入款，盖房砖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规矩。暖成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方圆，守住清白。连运暖成，不差分毫。

0: 下来各位男神女神将要听到的节目是八九六新闻派。
1: 就是新闻派。
2: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八摄氏度，相对湿度30%，风向西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14摄氏度，最低温度5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10摄氏度，最低温度-2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8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4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3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5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3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6摄氏度。
3: 全新一天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Here we go！ 没有什么能阻挡快乐的欲望，没有什么能遮挡新鲜的光芒。每天早上离不开信息的营养，没哪个早上少得了心情的晴朗。最新鲜的资讯让全新的一天活色生香，有温度的城市注入满满的元气能量。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早上好。
3: 八九六新闻派就在你的身旁。

0: 八九六先派就在你的身旁，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的准时关注和聆听。8:04我们准时出发，欢迎大家在周四早间的这一时间段，在上班路程当中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王涛。
1: 嗯，早上好，我是逸婷，又是美好的早间时光，让我们一起用新闻来打开这一天吧。也再次欢迎大家锁定关注8:00到9:00的896新闻派节目。
0: 嗯，根据天气预报的显示呢，今天的温度呢会比较低，而且呢从今天开始呢，我市会有大幅的这个降温、降雨、大风天气。
1: 对，
0: 所以呢大家新一轮应对冷空气的时间要做好一些相应的措施。
1: 嗯，这才是秋的节奏和调调啊。所以呢我们一边在欣赏秋的美景的同时，也要来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哦。
0: 这两天真的有太多的人去拍那个
1: 晒秋，
0: 对，泛黄点的树叶了、真的很美好，黄色、红色、红色、赤橙，所有的颜色呢都是最美的色彩。
1: 嗯，
0: 所以呢希望大家也能够赶在这一波天气还没有变冷的时候，好好的去观赏一下暖城的秋景。早高峰的出行时间段，我们还是要提示一下大家稳驾慢行，注意车速和车距。各位在行车过程当中如果有提示路况，欢迎大家发送信息提示更多出行的朋友。
2: 上班路上急速刷新头条新闻，带你聆听今日派头条。
1: 派头条，
0: 今日派头条，共同带着各位来关注昨夜今晨发生的最新动态。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
1: 10月14号，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维护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离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
0: 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鸭绿江大桥于10月15号正式开通。
1: 继续来关注社会方面的消息。近日，广东广州一名居民向记者反映，10月11号下午5时许，广州增城区石滩镇景业一方天地小区内，有一名女子不慎坠井身亡。12号，石滩镇政府平安法制办应急管理办工作人员表示，多部门已到场处置。14号，记者前往了小区走访，看到涉事的井深位于小区2栋地面的草坪中，井口附近的地面上放着一块假草皮和数块木板，其中有木板是断裂状态，现场已经设立了警戒线。一位在小区工作的人员告诉记者，事发前这口井仅用木板和假草皮覆盖，但其并不知道井的实际用处。另有住户表示，自己入住1年多，完全不知道此处有一口深井。
0: 近日，四川宜宾市高县一名炸串女摊主因顾客发生的消费差评引发网络舆论压力，不幸轻生离世。事件引发广泛关注。记者从当地了解到，相关部门呢目前已经介入开展调查和善后处置工作。
1: 近日，云南冰川县金牛镇一名老人因家中的清洁剂的瓶身与饮料相似，误将白桃香酚洁厕慕斯当成了饮料尝了一口，随后出现了口腔、咽喉麻涩以及食道的灼烧感。所幸老人误服的量不多，经过观察无恙之后顺利出院。
0: 北京时间10月14号晚，在法国召开的国际冠牌委员会第77届国际执行理事会会议上，2026年第13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正式公布。至此，我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
1: 10月14号，教育部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整合北京市中小学和高校优质资源，打造集教研培训、数智赋能、研究引领于一体的新型教师发展平台，探索跨区域教师协同发展新模式，打造教师高质量发展样板。
0: 10月14号19时40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国星宇航星时代-3944-50星、光传0304星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
1: 继续来关注自治区方面的消息，我们先来看天气。中央气象台10月14号10时继续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预计10月14号14时至15号的14时，重庆东北部、贵州东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北部等地的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15号起，新一股的冷空气将登场，将自西向东影响我国的大部分地区，受其影响，新疆北部、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黄淮、江淮、江汉、江南西部和北部等地先后有4到6度、局地8度以上的降温。
0: 近日，农业农村部正式发布关于公布第8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的通知，扎鲁特草原游牧系统成功入选第8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这标志着扎鲁特旗在传统游牧文化传承保护、农业文化遗产发掘利用领域取得阶段性重要突破。
1: 近日，经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复，内蒙古自治区知识产权保护中心自10月起正式开通新能源产业专利预审服务，提前完成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改革试点任务，通过完善区域知识产权配套服务体系，赋能新能源产业创新升级。
0: 10月16号至18号，锡林浩特市将

0: 在市会展中心举办安居西林惠购金秋新建商品房促销活动，旨在搭建惠民置业平台，集中展示优质新建房源，推出金秋专属购房利好，让刚需家庭轻松安家。
1: 继续来关注火市的最新消息，金秋送爽，整个二期小杂粮迎来了丰收，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在整个二期沙哥堵镇布尔洞沟村的小杂粮种植基地，成片的谷子、梅子同步成熟，收割机穿梭其间，高效作业。
0: 10月12号至13号，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党课开讲了西部片区集中交流展示活动，在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举办。
1: 10月13号，鄂尔多斯高新区第四届高新将领职业技能竞赛在鄂尔多斯职业学院开赛，竞赛设有电工、焊接、汽车维修、熔纺、应急救护五个项目，70余名选手同台比拼。赛事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教、以赛促用，着力培育高技能人才，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今年以来，乌审旗创新助餐服务，城区上门送餐，乡村开设助老餐厅，城乡双向发力，解决老年人吃饭难题。目前城区送餐服务覆盖100名老人，农村牧区助老餐厅增至39家，并落实梯次补贴政策，不断地夯实居家养老服务。
1: 鄂尔多斯文化暖城公益课堂即将开启报名，零基础也可以参与，声乐舞蹈为长期班。12月中下旬还将举办汇报演出，课程涵盖声乐、茶艺、舞蹈、手作、网球、匹克球等，分时段放号，居民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来报名。
0: 鄂尔多斯本土数字平台暖城一家上线以来，立足本地实际生活，助力鄂尔多斯市构筑数字平台加便民生活加实体经济三位一体的城市基层商业新业态。
1: 10月13号，鄂尔多斯宜欧国际重要湿地科普基地建成启用，并迎来首批研学团队，为鄂尔多斯市生态科普教育再添新阵地。

0: 快乐的出发，一路有我，喧嚣的路上陪伴你的耳朵，八九六新闻派带你早间出行。
1: 八九六新闻派带你早间出行，感谢各位的继续聆听和关注。接下来呢，我们将带着各位共同来关注身边事。我市的本土数字平台暖城一家上线以来，立足本地生活实际，助力我市形成数字平台加便民民生加实体经济三位一体的城市基层商业新业态。暖城一家是2025年由鄂尔多斯市暖城一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创办的一个本土数字经济平台，集外卖、团购、同城跑腿、二手房、二手车交易等业务为一体，具有低佣金、门槛低、配送快等优势。两年间已经陆续地吸引了2500多家的商户入驻，注册使用人数超4万人，服务范围覆盖东胜区、康巴什区以及伊金霍洛旗，福鼎鼎停电烩菜就是其中入驻的商家之一。自今年3月份入驻以来，经暖城一家平台售出的销售量已超2000余单，本土数字平台正实实在在地为商家创收。
0: 近年来，我市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打造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暖城一家平台正是其生动实践。平台依托低佣金、低门槛的本地化优势，为线下实体商户降成本、拓销路、增营收，持续壮大本土民营市场主体，畅通本地消费内循环，进一步满足群众多样化的需求，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平台的投用依托数字化服务，完善一刻便民生活圈配套，以数字赋能本地经济实体增长，注入了民生活力。
1: 10月13号，2026年鄂尔多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4届高新将领职业技能竞赛在鄂尔多斯职业学院开赛。随着开赛指令的下达，赛场比拼正式拉开帷幕。焊接赛场火花飞溅，选手精准把控各项工艺参数。电工赛场内，参赛选手有条不紊完成电路设计、安装调试。汽车维修项目重点考核发动机故障诊断与维修。熔坊比拼面料瑕疵精细化修补。还有应急救护项目，模拟真实突发场景，考验团队协同施救能力。
0: 本次技能竞赛由鄂尔多斯高新区管委会、市人社局、市总工会、团市委、鄂尔多斯职业学院联合主办，大赛共设置电工、焊接、汽车维修、熔坊、应急救护5个竞赛项目。竞赛设置紧扣我市发展实际，对标行业实操规范标准，全方位考核参赛选手的实操。

0: 技能标准化作业能力以及团队协同处置水平。来自高新区各企事业单位和鄂尔多斯职业学院的70多名选手同台竞技，比拼技艺。
1: 金秋时节，处处涌动着丰收的喜悦。内蒙古电力集团鄂尔多斯供电公司靠前服务，走进了菌菇大棚、水产塘口，把可靠电送到了秋收一线，让种养户丰收更安心。眼下，鄂托克旗乌兰镇乌兰图克嘎查的蘑菇大棚迎来了丰收，工人们忙着采收、分拣、装筐，每天有500多斤的鲜菇供应本地市场。大棚还带动村民就近务工，小小的蘑菇成为了群众增收的新途径。为了让种植户、养殖户安心秋收，供电部门建立了专项服务台账，定期上门走访，了解用电需求，协助检查冷库、温控设备，用稳定可靠的电力保障丰收。
0: 在达拉特旗东海新村养虾示范基地，南美白对虾长势良好，昔日的盐碱滩涂正变身为海鲜粮仓。基地采用了棚内育苗加外塘养殖的模式，对虾苗产下稳定超过300多公斤，总产量近300吨，比传统的养殖模式增产38%以上。增养、投饵、排水、集水，对虾养殖每个关键的环节都离不开电。可靠的电力支撑让养殖户吃下了定心丸。今年以来，鄂尔多斯供电公司围绕全市农牧业生产用电需求，主动下沉乡镇、村社以及加工企业，持续推进33项农网巩固提升工程，新建和改造10000伏及以下线路3419公里，不仅守护住了沉甸甸的丰收，更托举起农牧民增收致富的好日子。
1: 新闻派正在直播，身边事儿我们带着各位继续来关注。10月13号是国际减灾日，今年的主题是建设安全韧性家园。韧性家园简单来说，就是在灾害面前扛得住、恢复快的家园。他强调，从住房、家庭、社区这些最小单元入手，提升应对灾害的预防、响应和恢复能力。10月13号，伊金霍洛旗应急管理局、气象局等部门进家庭、进物业、进社区，和群众面对面讲解防灾减灾常识、应急救援知识。灾害来临时，家庭的自救能力短板就可能在灾害中被迅速放大，甚至成为系统性风险的起点。
0: 理念要落地，提升能力是关键。10月13号，伊金霍洛旗生命健康安全体验馆邀请辖区的居民走进展馆，沉浸式的体验每个家庭在灾害来临时能够第一时间保护自己，帮助家人撑到救援到来。
1: 不靠海、不沿边的鄂尔多斯如何连通世界呢？一座跨境综合产业园正助力本土工业品、羊绒、农特产品扬帆出海，也让全球好物走进寻常百姓家。走进鄂尔多斯综合保税区跨境综合产业园展厅，创业者纪晓东正在整理着货架，这是他每天的工作日常。货架上5斤小件、日用小百货码放整齐，再过不久，这批商品就要发往亚马逊北美站点。3个月前，纪晓东带着创业梦想落户这里，如今他的小店正在借助着这个平台一步步地走向海外。
0: 纪旭东的经历正是园区提供的孵化服务，在这里免费的共享工位、全链条一站式服务，零起点陪跑孵化，就像他这样的创业者没有了后顾之忧。而直播中心里，主播们也正热情地向国内外的网友推介着暖城好物。一座看似平常的产业园，却走出了一条国内少有的差异化路径，大宗工业品与消费品双轮出海。撑起这条路径的正是园区精心构建的一园四星五馆布局。值得一提的是，出口选品交易中心内7万多个单品，不仅涵盖羊绒、农特、文创等暖城特色好物，还纳入了煤化工全链条、新能源系列本土工业产品。在这里助力本地支撑工业跨境电商走出国门，在打通出口通道的同时，园区还搭建起进口消费渠道，市民可以线下看样、就近选购，在家门口乐享全球好物。

0: 接着呢，我们再来关注，近年来呢，我市依托着青少年发展中心特色课程、科普大篷车进校园等实践平台，让青少年在动手实践当中增学识、练本领。在康巴石区青少年发展中心东小区，各类特色课程工坊有序开展，浓厚的科技实践氛围扑面而来。航空工坊内，学生们熟练地操控着无人机设备，编写运行程序，精准完成空中悬停、定点搜寻、模拟灭火等实操任务，将课本当中的科学原理转化为实操能力，切实感受前沿科技的实用价值。
1: 一旁的木工工坊里同样是充满活力，学生们手持工具细心地打磨，精准地拼接，将零散的木料精心雕琢成了创意时钟等手工作品。在动手创作中，大家巧妙地融入了数学刻度、几何知识，既锻炼了动手能力，磨练了耐心专注力，也实现了学以致用、以形促学。特色的工坊课程筑牢科技德育根基，流动的科普大篷车则把科学的滋养送到了更多孩子身边。近日，鄂尔多斯科技馆科普大篷车走进了准格尔旗薛家湾第七小学，把优质的科普资源、趣味科技体验送到了学生身边。现场各类互动科普展品精彩纷呈，光的折射演示以及齿轮音乐台、安全科普体验等趣味项目吸引了学生踊跃参与。VR 沉浸式的科学体验、智能机器狗展演等前沿的科技项目，打破了传统课堂的局限，让学生直观地探索宇宙奥秘、物理原理，沉浸式地感受科技魅力，在心底埋下了崇尚科学、勇于创新的种子。
0: 一直以来，我市持续整合校内外优质的科教资源，常态化地开展科技德育实践活动，搭建了多元化的育人平台，推动科技教育和德育深度融合，以实践赋能成长，以科创涵养品德，全方位去助力青少年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0: 内蒙古福彩金秋献礼，双色球游戏900万元赠票活动，祝您好运加倍！自双色球游戏第2026/1177起，买复式投注单票金额大于等于56元，赠一张7+1双色球。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内蒙古福彩金秋献礼，双色球游戏900万元赠票活动，祝您好运加倍！自双色球游戏第2026/1177起，买复式投注单票金额大于等于56元，赠一张7+1双色球。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1: 准确、及时、有价值的鄂尔多斯新闻哪里找？请下载暖新闻 APP， 为您一站式解决所有本地新闻需求。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2: 街道遇上人群，当快速路遇上了早高峰，
3: 这一刻城市遇上早晨，我们在这里遇见你，
4: 遇见你，
2: 早上好，
5: 早上好，
3: 新鲜资讯，
2: 热点新闻，
3: 快乐互动，
2: 风景在眼前，
3: 音乐在耳边，
2: 896新闻派
3: 与你在每个上班路上。
6: 新闻开开眼，各地新热点，新奇异特鲜，国内转一圈，派派大串烧。
7: 派派大串烧，下面的时间一婷王涛带着各位全国各地游览一番，看看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新鲜事呢。
8: 近日呢，一女子生理期腹痛，在机场两元买到了布洛芬，登上了微博热搜，引发了关注和热议。10月12号呢，一位网友发帖分享了自己在深圳宝安机场案例买到了布洛芬的经历，引发了关注。发帖者赵女士呢说，当天她等候登机的时候恰逢生理期，因为随身没有备止痛药，那便利店的工作人员指引之下呢，他来到了339号登机口旁的医疗急救站。工作人员详细的询问了他的用药的情况之后，建议他购买一粒呢只要2块钱。工作人员呢还嘱咐他要注意保暖，多喝热水。赵女士说，这一次经历呢，让她感受到了机场服务的人性化。那深圳宝安国际机场的工作人员呢也介绍说，医疗急救站常备感冒药、胃肠道的用药等基础的药物。考虑到呢布洛芬一盒24粒近40元，旅客应急按盒来买容易浪费，站点呢特别推出了案例拆分来销售，单粒是2块钱，并且呢根据需要来推荐用量，提醒用药注意事项，同时做好购买和信息的登记。
7: 秋雨过后，野菌疯长。湖州50岁的男子老李自认经验丰富，于是呢，他就自行上山去采摘野蘑菇。大家应该能够想到后续的结果是怎样吧？
8: 嗯，
7: 食用了之后，3小时出现了剧烈腹痛，一天晚上呢，上吐下泻了10多次。转院之后呢，排查诊断出了一长串问题，包括蘑菇中毒、横纹肌溶解、急性肾衰竭、肝功能不全、心功能不全、凝血功能异常、酸中毒等等。那么经过血液净化、呼吸机的支持治疗，老李的病情呢现在趋于好转，目前呢仍在进一步治疗中。真凶其实就是一种红菇，它的外形呢和很多人爱吃的红菇几乎是一样的，它呢就长在浙江的山林里。医生提醒，其实很多蘑菇啊，尤其是毒蘑菇，和可以食用的蘑菇外形是极为相似的，仅凭着我们的肉眼或者是一些人自认为的经验是很难分辨的。民间流传的颜色鲜艳的蘑菇才有毒，虫子咬过的那就没毒，大蒜能够试毒，这样的说法全都不可靠，唯一安全的原则就是不采、不买、不食用野生蘑菇。
8: 来到水边，您喜欢打水漂吗？在国庆期间的2026全国民族民间飞水漂公开赛在杭州建德兴安江畔开赛了，
7: 这还有专业的比赛啊！
8: 而且来看看这一位小选手他的成绩，200多名顶尖的选手呢同台竞技，衢州龙游18岁的少年沈丹瑶投出了全场的最高86次的弹跳，
7: 我的天
8: 哪！真的，我看到这个。

0: 数字我都惊呆了，我觉得我们在水边打出三个都会给自己喝彩。他也是拿下了大众组弹跳次数赛的冠军，同时呢以近百米的成绩获得了飞行距离赛的亚军。沈丹瑶呢四五岁就跟着父亲在水库边用瓦片来练手了。2022年呢一段双漂视频全网播放量过亿，如今呢他已经能够打出最高一手八漂，父�亲记录到最多一次弹跳呢有403下。父子呢还研发了环保的水漂石龙漂漂，希望呢能够推动非水漂运动发展，也计划未来挑战吉尼斯纪录了。
1: 最近呢在江苏南京发生了一起暖心又有趣的失物归还事件，有一女生呢不慎将新买的手机落在了共享单车上，仅仅5分钟之后呢便被好心人捡到，捡到手机的路人还特意的录制了一段视频留在了手机相册中，视频当中俏皮的称失主为嘿糊涂鬼，并且告知他手机新买的吧，交给警察了。失主在取回手机之后看到这段视频既惊喜又感动，事件经过网络传播之后引发了众多网友的点赞，称赞这种充满着人情味和幽默感的处理方式。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康巴什区伊克昭街在波日特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滞缓。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伊克昭街在波日特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东胜区天骄南路从天骄南路辅路路口到水岸街自北向南方向车多缓行，鄂尔多斯西街从伊化北路到吉劳庆北路自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繁忙。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自东向西方向，在小卡卡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滞缓。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包茂高速在观点房立交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在成陵服务区附近自北向南方向 G109 在 S103 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1: 资讯最新鲜，媒体大头条，你玩手机，
2: 刷微博，
1: 你扫微信，新媒体热点事件，辛辣点评。
3: 一纸免责协议挡不住法定义务，商业营销更不能够把安全当作是赌注。据潇湘晨报的报道，近日呢，河南平顶山的郭先生参加某酒商举办的喝酒挑战赛，在26分钟之内呢，喝下了15斤的精酿啤酒之后，突发了休克昏迷，送医之后呢，被诊断为了急性酒精中毒伴呼吸衰竭，在 ICU 抢救了6天才脱离了生命危险。事后呢，商家虽然兑现了5000元挑战奖金，却以赛前签署过免责协议为由，明确的拒绝要承担30000余元的医疗费用。
4: 这一极端的案例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人们震惊于活动规则的荒唐，更担忧此类营销是对人身安全的公然试探。商家不能够把免责的约定当作是突破法定的安全底线的挡箭牌。我们来回看这样的一场比赛，2个小时内喝完了10瓶共15斤的啤酒，而且呢不允许催吐，且赛后呢需要坚持20分钟的严苛的设定，本身呢就构成了对于人体生理耐受极限的公然挑战。面对参与者在26分钟内牛饮导致生命垂危的惨状，主办方呢轻描淡写的表示，喝15斤水也受不了，甚至呢声称未曾强迫，且双方自愿是签过相关的约定的，试图将所有的后果推向消费者的个人的抉择。这样的一种以高额的奖金刺激来参与者自陷险境，以格式的协议预先免除了自身过错的商业的操作，本质上呢是将不可逆的健康的风险转化为了廉价引流的筹码，这不仅严重的逾越了正常的商业竞争的伦理的边界，更是触碰了法律的红线。
3: 从民事法律关系来看，商家所谓的免责协议在法定人身权益保护面前并不具备绝对的效力。我国民法典明确规定，合同中约定造成对方人身损害的免责条款无效，这也就意味着无论参与者

是否签字画押，主办方都不能够通过私约豁免自身因为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而应该承担的侵权责任。同时呢，民法典也确立了经营者、经营场所管理者的安全保障义务，经营者是

0: 命相搏的营销乱象之所以屡禁不止，根源的在于部分的实体的商家在流量焦虑之下的底线失守与监管穿透的阶段性的滞后。在餐饮、酒业以及相关的竞争日趋白热化的背景之下，一些品牌不再依靠品质与服务来沉淀口碑，反而呢依赖短视频的平台流行的眼球经济，试图通过猎奇乃至是带有自虐性质的挑战来制造话题的热度。还应当看到的是，要彻底的遏制此类踩着安全红线起虎的搏命的营销，需要监管端以及司法端与行业规范来形成多维的治理合力。市场监管部门应当是诱导极端过量饮酒的线下促销来列入到重点的巡查范围，对违规策划的品牌的总部与落地的门店来依规同步规制。司法审判呢，通过明晰的裁量尺度来刺破免责的条款的虚势，严格依照过错程度判定经营方的安保的责任。行业协会呢，也应当来跟进出台营销的自律指引，引导商家摒弃畸形的噱头，将经营的重心来切实带回提升产品与服务的正轨当中。
1: 任何商业的创意呢，都不能够以牺牲参与者的生命代价、生命健康为代价。期待着司法裁判和行政监管为商业促销的边界去立立规矩，也让投机取巧的博眼球行为付出应有的代价。
2: 穿裙子的男生，巨哑铃的女生，中间的

0: 他每天四点起床，用汗水擦亮城市的容颜。
1: 每天上百次的递送，每一次都是沉甸甸的托付。
2: 您好，您的快递。
0: 他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小区2000多户家庭的安全。
3: 您好，一楼架空层不能停放电瓶车，很危险的。
1: 他一年运送35万名陌生的乘客。
4: 刚上车的乘客
1: 被称为迎来送往的城市摆渡人。
0: 他平均一年完成200台手术，在无影灯下与死神抢夺生命。
1: 也许我们的人生并不相同，但我和你一样，都是为了热爱奋力前行的劳动者。
0: 总有一些付出不动声色，总有一些奉献生生不息。我们用辛勤加冕定义了劳动者最美的模样。
1: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我们用平凡成就伟大。
5: 在暖城，您关心的这里都有，连接你我，融通世界，
6: 融通世界。
5: 让我们点开暖新闻客户端，倾听暖城故事，传播温暖声音，愿暖心。

0: 闻，让您更加温暖。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1: 新闻派，
2: 近日呢，好多品牌都不约而同的开始减掉牌了，这样的话题引发了关注。据界面新闻报道，网传的视频广告显示，一位女士用剪刀剪掉了男士新衣服上的某品牌吊牌，并且劝道：“穿着挺舒服，干嘛要退？两折很划算，不如去直播间去复购。”目前呢，相关的视频已经下架。
3: 相信大家呢也都刷到看过这样的一些短视频啊。
2: 是的，
3: 剪吊牌的广告呢，劝消费者不要退货，本质呢是相关品牌的一种营销的套路和流量剧本。那该广告呢引发了消费者的吐槽，最终呢翻车下架，这也表明不尊重消费者的营销的套路，终究不受市场的欢迎，甚至呢可能会反噬品牌自身。一些人利用了退货规则来蹭穿新衣薅羊毛，退货率比较高，这的确是服装电商业的痛点。据统计呢，近年来部分的电商平台的服装的退货率明显上升，这也意味着相关行业将承受较高的退货的成本。在销售业绩的压力之下，相关品牌的剪吊牌的广告似乎呢在指向这个痛点和乱象，对抗部分消费者薅羊毛。但是呢，剪吊牌的广告的潜台词是把消费者预设为了钻空子的人，把劝消费者不要退货包装成了为你好，这里面呢也是充满了心机和算计的。
2: 是的，实际上呢，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7天无理由退货，这是正当的消费者权益。品牌用这种剪吊牌广告来阴阳消费者退货行为，是对于消费者权益的不尊重。近年来，防范蹭穿薅羊毛其实已经成为了不少商家和消费者之间的猫鼠游戏。除了此次引发争议的剪吊牌广告，此前呢，一些商家推出了 A4 纸大小的硬质巨型吊牌，还有一些商家呢推出了 2.4 米防拆丝带，其实就是为了防范蹭穿，可谓是机关算尽。
3: 但是呢，商家简单的将退货率居高不下，就归咎于了消费者的薅羊毛，这可能并不是准确的，甚至呢存在着认知的错位。实际上啊，服装电商的退货率高，固然呢存在着少数人恶意退货的原因，但是除此之外，也有其他的现实的原因，比如说与线下的门店可以现场试穿不同，那网购的时候呢，其实它还是本身存在着一些细节的不可感，或者说是面料我们难以去触摸等等的一些局限，再加上呢部分的商家啊，真的是过度的去美化了商品的图片，这才导致了商品的广告呢被美颜，消费者购买的商品是不符合预期的。我们就此来说呢，消费者因为对于商品的不满意等原因的退货，其实呢是属于正常的消费选择的行为。如果说考虑到了这些原因，那么对服装电商业来说，退货成本呢一定程度上也是属于商家应当统筹考量的营销的成本，而不应当是简单的将退货的成本归咎于消费者的薅羊毛。
2: 就此来说呢，相关品牌和商家与其以拍剪吊牌视频等方式来阴阳消费者，那么刻意制造流量剧本，不如去优化产品描述，提升品控，和平台一起完善规则，限制恶意退货者，同时呢尊重正当的退货行为。商家被恶意退货困扰，这是一种事实，但是解决问题的方式不应该是拍视频恶心消费者。剪掉一张吊牌很容易，但是消费者的正当权益不容剪掉。相关品牌拿消费者权益来玩梗营销，对抗少数人去薅羊毛，最终只会去误伤绝大多数的正常消费者，反噬品牌本身。

0: 其实刚才说这条评论的时候，我就想到了马上又要到双十一了，大家即将又要开启疯狂一波的购物。
1: 对，那一方面呢，其实我们对于商家的选择真的其实也是要多用一些心思的，去比对一下产品的品控等等各方面。那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还是要控制好自己的一些购买的欲望。
0: 对 对，
1: 我觉得特别是站在女士的角度的来讲的话，真的会为自己啊，会为家人呢、啊、会选择很多品类的一些产品、但是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呢，还是按需来购买，
0: 理性购物哈。好了，那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然后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关注和陪伴，稍后呢请继续关注的是航风热线节目，明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0: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0: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1: 哈！
2: 等一等！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3: 鄂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总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这里有现代都市般的流光溢彩，也有隐匿于喧嚣之外的静谧闲适。你可以悠然漫步，感受安闲自得的民众生活，也可以载歌载舞，体验豪放热情的民俗风情，融入智慧内核，让城市更便捷，打造文明标签，让生活更美好。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 89.6 汉语综合广播。

0: 同学们，你们知道什么是家吗？
1: 我知道，我知道，老师，老师，我知道。
2: 家是温暖的小屋，是爸爸妈妈的怀抱。
3: 家有草原，有沙漠，有家喝，有

0: 啥穿，有不一样的服饰，还有好听的民族歌谣。家是我和小伙伴一起读书，一起长大。家是温暖的港湾，有温暖的地方都是家。
1: 家是方寸天地的温暖，是五湖四海的相拥。小小的眼睛看见大大的山河，我们说着不同的乡音，有着不同的民俗，却同怀一颗初心，共享一片山河。

0: 举报党员及领导干部和国家公务员违反党纪政纪四风问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十种表现行为，或对党风廉政建设和整治扶贫领域腐败工作提出意见建议，请拨打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统一举报电话0477-12388，或登录鄂尔多斯市纪检监察网、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公众微信、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新浪微博以及鄂尔多斯信访举报网站。
1: 听百姓呼声，观部门行动，关注民心工程，树立行业新风。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 FM89.6 鄂尔多斯行风热线。

0: 关注民生，打造阳光政府，解疑释惑，共建和谐社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这里为大家带来的是鄂尔多斯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新畅。本节目是由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联合指导播出的一档民生服务类的监督节目。大家如果说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难办的事儿，或者是遇到了一些政策方面的困惑，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微信平台以及暖新闻客户端在线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的方式，请大家记好。第一种方式呢也比较直接，大家呢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778592401、859-2402，还有859-2403，三部电话呢此时此刻也是正在空线当中。你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热线电话来参与节目。第二种方式，大家可以打开您的微信，在右上角添加朋友，找到896综合广播，896是阿拉伯数字，综合广播呢是汉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给我们留言，新畅第一时间看到了大家的信息之后呢，会及时的在线上给大家做答复。第三种方式呢，在大家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城当中来下载暖新闻 APP， 在首页点击听广播，找到89.6，就可以在线的收听和观看我们的节目。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公屏上进行互动。最后呢，大家也可以通过网络平台关注我们的节目，在抖音或者是快手平台上找到主播新畅，新是欣赏的新，畅是畅通的畅，直接找到主播新畅，在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在公屏上把您的问题输入过来，新畅第一时间看到之后呢，也会在线的给大家做相关的答复。另外在这里给大家提示一下，如果说在直播间的公屏上去打一些问题的话呢，需要注意的是一些敏感字眼，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有一些敏感的这个表达我这儿是看不到的，所以建议大家最简单的方式还是通过热线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热线电话再次给大家说一下，大家请记好，04778592401、859-2402，还有859-2403，三部电话正在空线。如果您的电话号码的归属地是外地的话，记得前边加拨区号0477。好的，我们接下来时间进入到今天的航风回音。
1: 难点问题线上受理，部门解答，及时反馈，航风回音。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大家的问题。如果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难办的事儿，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之前呢有位听众朋友是达喜的朋友，想问问关于民政局或者是残联有没有给这个残疾人配备轮椅的一些相关的政策，那也是帮助我们这位朋友查到了这样的一个政策啊，做一个了解，就是说，这个轮椅适配和补贴的政策呢是有的，但是看看是否符合条件。你比如说补贴的对象是具有达拉特户籍或者是学籍的，并且持有有效期内的这个残疾证的，而且是符合了这个康复救助条件，有这个诊断证明的0到7岁的残疾儿童。所以这个的话主要指的是有这个户籍或者是学籍的这样的一些儿童。然后补贴的标准的话呢，像基本类的一些辅助器具，比如说实际你购买的价格是在300块钱以下的，那么按照实际价格或者是目录的最高补贴价，100%的这样一个补贴。如果是300块钱以上的，那么是按照较低者的80%补贴，或者是超出部分的，这块是主要是由个人来进行自付。另外呢，还有像基本类的辅助器具，这个就是实行定额的补贴了。财政定额补贴的标准呢是1000块钱，超出的部分呢是由个人来进行自付。所以整体申请的流程在蒙速办 APP 上就可以进行申请，通过咱们电脑端也可以啊。电脑端的话呢，可以去找内蒙古自治区残疾人综合服务平台，然后登录平台之后先进行注册，注册好了以后在平台上点我要办，然后上面呢会有一些辅助器具，然后在线的来进行办理。另外还有一些朋友可能说我这个比较特殊啊，这个情况呢，这个社区也比较了解，比如说但是呢不符合我们的这个申请补贴的条件，那么您也可以向社区进行求助，那跟咱们社区的网格员沟通一下，就是说确实是属于残疾，而且呢这个比如说收入也比较微薄，那您可以跟社区进行沟通，看看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方式来帮您实现匹配这个轮椅的这样的一些相关政策。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想要来咨询的话，也可以拨打咱们达拉特旗的残联的工作人员的电话521-2055 521-2055，然后呢让咱们工作人员协助您，帮助您进行申请。

另外呢，之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东胜的一位听众朋友打来电话，也反映说自己家门前这个在修路啊，自己的店铺呢，经营上、流量上都受到了一定的影响，问问这个可否有相关的一些补偿。那么

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帮大家了解了一下啊，就是相关的一些政策，比如说什么情况下是有这个补偿或者是赔偿的啊，这个要依据什么样的一个判定。那首先呢，就是说看这个具体它是不是因为这样的一个修路导致你彻底闭店了，或者是说这个其他的原因，所以这个具体还得需要有工作人员去到现场进行一个认定。如果说这个确实是属于施工方的责任的话，这个可能就是只能是一事一议啊。那具体这个事情呢，后来我们也联系了一下，据了解呢，咱们东胜区的这个吉劳庆北路，也就是烟草公司这个路段啊，它是因为下雨水管网要进行一个改造，所以呢从这个10月5号开始要进行封闭施工，可能确实会对沿线的一些商户啊客流量会有一些影响，但是具体涉不涉及到这个补偿，这还得跟工作人员再去沟通。那我们也是帮您联系到了东胜的城投公司的负责人电话，那么也是把这个电话给了我们听众朋友了啊，您呢跟咱们工作人员去沟通联系一下。另外我看到快手平台上的快乐旅途还有红姐记录生活都问到了今年公租房具体摇号的时间还有具体的安排，再给大家简单说一下啊，今年呢东胜区的公租房预计最快是在10月底啊，因为在上个星期五的时候，咱们东胜住房保障综合服务中心的张主任呢做客到直播间的时候，给大家也是介绍了一下目前的进度，现在呢是还有一栋是属于正在交工的状态，也就是正在验收。如果说验收全部都通过了的话，咱们审核也通过了的话，最快也得在10月底能摇号啊，这个是说的是最快。但如果说验收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消防上，哎，我需要改动一下，或者是其他方面我需要改造一下，那这个可能时间还得继续推迟，所以大家耐心等待。那目前我们报名窗口呢，应该是在9月19号左右的时候，报名通道就全部都关闭了，现在是进入到了审核阶段，大家可以登录一下咱们东胜住房保障综合服务中心的小程序去看一下，看一下您的后台是属于等待摇号还是这个等待审核啊，就如果说是等待审核的话，应该现在还在同步进行的是审核工作，所以大家耐心等待一下。另外呢，还有就是在节目当中我们还有好多朋友问到的关于这个供暖啊，今天是10月15号嘛，基本上我们全市都进入到了正式供暖阶段了。那如果说在这个供暖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跑冒滴漏的现象，或者是出现了供暖不热的现象，张主任在上周做客直播间的时候也给大家做了一个小小的提示吧，啊，不要说暖气一不热之后立刻就向这个有关部门进行投诉啊，这个简单先自己做一个排查，这个是减少咱们工作人员的这个工作量。怎么来排查，我们给大家再来说一下。首先如果你发现你们家的供暖不热，先看看你们家的主管道的这个阀门有没有打开，就是主管道打开了，循环水才能够进入到你们家里面的这个暖气的散热器里或者是地暖里啊。如果说阀门已经打开了依然不热，然后再把你的物业的工作人员请到您家来帮您看一看，看看什么，看看这个入水口的阀门有没有因为这闲置了一个夏天，哎，里面会不会有一些泥沙呀，会不会有一些淤堵呀，把它清理一下。如果这些工作全做完了，家里面已经有这个暖气的这个水流声，或者是暖气在排水的过程当中，排气的过程当中也都排完了，仍然不热，这个时候我们再把工作人员，哎，叫到家里面来，给这个比如说热力公司的工作人员打个电话呀，或者给物业的工作人员打个电话呀，让他过来帮您看看排查一下。东胜区的话，咱们供热管家应该是在每一个小区，无论是物业还是咱们的这个社区，就是咱们这个公告栏或者是你的单元门上应该都有这个供热管家的电话。供热管家一般呢，它上边会给大家贴3个电话，第一个电话是咱们小区的物业的供暖的这个维修师傅的电话，第二个电话是供热公司的片区的管理人员的电话，
第三个电话是咱们东盛住房保障综合服务中心的这个负责供暖这一块的，这个比如说投诉也好啊，或者是这个举报也好呀，是这个电话。所以说三个电话，您根据您家里面的供热出现问题的情况然后来反馈啊。我看到月亮抖音平台上的月亮问东盛公租房今年在哪个片区，朝阳家园应该也在那个，是不是在三公里的那个附近？朝阳家园今年是新的片区是在那儿，然后还有一部分是清退的，还有就是自己主动退租的这一部分，这一部分的话就是在东盛的每一个区域都有了，这个就没有办法给您具体的说在哪一个主片区啊，这是目前现在的一个情况。快手用户说我们这儿还没有暖气，您是哪里？您是哪里啊？因为现在是属于这两天天气还好，温度也还可以，属于是一个低温供暖的状态，就是说水温从这个依次加压，就是依次的这个属于加压阀的这个位置上，它这属于供出的水应该是在个五六十度这样的一个温度，等到循环到我们家里面的话可能剩个三四十度，三十多度四十度左右啊，是这样的一个温度。您摸摸家里面的这个散热器它有没有一些这个温度啊。如果说刚刚新畅说到的这些方法这些方式，哎，全部你都试过了，物业的工作人员也来找过了，最终还是没有解决问题，你也不知道这个问题该归属于哪里，那这个时候您再来去找这个咱们的这个供热公司，或者是供热公司假如说哎，这个过来看看也没找到也不管了再也不来了，哎，出现这种推诿的情况咱们再来打投诉电话。所以在这里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啊，也简单的来说一下，就不要家里面一不热了啊，感觉也没有分清具体是什么原因我立刻就投诉啊，这个时候工作人员在一层一层调查呀等等，这个确实是有一些浪费时间啊，大家一定要把这个流程啊掌握清楚。淼淼问到说，你好主播，小区有流浪狗打哪个电话？一般是找咱们这个综合执法啊。我不知道您这个是在哪儿，您是在东盛吗？在东盛的话我可以给您一个电话。我的建议是什么呢？如果是在小区里面的话，您可以先跟物业那儿沟通一下，让物业配合您，或者是配合咱们业主朋友，把这些流浪狗哈联系有关的，比如说有这个流浪狗的救助站啊，联系相关的这个部门，然后把这个流浪狗抓，就是这个把它抓起来放到笼子里送到咱们这个救助站。但是如果说咱们小区里没有物业，或者是说物业压根儿就不给管，那这种情况的话就只能是跟咱们这个综合执法那儿看看沟通，这个问一问好吧。我给您一个电话吧，您问一下看看这个能不能帮您来协调解决好吧。电话是229-2555 229-2555

正常的话，其实小区里面啊，这个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些流浪猫啊、流浪狗啊，其实小区的物业的工作人员是应该协助我们业主啊，比如说帮着这个捕捉呀、收容啊，啊。但是如果说咱们这个物业，是工作人员单方面的不管，您可以跟这个物业经理反映一下。如果物业经理也不配合，那您可以跟咱们的这个辖区的街道或者是这个社区的工作人员再沟通一下，让咱们社区的工作人员再帮忙协调，看看怎么来把这个流浪狗啊，这个比如说捕捉一下呀，送到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犬只收容的地方呀。所以建议您再跟咱们社区也沟通一下，好吧。心语心愿又问到什么时候摇号。刚刚新畅说到了啊，最快是在10月底，耐心等待一下啊，这个最快是在10月底。其实像我们刚刚说到的这种物业上的一些问题可能也会有很多啊，包括我们听众朋友甚至是已经针对于物业上的这种态度啊，已经确实是疲了，没有办法了，因为你跟他去怎么沟通都没有办法解决了。在今年的应该是8、9月份的时候，咱们东胜区出台了一个这个针对于物业公司的一个这个突出问题的专项整治行动。那这个方案当中就针对于物业的各种问题啊，都做了相关的一些规定和管理。所以大家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你遇到了比如说物业的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建议大家可以去投诉啊，去投诉。这不是说是没有部门管了，或者是说物业这儿就这个小区里他们想这个怎么去做呀，或者是不想给服务就

家说一下。第一种方式呢，是我们通过热线电话，这个比较方便啊，直接您来拨打04778592401、859-2402，还有859-2403三部电话正在空线，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打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因为只有我们主动的来进行维权的话，这个时候我们的问题才能够被看见。然后还有就是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896综合广播，896是阿拉伯数字，综合广播呢是汉字，直接关注完您把问题反映给我们，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哪一个小区您也没给我回复，我这个问题就没法给您进行答复呀。你像我们在之前的话，张主任做客直播间的时候，就有一位赵女士就反映了这个鼎城家园啊，这个物业态度就不好，然后处理问题也不及时啊，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我们张主任也是把这个电话啊记录走了之后，去了解这个相关情况。下一步的话就是说，遇到这样的一些不好处理的问题啊，或者是确实是这个在生活过程当中和这个物业沟通很不畅通的话，咱们会有这个工作人员去帮着大家协调。所以大家呢有问题啊，别感觉说这个事情跟我没有关系，这是小区里整个所有人的问题，对吧？但是你不说，他不说，大家都不说，那这个问题可能就会一直持续下去。所以大家呢及时的把问题反馈出来，一起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为了小区营造一个更好的环境嘛。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鄂尔多斯航风热线节目。大家如果说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有哪些问题想要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在线的咨询的话，都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微信平台和暖新闻客户端。热线电话04778592401，还有85925402，以及8592403。三部电话此时此刻正在空线，您任意来拨通哪一路电话都可以把问题反映给我们。我们接下来时间关注一下，在昨天啊，伊金霍洛民政局发布的一个关于伊金霍洛旗的高龄津贴发放的标准和时间啊，这个也是作为一个政策大家做一个了解。因为咱们这个鄂尔多斯户籍的高龄的一些老人是可以领到高龄津贴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吧。首先申领的条件是什么？申领的条件呢是户籍是鄂尔多斯市的户籍，年龄要在75周岁，含7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可以自愿去申请并审核通过，然后就可以进行领取这个高龄补贴了。符合条件的老人呢，可以通过内蒙古民政通，这是一个小程序啊，大家在线上进行一个申请，也可以向你户籍所在地的，比如说嘎查呀，或者是社区啊，提供户口本、身份证，然后还有社会保障卡等相关资料，由亲属或者是工作人员来进行代为申请。高龄津贴发放的标准，75周岁到79周岁的老人呢，是每人每月100块钱。80周岁到99周岁的老人呢，每人每月是150块钱。100周岁以上的，这是每人每月600块钱。这是咱们发放的一个标准。那么高龄津贴发放的时间呢，是按季度发放，每个季度的首月的10号以前会发放上一季度的这个高龄津贴，所以大家做一个了解。然后发放的方式一般就是咱们的这个一卡通啊，直接通过一卡通就打到了你的这个社会保障卡里，或者是你的个人银行里面啊。另外高龄津贴这块还需要进行认证，它这个是一个生存认证，它有一个生存认证的模块，你按照规定进行认证，然后下一个周期呢就会进行给您发放。但如果你没有认证的话，这个就下一个周期它就没有办法给您进行发放了。当然没有认证的时候，在你认证之后也会给您补发放。那对于比如说我忘记了啊，没有进行认证，那下个季度就没有发，那我这个时候我可能要进行

0: 行一个补认证，补认证完之后呢，会进行一个发放。那补发的时间不能超过12个月啊。补发的时间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上一次没有进行认证，我下一次我认证了，他会一次性给您进行补发。另外呢，还有就是享受高龄津贴的老人，如果死亡以后啊，这个是要办理停发手续的。那这个超过3个月未办理停发手续的话呢，就会追缴之前错发的资金。也就是说你不吱声啊，他这发，但是你又没有给这个去报说我要停发手续，这些都没有，最后被这个其民政局发现之后呢，他会负责追缴你的错发的，比如说多发下的、错发下的，哎，这个时候就比较麻烦了。所以大家一定记得啊，这个进行一个手续的办理。好了，我们接下来时间要进入一段广告，大家如果说有任何问题，可以继续拨打电话0477-859-2401-859-2402，正在空线，无论是供暖的问题还是物业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线的咨询。
1: 5岁时，
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 行，妈给你烧。
1: 15岁时，
2: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 行，做别的菜。
1: 35岁时，
3: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2: 不行，最近太忙了。
1: 55岁时，
4: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1: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心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八时今天晴，当前温度九摄氏度，相对湿度30%，风向西风，风力等级一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16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9摄氏度，最低温度-3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9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5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6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5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7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4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5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8摄氏度。
1: 举报党员及领导干部和国家公务员违反党纪政纪四风问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十种表现行为，或对党风廉政建设和整治扶贫领域腐败工作提出意见建议，请拨打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统一举报电话0477-12388，或登录鄂尔多斯市纪检监察网、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公众微信、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新浪微博以及鄂尔多斯信访举报网站。
2: 部门零距离，政策全解读，百姓问题无小事，民生热点有回音。鄂尔多斯航风热线。

好的，广告过后，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来接听线上一线的朋友。您好，一线的朋友。哎呀，一线的朋友电话已经掉线了，刚刚接了您的电话，然后告诉您这个您接到直播间，您是不太会操作这个高龄补贴的申请。我给您再说一下吧，这位朋友应该是我们准旗的一位女士哈，我再给您说一下，您记一下，先拿笔记一下这个具体你要关注哪个小程序，然后怎么去找。因为刚刚说到了这个高龄补贴了，如果你符合鄂尔多斯市户籍，而且年龄在75周岁以上还没有申请的，可以进行申请。如果自己

确实是这个操作这个智能手机不太方便，也不太会去找你的社区的网格员或者你社区的工作人员啊来协助你，帮您来进行申请。如果自己可以的话，可以在自己的手机上点击内蒙古民政通啊，内蒙古民政通，在线上就可以进行申请。你点进去之后，它上面民政通上面肯定有这个什么补贴申请呀，或者是这个高龄补贴申请，你直接在这个小程序上线上申请就可以。刚刚的这位朋友，您如果现在正在听节目的话，还是不会操作的话，建议您把电话打到我们直播间来啊，还打刚刚859-2401这个电话。然后我们再来给大家依次的这个回复啊，淡然若水，东胜区多会儿这个公租房摇号是最快说是10月底，但是目前现在是有一栋房子正在验收交工的阶段啊。一生幸福想问一下，企业职工退休有档案和无档案是不是一样的？稍等，我帮您查一下啊。

我这儿帮您查到的是这样的啊，就是说鄂尔多斯企业职工退休有档案和没有档案是否一样？那这个两者的核心区别就在于养老金的一个核算、退休年龄的认定以及呢退休办理的一些复杂程度。那首先呢，具体的区别，第一个就是养老金的核算的区别，有档案的就可以根据你的这个档案里面，就是说上班的时间啊，核定视同缴费年限。那比如说，对于1992年养老保险制度实施前参加工作的，有连续工龄的，还有均龄的，或者是这个知青的年限等这样的一些人员，档案是认同视同缴费年限唯一的一个法定的依据。那认定了视同缴费年限了，养老金呢就按你的实际缴费年限加视同缴费年限来进行核算。那养老金的年限上可能相对就高啊，这个指的是1992年以前。你比如说你是这个八几年就上班了，92年才开始交，那之前的你有档案的，人家写的你这个几几年在哪儿工作，那前边这一段时间叫做视同缴费年限。然后没有档案的，这个就没办法了。没有档案的，假如说你说，哎呀，我也是那个时候跟他一块儿来的，但是没有档案，你没有档案你就没有办法去证明。然后也没有办法去认定这个视同缴费年限，就是没有办法去证明你这个他的这个特殊的这个年限，所以说这个养老金可能相对你的这个年就是缴费年限就要短一些。但是如果说是纯属是实际的缴费人员啊，比如说养老保险制度实施之后您才参加的工作啊，你要是1997年以后参加的工作的话，这个养老金的核算和档案的人员基本上是没有区别的，没有区别啊。这个主要指的是你的前边的，就是首先我现在在说的就是有档案和没档案，你在缴费的过程当中，在退休的过程当中领取养老金的这一块它有没有区别，这是第一个。就是如果你是1997年上班的，已经开始交养老保险了，这个就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退休年龄的认定可能会有一定的差异。你比如说有档案的，现在会存在一些，比如说有一些人这个身份证的年龄和档案记载的出生日期不一样，这个的话是以档案当中最早记载的出生日期为准，这个可能就直接影响到了你这个退休的时间。没有档案的只能是按你身份证为准啊，这个只能按你身份证为准。所以对这个退休年龄上，它正常的话，如果档案和你的个人身份证都是一样的，这个也没有差异。还有就是你退休办理的这个领取待遇的这个流程上，有档案的退休审批的话它比较顺利，有档案的话原始记录

招工表、工资表、岗位记录，这个可以直接作为一个审核的依据。而且申领的部分退休的补贴呀，这个都是相关的一些佐证。但是如果没有档案的啊，也没有视同缴费年限的，然后需要额外提供一些比如说替代证明等等，或者是进行审核，这个可能会延长你的审批时间。所以建议没有档案的一些退休职工到达了法定的退休年龄的时候，提前，咱们正常可以提前2到3个月办理嘛，你提前一点，因为你没有档案，可能在这个审核的过程当中会比较慢。所以它其实就是这三个区别，一个是退休金的核算，一个是退休年龄的差异，还有就是退休办理的手续的复杂程度。如果你是97年以后的，这个就没有其他的影响，都差不太多，是这样的啊。那对于像早期参加工作的，有这个视同缴费年限的，那这个就怎么说呢，档案是至关重要的，你一定要有。而且呢，没有档案会直接影响我们养老金呀、退休时间呀，所以大家啊，可不要小瞧了自己的档案。因为我记得之前有位听众朋友打来电话反映的这个问题，就说到了自己的档案的事情，说这个当时啊，这个单位呢，就出现了就可能经营不下去了。然后最后大家买断，好多人人家就是聪明一点，或者是说细心一点的，人家当时就把自己的档案全都带走了，手上拿着作为一个退休的佐证，但有一些人可能就没有拿，最后退休的时候就开始找这个档案了，哎，发现自己的有好多的这个年限呀，好多的日期呀，完全都对不上，这个就比较麻烦。所以大家一定把自己

资表里有你的名字，哎，哪年哪年的岗位记录上你也还在这个岗位上工作，这些都可以作为你工作的一些证明。包括比如说有一些朋友，我是八几年就上班了，那这个时候我的档案我现在这个上面没有记载，那您可以把这个视同这个工作的一些证明，像我们刚刚说到的岗位记录、招工表、工资条或者是工资本，你要有这些的话千万别扔，就不要去把它扔掉啊，都留好了。好了，我们接下来时间继续关注大家的问题啊。大家如果说还有哪些问题，可以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896综合广播。大家关注之后呢，有什么问题及时给答复，就是说把问题发给我们，我们会及时的答复啊。来，再来关注到的是我们还有朋友问到的问题。这个问题我给您说一下吧，关于医保余额要给家人去交费。对的，这两天其实你会发现公众号上都在给大家去说，因为咱们2027年度的医保不是已经这个缴费工作开启了吗？然后我们如果说给家里的孩子交，或者是给家里面没有买过职工医保的一些家人去交的话，您可以用您自己医保卡里的余额去交啊，非常方便。大家可能如果说不会操作的话，简单给大家来说一下，大家关注一下啊，我慢一点说，大家记一下。美丽的家园问到说啊，您是有问题是吗？跟新昌打了个招呼，那您有问题的话你直接发问题就可以啊。来，我把这个缴费的方法给大家说一下，如果你还没有绑定的话，大家先去你的医保卡上，你去找小程序医保鄂邦办啊，找医保鄂邦办，然后找到之后，它在下方有一个家庭共计，你点进去之后呢，可以先把你的家人绑定在这个你的医保账户上啊，绑定在你的医保账户上，就是你是属于共计人嘛，你要授权一下，授权给他，就是在这个服务一栏里面有一个家庭账户共计，然后点击它上方有一个共计解绑和共计授权，你要点共计授权，然后上方授权人是你自己，然后使用人是你要共计给他的信息，就是比如说我新畅，我是属于授权人的信息，我在最上方把我的身份证号姓名全部登记好，然后使用人的信息，比如说我要把它捆绑给我的子女，然后下方呢就写上我子女的信息就可以，然后最后共计好之后一提交完之后，再去到咱们这个内蒙古税务缴费啊，内蒙古税务缴费，它里面不是有这个医保缴费嘛？你点击医保缴费，然后它上面会有一个选择，然后您直接一点击缴费就可以往上一提交，然后它这个点击，比如说家庭，一定要记得啊，在这个页面里面，就是说它有一个家庭共计代缴医保。就是它有一个这样的模块，就在这个家庭共计账户的旁边，它有个家庭共计账户的代缴医疗保险，然后你点进去之后把所有的信息填好，它下方不会有一个很大的提交的模块，它在最下方有一个为该使用人缴费，你点一下，它都不需要输密码，非常快非常方便，你点一下为该使用人缴费，直接它就有一个缴费的票据，就是说你可以查看缴费证明，然后你把它点开了之后，上面是印有一个红色章子的一个2027年度缴费证明，几月到几月有效期，然后这就缴好了，非常方便啊。其实你在手机上快的话3-5分钟你就可以把它全部都缴好。当然提示一下使用人啊，比如说你要共计给父母，或者是共计给这个孩子，然后你需要提前把这个共计人的身份证的正反面拍一下，因为他在绑定的时候需要上传这个信息啊。一生幸福他说我是荣山厂的单位的，也是早倒闭了，没法查这个档案单位的临时工。那您97年工作上班的时候，就是说那会儿已经开始交这个养老保险了，单位给您交了吗？

如果那个时候没交的话，这 还是另一种情况呀。好人一生平安说，主播，医保是不是不管老还是小都得交？对，如果说你没之前没有工作，然后也没有交过职工的医疗保险，这个400块钱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是，就是说怎么说呢？它不是说强制你必须去交，但是你自己选择。如果你出现断缴的话，后续会有等待期，就是说建议大家去交，因为毕竟这是一个保障嘛。一生幸福，您这个问题就是说，你后续是不是压根儿就97年以后也没有交医保呀？你办退休的时候，所以现在您这个情况，不太清楚是不是？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给您一个咱们东胜区社保局的电话，啊，东胜区社保局的电话，您问一下，像您这种情况，看看怎么办，好不好？啊。来，东胜区社保局的电话是8183162，8183162，您查一下，您查一下看看具体的情况啊。谢谢谢谢美丽家园的支持啊。大家如果说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想要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线的咨询相关的一些问题的话，您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平台，或者是我们抖音和快手的直播间啊。大家在抖音或者是快手的直播间找到主播心畅，心是欣赏的心，畅是畅快的畅，就是哪怕可能平时心畅不直播的时候，您有问题了，你在心畅的后台私信我，我第一时间看到之后，我会及时的帮您回复，或者是帮您联系相关部门，帮您解决相关问题，好吧？所以在这里也提示一下我们听众朋友啊，大家可以去抖音或快手上关注一下心畅。

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关于这个经济困难的失能老人，然后有一个集中照护的服务补贴，这个补贴我们做一个了解吧，看看补贴对象，然后看看这个自己能不能把这个补贴申请了啊。我们关注一下这个政策，大家呢共同来了解一下。这个是咱们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经济困难的失能老人的一个集中照护服务政策，主要呢是依据咱们自治区民政厅还有财政厅印发的关于做好经济困难失能老人的群体像这个集中照护服务工作的一个通知。那我们来关注一下补贴的对象有哪些。首先呢是失能的老人，已经纳入到最低生活保障范围内了，就是享受低保的这样的一些失能老人，而且呢自愿入住养老机构，经过评估是属于中度的失能或者是重度的失能或者是完全失能的老人，这是第一个啊补贴的就是说符合条件的类型。第二个就是高龄的老年人，已经纳入到了最低生活保障范围，这个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就是指的是比如说这个享受这个低保政策啊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而且自愿入住养老机构的年龄在8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啊，这个是有要求的。还有就是特殊家庭，特殊家庭呢就是鼓励将老年的父母呀或者是残疾的子女呀或者是家庭当中这个收入就是已经纳入到最低保障范围的一些重度的残疾人纳入到这个集中的照护啊。这个需要关注到的就是这个实施长期护理保险政策的地区，参保人员呢已经是通过基金支付基本的护理的服务费用了，就是说已经享受了基本的服务费用了，这个就不能再纳入到咱们这个补贴的对象当中了啊。

你比如说床位费、伙食费，还有照料护理费等，扣除老年人已经获得的各项的一些行政给付之后呢，然后如比如说最低生活保障金、经济困难的老年人的护理补贴、经济困难的老年人的养老服务补贴、残疾人的两项补贴，还有入住养老机构的老年人的补贴之后，就把这些补贴之后的一个差额啊，然后还有就是补贴的限额，集中照护服务标准原则上是不得超过养老机构所在地区的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和全护理的照料的标准的总额。你比如说鄂尔多斯市的部分地区的城镇的低保限额是这个3450元，农村的低保限额是3150元，这个具体要按照咱们每个地方的标准去执行。然后还有就是机构的这个绩效补贴，这一块儿就是各地结合你比如说绩效考核的结果对这个养老机构发放一些绩效的补贴，这个涉及到的是养老机构的情况了。这个绩效补贴的总额不能超过当地像经济困难失能老人等群体实际发放集中照护的补贴金额的总额的30%，所以大家做一个关注啊。如果说有一些朋友想要申请啊，或者是想要帮这个家里老人进行申请的话，需要去到咱们这个当地的民政部门进行申请补贴，然后经过审核没有问题，然后从补贴就是说补贴是从你入住当月起来算的，然后于次月按月去付啊，这个是建议吧，就是如果有这种情况的可以去社区。去社区那儿沟通一下，然后帮着申请一下啊。今天在节目当中也是集中的和大家说到了一些相关的政策，大家做一个了解。如果说还有哪些问题的话，也可以在抖音或者是快手平台上，关注一下新畅。关注到的是抖音或者是快手，找到主播新畅，欣是欣欣向荣的欣，欣赏的欣。畅是畅快的畅，畅通的畅，大家直接去找到主播新畅，然后关注到我之后呢，有任何问题在后台给我留言，然后我看到之后会及时的给大家做回复。好了，看一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和大家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大家在线的守候和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0点，
0: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2: 穿越历史和文明的时空，感知奋进和前行的脉动，让声音闪耀幸福的光芒，用电波绽放时代的精彩。这里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儿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这里的蓝天明净如洗，白云缓缓流动，给人浩瀚无垠的包容之感。这里的空气馥郁芬芳，每吸一口都是透彻肺腑的酣畅。这里的鲜花色彩各异，将城市装饰得如同一块锦花地毯。这里的草地碧绿如玉，像平静的湖泊在微风中荡漾着绿波。这里的候鸟悠闲自在，在芦苇里歌唱，在湖泊间嬉戏，携一缕清风的洒脱，采一片流云的飘逸，感受生活的诗意，享受最美的生态。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7: 哎呀，这说单反里搞恶理财，看着长又让了。
8: 大爷，您可别上当，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这些全是骗局。
7: 那遇到要业障码的了，
8: 一律拉黑。另外，出租两卡还会触犯法律，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10。
9: 全民学法防诈骗，守好咱们的养老钱、血汗钱。
8: 直播说法节目由汉语综合广播与鹤阳律师事务所温露新律师联合播出。
10: 直播说法节目由鄂尔多斯市司法局指导播出。
11: 生活有我，关注您身边的法律纠纷，现场有他，平息您遇到的热点难题。我是主持人，情不说不知。
12: 我是律师，法不理不明。
11: 互动更直接，服务更全面。FM89.6，每天早上10点直播说法，带您知己知彼，明辨是非曲直，现场学法用法，守护合法权益。

0: 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 FM89.6 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这时段正在为您播出的是直播说法节目。直播说法，您身边的法律顾问，我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互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需要进行咨询，今天的11点之前，我们直接通过热线的方式或者微信互动平台留言来参与。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继续梳理到来自于全国各地发生的最新的法律方面的资讯消息，也来通过一些热点的事件，在节目当中再现普及法律常识。期待各位的关注，持续的收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组法律资讯。记者11号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的11月1号起正式施行，新规补齐零散烈士设施管护短板，规范建设行为，同时细化展陈、祭扫、寻亲等内容，让烈士纪念设施得到更全面规范的保护。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进一步健全分级保护体系，在完善国家级、省、市、县级的纪念设施常态化管护的基础上，明确未确定保护级别、零散分布的烈士纪念设施管护责任，不得擅自改变烈士纪念设施用途，不得买卖、抵押烈士纪念设施。市场监管总局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户外广告导向问题专项治理、低俗广告专项清理整治等工作，依法严肃查处使用国家机关名义或者形象以低俗擦边内容博眼球、宣扬封建迷信以及其他违背社会良好风尚的违法广告。前三季度共查办广告违法案件33754件，罚没金额1.65亿元。近日，广东广州一名居民向记者反映，10月11号下午5时许，广州增城区石滩镇景区景业一方天地小区内，有一名女子不慎坠井身亡。12号，石滩镇政府平安法制办、应急管理办工作人员表示，多部门已经到场处置。14号，记者前往景业一方天地小区走访，看到涉事的深井位于小区两栋地面的草坪中，井口附近的地面上放着一块假草皮和数块的木板，其中有木板是断裂状态，现场已经设立了警戒线。一位在小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事发前这口井仅用木板和假草皮覆盖，但其并不知道井的实际用处。另有住户表示，自己入住1年多，完全不知道此处竟然有一口深井。近日，四川宜宾市高县一名炸串女摊主因顾客发布的消费差评引发网络舆论压力，不幸轻生离世，事件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那记者从当地了解到，目前相关的部门已经介入了开展调查和善后处置工作。近日，浙江宁波镇海交管大队开展视频巡查时，发现一辆摩托车多次在路口闯红灯，随后对该车轨迹进行了全面的核查，发现该车在连续2天之内闯红灯10次，并非单次偶然违法。交警随即规定该车违法的证据，并且传唤了驾驶人魏某接受处理。魏某称自己担心上班迟到，抱着车少不会出事儿、不会被查的侥幸心理，在连续多个路口接连闯红灯，最终魏某因10次闯红灯违法行为被处罚款1500元、驾驶证记60分，并且被交管部门依法扣留。
1: 专业案例解析，传播法律常识，法律讲堂。

好，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先来关注，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了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意见，那对刑事诉讼全流程提出了从严要求，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健全行刑衔接机制，要求对那些利欲熏心、挑战道德和良知底线的不法分子下猛药、出重拳，发现一起查处一起，被业内视为我国食品安全治理规格升级的重要的信号。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广东省食品安全保障促进会副会长朱丹鹏表示，那此次意见出台及时，针对性极强，是国家下大决心大力整治食品安全乱象的重要标志。那相较于此前多由市场监管部门发布的行业监管文件，本次由中央政法委印发文件，直接推动了食品安全治理的整体规格，社会关注度与执法震慑力全面提升。意见围绕校园团餐、网络食品经营等重点领域，对重点的品类、重点风险环节进行全方位多维度的部署，也为下一阶段治理工作划定了核心的方向。那据专业人士指出，当前执法司法仍然存在现实的堵点，我国幅员辽阔，食品市场主体数量庞大，业态复杂，受监管人员配置等客观条件的限制，实现全主体全环节无死角监控仍然存在现实难度，下沉市场、散装食品以及电商直播等新业态监管仍有短板。同时呢，行业内此前存在的以罚代刑、处罚力度不足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监管震慑的效果。不同地区同类案件处罚尺度不统一，也让部分的生产经营假冒伪劣食品的主体有了钻法律空子、打监管擦边球的空间。那在朱丹鹏看来，食品安全乱象屡禁不止，症结呢在于违法成本长期低于守法的成本，企业自律并不完全可靠，消费者也难以充当专业的监督员。那最终啊，还是要靠这个国家的强监管和硬执法。那这与意见通过刑罚惩戒大幅提高违法犯罪成本，倒逼生产经营者守法自律的取向一致。他表示，随着政策的落地，甲醛、白菜、药水、杨梅这类冲击底线的事件，或将面临着更快更重的查处，震慑效应有望真正传导至生产经营的一线。那有专业的经济学人士分析，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既侵害国家对于食品安全的监管秩序，也侵害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权。那其社会危害性远大于一般的财产类的犯罪。意见提出刑事诉讼全流程的从严，严控缓刑适用，法理正当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呢，就是风险的预防，食品安全风险具有危害大、扩散广、后果滞后、不可逆等特点，需要刑法适度积极预防，以保护重大法益。二是积极一般预防，通过依法从严查处，保障食品生产供应安全，提振公众对于食品安全管理的信任，对违法犯罪行为形成有效的震慑。三是罪责刑相适应，对主观恶性深、规模化、职业化、面向未成年人等严重情形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依法从重办理，严格适用缓刑，既符合刑法有关缓刑适用条件的规定，也是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具体体现。那同时他还强调，全流程从严是依法从严，不是法外从严，严控缓刑也不是一律禁止缓刑，具体适用时呢，应当结合行为人的行为性质、方式、手段造成的危害，包括社会影响等因素综合考虑，坚持罪刑法定，疑罪从无，非法证据排除和比例原则，恪守法治底线。那也有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包括京都环食药执法研究中心主任建议到啊，全流程从严将带来四方面的实质改变。
一呢是缓刑不起诉，免于刑事处罚的适用门槛抬高，那法院对于此类案件的裁量呢也更加的审慎；二是量刑评价要素发生变化，公共危险性的权重上升，重点领域面向特殊群体，跨区域扩散的案件原则上从严把握；三呢是审查起诉阶段提前收紧；第四呢就是行政处罚前科的联动评价强化，多次食品领域违法被处罚之后再次犯罪，将直接作为从重情节。行刑衔接不畅是长期制约食品安全犯罪打击效能的瓶颈。那意见围绕案件的移送、证据传话，包括反向衔接、信息共享，进行了系统的完善。那有专业人士表示，意见直击长期存在的以罚代刑、不刑不罚、证据断裂、信息孤岛等堵点，是国家对于此类问题进行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的体现。食品安全犯罪是典型的行政犯，需要行政法与刑法做好良好的链接。意见针对证据转化、反向链接、信息共享等深层次的堵点做出了制度性的设计，站位准确，利益高远，将有效提高食品安全犯罪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那针对直播带货、生鲜电商等线上食品经营模式，专业人士建议啊，应该厘清各主体的责任边界，坚持经营者守则，按行为规则不搞一刀切连带。入驻商家呢是第一责任主体，深度参与选品控品的主播 MCN 机构属于共同经营者，网络平台承担法定审核义务基础上过错责任，明知或应知违法仍然提供流量扶持的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同时呢，配套协同办案机制，理顺管辖连接点，强制电子溯源留存，建立跨区域联合督办机制，破解跨区域监管的盲区。那同时，朱丹鹏表示，食品安全呢是最基础的民生工程，直接关系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随着政策逐步落地，我国食品安全治理的法治化、常态化水平呢将持续提升，最终为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筑牢更坚实的法治屏障。

直播说法节目正在播出，在我们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继续通过一些热点的事件，在节目当中在线的说法普法。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继续连线到内蒙古鹤阳律所的温路清律师做客节目，进行有温度的公益普法。如果您有法律问题需要进行咨询，我们都可以在稍后的时间拨通热线859-2401、859-2402以及859-2403。微信互动平台欢迎大家继续留言，搜索关注896综合广播文字信息留言告诉我们。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近期发生的一起热点的事件，登上了热搜。10月12号，一位网友发帖分享了自己登机前恰逢生理期，在深圳宝安机场案例购买布洛芬的经历，引发了大量的关注。据报道呢，发帖者赵女士介绍，12号她在等候候机时遇上了生理期，身体隐隐作痛。然后据她介绍啊，自己是比较了解身体情况，一般第一天会痛，但如果说吃了止痛药的话，会有很大程度的缓解。那因为当时随身未备止痛药，赵女士便在便利店工作人员的指引下前往医疗急救站寻求帮助。经过询问呢，急救站有止痛药布洛芬售卖，工作人员还详细了解了她当天有没有用过别的药，有没有用药的禁忌。最后呢，机场工作人员建议她啊可以购买一粒，买了一粒只要2元钱。工作人员还嘱咐啊注意保暖，多喝温热的，机场也可以接热水。那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工作人员介绍，航站楼医疗急救站点除了承担院前的急救调派任务之外呢，还常备感冒药、肠胃用药等基础药品，并可以为旅客处理皮肤破损等轻微伤。那考虑到布洛芬一盒24粒近40元的价格，旅客应急时按盒买容易造成浪费，站点特别推出了案例拆分销售的便民服务，散装单粒价仅为2元。那站点还会根据旅客实际的需要，按推荐去进行数量的分配，并且提醒旅客饭后服用、过敏者慎用等用药注意事项，同时会对拆分销售的药物做好购买和信息登记。那记者注意到，除了深圳宝安国际机场之外呢，还有网友发帖称啊，其他的机场呢也会备有救急的单粒的布洛芬。那还有部分网友好奇，散装的药物销售是否符合规范呢？那有网友好奇啊，这药怎么扫的追溯码，能不能这个提前告知？还有的网友直接表示了，说这样的行为是违法的，不合规，没有说明书。那对于网友的这一担忧呢，北京市某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告诉记者，我国的法律法规不强制药品按整盒或者是整瓶作为最小包装销售，拆零销售呢是药品经营与医疗服务的法定常规操作。那若深圳宝安机场医疗急救站属于持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医疗机构的急救点，则向旅客提供药品的行为应该定性成诊疗活动中的药品的调配，是旅客突发身体不适的应急医疗救助。拆零给药是为了满足应急需求，避免整合购买浪费，和普通的商业零售应做出一定的区分。那同时律师还表示，站点做好了购买和信息登记，这也对应相关的法规要求的拆零记录可追溯药品来源与质量。同时呢，布洛芬片是属于非处方药，无需处方即可调配使用，那医护人员也进行了用药医嘱，整体来看是属于合法的人性化应急医疗服务。好，以上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继续为大家，通过这样的一个热点的事件，我们来和大家说到了，在一些这个特殊的急救的场所，在一些我们可以看到的，可以拆盒零购药品的情形之下，哪些呢，是属于合法的一个情况。那
对于这一做法呢，很多人也给出了好评啊，说是真正值得推广。包括药店啊，有时候买一盒真的是挺浪费的，会把很多药品放过期。还有朋友说在青岛的机场也遇到过，当时肠胃炎很严重，机场的医务室开了黄连素和其他的药，都是一次的量，用纸封好给的，还嘱咐吃东西再吃药，登机前如果还不缓解可以改签再来医务室继续治疗，非常的贴心。还有朋友说啊，这样的机场真的很有温度。

家怎么看呢？也可以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进行互动和留言，搜索896综合广播，可以直接进行文字消息的互动。另外呢，下载暖新闻 APP， 下载之后在首页的听广播点击 FM89.6 的直播链接，也可以在线收听收看到我们全天的精彩节目的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在互动区来进行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说到的是关于胎儿未出世的权利。那这起案例呢，也是我们本地的一起案例呢，在准格尔旗法院成功的审结到的一起胎儿土地收益分配纠纷案件，那也厘清了法律边界，妥善化解了基层的矛盾。农村集体土地收益分配事关村民的切身利益，而胎儿是否享有土地的补偿款分配资格呢，也是基层实践当中疑难争议的问题，存在法律的界定模糊，还有村民认知分歧大的矛盾点。2023年的5月，准格尔旗大陆镇某村村委会与某国投公司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将村内的20000余亩集体土地对外承包，产生可观土地收益。2026年的4月22号，该村某社召开了村民会议，表决确定光伏发电项目租金分配的规则，明确以会议当日户籍人口分配基准，此后落户人员不予分配。那这起案件的核心的争议点随之产生了。原告王小某在分配会议召开时为胎儿，直至2026年7月出生并且落户。某社依据决议未将其纳入分配的范围。王小某之父王某认为，该决议侵害了王小某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合法权益，遂诉至了法院，要求某社支付土地收益补偿款300839元。那该案的矛盾冲突十分的尖锐，一方面呢，村社坚持村民自治的原则，认为分配方案经过了村民的会议民主表决通过，程序合法，标准统一，是村民集体意志的体现。另一方面呢，新生儿家属主张，土地补偿款是保障村民基本生活的专项收益，胎儿出生之后即为集体组织成员，理应平等享有收益分配权，村社决议变相剥夺了新生婴儿的合法权益，内容违法。那双方各执一词，分歧较大，基层自治规则与民事权益保护的冲突凸显，调度难度极高。那在审理过程当中，承办法官也摒弃了机械套用法条的审判的思路，精准破案该起核心难题。那法官审理认为，该案争议关键啊，并非村民自治程序是否合法，而是自治决议是否突破法律底线，是否侵害法定民事权益。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呢，胎儿特殊保护的规则，胎儿虽然说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自然人，无正式的集体成员资格，但是涉及纯获利益的民事行为时，依法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土地收益补偿款呢，是集体土地权益转化的生活保障资金，与遗产继承、接受赠与同属获益行为，那属于胎儿法定的保护范畴。村社分配土地收益的核心目的呢，是保障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生存权益，胎儿出生之后同样依赖集体土地收益维持生活，保障成长发展。那如果说仅以分配节点未出生无户籍为由一刀切拒分，那也既违背了民法典胎儿优先保护的立法初衷，也造成了新生群体权益损失，属于不正当的限缩胎儿合法权利，那该自治决议相关内容无效。最终法院判决依法判令该村村委会以及村社限期向新生儿王某甲支付土地收益补偿款共计300839元。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直播说法节目上半段的全部的内容，我们感谢各位的持续的关注以及收听。今天节目的后半段，我们在线连线到内蒙古贺阳律所的温路清律师做客节目，大家有法律问题需要进行咨询，您稍后直接通过电话以及微信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互动。

0: 88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12摄氏度，相对湿度27%，风向西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16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9摄�氏度，最低温度-3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2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10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6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10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11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4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5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8摄氏度。
1: 听896，让幸福久留。天骄北路在伊金霍洛西街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繁忙，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天骄北路在伊金霍洛西街附近自南向北方向，高速路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乌马高速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自东向西方向，在40里梁停车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乌马高速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自东向西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哎呀，这说得反利搞恶理财，看着长又让了。
3: 大爷您可别上当，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这些全是骗局。
2: 那遇到要业障码的了，
3: 一律拉黑。另外出租两卡还会触犯法律，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10。
4: 全民学法防诈骗，守好咱们的养老钱、血汗钱。
3: 直播说法节目由汉语综合广播与鹤阳律师事务所温露清律师联合播出。
5: 直播说法节目由鄂尔多斯市司法局指导播出。
6: 生活有我，关注您身边的法律纠纷，现场有他，平息您遇到的热点难题。我是主持人情不说不知，
7: 我是律师
6: 法不理不明，互动更直接，服务更全面。FM 89.6，每天早上10点直播说法，带您知己知彼，明辨是非曲直，现场学法用法，守护合法权益。

0: 节目正在播出啊，我们欢迎大家的持续的关注。在稍后节目当中，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需要咨询问律师，我们直接拨通热线859-24-01、859-24-02以及859-24-03。11点之前，我们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的方式来找到我们。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温律师的个人电话13904778729，13904778729。我们在节目之外的时间，您需要找到优秀的律师，可以来关注一下温路清律师。好，进入我们今天的律师在线。
1: 一通现场来电，说出您生活中的法律难题，一句您好，请放心，让您感知方向，拨开疑云。
2: 放心。
1: 权威律师坐镇直播间，为您专业解答法律事，律师在线。
3: 温路清律师，鹤阳律师事务所党员律师，从事律师工作20余载，具有娴熟的法律知识，较高的律师事务策划能力，是一名经验丰富的专职职业律师，现任内蒙古律师协会民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案件咨询专家，内蒙古青少年普法协会法律顾问组顾问。温路清律师常年担任媒体公益普法宣传律师，讲解法律知识，解答法律问题，为广大人民群众竭诚提供优质法律服务，被内蒙古自治区司法厅选述为全区司法行政系统先进个人，内蒙古自治区85普法讲师团成员。直播说法节目与温路清律师携手合作，为您提供有温度的公益普法。直播说法，您身边的法律顾问。

0: 好，来到今天的律师在线，我们将连线到内蒙古赫阳律所的温露清律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进行有温度的公益普法。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连通温律师的电话。温律师您好。
1: 您好，主持人王耀，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有法律问题的各位听友，我们今天直接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来找到温律师，859-2402以及859-2403这两部电话呢，11点之前全线的开通当中。我们先来关注一位听友留言到的法律问题。有朋友说想咨询一下温律师，没有房产证的房子如果现在想转让的话，怎么去写一份合法的合同？
1: 没有房产证的房子想转让怎么写不合法？这个不是说是你写一个啊它就合法，不是的。所以呢在法律上来说呢一定要注意，那个没有房产证的房子不允许交易，你不管写的多完美也不合法。所以我建议呢就是说是不要买这种房子，以后引发的弊端引发的矛盾特别多。对，
0: 也就是说这个房子你们之间私下转让的话可以，但是你们之间不论是写什么样的这个协议呀、合同啊，这个都不合法，因为这个房子在法律上它是不能转让的，是吧？
1: 对，是的。
0: 所以说这样的这个行为是有风险的，不论是这个价格有多么的划算，或者是这个其他方面条件有多好，我们尽量去考虑一下这个证件齐全的房子我们去进行购买。

0: 温律师还有一个租赁的问题，我们帮忙看一下，也是租赁合同。他说2025年3月1日签订的合同，合同约定每年的12月30日到元月的10日交租，2025年度的租金和押金作为诚信就提前交给了转租方了。2026年4月转租方告知我违约，原因是没有交2026年度的租金。想问一下，我没有在这个约定的时间内交租金的，是不是就是违法了，违约了？
1: 那要看你的合同的约定，如果是你合同啊写的哪天哪月交，你不交算违约，合同这样写的你就算违约了。合同如果不写的，就写的哪年哪月哪日交房租，就没有写这个违约责任，你就不算违约，是这样的。
0: 嗯，所以说，
1: 虽然你晚了，不承担违约责任，应该这样说，是虽然你晚了，是呢按合同约定没有及时交，但是没写违约责任，你就不需要承担。好的。
0: 所以说如果需要承担违约责任的情形。

0: 10万块钱，他们银行也是有一定的利息的呀，是这样。
1: 对，所以说温律师给出我们这位听友的这个回复就是，你们如果说写了这个日期了，那肯定是违约了，但是具体需不需要承担其他的责任的话，得看这个合同具体的这个约定了。
0: 对，
1: 好，
0: 是的。
1: 问题我们已经解释清楚了，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咨询您遇到的一些困惑难题，我们涉及到法律方面的。我们今天在线连线到的律师来自于内蒙古贺阳律师事务所的党员律师温路清律师，继续进行有温度的公益普法。我们欢迎大家把在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困难，我们直接咨询温律师啊，让温律师帮您出出主意。85924028592403这两部电话，我们欢迎大家在11点之前直接拨通来咨询您的问题。另外，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其实想和大家分享到关于刚刚过去10月11号，这个我们不是这个郑钦文夺冠了吗？然后有一个品牌奥迪，他就在推文的标题当中写目醒了，祝贺钦文夺冠，奥迪全系车辆买一送一这样的一个新闻，然后吸引了大量网友的关注。但是真相曝光之后啊，这场重磅的福利活动完全是这个文字噱头。那所谓的买一赠一，它赠送的也并不是说你买一个车我送你一个车，而是普通的车模。标题的全系也不是说全系车型都可以享受活动，仅仅限了2款电动汽车。我们想和温律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来探讨一下，这次事件涉及到的一些法律知识，为什么这样的宣传会引发全网的吐槽。好，我们稍后来分享。有一位听友打进电话，我们先来接听一下热线。
0: 好的。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您好，我是想咨询一份整装合同，就是装修合同。
1: 您说。
2: 这份合同啊，就是我在仔细阅读完了以后，就是感觉这里面有些条款呀不明确，有些模糊。就是我本身付他是全款，全款就是套餐全款全给他付了，但是他现在上面写的是这个预付款，而且是定制总价约为8万元。比如说这样的，就是小写，然后全是小写，然后的话中间一个大写。后面又是预付，乙方定制材料预付款，又是8万元，就是这样的。现在我就感觉这个不明确，然后还有就是施工这个进度呀，然后说材料如果是误下事儿以后，甲方咋去承担，这些都没有写，里面没有条款。
1: 那您这个款项已经付清了是吧？合同也已经签订了。
2: 全款已经付了，全款全付了。
1: 合同签了是吧？
2: 合同签了，但是上面就没有写到全款，就是约8万，预付8万这样的字样。然后的话，还就是没有那个施工，说是，啥情况，就是说到啥时候，到啥进度，到时。
1: 那这个温律师他的意思应该就是说，这个合同已经签订了，但是现在发现其中有很多不合理的这个条款，包括模糊的条款，他现在应该怎么办？
2: 啊，这就是说我现在需要，这是我本人，是我装房子。
1: 对，我知道，咱们让温律师来帮您看一下好吗？
0: 对，你这个是不是就最近好多老百姓给我反映，说是有人说，哎，你是不是你们家有个公寓，我帮你装，我帮你往出租，是不是这样的？
1: 不是，他是签了一个整装合同，让别人那个整装。
2: 这个整装，但是这个整装是。我已经做了一半了，我现在就把地面已经墙砖地面就我做了。他剩下来就是要木工的活。就是木工吊顶呀，墙面呀，柜子呀，这些。
1: 对，有一些这个定制的家具，还有这个墙面，这个需要做，对吧？
2: 工人我出。
1: 对，
2: 我出工人，他出材料。
1: 对，
2: 这样的。
1: 他是问到这个合同当中的一些细节问题，就是说现在没有在合同当中写明施工的进度，还有这个工期，还有这个关于他付的是这个已经就是所有工程的全款，但是合同当中写的是说预计大概8万元这样的一个说法，想问一下，
2: 就有些条款比较模糊。
1: 对，很模糊。他问一下，已经签订了的情况之下自己应该怎么办？
0: 像这种很模糊的情况下，就是按约定俗成，也就是说是你没有约定的时候，按

0: 常的条例，正常的时间，比如说咱们老百姓装一套房，大概一般老百姓买的是100平米的房，那大概需要2个月，那就按2个月你都给我装修好。你不能说是，哎，我不太懂法律，我当时也没约定是2个月3个月，你不能说我那我就按10年吧，不可能。按这个正常的逻辑，就我刚才举的例子，你说100平米的房，你大概2个月给我装成，你拖上1个月，这是，哎，这是有可疑，有情可原的啊。但是你不能说是长时间，长时间呢，虽然没有约定时间，也是一个违约，它跟咱们平常的借款不一样。借款呢，你没有约定时间，那就相当于没有期限的借款，我可以随时起诉。你这个呢是，那咱们平常装修的人敢特别多嘛？那平常人装多长时间就按多长时间提价。
1: 那问题是他们之间能不能签订补充协议？
0: 可以的，但是前提你肯定是得同意呀。
1: 对，对方得同意。
0: 对，对方不同意你签不了呀。
1: 所以说现在这位听友，您家的这个装修的进度是在正常的进行当中吗？
2: 我现在是属于我做的范围现在正常进行当中，就是说我现在是咨询的就是合同上面写的这些条款，它都是约束的是乙方，但是现在约束甲方的很少，这里边就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材料雇下，雇了工人做活，这是咋办呀？啊，不要负什么责任，这上面就没写。
1: 那问题是还有没有其他需要补充的？
2: 只是光材料。
0: 你就按你的合同上的约定，约定了以后，合同上你不是没有约定吗？你按正常，你打听一下，像我这类房子大概需要装修多长时间？比如说打听了以后，人家说大概需要装修3个月，那你就按3个月要求他完工，就这样。
2: 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材料啊，就是说它这个里边，我感觉是说模糊不清，是他就说这个板材吧，在这个柜子啊，就是做柜子啊，这个上面是超出1平米是450，然后把这个120平的房子，它是套餐里面给我是定了是28个平米的柜子，然后超出的话就是。
1: 对这个的话是它是就是一般的装修合同当中的这个，好像合同内容都是这么规定的。因为我身边也有很多这种装修掉坑的，就是被这个合同当中的一些不模糊的条款，可能有一些增项的内容，然后多付装修款的很多很多的案例，就是因为我们的很多的听友，我们去装房子去签合同的时候，第一我们没有仔细的去阅读具体的条款，第二我们不懂，对吧？不懂这个应该规定一些什么，应该有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出现在合同里面。但如果说您现在已经签订了这样的一个合同的情况之下，那大部分我们还是要按照这个合同当中的这个条款去进行一个彼此之间的这个约束。但如果说您没有签订的一些内容，以后出现纠纷的情况之下，是按照行业惯例也好，或者是这个大的这个法律条文的这个规定也好，来进行这个约定的，对吧，温律师？
0: 对，是的。
1: 对，因为您的合同的内容我们也具体看不到。您
2: 签补充协议的时候，咱们现在我就想咨询一下王律师，就是这个工期啊，或者是说材料物下这个事儿，这些补充协议我能不能要求和他补签这个补充协议？
1: 你可以要求，但是对方同不同意，这个对方都是可以的，对方也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
2: 也是完全合法的，是吧？
0: 是的，合法的。
2: 就是说这个房子法律上就是说，如果他要是拖的期限超出2个月以后，咱们在正常范围内超出去的话，材料供应不上来的话，那是我是可以跟他那个像就是
1: 也不是说具体1个月2个月，得综合很多情况去看。比如说这个材料在整个市场上来说，它是不是就是属于一个紧缺的一个状态，它1个月2个月的这个范围能不能回得来，得综合很多情况。不是说温律师说这个符合正常的情况的话，就是指1个月2个月，也有可能这个材料可能就是得3个月，对吧，温律师？
0: 对，那有的材料，那还有的人虽然面积不大，上次我接了个案子，就是他装修的房子面积并不大，可能大概才是80多平米，但是呢，他就需要购买一个非常特别的物品啊，特别物品一个，就是一个脚柜，那个呢，大概跟商家说的，人家需要半年才能做出来，
1: 对，
0: 那你就是半年。所以呢，我指的是咱们正常，像咱们正常老百姓，就是 管理子这些啊，水电来改了以后，管理子，然后买点沙发，那就是两个多月，大部分都能装修好。
1: 嗯，
0: 是这样。
1: 但是也有一些特殊情况，对吧？所以说现在就是您已经把这个合同签了，您签补充协议，对方是可以不同意的。但如果说一发生一定的纠纷的情况之下，还是要按照这个合同来进行处理的。
2: 哦，
1: 哎，好，您的问题帮您回复到这儿，时间的关系啊，先挂掉了。好，再见。嗯。感谢您关注，好，抓紧时间接听一下二线听友的问题。您好，这位听友还在线吗？您好，二线的朋友，电话接通了。好，我们再来，二线的听友您好，还在线吗？电话接通了，请讲您的问题。抱歉，挂断您的电话了。我们也来提示正在收听节目的听友，因为节目当中的话，我们每位听友的问题是一位一位来进行接听的。那我们接听前一位听友的问题的时候，可能您得耐心的等待一段时间。如果我们想咨询法律问题的话，我们尽量可以多等一会儿啊。我们今天在线连线到的嘉宾是来自于内蒙古贺阳律师事务所的党员律师温露清律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进行有温度的公益普法，也来解答了大家遇到的一些现实当中的困惑。我们也非常感谢温律师，大家如果需要记录温律师的个人电话，可以来关注一下1390477-8729 1390477-8729。那温律师，今天的节目到这儿我们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其实我们还想跟大家分到我们这两想跟大家分享我们这两天说到的一个热点的事件，但是一直没有机会，也希望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有机会能把这样的一个热点的事件来和大家继续做一个分享。那温律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的，再见主持人王耀，再见各位听众朋友。
1: 嗯，好，再见温律师。
3: 幸福感觉，
1: 同时呢，也感谢各位听友的持续的关注以及收听直播说法节目呢，在每个工作日上午的10点钟到11点钟，我们准时和大家相约在线的普及法律常识，也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以及收听。好，接下来的时间可以继续来锁定频率 FM89.6 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来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0: 百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五千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五千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爷爷，您抬头看。哦，
3: 无人机在栽树呢。
2: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3: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2: 爷爷，您闻闻这泥条花香。
3: 真香。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4: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3: 苦不及，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5: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1: 总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这里有现代都市般的流光溢彩，也有隐匿于喧嚣之外的静谧闲适。你可以悠然漫步，感受安闲自得的民众生活，也可以载歌载舞，体验豪放热情的民俗风情，融入智慧内核，让城市更便捷，打造文明标签，让生活更美好。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4: 音乐不只是声音，而是流转不息的音符。音乐不只是节奏，而是启迪心灵的语言。音乐不只是旋律，而是表达情感的艺术。用音乐与世界交流，用歌声与心灵对话，寻找心中的诗和远方，遇见更美好的自己。一切尽在八九六音乐之旅。

中午的11:05，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为您带来的八九六音乐之旅。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您整理了十多首的歌曲，当然呢，这份歌单里面有跨越20多年的老歌，当然也有近年打动人心的新作。为您推荐的第一首，黄义达《蓝天》这首歌呢，是2004年的4月收录在专辑《无法定义》当中的一首。这首《蓝天》呢，也是黄义达的首张专辑《无法定义》里最先完成的创作。写这首歌的时候呢，黄义达心里挂念着妈妈，他有一个温柔的想法，那就是在感情里面，每个人呢都像一朵漂泊的云一样，一直在寻找属于自己的那一片蓝天。为您带来2004年4月黄义达《

好了，一首蓝天听完，我们继续为您带来下一首歌。下一个歌手呢是易恩，名叫王易恩，是这几年呢在网络上被很多人喜欢的新生代唱作人。他的嗓音呢低沉细腻，很擅长把藏在心底说不出的想念通过歌曲去表达。这首歌呢是2023年他发行的《不是不想你》。

刚才为您带来的是王艺恩的这一首《不是不想你》，接下来呢要为您送上的是动力火车《爱情钢索》。这首歌呢是在1999年的一月收录在他们的专辑《背叛情歌》当中的一首。1999年的这一首作品呢，也把爱情比作悬在半空的钢索，走在这条钢索上面，一边是心动，一边就是失落。为您带来的就是动力火车1999年发行《爱情钢索》。

就像动力火车在歌中表达的一样，爱情有悬在钢索上的忐忑，也有只属于两个人的温柔和甜蜜。接下来的这首吴克群的《撒娇只对你有效》，这首歌呢是2024年的时候他为了一个游戏叫做《恋爱单选题》创作的主题曲。这是一首甜度满满的情歌，描绘的是热恋里面独有的那种偏爱。为您带来的是2024年吴克群《撒娇只对你有效》。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为您带来的八九六音乐之旅。这首歌呢，为您带来的是梁文音《够幸福了》，发行于2011年，收录在他的专辑《情人知己》当中。葛大为填词了这首歌，写的是一段感情走到终点之后的那种释怀。两个人没能走到最后，但是不必互相责怪，比起很多遗憾，曾经拥有过一段温暖的时光就已经够幸福了。为您带来的是2011年梁文音《够幸福了》。

梁文音，够幸福了。接下来呢，要为您带来的下一首是梁静茹的《不翼而飞》。这首歌呢是2016年的七月，为了电视剧《隐形的翅膀》创作的主题曲，也是梁静茹和词人黄伟文第一次合作。黄伟文写下了一句很让大家能够共鸣的歌词，那就是爱情有给过你什么，最后带走的一定更多。这首歌呢，就像说到感情好像凭空飞走，没有预兆，来不及挽留一样。为您带来的是2016年的七月，梁静茹《不翼而飞》。

梁静茹《不翼而飞》发行于2016年。接下来呢，要为您带来的下一首歌是蔡淳佳的《一刻暧昧》。这首歌呢是2007年的12月收录在他的专辑《庆幸拥有蔡淳佳》当中。他的嗓音呢比较干净温润，所以呢也很适合那一种淡淡的情绪的歌曲表达。这首歌讲的就是爱情来临之前那一段朦胧的时刻，为您带来2007年12月蔡淳佳《一刻暧昧》。

有人22岁就毕业了，但等了5年才找到好工作；有人25岁就当上了 CEO， 也有人到50岁才当上 CEO。有人依然单身，而别人却早已结婚。生活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发展时区，身边有些人看似走在你前面，也有些人看似走在你后面，但其实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时区，有自己的节奏。在生活为你安排的属于你的时间里，一切都非常准时。别忘了你的梦想，也别忘了你关于生活的热情。人生就是一场长跑，音乐是途中的美好风景。 FM89.6 896音乐之旅，属于你的音乐都会准时到来。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15摄氏度，相对湿度23%，风向西风，风力等级。

0: 级、三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16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9摄氏度，最低温度-3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4摄氏度。树林罩镇当前温度13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14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12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14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14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5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15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荣乌高速在乌马高速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滞缓， G109 多处路段严重拥堵。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乌马高速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自东向西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3: 一进霍洛机场的航站楼，每天迎接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纵横交错的高速路网，为高效出行按下快进键。新发展理念的引领，开拓出能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这里融入时代发展的铿锵脚步，这里充满着蓬勃强劲的生命力。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4: 当手指触碰琴键，发出优美的和弦，有没有一个故事慢慢浮现？当旋律飘荡在耳边，轻抚我们的心弦，有没有一种感动划过心间？在音乐中可以将美好回忆装满脑海，在音乐中可以尽享阳光流淌的轻快，在音乐中可以感受超然物外的自在。八九六音乐之旅，陪你打开音乐世界，开启一段美妙之旅。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为您带来的89.6音乐之旅。下半段为您推荐的第一首歌是萧亚轩2011年的12月发行的专辑《我爱我》当中的一首《爱情的微光》。这首歌呢，藏着跨越时光的怀念，歌词里写到了一段旧旋律，一段很久以前的故事。就算故事早就走到结尾，当年爱情亮起的那一束微光会一直留在记忆里面。为您带来的是2011年的12月，萧亚轩《爱情的微光》。

好了，刚才为您带来的是萧亚轩的《爱的微光》，接下来呢要为您送上的这首歌呢是潘玮柏在2011年的一月收录在专辑《808》当中的一首《肩膀》。在很多人的印象里面呢，潘玮柏是活力满满的唱跳歌手，而这首歌是一首温柔的抒情慢歌，他想告诉大家，爱不是热闹的陪伴，更是愿意做对方依靠的肩膀。为您发送来的这首歌是2011年的一月潘玮柏的《肩膀》。

潘玮柏2011年发行《肩膀》，接下来呢要为您送来的这首歌是南拳妈妈组合的《不该结束》。这首歌呢是2007年的七月，它收录在专辑《藏宝图》当中的一首。歌曲呢是由宋建章作词作曲，也是他写给自己的一首作品吧。明明心里还有牵挂，却不得不走向分开。为您带来的就是这样一首比较纠结的歌曲《南拳妈妈》，《不该结束》，2007年发行。

刚才为您带来的是南拳妈妈的《不该结束》，接下来要为您送上的是品冠《哄我入睡》。这首歌呢是2006年的11月收录在他的专辑《爱到无可救药》当中的一首。这首歌呢，别有来头，词曲编曲制作全部都是由五月天阿信一手完成的。品冠呢温暖醇厚的嗓音呢把这首歌唱得格外的柔软。他写的不是轰轰烈烈的爱情，是平凡日常里面的细碎的温柔。为您带来的是品冠《哄我入睡》，2006年发行。

0: 中午的11:53，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为您带来的89.6音乐之旅。看一下时间呢，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每天中午的11:12为您带来更多经典歌曲推荐，朋友们，再见。
1: 音乐不只是声音，而是流转不息的音符；音乐不只是节奏，而是启迪心灵的语言。音乐不只是旋律，而是表达情感的艺术。用音乐与世界交流，用歌声与心灵对话，寻找心中的诗和远方，遇见更美好的自己。一切尽在89.6音乐之旅。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3: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4: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5: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6: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4: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6: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7: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4: 哎呦，
6: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4: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6: 法律无形，懂法有义。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2: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

0: 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2点。
0: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2: 穿越历史和文明的时空，感知奋进和前行的脉动，让声音闪耀幸福的光芒，用电波绽放时代的精彩。这里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0: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把身上的土抖干净。他点上一盏煤油灯，跟我说：“孩子，人这一辈子，心里头要亮堂。灯里指天油，别掺水。”后来我懂了，那盏灯添的是清白，照的是良心。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代代相传的清澈。联运暖城，清风传家。
1: 内蒙古福彩金秋献礼，双色球游戏900万元赠票活动，祝您好运加倍。自双色球游戏第2026-1177起，买复式投注单票金额大于等于56元，赠一张7+1双色球。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内蒙古福彩金秋献礼，双色球游戏900万元赠票活动，祝您好运加倍。自双色球游戏第2026-1177起，买复式投注单票金额大于等于56元，赠一张7+1双色球。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2: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评弹。
3: 每秒340米，这是声音划破长空的速度，这是新闻此时此刻的专注。国内热点，本土要闻，舆论焦点，以声音观天下，为价值谈新闻。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新闻评弹。

北京时间的12:04，与大家继续相约在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的调频当中。大家中午好，我是丁亮。这里呢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评弹，每天中午12点陪伴在大家的中午下班路上。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5号，星期四。今天的天气呢是格外的好啊，大家可以来出户外来赏秋。这里呢有一条及时的一个路况要告诉大家，大家行经

此地的时候呢，可以选择绕行或者是减速。为了保障道路通行安全，针对东康快速路新河湾韩家坡分离立交桥、荣乌高速入口立交桥两处桥体广告牌长期使用、设施老化、存在高空坠物风险等问题，目前呢需要进行焊接翻新施工作业。为了确保施工的工作安全有序开展，施工期间呢将会对相关路段实施临时的栈道作业，先将有关事宜告诉大家。施工路段以及时间呢是新河湾韩家坡分离立交桥处、荣乌高速入口立交桥处，将于10月17号至10月20号施工啊，当然呢是会来躲避高峰时段的，也就是高峰时段呢，就是早中晚啊上下班的一个时段，但是其他的时间呢，少不了还是有东康线来走的，毕竟东康线是东胜和康巴市之间啊较为繁忙的一条交通大动脉，即使不是高峰期，车流呢依然还是较多的。那施工期间的作业区域将会临时封闭部分的车道，车道会变窄，所有过往的机动车辆呢要提前注意观察，严格按照远端提示标志及现场交通标志指示来通行，并服从现场人员的指挥，安全有序的通行。请广大交通参与者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尽量避开施工路段，错峰出行，绕道通行，减少通行的延误。行车路上一定要稳扎慢行啊！同时呢，今天的天气呢是非常的不错的，但是啊，我们的鄂尔多斯气象局也是发布了一个降雨的一个提示。10月15号至17号，鄂尔多斯市有中到大雨，需要防范对秋收和道路交通的不利影响。预计呢，10月15号的夜间至17号的上午，鄂尔多斯市将会出现明显的降雨，累计降雨量达拉特旗大部、伊金霍洛旗大部、乌审旗、鄂图克旗东南部、鄂图克前旗的东部呢会有一个大雨的天气，杭锦旗大部、鄂图克旗中部、鄂图克前旗中部、达拉特旗西部和东部、准噶尔旗东胜区、康巴什区、伊金霍洛旗的东北部为中雨，其余地区有小雨。降雨天气主要时段为10月16号的夜间，其余时段呢以分散性的降雨为主，局地呢还会伴有雷电的一个天气。受降雨影响呢，气温将会下降8摄氏度左右啊。那10月18号早晨，各地的最低气温将会降至-5到-2度，白天最高气温在9到15度。可以说呢，通过这轮降雨啊，这个气温呢将会下降得非常厉害。都说呢，一场秋雨一场寒，希望大家呢能够及时的关注天气情况，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尤其是在农村牧区的朋友们，一定要做好防冻减灾的准备，抢抓这个秋粮、这个秋收的时机，做好霜冻的一些措施。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进入到今天的896新闻评弹之新闻资讯抢先听，让我们来共同关注最新的本地消息和国内国际新闻。

0: 新闻资讯抢先听，首先我们来共同关注最新的本地消息。金秋送爽，准格尔旗小杂粮迎来丰收，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在沙格鲁镇布尔洞沟村小杂粮种植基地，成片的谷子、梅子同步成熟，收割机穿梭其间，高效作业。10月12号至13号，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党课开讲了，西部片区集中交流展示活动在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举办。10月13号，鄂尔多斯高新区第四届高新将领职业技能竞赛在鄂尔多斯职业学院开赛，竞赛设有电工、焊接、汽车维修、熔坊、应急救护五个项目，70余名选手同台比拼，赛事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教、以赛促用，着力培育高技能人才，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今年以来，乌审旗创新助餐服务，城区上门送餐，乡村开设助老餐厅，城乡双向发力，解决老年人吃饭难题。目前，城区送餐服务覆盖100名老人。农村牧区助老餐厅增至39家，并落实梯次补贴政策，不断夯实居家养老服务。鄂尔多斯文化暖城公益课堂即将开启报名，零基础也可参与，声乐舞蹈为长期班。12月中下旬还将举办汇报演出，课程涵盖声乐、茶艺、舞蹈、手作、网球、皮克球等，分时段放号，居民可通过微信小程序报名。鄂尔多斯本土数字平台暖城一家上线以来，立足本地生活实际，助力鄂尔多斯市构筑数字平台加便民民生加实体经济三位一体的城市基层商业新生态。10月13号，鄂尔多斯宜欧国际重要湿地科普基地建成启用，并迎来首批研学团队，为鄂尔多斯市生态科普教育再添新阵地。接下来共同关注国内国际新闻。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增势强劲，同比增长18.8%。9月份，我国 CPI 同比上涨0.9%。护航育种创新，最高法发布植物新品种保护典型案例。中央依法治国办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央行将开展7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蔡康永现身沈波阳竞选活动，国台办回应。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于10月15号正式开通，双方将于当日共同举行开通仪式。一箭十星，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发射成功。中国科研团队找到原子尺度自旋探测的新方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俄军当天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首都基辅，但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一艘集装箱船在霍尔木兹海峡触雷沉没。哥伦比亚在耶路撒冷设立驻以色列大使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表示，美国的经济增长不足以缩减债务。欧盟批准解冻匈牙利42亿欧元欧盟资金。以上是最新的本地资讯和国内国际新闻，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新闻搜搜搜，让我们在热点榜单搜索一番，看看有哪些热点新闻时事跟大家一起分享。在这里插播一条最新的鄂尔多斯路况信息。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康巴什区鄂尔多斯大街在康盛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东胜区鄂尔多斯西街在杭锦南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严重拥堵。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鄂尔多斯西街在杭锦南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孩子塔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严重拥堵。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孩子塔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包茂高速在乌兰木伦大桥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小李，快歇歇，来尝尝牧区我们自己做的酸奶子。
3: 谢谢巴图大哥，您太客气了。
2: 哎，得我们谢谢你了。以前我们牧区路难走，灯不亮，网不通，是你们千里奔波给我们修路、通电、通网，让我们牧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各民族一家亲，有你们真好。
0: 一条公路连山海，一盏灯火温暖草原，一缕网络连结民心，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建美丽幸福家园。
4: 资讯天下，先声夺人，
5: 时政要闻，民生百态，
4: 新闻搜搜搜，
5: 陪您一起刷新资讯，深度搜索。

新闻搜搜搜，让我们在头版头条来搜索一番，看看有哪些热点的新闻时事呢，跟大家来一起分享。首先呢，说一说啊，九岁女孩刷礼物花掉8.4万的这件事儿啊。这家长呢，还是对孩子不设防啊，密码的轻易就让孩子知道了。新学期不到半个月啊，山东济南的9岁女孩已经在快手平台刷礼物花掉了8.4万元。家长隔月呢，通过调取花呗账单才发现，10月13号，山东济南蒋先生求助称，遭遇了退费难。根据其介绍呢，孩子用的是旧手机，申请的快手账号只是手机号登录，绑定了大人的支付宝花呗，没有进行实名认证。蒋先生想不通啊，快手平台没有10000元金额的现成支付界面，9岁孩子是怎样做到手动输入金额，10000又10000的打赏的呢？后经过询问，孩子坦诚啊，自己一上线，关注的2-3个蛋仔派对的主播就会私信分享不同账号的直播内容，并打电话索要礼物，孩子不回复，对方就反复拨打电话。孩子觉得对方的行为很烦，索性就答应了，说好，我给你吧。蒋先生称呢，10月中旬看到花呗账单之后，第一时间与快手平台进行了沟通，到目前为止总共进行了4轮补充资料，但退款进度目前仍旧停留在资料审核环节。更令人沮丧的是，针对主播多次电话诱导孩子进行大额度打赏行为，因快手平台已将孩子登录账号设置成未成年人模式，涉事主播的账号、聊天内容、通话时间等重要证据均已不可见。快手未成年人关怀热线工作人员介绍，若查实主播存在持续私下打电话诱导未成年人消费行为，将根据具体违规内容和程度作出限流、封禁直播、封禁账号等处罚。打赏专线工作人员称啊，若用户实名认证为未成年人，会有止付机制，但未实名认证，平台无法直接识别用户是否未成年。若出现未成年人打赏的情况，平台呢有相应的退款流程。知名的公益律师赵良善认为，根据民法典第145条规定，9周岁是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8.4万元大额打赏行为超出其年龄、智力所能认知范围。主播若查实存在持续私下打电话骚扰、教唆孩子打赏行为，主播应当对其分得的打赏款项来承担返还责任。哎呀，这个真的是给小孩子打电话让他打赏啊，良心啊，这被狗吃了吗？我们家长一定要管好自己的手机支付密码，关闭免密支付，尽量不要让孩子长期独自的使用绑定支付账户的旧手机。遇到未成年人被诱导打赏，可按平台流程申请退款，平台呢也需要加强监管，杜绝主播私下诱导孩子消费。尤其是各种各样的这种游戏主播啊，面向这个小孩的这种游戏啊，但凡出现了大额的打赏金额，一定。

定要提高警惕，平台呢一定要启动这个预警的一个监督机制，看看打赏的到底是不是小孩还是大人。接下来再说一件事，你觉得这300块钱该收吗？近日在海南的海口，有网友发文称，在海口一餐厅消费1711元，账单呢含两笔加工费，489.53元和300元。网友称呢，店员虽提过不能自带，但用餐时未制止，也没提前说收费标准。10月14号，店家回应称，店内贴有禁带告示，担心啊外来食物和店内海鲜混吃，引发食品安全问题。顾客自带螃蟹、鱼等海鲜，要求加工，489.53元为海鲜加工费。他们呀、还自带了4盘的烤乳猪、4盘的白切鸡、3盘这个白灼虾等10多份的菜品。店员呢也是劝阻无果，对方吃了4个多小时啊，因此呢收300元的服务费。海口市监局的琼山分局表示，将到现场核实并组织调解。这去餐厅就餐呢，提前了解店家的规定，商家收费啊必须要明码标价，不能事后临时加价。而遇到消费纠纷啊，保留小票和证据，向市场监管部门求助来维权。通过这件事啊，我觉得这300块钱服务费是应该收的啊。毕竟啊，你用了人家的场地，你还不买人家的菜，这都是自带菜品，那商家靠什么挣钱啊？而且还吃了4个小时，后续的收拾这不是费用吗？而且店家呢，明明已经张贴了啊，禁止这个外带菜品。所以说这300块钱的服务费呢，我觉得还是应该收的啊，您觉得呢？现在呢，很多的骑行爱好者啊，这个非常的多了，摩托车呢也是越来越酷炫，速度也是越来越快，但是要记住啊，骑车路上啊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一定要佩戴头盔。10月14号的报道，在陕西西安，一摩托车与小型轿车相撞，骑手呢腾空翻滚2圈，头部遭受了3次撞击。骑手张先生称啊，万幸啊是有头盔和防护装备保护，没有外伤，小腿呢和胳膊拉伤了，需要休养1个月左右。14号呢，摩托车骑手张先生告诉记者，事发于一个十字路口，他驾驶摩托车在绿灯情况下正常通行，和一辆由东向西行驶的小车相撞。其实啊，我骑的并不快，路口两边呢是水泥墩，骑到中间看到车的时候呢，已经是撞上来了。张先生介绍，撞击之后人与摩托车脱离，摩托车因为惯性失去动力后倒地向前滑行约3-5十米。由于穿戴了装备啊，自己仅感觉到人直接倒在地上，回看视频才知道人还腾空翻滚了2圈，头部承受了3次撞击。不到3秒钟，胳膊先碰到了机盖箱，翻滚之后呢，头部、腿部、手部被撞，然后又翻滚了1圈。张先生称啊，倒地后呢，他昏迷了几分钟，起身后呢，仅感觉腿疼，头盔和镜片有些摩擦，骑行靴因为保护脚部被挤压到了，防护服没事儿。张先生提供的交通事故认定书显示，小车车主负全责。张先生回忆，撞击时啊，脑袋是一片空白，也庆幸自己穿戴了头盔和防护设备，关键时刻啊，真的是保了一命啊，起到了防护作用。我和对方讲了，双方都很幸运，幸亏防护做得比较好，如果没有穿就不是这个结果了。张先生表示啊，骑行装备呢一定要全套的配齐，他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会佩戴全套的防护装备来骑行。他说啊，因为我知道很危险，几乎不敢有侥幸的心理，骑摩托车、电动车出行的时候啊，我们一定要向张先生学习啊，一定要规范的来去佩戴头盔，配齐防护装备，千万不要心存侥幸，路口减速观察，礼让通行，做好防护才能够把风险降到最低嘛。同样也是交通的一些争执，没想到啊却暴起伤人。这位女子啊，你哪来这么大的火气啊，拿 U 型锁砸人，那 U

行锁那可是非常的坚硬啊，那就砸到了这些头部这些重要的部位，真的很容易出人命啊。这但是有些不法分子啊，就借这个事件啊，开始炒作说砸死人了，而警方呢也是辟谣了，并没有。10月14号，成都市公安局青白江区分局发布警情通报，2026年的10月12号13时44分许，我区凤翔大道128号附近发生一起故意伤害案，经查，曹某某女32岁，与向某女31岁，因为电动自行车行车纠纷发生冲突，持 U 型锁打击向某，致其鼻骨、手臂等多处损伤。案发后，曹某某被民警当场控制，目前案件正在办理当中，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无生命危险。这网传受害者被当场打死，眼球破裂、头骨破裂等均系谣言。针对故意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的曾某男35岁等人，我局已传唤到案，并将依法处罚。警方提示，请广大网民不信谣、不传谣，避免对受伤害者造成二次的伤害，共同维护清朗网络空间。所以说啊，出行遇到矛盾，千万不要冲动的去动手，暴力啊解决问题只会承担法律后果。网上看消息呢，我们一定要以官方的通报为准，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夸大的一些传言。我们要有一个自己的一个清晰的一个认识啊，看到一些耸人听闻的一些消息呢，我们自己呢要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啊，不要忙着去站队，先让子弹飞一会儿。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蒙古国草原火灾的一个最新情况。10月8号，蒙古国境内发生草原火灾，火势向我国边境蔓延，威胁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新安盟、呼伦贝尔市边境一线。经过7天6夜的连续奋战，多方救援力量协同作战，成功堵截境外火330余公里，全线未烧入我国境内。他们主要呢采取的是以寻代扑、边清边打、拓宽隔离等方式堵截，也是辛苦消防员了哈，一定要注意安全。生态灾害呢不分国界，边境防火工作责任重大，野外防火不能够松懈，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也向坚守在一线的应急救援人员致敬。眼下呢正值这个冬春季节啊，秋冬季节，希望大家呢及时的关注一下天气啊，这天干物燥，在草原的时候呢不要乱扔烟头，一定要注意草原防火安全。

0: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1: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2: 爸爸，什么是国防？
3: 记住，这太平盛世是因为有人替我们站岗。
2: 谁在站岗？
3: 中国军人，他们在边疆，在海岛，在你每一个甜美的梦里。
2: 我长大后也要像他们一样。
3: 那你就是祖国最好的未来。
4: 有防才有国，有国才有家，增强全民国防意识，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关心国防，守护万家。
5: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自东向西方向严重拥堵，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 G109 在京拉线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悉尼收费站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京拉线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6: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16摄氏度，相对湿度21%，风向西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16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9摄氏度，最低温度-3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5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15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15摄氏度。

0: 度。谢家湾镇当前温度15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16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16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6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
1: 您想听点啥？新鲜资讯、生活律动，还是观点碰撞？
2: 你的关心，我的关注，都在这里。用心、用声、用速度，捕捉生活信息，品谈最新要闻。每天正午，一起锁定新闻评弹。

新闻评弹，欢迎回来。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一起聊一聊国内的热点的新闻。首先说一说高铁上免提通话扰邻的这件事儿。近日呢，高铁上一乘客和男朋友开免提打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话，前排女乘客是忍无可忍，起来出声制止。对此，上铁南京客运段官微10月14号发布情况说明称，10月12号10:30，由我段直乘北京南开往上海虹桥站的高735次列车从济南西站发车后，列车工作人员例行巡视时发现10号车厢的两名女性乘客发生争吵，了解原因后进行了处置调解，平息了争吵。经过提醒劝阻，开手机免提打电话的女性旅客挂掉了电话，后续未再发生类似情况。从现场的视频可以看到呢，打电话的女乘客轻飘飘脱口一句，和你有什么关系，或许正道出了她的主观认知，票是我花钱买的，我拥有这个座位，那么在这个座位上我想打电话开免提就是我的私事儿。于她而言呢，电话内容不关旁人，便顺理成章地推导出这件事情与车厢其他人无关。有媒体呢就此事致电了铁路12306客服啊，得到的回复是，遇到此类情况，旅客可以联系列车工作人员，工作人员会进行劝阻，让声音小一点，或是劝导乘客到车厢连接处通话。何以只能如此处理呢？原因则是目前没有强制性的规定要求对方停止通话，乘警呢也没有权限让乘客不要打电话啊，主要呢是乘客这种行为啊是没有违法的，只是不文明。一个认为与他人无关，一个觉得没有违法。对于这般在公共空间肆无忌惮的扰邻的当事人，果真是无可奈何了吗？依据国铁集团铁路旅客运输规程，旅客乘坐列车应当自觉维护公共秩序，不得实施干扰其他旅客的行为。高铁车厢呢是属于封闭的公共空间，长时间开启免提大音量通话，长时间外放影音，客观上已经是构成了对周边旅客的干扰，属于是规章明确不鼓励的示范行为。规章摆在那里，可一旦当事人拒不服从劝导，缺少后续的处置链条，规则的威慑力就大打折扣，很难的真正落地。现实当中呢，一些人在高铁上外放声音，大声喧哗，受劝阻者呢往往是要承受言语的顶撞，而扰民者几乎不会付出什么实际的代价，乘务员呢是只能劝导不能处罚。然而法律管的是行为的底线，而公共文明管的是底线上的分寸，法律管不到不等于就可以放任不管。想要破解这一难题，不能只寄希望于乘客自觉，可以想办法要让沉睡的行业规则活起来，把软性的倡导条文细化成可落地、可约束、可惩戒的硬性规范，明确公共场合行为红线，厘清管理人员的权责。比如说呢，对于经过多次劝导仍然是拒不收敛、持续制造噪音干扰他人的旅客，可以完整的留存现场录音录像证记录，依规将其行为纳入铁路旅客失信行为记录，用信用惩戒补上法律管不到的灰色地带，让漠视公共秩序的人付出出行层面的代价。当然了，也要看到啊，很多公共领域的冲突呢并非源于坏人作恶，而是普通人看不见他人的权益。法律可以约束作恶，却很难强制教会一个人换位思考。法律是做人的最低底线，底线之上的文明、分寸、体谅与尊重从来

爱不是法律可以强行赋予的，是人性的修为，是社会的风气。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无论是线下的车厢内还是线上的案例通报，不妨都多一些主动的前置的提醒与引导，让文明规则尽快普及，乘风化人。

想到啊，一句差评竟让一个生命哎流逝了。近日呢，四川宜宾高县一女摊主被顾客差评后跳河轻生，引发关注。死者家属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

胡女士，最终酿成悲剧。发布差评的顾客称啊，自己只是记录真实消费体验，并无捏造事实。而胡女士留下的遗言称，这两天我经历了在我心中的网暴，吃榨菜说没有加土豆，下面一些评论涌上来，有说服务差的，有说味道不好的。其坦言，小摊经营压力大，我每天睡觉不超过6小时，最后换来这样的避雷视频。这起悲剧呢，令人扼腕啊，也再次警惕。普通消费差评有可能在网络机制的助推下演变为商人的网络暴力，畅通消费者维权渠道，保障正常的意见反馈与舆论监督是必要的，但绝不能让一条差评演变为一场悲剧，这需要监管部门、网络平台、市场各方面共同来发力，既保护消费者权益，又维护良好网络生态与营商环境。个体的差评只是消费反馈，可一旦叠加网民跟风的宣泄，部分平台流量也是推波助澜，零散的评价呢就会升级成对商家的全盘诋毁，最终会变成网络暴力，将经营者推向绝境。治理这类问题呢，并非是禁止消费者发布差评，理性的消费反馈评价体系需要容纳褒贬不同的声音，差评也是消费者表达意见维权的一种方式，但是无关网友跟风谩骂、无端攻击商家的言论，必须由平台及时的干预去清理。如果平台放任情绪化跟帖，口无遮拦的去辱骂扩散，评价生态就会严重失真，毁掉客观评价体系。流量经济之下，负面事件极易滋生谣言，一旦负面话题走红，捕风捉影、捏造事实的帖子会快速涌现，即便存在维权通道，当事人也会在反复举证投诉的过程中精疲力竭，陷入绝望。根据报道，针对这件事情呢，当地警方正在调查，镇政府配合相关工作，期待警方的调查能够还原起这起普通消费差评演变为家庭悲剧的事件全貌，厘清舆论发酵的各个关键的环节责任，为杜绝同类悲剧重演提供治理参考。相关部门啊，也应该以此案为契机，进一步的去压实网络平台责任，完善网络监管机制，常态化清理造谣抹黑、恶意带节奏的跟风帖文，在维护消费者合法维权渠道的同时，遏制网络暴力滋生，守护良性、理性、公正的网络舆论与市场经营环境。

0: 让世界更温暖，需要很多善意的话语。
1: 暴雨快来了，请做好预防准备。
2: 开始下雨了，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1: 暴雨仍在持续，如果你在低洼处，快到高处躲避，等待救援。
3: 感谢武警战士给我们的帮助，你们是最可爱的人。
1: 重整家园，大家干起来。
0: 而让世界更寒冷，只需要一句谣言。
4: 发大水了，听说半个村都冲没了，好多人都失踪了。
0: 理智判断，谨慎转发，让谣言止于我们的指尖。
5: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平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两分钟。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谣言的牺牲品就是真相，擦亮眼睛，学会分辨。欢迎进入真相5分钟。

真相五分钟，最后一点时间跟大家来一起聊一聊，洗衣凝珠里的洗衣液为何会灼伤眼角膜呢？近日有网民反映说，妻子在洗涤衣物时试图将两颗受潮粘连的洗衣凝珠分开，但凝珠啊在撕开瞬间突然爆炸破裂，高浓度的洗涤液直接溅入眼中。起初呢，他以为可以简单冲洗即可，未料疼痛加剧，去医院检查后才得知眼睛已经有一小块角膜因为被腐蚀而缺失了。那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啊，这洗衣凝珠怎么有这么大的威力啊，这肯定是有强腐蚀剧毒的成分。其实不然，洗衣凝珠的内部呢主要含有三类的成分，表面活性剂、助剂和水。那其中呢，主角自然是表面活性剂了，也就是肥皂、洗发水、沐浴露、洗衣液里负责去污的那类物质。表面活性剂本身的毒性和腐蚀性都不算强，而且呢，洗涤产品通常要考虑被误食的情况，所以设计时啊，就会把毒性压得很低。真正的问题在浓度，洗衣凝珠里的液体高度浓缩，含水量极低，接触到黏膜这类娇嫩的组织，就会把细胞里的水炸出来，使细胞受损。除了浓度，酸碱性也是一个问题。为了更便于去除油污，洗衣产品呢通常会调成弱碱性。凝珠的 pH 大致在 7.5 到10到11之间，各品牌不同。碱性物质接触人体组织时，会使蛋白质等分子分解造成损伤。我们眼睛上的角膜啊，是一个特别娇嫩的组织，分布着丰富的神经末梢，受伤时呢会非常疼，而且碱性物质比酸更容易往深处去渗透，损伤啊可能会持续发展。那洗衣凝珠里的液体不慎的溅入眼睛，我们该如何处理呢？首先啊，就应该立刻用大量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这是最重要的一步，冲得越早伤害越小。冲洗时呢，用干净的水杯或水瓶装满水往眼睛上倾倒，或直接用花洒调小水流对着眼睛来冲洗。冲洗时呢，应该不停地眨眼、转动眼球、翻眼睑，让液体尽可能地被冲出来。建议呢，持续至少冲洗15分钟，不要揉眼，也不要自己涂眼药水。冲洗后呢，立即去眼科急诊，哪怕疼痛缓解了也要去，并且带上洗衣凝珠的包装。所以说呢，洗衣凝珠啊，这个也是挺危险的，一定要放在小孩够不到的地方啊，发生粘连了千万不要让它溅到自己的眼角膜里。好，看时间呢，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12:57，那我们今天的新闻评弹就是这样了，也是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守候，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哎呀，这说单反力搞恶理财，看着长又让了。
1: 大爷，您可别上当，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这些全是骗局。
0: 那遇到要验账码的了，
1: 一律拉黑。另外，出租两卡还会触犯法律，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10。
2: 全民学法防诈骗，守好咱们的养老钱、血汗钱。
3: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4: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5: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6: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4: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6: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5: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4: 哎呦，
6: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4: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6: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7: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8: 冰天雪地的东北大平原，这里有一支东北人民解放军小分队，他的沉着冷静、不骄不躁、英勇善战、足智多谋，他打进威虎山内部，探得敌情、里应外合，他像是一把尖刀，凶猛地插入了敌人的心脏。请听经典评书《林海雪原》。
9: 上文书说到，
10: 李德林琢磨呀，这个老土匪可也狡猾着的呢，他心里头有这么一个鬼算盘。哎，203这个小分队哪儿去了呢？怎么走得这么快？把赵发给我叫过来。司令，赵大发，你在离开家的时候，这解放军小分队在这儿没有？
11: 在这儿呢。
10: 是要出发吗？
11: 没有啊，我看他们在这儿好像要安家了。
10: 那怎么会没了呢？
11: 就是啊。
10: 哦，一定是知道司令您厉害，他们是闻风丧胆、胆裂魂飞，您还没来就吓跑了。他们跑哪儿去了？
11: 跑回去了吧。
10: 不能吧，跑回去？李德林站起来，背着手蹭蹭在屋里头转了几个默默，他狠狠抓住了赵大发地主的衣领子。赵大发，你说他会不会打进我的大锅盔呀？
11: 啊，要是那样，司令您不吃了亏了吗？
10: 哎呦，我上了大当了。谁叫你上的山？
11: 我自己呀。
10: 你为什么要上山？我去给您送信儿，你为什么早不去晚不去？
11: 因为这小分队在这儿都反了天了，我不能不告诉您一声。
10: 呸！啪！一个嘴巴，把这恶霸地主打屋里给打外边来了。李德林马上传令啊，赶快开吧，追回去，不然的话呀，203带着人就打我的老家去了。你别在这儿抽烟喽！咵嚓，他把侯殿坤的烟盘子给周了，烟枪也折了。侯殿坤惊慌慌的起来，匪徒们上马往回赶。完了，
11: 完了
10: 啊！赵大发离开了他自己家的时候，哨兵就报告203了。203首长一听这个消息，非常高兴，好极了。同志们，准备出发，把路线要这么走。 临走之前要扔些东西，就是方才我说的那堆东西，那都是小分队有意识扔这儿的。从这个找饭屯转出来，唰的一下，像一把匕首一般呢，就插到敌人的大锅盔来了。小分队看得清清楚楚的，匪人们从同志们的眼前溜过去了，奔赵饭屯了。等匪徒们走过去了，同志们就奔这儿来。说路最熟的得说是江青山，不走大锅盔正山口，从东北角往里插，绕到敌人的碉堡群的后边来，一点事儿都没费，就是手里头举着两颗手榴弹，一共有四个同志把敌人逮住了，21个，两个机枪班，一个没跑了，都举着手投了降，把机枪也缴下来了，把匪徒们的家属全都给集合到一块儿，哭的哭，喊的喊呐，饶命吧，我们都是良家妇女呀，叫土匪掳上山来的。呸，江青山啐了一口，谁不认得你，你是谢文东的三老婆。那家伙一听啊，脸就白了，谁不敢嚷嚷，把他们弄在一小山洞子里边看着。203命令大家把敌人的弹药库粮仓给他点着，同志们用火药烧这个粮食，心里头有点心疼啊，多可惜呀、啊！首长，这么好粮食全烧了。就是啊，同志们，我和你们是一样的心情，不过这是个眼前的，为了长远必须得烧。好，把这个油弄出来，从这敌人呐、做饭的那个饭堂里边把油桶弄出来，油都撒开，弄得这个敌人这个被服上也是啊，弹药箱子上也是啊，把那个炮弹呐、都给弄在一块儿，用手榴弹在周围全埋好当地雷使唤，单摘出来了几挺机枪要用，有些子弹要用，还有日本关东军的大衣，小分队的同志们每人挑了一件，剩下的都不要。点，一声点，咕噜，手榴弹一着，引着了炮弹和子弹了。哎呀，像鞭炮铺着火一样啊！砰啊，啪，腾啊，踏，咕啊，咕。山石乱飞，硝烟弥漫，吓得那些土匪婆呀捂着脑袋嗷嗷叫，想躲想藏，其实是没炸着他们，没炸着他们吓也吓死了，他们在另外一个小山洞子里边待着呢，不是吗？那么同志们把他们打算怎么办呢？也没带着他们，也没杀他们，让他们随便吧，你愿意跑就跑，你愿意在这大锅盔这儿守着，那你就这待着吧。随后啊，同志们按照203首长的指示，把预备好了的炸药和手榴弹就在通往大锅盔的这条山路上埋好了。埋这个干嘛呀？首长早已指出了，敌人一定从赵饭屯翻回来，他得往回紧赶，干嘛呢？他的家不保险呐，那老匪李德林狡猾得很呢，随后在两旁边再支起机关枪，等着敌人走的这会儿，马膛炸药响，机枪劈头盖脑的给敌人来个猛打，这儿都准备好了。203估计的太正确了，李德林马不停蹄的翻回来了，这个老家伙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撒开缰绳往回紧跑，头里

头匪徒们的马蹄子趟着了导火线，咣啷这么一声响，连马带人就架着云了。正在匪徒迷迷茫茫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呢，咔咔咔咔咔，机关枪叫起来了，这下子把匪徒打了个落花流水啊。等匪人们也明白过来了，假枪反扑，闯上了东西两道岭，再找小分队啊，早已架起滑雪板，无影无踪了。这下子把老匪李德林气炸了肺了，气得他浑身直抖啊，对天明了誓了，他要干什么？我要和203一死相拼，马上整顿残兵败将，给我追呀！在这林海雪原和小分队展开了一场大周旋。李德林呢、他叫他手下的这个匪兵们，你们给我往上冲。有人第一个冲上大岭，活捉了邵建波。没别的，我就给你们提升三级。这句话这么一说，这帮亡命徒呜嚎乱叫往这岭上赶。等匪人们冲上大岭来再看小分队，踪迹皆无，连个影子都没了，真快呀！李德林气得咬牙切齿，跺脚捶胸，破口大骂。旁边有人过来劝他，算了吧，骂毁子街又当得了什么呢？正在这功夫，从那个大锅盔山口子里边跑出来了一些人。是些什么人呢？就是那匪人们的家属。他们围上了李德林呐、连哭带叫，一把鼻涕一把泪，老匪心烦得要命，别哭了好不好，我这心里够难过的了。大家都跟李德林要主意啊，要什么主意？现在是安身之处没有了，粮仓也叫共产党给烧了，你说这怎么办呢？咱们连口吃的都没有，不用等着解放军打呀，饿呀就得饿死在这大垫子。这句话老匪李德林呐、唰的下子当时急了一身的冷汗，他两个眼睛愣愣磕磕的看着他的东边。东边是什么地方？就是他那匪巢。哎呦，完了，就是吗？怎么办？众匪徒听进这个消息，东倒西歪，全都起不来，当时就觉着肚子饿得要命。这帮家伙一块嚷嚷，司令您干怎么办呢？咱们还有没有活路？李德林把酒一跺，拳头一攥，狠狠的找着自己的这个肉头上打了一拳，这是他提提神，不要吵了，现在不是还有点吃的吗？哪有吃的？被炸死炸伤的那个马把它吃了。众匪一听，呼啦的一下子用刺刀割马肉，架劈柴烧着吃吧。李德林坐在一块石头上呆若木鸡，侯殿坤在旁边也没了主意了。可是这个老匪棍眼珠子一转悠，哎，对，德林兄啊，殿坤老弟，你看我怎么办呢？没什么，这算什么呢？胜败兵家常事，小小的小分队我还没把他搁在心上。哎呀，你把他说的再小，可是他把咱们的老窝给掏了，你把他说的再无能，咱们连个人影子都没抓到，那算不了什么，这是说明他在暗处，咱们在明处。以我的意思，咱们还回去，回到了赵范屯，先在那会儿忍耐一时，别的不说，凑点粮食，你看好不好？哎，这倒是个办法，君子无时且耐时啊。不是什么耐时啊，殿坤老弟呀、我看得赶紧想主意啊。这个203

特意的可恶。我没想到就这么一个年纪轻轻的人会把李某给折腾得如此地步，我跟他是势不两立啊，有他就没我，有我就没他。你想啊，咱们要不赶快把这支解放军的小分队消除了，殿坤帝呀，咱们怎么能够在绥芬大殿的这儿扎住脚呢？那不就全完了吗？哎呀，老匪棍侯殿坤听到这会倒吸冷气呀、啊。就是嘛，您说的对。哎，这回我得给他点苦头尝尝。李德林把这话说出来，随着这个老匪的眼睛一动，他又想了个事儿。他想什么？叫着自己的名字，李德林呐、啊，你现在手下还有200多人，这算是你的实力。怎么，你真想和这个203决一死斗？解放军现在的锐气有百丈高啊！看看我跟前的这些人，都有点堆眉不战了。我不能这么办，这么样一做，我等于是个傻子。侯殿坤为什么呢？一再给我加官进禄，从一个旅长升到滨绥突加保安副总司令，因为我手下还有这点人儿。侯殿坤怎么不跟旁人去呢？他怎么不搂住了谢文东的腰，却吊着我的腿？哦，这是鸟随鸾凤飞腾远，跟着我沾点光。不行，等把这老本全都输进去，副司令啊，我连个班长也当不上了。哦，殿坤老弟，侯殿坤瞧出来了，瞧李德林说话的时候，他的两个眼睛一个劲儿的眨巴，脸上的肌肉一个劲儿的动弹，这是怎么回事啊？嘴歪眼斜的他想什么呢？要坏事儿。侯殿坤一想，我得加把火，要不然呢，这老家伙转轴可也挺多呀。李德林要把我撇下不管，我侯殿坤是走投无路。我回哪儿去？离开滨绥涂家回沈阳，回沈阳也得把我脑袋砍下来。因为什么呢？我竟说胡话了。我说我现在手下的兵力有几十万，可结果呢，就是李德林这200多人了。我要再一松嘴，这200多人要跑净喽，那就毁了我。德林兄，有什么指教吗？我想把队伍拉走啊，拉到哪儿去？到吉林。实在不行的时候，把我的枪马收藏起来，把我手下的弟兄都变成地下先遣军，打进城市里边去，进到他们解放军各个机关，进到地方的各个机关，埋下头雷，待机再起。我不能就这样把我这波人马输在了203的手里啊。侯殿坤一想，是不是糟了？他真这样来了。哎呀，德林兄，非常的遗憾呐、遗憾。怎么回事啊？得了，我不说，您赶快整顿人马，要奔吉林就走吧。咱们是将军不下马，各自奔前程啊。哎，你把话说明白呀、究竟怎么回事啊？这匪棍侯殿坤呢、可知道老匪李德林的毛病，他喜欢戴高帽子，你用话再一气他，说话风中带刺，马上他连老命都不顾了。我侯殿坤替你难过呀。难过什么？就被203这么一支小小的部队把你从这口给打到吉林去了，要是提起来的话，岂不被别人耻笑你呀？哦，对呀，
李兄啊，你在这儿不是一天也不是一年了，提起来长白山脉、林海雪原一带等处，谁不知道你李德林？有理。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呢？我说呀，咱们应该这么办，灭小分队，一举成功啊。言之有理。想到这会儿，李德林一挺身站起来，噌的一下把小宝剑拉出来了。他身旁带着一个一尺多长的小宝剑，上边站着几个字啊，什么字啊？不成功则成仁。据说那是蒋介石给他的礼物，干什么用的？叫他没事儿的时候，实在走投无路了，就抹脖子吧。他把这小宝剑拿出来，在他脸前一晃，我就凭他了，灭不了203的小分队，就用他把我自己磨喽。你们这马肉吃的怎么样了？已经差不多了，回奔赵饭屯。匪徒们又翻回来了，来到赵饭屯这还想找那俩地主。到了地主家门前，这么一瞧就愣住了，怎么呢？这两家门是大开着，俺到了里边再看那范千金呢，已经死在那儿了。赵大发也完了蛋了，怎么回事？叫小分队的同志们给镇压了，这是个大快人心的事啊！整个的赵饭屯的老百姓以及大甸子的这些个农民们，没有一个不高兴的。可知道匪徒们还没走，小分队临走的时候说得明白，土匪还可能回来，你们大家一定要警惕，乡亲们偷偷的藏在自己家里头。高兴啊，解放军太好了，搬下去咱们头上两块大石头。可老匪李德林傻了，哎呀，我可怎么办呢？这回我的后援没了，地主的粮仓被打开了，叫小分队给乡亲们都分了，这如何是好？来人呐，把他的马鞭叫过来。老家伙两个眼睛都红了，吩咐一声，不管是赵饭屯大甸子，由东至西，从南到北，所有这些个农民的家里，有一斗抢一斗，有一声抢一声，把这东西都给我抢光了。首先给我抢吃的，匪徒们嗷的一声叫，狼吼鬼喊，分布四外，等时间一堵乌云就遮住了大甸子呀。各老乡家里头连哭带喊呢，他们最可恶的是什么呢？把乡亲们的什么叫耕牛，哪叫耕马，全都拉出来了，那是农民的命根子呀，怎么能叫匪徒们抢走呢？有的豁出自己的性命护住了牛马，啪啪的两枪就被匪徒给打倒在了血泊之中。正在匪徒纷乱之际，有人跑到李德林的跟前，报告司令，我们发现了解放军了啊！李德林一听是又惊又喜又害怕，他往后退了两步。小分队吗？就是啊，在什么地方？就在对面，他们在那儿做饭呢。望远镜给我拿来。是，侯殿魁、谢文东、李德林几个匪徒脚步仓皇地往前跑，跑在一行树的跟前，用树身遮住了他们，随后托起望远镜照着这匪徒手指的方向这么一看，就在赵饭屯大甸子的西北角小山岗子上，哎，是炊烟渺渺啊，是真的，不能错吗？李德林不放心呢。侯殿坤接过望远镜来看，谢文东也看。老土匪谢文东攻这个虾米腰，德林兄，没错，我看准了。别看别的事儿我老眼昏花，唯独军事侦察，嘿嘿，我的眼睛像针尖似的那么准确。好极了啊，你毁了我的窝，
炸了我的马，毁了我的兵，夺走了我许多的东西，你在我的跟前这会儿想吃个太平饭啊，没那个事儿。来人们，李德林也伸手把肋下的指挥刀拉出来了，叫着他的匪徒，他手下还有260多人，连人带马全算上，把这260多人留下60来个守这屯子这儿，剩下的这200来人啊就往上攻。

0: 冰天雪地的东北大平原，这里有一支东北人民解放军小分队，他的沉着冷静，不骄不躁，英勇善战，足智多谋。他打进威虎山内部，探得敌情，里应外合。他像是一把尖刀，凶猛地插入了敌人的心脏。请听经典评书《林海雪原》。
1: 上文书说到，老土匪谢文东攻这个虾米妖，德林兄，没错，我看准了。别看别的事儿我老眼昏花，唯独军事侦察，嘿嘿，我的眼睛像针尖似的那么准确。好极了，啊，你毁了我的窝，炸了我的马，毁了我的兵，夺走了我许多的东西，你在我的跟前这会儿想吃个太平饭儿啊？没那个事儿。来着呢。李德林也伸手把肋下的指挥刀拉出来了，叫着他的匪徒，他手下还有260多人，连人带马全算上，把这260多人留下60来个守这屯子这儿，剩下的这200来人啊就往上攻。一声大喊，杀呀呼，等攻到了这个山梁上边来，这么一瞧啊，哎，这儿就有一座空空的帐篷。匪徒们过去，咔哒哒哒，一阵猛扫，把帐篷打得竟是窟窿。当把帐篷拉倒了的时候，一个人没有。不错，那儿有埋锅造饭的痕迹，一看还有滑雪板趟出来的印儿，往哪边去了？我谅他走者不远，来呀，给我追！李德林又一声令下，这些匪徒照着这个南边就追下去了。这通追呀，追着追着，老土匪猛然想起点事儿来，哎，等等等等，他往前一窜马，伸手把侯殿坤抓住。侯殿坤惊慌慌的看着李德林，德林兄，有什么事儿了吗？殿坤老弟，在咱们

这样傻追的时候，203带着他的队伍能不能抄到大殿子去，把咱们剩下的那些人给吃了啊？侯殿魁一听一摘歪，差点解马上掉下来。哎呀，德林兄，你想的对呀，嘿嘿，我留下的都是些个步兵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带着他们追啊是迟雷，可是这帮家伙10个人之中就有8个大烟鬼啊，他们在那会儿一犯懒非出毛病不可。现在追出多远来了？大约有50几里路了。不行，赶快圈马回去。匪徒们再圈马回来已经完了。小分队的同志们用声东击西之战，在那会儿啊点着了2堆草。哎，你隔老远一看就像有人在那儿埋锅造饭一样，这是203首长布置的。随后圈过来绕到匪徒的左侧，避过匪徒们的锋芒，叫他们追过去了。203带着队伍下来，最难得是什么呢？一枪没打，这60多个留下的土匪就都缴了械了，把枪乖乖的都交出来。203首长非常严厉的把这帮匪徒们给教训了一顿，你们要再跟着侯殿坤李德林走，只有死路一条。你们怎么样，要回家你们就走，好好的，从此走了之后倒在了人民政府，到哪儿去坦白交代，政府啊会给你们一条生路。这帮家伙有跪着的，有站着的，有哆嗦的，有作揖的，把他们教训完了，把这个牛啊马呀被土匪们抢去的夺回一部分了，又给老乡家送回去了。小分队的同志们马不停蹄呀，踏开滑雪板直奔东北，又走下去了。这个周旋战呢、啊、把李德林给打懵了，他晕了，扑到东，小分队到西边，他扑到北，小分队到南边。等李德林马队回来，那帮被缴了界的土匪啊没走。你说这帮家伙多可气啊，他们一琢磨到哪儿去啊，就像那个官给咱们讲的那话，到人民政府去可能给咱们一条出路，可是这山前后山左右的老百姓恨透了咱们了，非拿石头把咱们脑袋砸瘪了不可，枪这不是没了吗？我看死活呀也得跟着李司令。那别的不说呀，你下了山哪儿弄大烟炮抽去？对呀，这帮家伙在这等着，一看李德林来，呼啦一下全跪下了。老费李德林一瞧就明白一半了，他这脑袋嗡的呀，根本他就是个肉头，这下这脑袋一迷糊显得更大了，差点顺马上掉下来，把他气的，你们这是怎么了？匪徒们1五1十一说，气得李德林抡起鞭子来猛抽，打了好几个，掏出手枪啪啪毙了俩。侯殿坤把他给拦住了，光是这样也不行，得想主意。想什么主意？侯殿坤，方才在来的时候你怎么说的？可你不照着我的话办呢，我是怎么说的你又怎么做的？看见两股子烟你非要上去不可，那不当时你也同意了吗？咱别吵这个好不好？我看现在啊咱们抢多少算多少了，干脆赶快走。哎，好吧，走。匪徒们收拾残兵败将，把抢来的一部分东西归拢到一块儿，有的主张还到老百姓家再去看看。李德林说什么也没让，没那功夫，功夫一耽误还得挨揍。一提挨揍这俩字，每一个匪徒那脸都蜡渣黄。现在这帮家伙一个个都做了病了，只要是有一只巧鸟从他们头上突噜走了膀子一飞，就吓他们一哆嗦，是草木皆兵啊。这小分队都神了，所以闹得他们惊惊恐恐，哆了哆嗦。匪徒们离开了大殿，直奔万树沟，朝万树

土沟的方向插下去，猛跑啊，不要命的跑。这个消息小分队得到了，匪徒们拼命的朝万树沟那边跑，难道说要奔吉林吗？是这么个路线。战士们马上向203首长建议，要求首长赶快下令追。203基本上同意了大家的这个要求，应该追，狠狠的掐住了匪徒的尾巴，绝不能叫他逃脱。追！同志们踏开滑雪板，从匪徒的后边就赶下来了。赶着赶着，接近万树沟不远之处，有个小屯落。这个小屯子有50多户人家。小分队的同志们正往前走着呢，尖兵翻回来了报告。报告203，匪徒已经叫咱们追上了。哦，在哪儿？就在前面这个屯子里。不知道这屯子叫什么名，看见土匪正在那盒喂马。203让尖兵带着路来到了一个隐蔽的山环里，登高一望，俯身往下这么一看，通过望远镜瞧得非常清楚，这小屯子不大，很疏散，东边一家，西边两家，就这么样，这房子盖的有歪的，有斜的，有冲东，有冲北的，不一样。可是瞧有一条小街，从这小街道土匪的马都在这儿拴着呢，就在明面上喂。那草料槽子里边稀里哗啦稀里哗啦，有土匪蹲的那盒拌草料，那个印马槽子两个土匪抬着，化着那血水稀里哗啦的印马，马的鞍子也都摘了。还有这么30-20个匪徒啊，找了个小太阳地儿，小土墙前面那儿一蹲，那会儿晒太阳，把衣裳也脱了，有抓狮子的，有躺着的，有吃东西的，不一样。哎，刘寻曾一看，好，这可打个老实的，甭问呐，匪徒们已经睡觉了，攻上去。刘寻仓往前一抢身，他带着他的第一小队就要往下冲，叫203首长给拦住了。蓝朝家、孙达德都是这样请求，只有203身旁的杨子荣没说话。子荣同志紧皱着双眉，用锐利的眼光盯住了这个小屯子，心有所思，目不转睛的在那儿看。他和203首长一样，心里头翻过去一个个的方案，匪徒们真的在这会儿打尖，是在这会儿休息，确实是睡觉了吗？看那个样子非常懈怠。203一回头，子荣首长，你看匪徒们都住在这屯子里边了吗？203只见子荣啊，把头轻轻摇了一摇。刘寻藏在旁边急得直搓手，怎么呢？他着急，首长怎么还不下令？下令我第一个上去了，邦邦几颗手榴弹，这不就得了吗？他听着吧，孙达德在旁边直拽刘寻藏的衣裳角，那意思你稳当点，你听听首长和子荣同志说什么。子荣，你看这个场面。哼，首长，我分析这是敌人的诡计。哎，203抬起手来拍了拍子荣的肩头，子荣同志，你估计的对，敌人耍了个把戏，知道我们正在一个一个的得到胜利，不用问呢，胜利一多喽，我们就飘飘然了，这是匪徒的错误估计。可是我们呢，始终是在冷静着。我不止一次和同志们说过，我们要牢记住王团长的话，201是这样告诉我们，骄兵必败，
不管到任何时候绝不许轻敌。匪徒这个把戏他耍错了啊，既是这样，我们就给他点颜色看看，现在先不动。

怎么样啊？你又来了盟友于志不足的劲儿了，按着你的意思冲上去了，嘿，是正中匪徒心意。果不出子荣和203首长所料，这正是敌人的诡计一条。侯殿坤就跟李德林这么说的，使这个手段准灵。李德林听了他的话，外边这弄些个马匹在这儿喂着，他们都藏起来了，等着。哎呦，把土匪们急的呀，这个203怎么还没追到？要是追上来的话，他一定得往上打，肯定的。这些土匪们可冻得够呛，三五个一换班，轮流着换，外面总搁那么几个人，毫不在乎的样，把枪往那一架，等啊，等到了天黑以后，8点来钟的时候，枪声可响了，就听有喊杀声，刘寻仓的嗓门特别大呀，杀呀！土匪们一个跑不了，交枪不杀，解放军优待俘虏，杀上来了，司令，203的解放军到了。嗯，不要慌，叫他们再走近点，看准了没有？有多少人呢？白花花的一大片。其实多少人呢？6人。坦克他咋呼的欢呢？这下老匪李德林得到了报告，可高了兴了。甭问，203带着人已经进了屯子。老匪一声令下，给我猛冲，哗的一下子，匪徒就攻上来了。正好啊，土匪们钻进了203的口袋阵。老匪李德林钻进了203首长设摆好了的口袋阵。啊，这一下子土匪这亏又吃大了。李德林呐，气得抡圆了给自己来个大嘴巴。他为什么打自己？我明明设了阵势是给解放军摆的，怎么叫人家倒给我使上了呢？哎呦，四外枪声一响，老匪一听，这不只是小分队啊，要光是这几十个人，这枪打得怎么这么密呀？要硬碰硬，我这点人就都交代了，跑吧。又把老匪给切了个苦的，大家伙欢呼胜利，解放军的同志们围上了亲爱的首长，用敬佩的眼神看着203，看着杨子荣。子荣和203这个阵势摆的太妙了，也给当地的老乡出了一口怨气。从这天起，第二天的早晨再找土匪不见了，说明土匪是越跑越远，还得往前追。可是有了困难了，有什么困难？下起大雪来了，这雪一连呢下了5天，这5天的哩哩啦啦总也没晴天，雪也没有停。这下子给匪徒帮了忙了，怎么呢？他们跑，雪随着下，把匪人的脚印都给盖了。可同志们倒着这么一个方向就往下追，走到哪儿是凡遇上老乡，老乡就给积极带路。小分队的同志们得到了群众的支持，最后啊碰上了一位年过70的老爷子。这老爷子在山区里边是个有名的人物，大家送了他一个号叫人参爷爷。他是挖人参的，挖了几十年了，老人家的老一辈也是干这个工作的。不用说这个人参呢挖出来怎么样，就在地里的时候，老爷子举目这么一看，就知道这个参是什么年头的，是什么成色。有这两下子，这老爷子和小分队同志们一见面啊，那就是100%的亲热呀。大家伙就逗小白鸽子，逗他干嘛呀？嘿，小白鸽呀，蘑菇老人那不是你爷爷吗？看见没有，你又来了个爷爷。啊，去你们的吧，别跟这么捣乱。小白鸽子撅着个嘴不乐意了，其实不乐意，姑娘心里可特别高兴。这老爷子和蘑菇老人一样，那么耿直，那么

么善良。大家算计跟他打听打听，让老爷子说说就得了。不行，老爷子腰里头别着一个长杆的大烟袋，是非给解放军带路不可。哎呀，您不能走啊。怎么呢？路途又远，山道崎岖，下着这么大的雪，您又不会滑雪，那怎么能行呢？什么？老爷子抬手摸了摸蓝超家的腮帮子，小伙子，我滑雪那时候啊，你还什么都不懂呢。老栾也乐了，哎呦，老大爷，您也会呀。老爷子从自己家里头提了出来一双滑雪板，你看他那么大年纪了，哎呦，滑起雪来跟小分队是并驾齐驱。一边往前走着，老爷子一边用手指点，嘴不停地和同志们说，和203说呀。他说什么呢？怎么这么熟啊？大家伙还纳闷呢，你说这老爷子哪块石头什么颜色他都给说出来了。老头在大伙跟前做了保证，匪徒们就长翅膀，他也飞不过李李公去。同志们听这个名很新奇，老大爷，什么叫李李公啊？老爷子给大家伙讲起来喽，也不是在几千年以前呢，就传下来了这么个神话的传说。在四方台前有个打鱼的李老汉，老夫妇俩没儿女，这李老汉到了50多岁的时候才得了一个姑娘，给这姑娘起了个名叫李李。哎呦，这个姑娘是越大越好看呢，女大十八变呢。到姑娘18、19岁的时候，学了一身了不起的武艺，拉弓射箭，登山滑雪。栾超家一听，嚯，好几千年就有人会滑雪了吗？嗯，反正会滑雪呀，这年头传下来可不算少了。啊，究竟是谁传的？那你就甭打听了，你就听我说吧。大伙儿都乐了，老栾，你别跟着捣乱。那么后来这姑娘呢？后来这姑娘惹了祸了，在当地这儿有一个恶霸呀，这恶霸姓姜，大家伙儿都恨他呀。可这家伙呢，瞧见姑娘长得好看，非要娶姑娘做他的老婆。姑娘不答应啊，可是这些渔民们更不答应，大家为了姑娘跟这个恶霸吵起来了，一场征战把恶霸给打垮了。后来这个姑娘和很多的渔民一起就搬到这个四方台后边去住去了，以这个姑娘命名叫李李公。哎，李李公是个石头洞子，洞口外边有个石像，据说就是那个姑娘的像。大伙听着，呵，想起蘑菇老人说的那奶头山来了啊，这真是有点神气儿。哎，老爷子，您看这是什么？孙大德用手一指，什么呢？老爷子抬头一瞧，哦，一个大冰峰。哦，这地方啊，这叫冰帘子。哎，对，有理，像个冰帘子。哦，那边那老高老高的是什么呢？那是百尺松。哦，哎呦，栾朝家向右边这么一瞧，老爷子，您看那山怎么是个大背了头啊？那叫额头岭。哎呀，这会儿您太熟了，到四方台还有多远呢？李李公那会儿离这儿近，是四方台近呢，哪儿都不近，要走这个四方台前边啊，咱得绕几天。而零三把双眉一皱，几天可不行，那给敌人以多大的喘息时间呢？哎，老人家，而零三抬手一指，要从这个冰帘子过去呢。老头乐了，那怎么能过得去呢？他没有道啊，溜光贼滑呀。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7: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0: 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心灵栖息地，鄂尔多斯图书馆的造型像三本矗立的书籍，彰显着浓厚的书香文化特色。在馆内，人们在文字的世界里平静思考，在书香的浸染中滋养灵魂。鄂尔多斯图书馆已经成为温暖城市、润泽心田的文化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1: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0: 啊，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

0: 马上就进。
1: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2: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清风漫过千里草原，山河藏尽万般温柔。这里是鄂尔多斯。踏过象沙湾的金色沙海，听风沙轻吟，岁月回响。漫步乌兰木伦湖畔，看灯火倒映，万顷碧波。凝望萨拉乌苏千年河谷，更续草原悠远文脉。一半壮美辽阔，一半人间烟火。黄河几字湾的深情怀抱，让这座温暖的北疆小城四季皆景，处处如画。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邀您品味塞上风味，畅游大美草原。

嘿朋友，您的下午茶糖分已超标。是谁的耳朵又在偷吃小蛋糕？欢迎潜入今日午后甜心派，您的专属甜蜜补给站。在这里有全球新鲜时尚资讯，热门影视锦溪推荐，穿搭旅游疯狂种草。我是您的甜心派送员康宁，工作日下午两点解锁一小时超能力。午后甜心派，把无聊拍走，让快乐填满您的耳朵。

午后甜心派，快乐不等待，欢迎大家继续在北京时间14:04来锁定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收听到今天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我们来继续陪伴大家一个小时轻松且惬意的午后时光。在节目当中呢，先来进入到甜心速递，我们来了解一下近期发生在身边值得您关注的一些事。

甜心速递热点资讯准时达，我们和大家先来关注京霍洛奇社会工作协会的招聘信息。京霍洛奇社会工作协会发布公告，面向社会公开招聘项目工作人员，工作地点呢在京霍洛奇。本次招聘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德才兼备、为用而招的原则。那报考人员呢也需要满足一些条件，要求是我们鄂尔多斯市的户籍，男性，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年龄在30周岁以下，需要持有 C1 驾驶证，专业为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工程管理、城市管理、旅游管理等相关的专业。中共党员的话会优先考虑。岗位薪资包含基础工资外加五险一金。招聘流程呢，从报名到资格初审、面试。

试、资格复审、体检，最终呢签订用工的协议。那这个报名的时间呢，昨天已经开始了哈，现在大家就可以来报名了，一直截止到10月19号的下午5点结束。考生呢需要下载简历还有信息表模板去填写，将全部的材料打包压缩，邮件主题压缩包名称呢统一要设置成姓名和专业，投递至指定邮箱易经霍洛奇社会工作协会拼音的首字母小写啊 @163.com。报名简历呢需要完成填写学习和工作经历，那时间呢是不能够中断的，后续进入到复审人员现场呢提交户口本、身份证、毕业证、学历备案表、无犯罪记录证明、征信报告等材料，体检的话是按照公务员录用体检标准，费用需要自理，劳动合同1年1000。如果在试用期考核不合格的话会解除合同，大家填报虚假信息的话也会直接取消录用资格，记入到诚信档案。所以说我们提示想要报考的朋友哈，近期我们抓紧在报名周期内大家准备好全部的资料，认真的去对待后续的面试还有复审的环节。再来我们关注一条道路施工方面的提示，鄂尔多斯交警呢发布施工通告，东康快速路星河湾韩家坡分离立交桥、荣乌高速入口立交桥两处桥体广告牌老化，存在高空坠物的风险，会开展焊接翻新的作业。那施工期间呢临时占道，施工时段安排在后天10月17号到10月20号，作业避开车流高峰，施工时呢会临时占用到部分的车道，车道收窄。所以我们也提示广大驾驶员朋友，我们途经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提前去留意一下道路的提示标识啊，听从现场的工作人员指挥去通行。大家呢也最好提前去规划好您的路线，尽量绕行避开施工的区域，也可以大幅去减少路上等待的时间。本次呢它是属于短期阶段性的作业，施工单位呢也会控制作业的范围，压缩施工时长，尽可能的降低对于我们市民朋友出行的影响。那除了施工车辆和现场的工作人员以外，其他的社会车辆和行人是不允许进入到封闭施工区域的。那施工呢给大家带来的不便，也希望我们市民朋友们能够多多理解，出行之前及时的去查看一下实时路况，安全文明驾驶。

继续我们来看一下市工人文化宫公益课报名的一项通知。鄂尔多斯市工人文化宫文化暖城公益课堂新一轮的课程报名呢马上就要开启了。我们零基础的一些市民朋友大家都是可以来参与的。那其中呢像声乐呀舞蹈是属于长期班，预计还会在12月的中下旬举办这个成果文艺汇演。本次开设的课程种类还比较丰富，包含民族演唱、流行音乐、茶艺、评茶、东方舞、古典舞、蒙古舞、爵士舞、裁缝手作、咖啡、手串、串工，还有网球和匹克球。他们不同的课程是设置到了独立的报名时间和招生名额的，像网球、匹克球会在明天啊，10月16号开启报名。民族演唱、茶艺、东方舞、古典舞、裁缝、评茶、流行音乐、咖啡等，他们这些课程会集中在10月19号分时段开放去报名。那每门课程的名额是很有限的，所以大家还是要提前把您的这个报名的资料填写好啊，等到报名通道一开始，赶快去提交。

这个报名呢是通过微信的小程序去操作的，成功之后呢可以扫码进群。那规则呢是要求同类课程只能选择一个班来去报名啊，报满就截止了。另外如果报名成功无故缺席课程的话，也会影响到后续公益课的报名资格。具体大家可以拨打咨询电话去了解一下，文艺部的电话是04778500078，04778500078。这些公益课程还是非常建议大家来去参与的，对于我们平时想去丰富一下业余生活的市民朋友来说，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哈。日常工作忙碌，很多人想培养爱好啊，也有些朋友担心这个培训班的费用来说也比较高。你像这个工人文化宫他们推出的一些公益课程的话都是免费的哈，大家低成本的就可以学习一些技能，像网球呀匹克球这样的轻运动，平时如果说您缺少锻炼的话，完全可以来去参与一下，运动量也不算大，我们可以在运动当中去释放一下压力。所以感兴趣的市民朋友哈，大家提前想好啊，要学一些什么，定好闹钟，坚持下来，准时参与报名。再来，我们跟您说一条博物馆开放时间调整的消息。鄂尔多斯博物馆呢，此前从五一假期开始啊，就是实行延时免费开放了。那这一项延时开放的政策的话，会在10月20号正式结束。那么自10月21号开始，博物馆呢就会恢复原有的开放时间了，是每天的9点到下午的5点30分。另外每周一是固定闭馆啊，大家千万不要跑空了。馆内呢有多个展厅正常开放，包括我们鄂尔多斯历史文化陈列、古生物展、城市记忆珍藏展，还有2处古埃及主题收费的展厅。馆内像休息区呀、母婴室、热水、免费手机充电站，这些配套服务的话是正常对外开放的。所以前往参观的市民朋友啊，或者游客朋友，大家一定要合理的去规划好您的出行时间。

最后我们来和大家说一说看电影的好去处哈。从明天开始，10月16号到18号，也就是周五到周日，这几天的时间呢，大家可以到一京霍洛奇大剧院有这个公益电影的一些放映活动。周末不要宅在家了啊，我们出去看一看秋景是吧，现在的秋景多美呀，或者可以看一看电影。像10月16号的晚上七点钟啊，有《名侦探柯南》《黑铁的余影》这一部影片，可以带家里面的小孩一起去看。10月17号下午3点，《钟馗》。10月17号晚上7点，《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非常好看啊，也是收获了广大的好评。如果说您没有看过的话，还是走进电影院一起来感受一下。做人一定得有情有义，这部影片还是教会我们很多的道理。10月18号的下午3点钟是《年年有熊》，10月18号晚上7点《功夫女足》。观影的地点呢，在一京霍洛奇大剧院啊，大家可以安排好时间前去观影。好的，朋友们，以上是今天甜心速递来整理到的一些内容。未来我们跟您关注更多的新鲜事儿，一起来发现身边更多精彩。

电量高级，心情待机，甜心充电站来了。鄂尔多斯宝藏去处，全国潮流小众景点，带您解锁最新最潮最好玩的心情放松地。记得调频 FM89.6， 甜度满格，快乐出发。

欢迎回来，午后甜心派正在播出当中。下面呢，我们来到甜心充电站。今天我们把目光转向四川南部，一起来米易充充电。这是一个被阳光长期偏爱的小城。很多朋友对四川的印象啊，可能停留在成都九寨沟，其实很少有人知道这一座藏在攀西的小城。这里的年均气温非常的舒服，在深秋的时候啊，依旧是阳光充沛，瓜果不断，像山水呀、梯田还有少数民族风情都融合在一起，真的是宝藏的暖冬目的地。米易它坐落在安宁河河谷地带，得天独厚的一个地理条件，可以说这里拥有超长的日照，别的城市秋风吹落叶啊，寒意一天比一天重了，但是在米易，它的阳光透亮柔和，空气也非常的干爽。相信很多朋友来到这儿，第一感受呢，就是整个人变得非常的舒展。很多人来米易，就是冲着这里一份独特的山水田园风光，最不能够错过的就是兴山傈僳梯田。这一片梯田呢，它有着600多年的农耕历史了，可以说是活态的农耕文化遗产。梯田顺着山体层层铺开，线条呢柔和婉转，不同时节还有不一样的模样。那此时的梯田哈、啊，它已经褪去了盛夏的浓绿，所以田地之间色彩层次很丰富。我们站在高处放眼望去，连绵的梯田还有远处的群山，蓝天相融，既安静又特别的壮阔。当地傈僳族人，他们世代在这里工作，保留着原始的农耕习惯，所以在梯田旁边，我们能够偶尔看到啊这些当地人劳作的身影，乡土气息还是比较浓厚的。米易呢，它还有另外一处王牌景观，叫颛顼溶洞。这个溶洞呢，是由上亿年地质演化形成的大型溶洞，里面呢常年恒温啊，大概18摄氏度左右。我们走在洞内，就可以和外面的阳光哈、啊、瞬间感觉到完全不一样了。巨大的钟乳石态，它千奇百怪的，在灯光的照影下也幻化出各种各样的造型，像石笋、石幔都是层层堆叠的，顺着这个流水，顺着岩石慢慢的滴落，我们还可以听到这个水声。这个溶洞呢，它的规模很大，步道也比较曲折，边走我们可以边欣赏到这个亿万年地质造就的景观，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在这里呢，有安宁河穿城而过，河畔有开阔的阳光沙滩，在西南内陆能够见到这样的一片河滩，可以说本身就非常的特别了。阳光洒在河面，波光粼粼啊，非常适合在河岸边散步，吹着河谷的风，看河水缓缓流淌，既悠闲又自在。还有米易太阳谷，大片的花海搭配蓝白色的建筑，悬崖边的落日景观还比较动人，所以等到傍晚夕阳下沉的时候，大家可以来到这里，看到漫天的霞光铺满山谷，随便拍照哈，随手一拍，画面的这个氛围感直接拉满。

说一说米易的美食，它就带着浓郁的川南特色，还有少数民族独有的风味。像米易的铜火锅啊，一定得尝一尝。锅底呢是用腊排骨搭配土鸡，加入山野野菜、土豆、菌菇一同炖煮的，所以汤底的话是比较醇厚鲜香。一口热汤下肚啊，暖意直达心底。还有撒莲凉粉，这个呀是省级的非遗小吃。凉粉呢质地滑嫩，再浇上秘制的红油、酸泥儿、香醋，可以说酸辣开胃，一口下去是瞬间唤醒您的味蕾。米易呢还有一道传承很久的特色美味叫油底肉，就是用猪油封存腌制的，上锅蒸制之后呢，肉香浓郁，肥而不腻，这个可以说是他们本地人代代相传的家常菜。除此之外还有七彩米饭搭配手抓肉，也是比较常吃的一种吃法，大家也可以去试一试啊，体验一下独特的民族饮食文化。所以深秋旅行，我们不一定啊去追追红叶，看一看萧瑟的秋景，像这样的一处暖阳满满的地方来去放空一下，感觉也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我们来米易看一看梯田，探一探溶洞，吹一吹河谷晚风，晒着太阳品尝地道风味，在温暖的日光当中也感受一下这一座小城独有的安逸。

关注生活，关注天气，我们来了解鄂尔多斯市气象台发布的短期重振天气预报。先来了解形势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晴转多云，夜间有分散性小雨，气温略有上升，具体预报如下。康巴时晴转多云，6度到19度，东胜晴转多云，7度到17度，树林昭镇晴转多云，8度到19度，悉尼镇多云，6度到18度，乌兰镇多云，6度到18度，好了，昭奇镇多云，8度到19度。嘎鲁图镇晴转多云，9度到20度，阿勒腾喜热镇晴转多云，6度到18度，雪茄湾镇晴转多云，7度到18度，伊克乌素多云，6度到19度。再来回顾一下康巴什和东胜的天气情况。康巴什晴转多云，6度到19度，东胜晴转多云，7度到17度。896提示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及时的增减衣物，谨防感冒。稍后呢，继续带来午后甜心派，不要走开，我们节目当中再会。

行走在鄂尔多斯，抬头是白云朵朵，耳畔是清风阵阵，俯身是绿草茫茫，眼前都是自然的美好。从红海子湿地的碧波荡漾，到七星湖沙漠的璀璨明珠，从响沙湾聆听大漠回响，到鄂尔多斯草原策马奔腾，这片土地上的山川、湖泊、草原与沙漠，陪伴着我们度过朝朝暮暮，描绘出一沙一湖一世界的动人画卷。灵动的生态需要众人相守。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守护绿水青山，就是守护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让我们一起行动，让暖城鄂尔多斯的天空更蓝，草木更绿，让眼前的美好代代相传。

0: 已荡在蓝色的苍穹。
1: 幸福是什么？一个朋友说，幸福是秋天，是玉米成熟的季节。我问为什么，她说每到这个季节，她的丈夫都会记起她最爱吃的是什么。一根黄灿灿的玉米，一口咬下去，甜香四溢。那一刻，她从心底涌出来两个字，幸福。幸福真的这么简单吗？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也给出了答案。有一天，苏格拉底的学生怂恿他去逛逛热闹的集市。学生们说，去那儿吧，那里的东西多，保证会让你满载而归。第二天，学生们见到了苏格拉底，就好奇地问他有什么收获。苏格拉底说，我有一个很大的收获，那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东西。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其实幸福很简单，只要你心中没有贪欲。圣雄甘地说，地球上提供给我们的物质财富足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但不足以满足每个人的贪欲。老子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知足常足矣。意思是说，最大的祸害莫过于不知足，最大的罪过莫过于贪得无厌。回归本心，体会心灵的富足，才是真正的富足。幸福是一种生活态度，它不取决于你住什么样的房子，开什么样的车，穿什么吃什么，而取决于你对心灵的掌控能力。如果我们把幸福完全建立在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之上，那么心灵终将失去掌控，幸福也会遥不可及。幸福原本就应该简单，简单到可以是一根煮熟的玉米，因为在我们平凡的生活中，幸福就是做减法，贪欲每减一分，幸福将会倍增。

欢迎回来，午后甜心派正在播出当中。下面呢，我们来到甜心放映室。现在很多朋友可能有一个误区，觉得呀，人一旦变老了，就意味着落

后落伍，就跟不上时代了，我们人生呢也只能够慢慢的退场，安享晚年。今天跟您分享一部特别温柔和治愈的喜剧《实习生》。这一部影片呢，全程啊非常的轻松，氛围感满满，它可能会颠覆我们对于年龄、成长还有生活所有的刻板认知。影片的主角本，他是一位70岁的退休老人，他退休之后生活安逸富足，衣食无忧，儿孙和睦，他可以说拥有所有人都羡慕的晚年生活，不用奔波，不用工作，也没有压力，每天呢只需要养老休闲。但是真正过上这样日子之后，他反而又觉得生活特别的空洞无聊，毫无意义，每天日复一日的闲散生活可以说让他失去了对于生活的充实感。看着身边年轻朋友忙碌拼搏，热气腾腾的生活，他不想早早就 躺平养老，他不想让自己的人生在无所事事中度过。所以说70岁的他啊，也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决定，他想重新回归职场，去一家新兴的互联网公司应聘，成为了一名高龄的实习生。想一想这个画面是不是还比较滑稽啊，它设定的本身呢就很有趣，自带笑点，整个公司啊都是年轻的90后00后，大家思维又活跃，节奏飞快，紧跟潮流。那只有本一个人年过七旬，穿着正式的西装，谈吐温柔，做事稳重，他和整个年轻的职场环境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也闹出了很多温柔又可爱的笑话。最开始呢，公司所有人都不看好他，大家觉得他年纪太大了，跟不上互联网的节奏，也不懂什么新潮的工作模式，他就做不好基础的工作。年轻的同事们调侃他，疏远他，上司也对他不抱期待，也没有人愿意给他比较重要的一些工作。但是本，他没有因为自己的年龄自卑，也没有因为别人的质疑消极摆烂，他很温柔，踏实认真，每天准时上班，认真学习，细心做事。年轻人浮躁马虎啊，很容易出错，他就耐心细致地做好每一件小事儿。年轻朋友急于求成，容易焦虑，但是他呀，温柔沉稳，还能够稳住节奏。影片的女主角年轻干练，事业心极强，年轻有为，能力超强，但常年的被工作裹挟，压力巨大，身心俱疲，职场和家庭啊，可以说两面兼顾的话，每天疲惫又焦虑，也经常陷入情绪的内耗。那么本的出现，他就像是一个温柔的治愈者，因为他不抢风头，不邀功劳，默默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温柔包容，通透豁达。他用自己一辈子的人生阅历，悄悄地去开导焦虑的女主，帮她去化解工作的难题，也解开情绪心结，平衡生活和事业。本呢，他从来不倚老卖老，他也不刻板地去说教，只是用温柔通透的生活态度去感染身边每一个浮躁的年轻朋友。他告诉所有人，年龄从来不是限制，成长也没有终点，人生永远可以重新开始。所以说不管20岁、30岁还是70岁哈，我们的人生永远没有太晚的开始，大家不要去焦虑年龄，不要去恐惧衰老，只要心态足够年轻，我们热爱生活，愿意成长，每一个年纪其实都是最好的年纪。

欢迎回来，午后甜心派正在播出当中。最后的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现在家里面可能会经常用到的一个电器——加湿器。秋天呀，我们室内的空气还是比较干燥的，尤其是我们近期供暖呢也是挺早的哈，家里面的温度还挺高，更加干燥了，就很多家庭都会打开加湿器，希望房间里面能够湿润一点儿，缓解鼻子干嗓子干。但是很多人呢可能用这个加湿器用错了，那不仅达不到效果，还容易诱发呼吸道的不舒服，所以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加湿器的正确用法。不少人图省事儿呢，加湿器直接加自来水。您要知道哈，这个自来水里面它是含有矿物质的，经过雾化之后会变成微小的颗粒，飘散在空气当中。如果说被您吸入到了呼吸道，长期下来就会刺激气道，所以大家在添加这个。加湿器水的时候哈，尽量去选择纯净水，或者说直接凉白开也是可以的啊，这些都是一些比较稳妥的选择。还有很多朋友把加湿器一开一整天，觉得湿度越高越好，但其实我们室内的湿度也不是越高越好，维持在

至40到60是最合适的。湿度太高的话，房间呢是容易滋生霉菌的，还有尘螨，反而容易引发过敏呀，或者说咳嗽。有条件的话，大家可以备一个湿度计，随时去观察一下，不要24小时不间断的去开机哦。另外，最容易忽略的一件事儿，清洗。这个加湿器水箱，它长期去存水的话，是非常容易滋生细菌和霉菌的。如果说长时间我们不清洗它，每天只管用不管洗，这一开机器，微生物它会跟着水雾去散布到整个房间。所以说建议大家每周啊都来清洗一下水箱，把剩余的积水都倒掉，千万不要存这些隔夜水。还有朋友呢喜欢往这个加湿器里面加东西啊，滴醋或者说加上一滴精油，感觉整个房间香香的啊，或者说他直接加这个消毒液，觉得可以净化空气。这些做法呀朋友们极度不推荐哈，因为物质雾化之后被我们人体吸入，就会刺激到咽喉还有肺部，损伤呼吸道黏膜，尤其是家里有老人啊小孩儿哮喘的朋友，风险来说的话就更高了。所以我们加湿器只加水就够了。最后注意一点，就是加湿器不要紧贴您的床边，水雾直接吹到人身上的话是非常容易受凉的，所以摆放的时候离我们人啊一定要有一定的距离，放在平稳的桌面上就可以了。那如果说使用加湿器之后出现了咳嗽呀胸闷，一定要立刻停用，开窗通风。总之加湿器哈，它是改善我们环境的工具，合理的去使用才能够帮助我们去缓解秋燥。做好清洁，选对水源，控制湿度，我们能够安全舒适的来度过这个干燥的季节。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的聆听和陪伴，欢迎关注896其他的精彩节目，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平台都看。
1: 哦，无人机在栽树呢。
0: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1: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0: 爷爷，您闻闻这柠条花香。
1: 真香啊。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2: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1: 苦不及，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3: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4: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举行的第47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申报的项目西夏陵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也是继秦始皇陵、明清帝陵之后，中国的又一座帝王陵寝成功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走进神秘的西夏。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杨征老师，欢迎杨老师。
6: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征。
5: 大家看了纪录片，也看了视频，
6: 对
5: 啊，说西夏陵是这样的，但是心里啊就画个问号啊，怎么都像大土堆似的，
6: 是
5: 跟那个白蚁的巢穴似的。
6: 对对，有点那意思。
5: 他们那个陵为什么长成这样呢？因为杨老师啊对陵寝比较感兴趣，
6: 深度爱好者哈。
5: 今天咱们就说说为什么这专家叫木塔，是吧，为什么他都已经沧桑成那个样子，他原来是什么样子，西夏究竟是咋回事哈。
6: 所以您看，就所说的像这个白蚁巢穴，像这个大土堆，最早啊是上个世纪大概20-30年代，有一个德国的飞行员开飞机正好路过这儿，他就顺手捏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就引起大家的关注和重视了。因为其实西夏呀，要说这个政权呀，这还得说是因为这个蒙古的关系了。就是蒙古实际上在灭掉西夏以后，基本上把他的这个历史啊，包括他一些文献啊，包括所有的这些东西，我感觉当时是试图以一种全部给他抹平的这样一个意图来进行的。所以关于西夏的资料，包括相关的内容特别特别少。如果我们要去找资料的话，您看，就是包括蒙古去修史，因为他修了辽史，修了金史，还修了这个宋史，这些都是有的。唯独其实我们要看地图的话，比如说宋辽西夏的对峙，宋金西夏那都有含有西夏的，但是为什么偏偏没有西夏的专门一部史书呢？如果这三本您去看的话，有些时候我们比如说在宋代这个宋史当中您去找的话，它会在后边一些附属的藩属国的这个条目当中附了一条西夏的内容，或者在金史，也是后边列传里头附一条西夏的内容，唯独没有专门的西夏的这个专门的历史文献。所以要说啊，想找他的资料特别少，
5: 对，
6: 更甭说对他的王陵的，就是包括这个就可以说是皇陵的这个了解了，那就知之更少了。所以从这个照片大家也会觉得，哎，这个会是什么东西呢？猛一看，就甭管这造型来说，其实要真是对陵寝有一丁点了解的， 这一看就是陵寝。
5: 嗯，
6: 所以大家都在猜测，到底说这是不是皇陵，或者是是不是已经从我们视野中消失了太久的西夏的这个皇陵。
5: 嗯，其实这就涉及到一个为什么哈，
6: 对，
5: 就是我们中国是有这样的传统，
6: 对对对，
5: 就修史是我们给前朝修，
6: 给前朝修，
5: 对吧？那蒙古人没修，就元朝没修，为什么呢？他把别的都修了，为什么没修西夏的？因为他愤恨呢、啊、他很愤怒啊，
6: 对对，
5: 他不想给他修，为什么？就是当时我蒙古灭西夏的时候啊，成吉思汗是死在了，
6: 死在这儿了，
5: 死在这儿了。
6: 对，
5: 所以说这个西夏为什么显得比较神秘？当时把它进行了就是迅速的捣毁。
6: 是
5: 啊，我们今天去看一会儿，我们后面会讲到啊，就是碑碎的很严重，它不是一个自然风化的过程。
6: 对对对。
5: 所以也导致这个西夏王朝在历史上若隐若现，显得非常具有神秘色彩。
6: 对对。
5: 那咱们也说说啊，比如说西夏啊，今天我们知道啊，它具体的位置哈、啊、是在
6: 宁夏回族自治区。
5: 对，是吧？
6: 对对对。
5: 谁建立的？它存续了多少年？
6: 是。
5: 然后又有多少代皇帝？它的这个民族特点是什么？
6: 哎，其实这个就特别有的说了。首先啊，它实际上是党项族。这党项族可能大家听起来就比较陌生，它其实是羌族的一个分支。然后最早它生活的地区啊，应该就是在甘肃、青海这一带，青藏高原附近，它一定绝对最早是个游牧民族。但是有一个问题了，就是如果您去查阅一些史料的话，您会发现这西夏的前几代啊，就是这皇上再往前推，他几代老祖宗，哎，您会发现他这姓儿不一般，姓什么呢？姓拓跋。
5: 嗯，
6: 这一说拓跋，我估计好多朋友会联想到，就是南北朝时期这个北魏的皇帝是姓拓跋的，就是大家都知道孝文帝迁都，从这个大同迁到了洛阳，本来他姓拓跋，叫拓跋宏，然后他说我要所有的都按照汉族的这个方式来进行一个更改，连我的名字我也不姓拓跋了，我改姓就现在元朝的那个元，我改名叫元宏了、
5: 嗯、
6: 哎，所以这个实际上北魏的皇帝是姓拓跋的，所以有些这个过去的认就是说法会认为是不是西夏的这个统治者是鲜卑的分支，
5: 嗯，
6: 有这个说法，他可能是随着鲜卑的西迁，慢慢的从这个东北地区就来到了大概宁夏的这个位置，这是其中一种说法。但是现在我们更愿意相信的一种说法呀，是因为当时这个党项族的一个分支，他就觉得这个鲜卑人很强，
5: 嗯，
6: 他就等于我甘愿给您当小弟，哎，我觉得您这个实力特别强，我给您当小弟。然后呢，他实际上依附于一支姓慕容的这样一个吐谷浑，他也是鲜卑的一个分支，哎，慕容吐谷浑依附到他的旗下，然后依附到他的旗下，那您也得按照我们鲜卑的规矩给您一个鲜卑的姓儿呗。他一想啊，那鲜卑最有名的姓儿，最有影响力的姓儿肯定是拓跋呗，那从此之后我们就都姓拓跋了呗。所以这样他实际上姓拓跋，但是他其实是党项族，算是羌人的一个分支，哎，这是他的、
5: 嗯、
6: 咱们从他老祖宗开始说起，大概是这么一个源头。
5: 嗯，那他大概经历了几代帝王啊？
6: 那得经历若干代了。所以其实要说真正慢慢他起来的、
5: 嗯、
6: 应该得说到了唐朝了。唐朝有个叫拓跋赤辞的人，他就降了唐朝了。
5: 嗯，
6: 为什么降唐？其实那时候您会发现，就经历南北朝之后，隋朝就大一统了，我们就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中央政权了，继之而来的就是唐。那唐的这个魄力大家就可以想象了，尤其是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期间，所以他降的就是李世民。李世民那很高兴啊，那你能降服于我，那自然我就要赐姓了。赐姓就赐的什么呢？那我姓李，要不你也姓李就算了。所以他们这支人从此之后就开始姓李了。那当然我们也可以去想，他为什么愿意心甘情愿地臣服于唐朝呢？是因为您想他的这个位置啊，他实际上在甘肃青海那一带，如果现在您去过青甘环线，您应该知道其实也在青藏高原的边缘地带了，他身边是受到吐蕃的威胁的，所以他依附了唐，我就有了一个非常牢固的靠山了，我这样就能一点一点来，我至少我的安全是不受到威胁了。而且这之后呢，这个李世民他降唐以后呢，就把这一支人啊给迁到了陕北这一带了，哎，就离这个吐蕃咱们更远一点，让你们生活的更安定一些，哎，他有这么一个过程。然后从此这个拓跋赤辞呢就改姓李了，所有他们这一族人也就慢慢都姓李了。
5: 大家熟悉的可能 比如说李元昊，
6: 哎，李元昊，这都是他若干代子孙了，
5: 对，
6: 相当于
5: 你看过《天龙八部》的朋友可能会想到当时小说里涉及到的关于西夏的情节，嗯，
6: 对对对，
5: 比如说李秋水，
6: 嗯
5: 啊，是西夏的王妃，
6: 对，
5: 是吧？李秋水原来是逍遥派的弟子，
6: 是是是，
5: 他和吴雅子天山童姥仨人不是那个三角恋情吗？
6: 对，是是
5: 后来因为政治联姻啊，
6: 嗯，
5: 他嫁给了西夏国王吕延浩啊，
6: 嗯，
5: 成为王妃。然后呢，还有一个银川公主，
6: 哎
5: 啊，当时是他为了寻找自己的梦中情人虚竹，公开出题，选拔驸马，
6: 嗯，
5: 他设计了三道难题，就是问那个生平最快乐的时光是什么呀，
6: 哎，
5: 啊，最爱的人是谁呀，他长啥样啊，
6: 是
5: 啊，就很经典的情节。
6: 对对对，
5: 最终呢，虚竹通过这个巧妙的回答被选中，俩人在冰窖里啊还发展出一段很浪漫的爱情故事。
6: 哎，所以就是这里边你会发现有这个姓李的元素，
5: 嗯，
6: 他就是跟这个唐朝皇帝赐姓是有关系的。那时候不少人都是被赐姓李的，
5: 嗯，
6: 包括您看就是五代十国里边的后唐，后唐的皇帝也是

0: 是姓李的，但实际上他不是汉人，
1: 就
0: 他也是赐姓的。对对对，
1: 嗯，
0: 他实际上最后就声称我是李唐王朝的后代。包括您看，咱们再往上推，就是灭亡西晋的这个叫刘渊的人，那他自称是姓刘，但是他是匈奴人。
1: 嗯，
0: 这就是因为他跟汉朝汉室有过联姻，就是那时候汉朝不经常有这个跟匈奴和亲的这个事儿吗？所以这个匈奴人就说了，那汉朝皇帝是我姥爷，我姥爷家这一支，我随我姥爷姓，我也姓刘，所以这也是一样，就是等于唐朝皇帝给他赐姓李。哎，然后慢慢慢慢繁衍，就繁衍到拓跋思恭这一代，他也叫李思恭。那他呢就驻守在夏州这个地儿，然后夏州这个地儿呢就是这个西晋时期匈奴人建的大夏国，所以他叫夏州嘛。曾经在这住了一个城叫统万城，然后这统万城实际上就是夏州的所在地。然后这个拓跋思恭呢手底下有一支部队，这支部队还是比较强悍的。然后他活着的时候，唐朝经历了一场大事儿，叫黄巢之乱。唐熙宗的时候，那唐熙宗自然就是要动员各地的军队，你过来勤王啊，你得帮我把这黄巢打跑了啊。哎，这位李思恭呢就干了一件大事儿，他把这黄巢给打跑了。那当然皇帝就对他特别特别的重视了，然后就封了他一个夏州节度使。然后夏州节度使呢这时候因为帮我平定了内乱了，所以他的这支部队就改名叫定难军。哎，就等于平定了这场劫难，所以叫定难军。然后定难军这一支部队呢就住在这个夏州，所以后来他国号为什么是夏呢？就是从这儿来的。这就好比是那谁，这个赵匡胤，您看赵匡胤他领的是叫归德军节度使，他叫定难军节度使。这赵匡胤叫归德军，但是赵匡胤他驻地在哪呢？在宋州，就是今天商丘那一带，所以他建的国号就叫宋。所以好多他们这个朝代的号是怎么来的呢？要么就是我原来的封号，要么就是我统领的部队的驻地。哎，要么就是皇帝赐给我曾经的一个爵位，哎，是这个字儿，我以后就都用这个字儿。那您说为什么赵匡胤建立的朝不叫赵朝呢？他为什么叫宋朝呢？主要是这个。
1: 这个西夏整个存续的时间是大概190年左右，
0: 比较长。
1: 我们今天如果去看，我们这次申遗成功的这个西夏陵的话，会发现里头其实是有9座这个帝王陵寝。
0: 对对对。
1: 但实际上，可能有几代帝王因为后来仓促的就没有建立自己的陵寝，
0: 对对对对，
1: 是吧？
0: 然后这个就存在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因为等于是西夏灭亡没多长时间，这个陵寝就被非常严重的都捣毁了，所以这墓志铭啊各方面的这个包括它原来有碑亭的，碑亭里边所立的这个碑全都被捣毁了，然后本身西夏文字现在你想在那个时代就能识的人很少，
1: 对，
0: 所以这9座陵寝到底哪个陵寝对应的哪个皇帝好多都说不清。
1: 其实我们看哈，在申遗成功整个我们现在如果你看照片的话，你可能只看到一个陵寝，但实际上它这个铺陈的面积是比较大的，
0: 相当大的。
1: 这个王陵呢是位于宁夏银川市西部，西傍贺兰山，东临银川平原，它海拔是在1130米到1200米之间，它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地面遗址最完整的帝王陵园之一，也是现存规模最大的一处西夏文化遗址。
0: 所以您就说它的规模，大概其这个王陵区域啊，东西它整个是南北长，东西稍微短一点，因为它西边的这个贺兰山，这个山脉的走向是南北走向，所以它依照这个南北走向的山，就从等于是南北向的这么着有一个大的分布，所以它南北大概其它的距离是10公里，20里地相当于，然后东西向的距离大概是4.5公里多一点，所以总体占地面积大概是50平方公里，那这就相当大的一片地方了。大概距离就往东走的话，到银川市区是大概40里地，20公里。
1: 就是它的陵寝也是坐北朝南的
0: 啊，对，它实际上更多的也有人在考虑这个事儿，就是到底西夏陵寝的这个朝向它是怎么选的？因为我们都知道陵寝您得看风水，
1: 对，
0: 这风水怎么看呢？哎，实际上到了明代就有一个叫江西派和这个宗，就等于是宗庙派，它不同的这个分支，但是往上推到宋代的时候，它叫五阴立姓说，就是它是宫商角徵羽嘛，根据您的这个姓氏，比如说我姓赵。哎，宋朝皇上姓赵，那赵按照宫商角徵羽，您是哪个发音或者哪个音，然后我们按照您这发音它取一个方向，它朝向非常非常的就是 就等于是现代我们可能都不太能理解的。而且您看宋代的陵寝，我因为去过洛这个等于是河南的巩义，我去看过这个宋朝黄二陵，它跟明清您就没法不是一个概念，然后跟这个唐代的也完全
1: 不一样。它什么朝向啊？
0: 它的朝向有的这个陵寝
1: 不一样是吗？
0: 它不是坐北朝南，它好多都是朝西北的这种。
1: 哦，
0: 因为它东南是山。
1: 就是我在想，比如说这西夏王陵啊，它纪录片里写它是坐北朝南的，
0: 对对对，
1: 但实际上它和贺兰山肯定是要有关系的，
0: 它要有关系的，对，它沿着这山的这个分布，
1: 对、啊、它后面有靠嘛，是吧？
0: 对对对，
1: 它可能和这个山的整个走向是有关系的。
0: 就是总体上可以理解成坐北朝南，但是它并不是
1: 完全的
0: 正南的这个，对对对、
1: 嗯。
0: 然后也有专家就认为它可能跟北宋的陵址的选择，包括陵的朝向有一定的关联。
1: 对，因为它是学习了北宋的这个陵寝建筑的一些制式，是吧？
0: 对对对，包括它都城的设计，其实可能都跟宋有关。
1: 嗯、
0: 但是可惜的就是，可能就是那次捣毁的太彻底了。就是您会发现这几个政权，一个是当时辽已经没有了，一个是金，一个是西夏，这两个其实是有关联的。您看我们北京是金中都嘛，
1: 嗯，
0: 然后这个西夏等于是它的兴庆府，就是今天的银川，这两个其实是同一时期的都城。
1: 哦，
0: 然后这两个都是因为抵御了这个蒙古大军，然后遭到了，就是就等于毁灭性的这个报复。金中都也是基本上被荡平的。
1: 对，
0: 但是就正是因为这荡平，实际上您到了这个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时候、好多金中都的那个城墙的遗迹还是能找到的。所以银川我估计也是找不到什么关于西夏的这个踪迹了，只有一两个庙可能保留到
1: 今天。就是说城在哪儿呢？
0: 对，
1: 是吧？
0: 对，城是在这儿，当然不知道具体的。
1: 对对对，
0: 哎、
1: 咱今天是知道它陵在哪儿呢，但城在哪儿呢？就
0: 对对对、也有可能，比如说是在银川市区覆盖在地下了，
1: 对，
0: 也有可能是在某一个郊区的位置啊，
1: 嗯、
0: 或者是周边的位置啊。因为您看北京城，它历史这城址也是变迁的，从隋唐的幽州到金中都，然后到元大都，就彻底放弃了原有的城址，在东北角又修了一个新城。
1: 对，
0: 它是这样。
1: 我们说这个是帝王陵寝啊，各有特点，是吧？
0: 对对对，
1: 咱们节目里说过明的，说过清的，
0: 对对。
1: 咱们现在说说西夏，
0: 说说西夏，
1: 它最大最大的特点啊，就是非常非常自信。
0: 对对对对，
1: 就是比如说咱们去十三陵，咱们以前讲过哈，就为了防止盗墓贼，你快速的找到这个进入地宫，那你就得藏，你不知道这个具体的走向从哪儿进去。
0: 对对，
1: 但是你去西夏王陵，你一看你就知道从哪儿进去。
0: 对对 对, 对，
1: 因为它是地下的这个地道，它起了包，
0: 它隆起的，它是相当于
1: 就起了几了，就是你一看，
0: 对对对，
1: 哦，在下面呢，你看这整个通道的都能看见。
0: 对，它叫鱼脊梁，
1: 叫鱼脊梁。
0: 哎，因为这么一看的话，就特像咱吃完鱼那个鱼刺儿那个感觉，
1: 就鱼背嘛，是吧？
0: 对对，鱼背的感觉，
1: 哦，
0: 所以它叫鱼脊梁。这个就相当于什么呢？比如说您现在如果去西夏王陵，您也能看得非常清楚。当然要有一个航拍片的话，您也能看得很清楚。咱刚才不是说那个像白雨穴一样的大土堆吗？这个大土堆的南边一点，就等于有这么一条，就是直线的南北向的，哎，正对着，这个，
1: 就像一个小的堤坝一样。
0: 对对对，正对着它，然后有这么一条南北向的，这么一个您说的堤坝一样的东西，然后中间隆起，两边向边上塌下去，然后一直连着前边的献殿的遗址。
1: 所谓的献殿，献就是贡献的献哈。
0: 对对对，
1: 献殿就是等于说这陵寝当中的一个标配的建筑。
0: 标配建筑，搞祭祀活动啊，包括摆放一些这个祭祀品啊，都在这个献殿的位置。
1: 对，比如说它存续的190年当中哈，我们如果想去祭祀了，
0: 对，
1: 你要在献殿做仪式，
0: 是是
1: 啊，
0: 是，
1: 我们要到地宫去看看，就从献殿下去，
0: 对，
1: 从那鱼脊里底下走，
0: 哎，是
1: 啊，走走走走走，就走到了它封土南侧的，
0: 哎，
1: 就是等于说它棺椁的，
0: 对对，
1: 埋葬的地方，
0: 埋葬的地方，
1: 就封土下面的，
0: 对
1: 吧？
0: 对 对, 对，所以可能大家会有一个误会啊，就是看到西夏王陵，哎，这大坟包怎么这么大
1: 啊？对呀，啊，
0: 是不是那地宫压在坟包底下的？
1: 感觉是那起的坟吗？
0: 对对，感觉那就是起的大坟包。
1: 其实不是哈，
0: 其实不是，其实真正的地下宫殿的结构都是在这个大的封土堆南边一点。
1: 对，
0: 您想那上面压一封土堆，不怕给压趴了是吧？
1: 对，
0: 所以在它前面一点，在那个地底下。等于是跟这个封土啊，它错开了。
1: 那它那个封土更重要的是起一个标志的仪式性的，它因为有这个，大家看纪录片或者是去现在叫考古遗址公园哈，就是它这个封土外面其实是有那个像密檐似的塔似的。
0: 密檐似的塔
1: 啊，你看那封土上有好多眼儿吗？
0: 对，
1: 那肯定是当时就是密檐的时候，因为是木构的建筑，
0: 搭的那个木构的，
1: 对，往里扎的那个木头桩子之类的。
0: 咱举一个最最简单的例子，咱拿咱们北京来说，您比如说北海白塔。这就是一实心的， 实心的塔。您再比如天宁寺塔，这也是实心的。
1: 嗯，
0: 它实际上中间就是夯土坯子。
1: 对，
0: 哎，我们现在

0: 您能看到的就是原来这建筑里边那大夯土，
1: 对，就外面就漂亮的琉璃瓦呀，或者说建筑构件都已经剥落了。
0: 对对对，
1: 当然也许不是历史自然的风化，而是元代当时严重的破坏。
0: 对对对，完全有可能。
1: 因为我们在博物馆里看到很多特别漂亮的琉璃的建筑构件啊，
0: 对对对，
1: 瓦当啊，
0: 对 对, 对对，
1: 你就可以想见当时它封土外面那个密檐的塔其实是很漂亮的。
0: 我觉得有可能比如说是木构的，所以这木构经过火一烧它就坍塌掉了，
1: 对，
0: 然后这些琉璃构件就散布在这周边了，所以我们后来才能把它挖掘出来。然后这个塔呢怎么说呢，就等于它是一个八边形的，然后里边是个夯土的芯儿，外边整个是把夯土芯儿完全包在这个塔里边的，所以如果您从外边看，就是西夏王陵如果完全能复原的话，那整个最核心的建筑就是这座非常敦实的一座八层的大宝塔，
1: 就是很威武的哈，
0: 对对对，
1: 很巍峨的，而且在贺兰山下。
0: 贺兰山下，就即使今天只剩土堆了，赶上天好的时候，比如说航拍也好，或者在当地就直接拍一张照片，借助贺兰山那山势，您把这西夏王陵拍出来，那非常的壮观的。
1: 对，就是有点明月出天山，然后他在那儿耸立着，
0: 是这感觉，是这感觉，
1: 感觉就很不一样。
0: 对，
1: 其实关于西夏王陵还有很多特别有意思的细节哈，我们继续跟您说说西夏陵，说说这个神秘的王朝。我们再见，
0: 再见。

朝你我往花光心地，爱竞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真起污怒着迷，责你我太贪功恋势，怪大地众生太

0: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1: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
0: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2: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
0: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3: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啊，不来啊。
0: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4: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五岁时，
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7: 行，妈给你烧。
5: 十五岁时，
6: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7: 行，做别的菜。
5: 三十五岁时，
7: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6: 不行，最近太忙了。
5: 五十五岁时，
8: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9: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1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继续跟您聊聊西夏陵。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传统文化研究者杨征老师，再次欢迎杨老师。
1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征。
10: 我们说到了西夏王陵哈，它所在的位置是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那么这个西夏王陵它所在的地理位置其实很有特点，
11: 是
10: 它呢是西靠贺兰山，东西宽约5公里。
11: 对，
10: 贺兰山中段南段东侧呀，它其实这个王陵所在的地域呢是山前的冲积扇地带。
11: 哦，
10: 所以它的地表是遍布砾石和粗沙。所以它地基本身的承重力就比较大，
11: 所以就结实。
10: 对，它自然条件就是排水条件特别好。
11: 是，
10: 所以虽然经过元代的就是捣毁，但是后来虽然经历过地震，因为它本身的这种地基承重能力和它自然排水条件啊，所以它保存是比较好的，
11: 也是
10: 就整体保护是比较好的。
11: 而且还有一问题，你想就等于完全都盗掘了，破坏了，盗墓贼也得不盯它了。
10: 对，就是元代捣毁之后啊，历代被盗掘，就几乎不剩啥了。
11: 是是，
10: 导致后来其实我们的考古人员去找他的时候都挺费劲的。
11: 是，就过去管这叫扫仓嘛，就是您这第一波盗完了，我再看还有没有什么东西。
10: 对，
11: 所以哎，慢慢慢慢就基本上全都空了。
10: 挺有意思的一个细节哈，因为这个地方啊，距离明代修的长城和关口
11: 啊，是是
10: 是比较近的。
11: 对对，
10: 当时就是咱们推测嘛，说怎么给破坏成这个样子了呢？
11: 对对对，
10: 就是碑都倒得粉碎了。
11: 对对，
10: 就是不是说扑倒，都给你砸碎了，都没有大块的这种石头了。
11: 是
10: 谁把它捣毁的呢？有人猜测是不是明军干的？
11: 修长城的时候
10: 啊，这明军因为
11: 正好取砖嘛，
10: 就对呀、我这需要建筑材料，那就从你这儿取呗，什么木头什么的，砖什么的我都拿走。但是后来发现。其实不会，如果我单单取建筑材料，我不能可能把你脆成这样
11: 啊。对 对, 对，
10: 而且你我花多少这人力物力去干这事儿没有什么意义。而且明朝对于西夏他其实没有什么深仇大恨，
11: 没什么深仇大恨，可能明朝就有这么一段历史。这不天启皇上把金陵给倒了吗？是不是把这段历史就安到他们头上？
10: 对，就是他没有什么承接的必然的原因。
11: 对对对，
10: 所以这不是明军干的事儿。虽然明军在这驻守了很长时间，有作案时间，后来才慢慢的推出来。哦，因为成吉思汗这个死在了灭西夏的这个战场上，
11: 是这样，
10: 所以元 朝人非常的愤怒，就把这个地方啊，就是让它存续190年之后灭了之后，碾压式的给它破坏，
11: 哎，就真的是毁灭性的破坏。
10: 对，所以现在我们去这个西夏陵的时候，你发现就是那个大的土堆，我们今天叫木塔，它的木塔南侧有一个特别大的坑，
11: 哎，
10: 那等于说是它棺椁所在的就是封土下面，
11: 就在封土，对，就在这底下，就是它的地宫，
10: 对，就这么大一个坑。专家推测它不是几个盗墓贼能够挖出来的，而是当时元朝就大规模的动用军事力量给它破坏的。
11: 是是是，等于就是我都不从墓道挖了，我就直接从这地宫底儿上就完全的给它捣毁。
10: 而且我们上半时段也说了，就是说这个西夏陵的特点哈，就是他非常自信，他觉得自己可能不会被盗，
11: 是这样，
10: 所以他起了这个叫
11: 虞
10: 姬陵，
11: 哎，
10: 是吧，就直接告诉你我这底下结构啥样，
11: 这就是墓道，这底下就是墓道，然后这墓道最主要的入口还在县殿里。
10: 这咱们今天去看啊，如果看一些航拍的镜头或者图片的话，还能看到哈，他这个九座王陵大概的轮廓
11: 能看出来，
10: 其实一些标配的建筑也能推测出来。
11: 对，
10: 我们让杨老师给讲讲
11: 这个，咱们就简单说一下，它实际上分成内城和外城，它外边这城圈有一个长方形的，然后这个内城呢是在外城里头形成一个回字形，但是内城稍微靠北一点，在这外城这儿呢进了南门，它只有一个南门，进来之后两边是这个阙台，就相当于咱午门外头那两个阙这感觉，进去之后呢它有这个碑亭，哎，一边一个大的碑亭，然后再往里走是它这个内城外边啊还有一个小套套了一个这个等于是外郭城的这种感觉，
10: 对，叫越城，
11: 叫越城，然后在这越城里头就是石像生了，但是这石像生我觉得都是被捣毁了，就现在只有残件了，只有残件，
10: 包括我们说的碑亭啊阙台啊，
11: 对，
10: 也都没有了，
11: 哎，对，
10: 就是可能留下了地基
11: 夯土的这个台基，然后那个碑亭呢碑已经粉碎了，碑座好在有些留下来了，
10: 对，很漂亮，
11: 对对，
10: 你看那个碑座底下那个立式啊，
11: 像金刚立式，哎，然后
10: 但是又有那种少数民族的那个特色，
11: 对对对对，所以这是特别有特色的，就是如果您去西夏王陵参观，第一站啊它不是直接带您去陵寝，它叫西夏博物馆，就这个博物馆就够您逛两三个小时了，它里边出土文物其实即使经过历代的盗掘，还是出土了一大批珍贵的文物的，比如说有一头这个鎏金铜牛，这是它的镇馆之宝，
10: 对，那很漂亮，那个牛，而且很写实，
11: 对对对对，
10: 就是他当时介绍的这个铜牛是和一个石马一起出土，
11: 是是是，
10: 而且在这个墓道口的时候这个石牛是朝里的，
11: 对，
10: 那石马是朝外的，
11: 是
10: 专家还推测因为它是这个游牧和农耕民族交错地带嘛，
11: 对对对，
10: 然后就是说在外面其实我们是可以骑马打仗回来就可以耕地的，
11: 耕地，对对对，
10: 那个铜牛很漂亮，体量非常大，
11: 对对对，
10: 那个牛眼睛炯炯有神，
11: 是是是，
10: 就说他当时这个我们说这个青铜的铸造工艺其实和整个中原的王朝是
11: 相差无几
10: 的，
11: 绝对不相上下，
10: 是吧，
11: 对，然后这里边等于就是说我们还有一些残件能看到，然后等于您进了这个越城之后就进入到最最核心的部分了，然后最核心的部分它比较奇特，它不在正中的中轴线上，连这个等于是木塔再加上前面的县殿它都稍微偏西一点，这可能它独有的这个藏族，
10: 就不在这座城，就是我们，
11: 不在正中间的中轴线上，它是这样，
10: 就偏一点，
11: 偏一点。然后这个县殿呢，你要去看的话呢，哎，它不是像咱们方方正正的，就如果复原了的话，我感觉有点像一个蒙古包的这种造型，这跟它游牧民族的特色是分不开的。
10: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说它城把角这个地方啊，这个阙的那个样子哈，
11: 哎，
10: 它是就是有点像咱们的白塔，
11: 哎，有点像这覆钵式的白塔，
10: 底下是圆的，
11: 对对对，
10: 它不是像咱们是方的，
11: 哎，是是是，所以真是要复原一个的话，因为它现在有一些复原技术，比如说，就像那个唐朝的那个大明宫一样，您走到这陵寝前边，人家有一个这个亚克力板的那么一个。图
10: 那儿的遗址公园也有，
11: 哎，是是
10: 是，就
11: 是
10: 你可以把远处的那个木塔，就现在已经完全是土堆那个东西，
11: 对对对，
10: 套在那个
11: 套里头，哎，我们这儿有那原来那塔那样，
10: 哎，
11: 你把那塔堆，
10: 你就可以看到密檐似的啊，
11: 就是这样，就是，
10: 啊，告诉你曾经在那个地方，
11: 哎，
10: 它是这样的，
11: 对，您原来从这视角看它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个其实特别好的一个复原，就是您真正能够体会到什么叫木塔，为什么管它叫木塔，然后这就是基本上它的所有陵寝的内部结构了，我们现在能够挖掘出来的或者能发现的，如果和同时期的北宋的陵寝相比较，最大最大的一个区别，它没有下宫，
10: 什么叫下宫？
11: 下宫说白了就上下的下，他们管这个有皇陵，这相当于说白了有坟包这地儿，人家叫上宫。那这遗骸
10: 就是那个世界是上宫。
11: 对，这遗骸在这儿，所以这儿得
10: 叫上宫，
11: 位置得靠上一点。下宫干嘛呢？供已故的这个等于是这些墓主们生活起居的地儿。这是咱不敢想象的，
10: 就是在现实世界他们还要在这儿起居，
11: 还在起居。
10: 请问怎么起居呢？
11: 那就是有宫人伺候，有宫女啊，太监啊，
10: 就宫人都是活的，
11: 都活的，都要在这下宫里，然后日常起居包括起床啊，包括每天晚上就寝啊，那
10: 就是都无实物表演是吧？
11: 啊，对，
10: 您皇上您起来了我给您穿衣服，
11: 大概其您可以这么想，
10: 皇上是个透明人，
11: 来，皇上这饭准备好了，您该用膳了，就这样。所以过去叫视死如视生嘛。这是咱们理解不了的，因为明清皇家陵寝把这套给废了，
10: 就是没有下宫了。
11: 对，
10: 没有无实物表演。
11: 朱元璋就觉得这都不可能，这都是纯粹就是摆样子，我也不可能再吃了，对吧？所以从朱元璋明孝陵开始，就把下宫制度完全废除了，他把下宫的一些功能就挪到上宫了，合二为一，这叫，所以献殿也就是他的享殿就包括了，就包括把所有那
10: 吃的摆在这儿，你就祭祀一下就行了，
11: 都在这儿了，
10: 就不用那时候再下宫给我做饭了。
11: 对，就这意思。对，
10: 但是这个党项族的这个西夏陵没有哈，
11: 没有。所以这是不是跟他游牧民族的这个

0: 特点有关，或者说他在献殿里会有一些相关的其他的一些仪式。
1: 哦，
0: 所以就是说这个北方，或者我们有的时候就是说就是这种游牧民族啊，他有一些风俗习惯就可能是我们想象不到的。比如说原来我们曾经分享过，就是北魏时期的皇帝他们那时候怎么选那韩，选出来那韩首先是让您骑在一匹马上噔噔噔往前跑，摔下来，摔下来，摔的都可以已经晕头转向的时候，拿一根那弓弦要给他勒晕了，勒得快晕的时候问一句，你准备在位多少年，然后他说出我在位多少年，然后如果您超出那年份可能就有人采取措施了。
1: 哦，是吗？
0: 是这样，对对对。所以这就是北方游牧民族可能他们的一些继承皇位的继承方法，包括他们四天祭天的仪式，跟咱们中原的这些政权都不太一样。
1: 对，就是我记得我看哪本书来的，他就说到这个鲜卑族的时候哈，
0: 对对，
1: 因为那时候佛教特别的兴盛，
0: 嗯嗯，
1: 他说少数民族是文明的导体，
0: 对，
1: 就是中原的文化其实还相对于保守，
0: 哎，对对
1: 啊，就是接受起来其实没有那么
0: 是是是，
1: 啊，但是他们是很
0: 新鲜血液，
1: 哎，中国历史上很多农书啊，
0: 嗯，
1: 都是少数民族，
0: 嗯，哦，
1: 啊，北魏时期的这个
0: 《齐民
1: 要术》，这是北魏的农书吧？
0: 对对 对， 对。
1: 然后我当时我就问这个唐志强老师，我说，嗯，这少数民族怎么出农书了？咱们这个中原政权这么长时间没有农书。他说就是因为咱们这个习以为常啊，
0: 哦，
1: 啊，咱们口口相传，觉得这事儿还用记吗？
0: 对呀，啊，这都是，老辈传下来的，
1: 他们觉得这事儿太重要了，我以前不知道，哦，所以我要把它记下来。
0: 我觉得，哦，这事儿简直太难以思议了，我太不可思议，我必须得记下来。
1: 对，一个是他对于这种文化的重视，他觉得这事儿我要记下来啊，
0: 对，
1: 这好记性不如烂笔头。然后还有就是对于文化的吸纳能力。
0: 对 对， 对，
1: 啊，我就是学嘛，啥我都可以拿来用，
0: 是这样。
1: 然后他慢慢的就把这种文明的这种文脉也好啊，种子也好，就传到了中原腹地。
0: 嗯，的确，的确是这样。
1: 嗯，
0: 所以其实就是给我们注入了不断，嗯，就中华民族其实它慢慢形成，就是不断注入新鲜血液的过
1: 程。对，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绵延不绝。
0: 嗯嗯嗯。
1: 其实西夏陵的考古发掘是从1972年开始的。
0: 对，1972年就开始了，
1: 嗯，
0: 然后大概用了3年到4年的时间，72年到75年。对这个6号墓的墓室进行了一个清理。我们都知道，就是历代的王朝打开的地宫，咱们这么说啊，清代像乾隆皇帝的地宫，作为皇帝，还有光绪的这两位皇帝的地宫已经打开了。
1: 嗯，
0: 明代的是这个万历皇帝的地宫是打开的，然后再往前元代的，因为找不到，或者说就是他是深埋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对他的地宫还是没有一定的了解的。而且有说法，就是元朝皇帝是用一棵粗的树干掏空，直接搁到树干里深埋。宋代的基本上帝王的地宫挖掘的并不多，
1: 嗯，
0: 尤其北宋的他都在河南巩义境内，真正说挖开的没有。倒是南宋的因为埋的比较浅，它只是一个献殿，然后底边就是一个小的墓室，基本上是浅埋的，
1: 嗯，
0: 因为南宋梦想着有朝一日要还都开封呢，所有人还都得埋在开封巩义，
1: 将来有一天还得，
0: 对对对，
1: 嗯，
0: 得埋进祖坟去，
1: 嗯。
0: 唐代的我们只是挖掘的唐代末期的一个皇帝的这个墓葬，说这个辽金西夏了，金代因为破坏的比较严重，
1: 嗯，
0: 然后这个辽代的也没有太多的这个挖掘，西夏的这可能这6号墓也是西夏所有皇陵里唯一的一座被挖开的，
1: 哦，嗯，
0: 哎，所以它里边的这个结构其实非常简单，就是一段墓道，墓道走到头是一个很小的比墓道更窄一点的小通道，
1: 嗯，
0: 接下来就是墓门了，墓门进去之后就是墓室，墓室一边一个耳室，就这么大，那跟万历皇帝
1: 就很简单，
0: 对，跟万历那就没法比了。
1: 而且咱们就是后来考古发掘，你忘了咱们又说往里扔鸡啊，
0: 嗯，
1: 什么的，
0: 啊，对
1: 是吧？
0: 是
1: 这里头有没有氧气啊？
0: 这是挖那个定陵的时候，
1: 定陵的时候
0: 流传的一些说法，
1: 哦，就自来石把它挡住，
0: 哎，
1: 就你从外面破坏它或者是打开它是很，
0: 嗯，
1: 很费劲的，
0: 很费劲的。
1: 但实际上西夏陵并没有这么复杂，
0: 嗯，没这么复杂，
1: 就导致考古人员进去之后啊，就是挺失望的。
0: 对，您可能连唐代的一个，您像永泰公主墓、懿德太子墓，我们都打开了，
1: 嗯，
0: 还没一个公主的墓的结构大呢。
1: 对，而且就是发现，
0: 嗯，
1: 的东西啊，也是就是让自己也挺失望。
0: 对对，这其实要是从西夏的发展史上来说，它必定，就是如果从一个宏观的角度看，它有点类似于一个地方政权，它所占的这个位置本身面积就不大，然后本身其实您看啊，它东北方向是辽和金，东南方向是宋，然后你要往西，他咱们想到的只是，哎，我这宋朝北边可能有辽，这边有西夏，那边就海了，包括最西南角可能有个大理，
1: 嗯，
0: 咱们就是这些对宋的威胁其实都不是特别大，然后宋辽之间又有这澶渊之盟，本身就是和平了很长一段时间，咱们不用去考虑这些军事上的这种紧张的状态。但是西夏不一样，西夏除了面对宋，

0: 你把北汉给灭了。
1: 北汉在哪儿啊？
0: 北汉就今天山西省北部这一带，
1: 哦，
0: 实际上跟他在陕北这一带嘛，
1: 嗯，
0: 都挨着。所以北汉一亡，那接下来下一个目标就有可能是
1: 您要是不想我，下一个灭的就是你。
0: 唇亡齿寒了嘛，
1: 哦，
0: 所以他也意识到这一点了，所以他带领着这些人就降宋了，
1: 嗯，
0: 然后给他封了个张德军节度使。
1: 哦，节度使，
0: 您看这意思，别回去了。张德是哪儿？今天的安阳。
1: 哦，
0: 所以离开封就在开封北边没多远，那就安在这儿，我看着你，老老实实的，就这样。所以这李继捧就没再回来，也是赐姓了。你不姓李，别唐朝早完了，咱们宋朝了啊，姓赵啊，以后你就叫赵保中了。
1: 赵保中，
0: 赵保中起的就是这名
1: 啊，这是
0: 对李继捧改名赵保中了。然后李继捧有个族弟叫李继迁，
1: 嗯，
0: 哎，这李继迁，第一，他跟李继捧的血缘关系没那么近，
1: 嗯，
0: 第二，他觉得好好一政权不能就这么着亡了吧，哎，他就带领一批族人迁徙了。然后维系了这个原来老的夏的政权，
1: 嗯，
0: 然后他在991年把这夏州又重新拿下了。拿下之后，他使了一个相当相当高的招，他降辽了。
1: 哦，他降了辽，
0: 宋的对头，他哥哥等于是降宋了。你降宋，我就降辽，那咱们对着干，就是这意思。那辽国的皇帝很高兴啊，那给你封个官吧，你就叫西平王。
1: 哦，
0: 相当于给他封了个王爵，所以他就臣服于辽了。然后到了1005年，这件事儿就比较大了，澶渊之盟，宋辽之间，哎，构成了长久之间的一个和平。
1: 对，
0: 所以这西夏的国主就坐不住了。当时这个李继迁已经死了，这个后来是他的儿子叫李德明。
1: 嗯，
0: 他说不行，我还是归附到宋朝吧。
1: 可一边啊，是吧？
0: 对，那就我不能光归附辽，归附辽现在辽跟宋又好上了，那不行。然后当然辽跟宋之间也是存在着戒心的，
1: 嗯，矛盾。
0: 那辽主可能就过来，你就跟宋好好商量商量，咱们三家好平和的过日子多好啊。哎，所以他就也是以臣的角度，所以我向宋称臣。但是辽主就说了啊，你作为这个宋国，你得有这个大度的气概啊，你还是君主呢，每年赏点吧。就开始用碎币来换和平，
1: 哦，
0: 然后北宋每年得给他交多少钱呢？北宋每年基本上要交银7万两，这个绢15万匹，
1: 嗯，
0: 再加上茶叶3万斤，
1: 这是给
0: 西夏的，名义上是赏赐，
1: 嗯，
0: 其实也是碎币的一种。这北宋不就是到处送碎币吗？换和平吗？
1: 哦，
0: 相当于是这样，所以等于跟西夏之间也维系了比较长一段的这个和平。
1: 我当时就是看这个纪录片的时候，
0: 嗯，
1: 它叫《探秘西夏陵》啊，
0: 嗯，
1: 挺早拍的。
0: 是，
1: 当时啊，摄影还没成功。就是西夏君王啊，在修自己的陵寝的时候，
0: 嗯，
1: 其实是有顾虑，因为他这种我也想你，我又是节度使，
0: 对对对对，
1: 我是臣的这个样子，我修这么大的陵墓，而且我如果前面也弄两排石像生的话，
0: 嗯，
1: 那明显我就是称帝了嘛，是吧？我
0: 僭越了就叫。
1: 对，所以他就把石像生往里挪了。
0: 哦，对对，
1: 就是
0: 放里头了
1: 啊，放里头了，他就没有放在外头，
0: 嗯，
1: 他不是一个帝王陵寝的这个制式，
0: 嗯，
1: 但同时他又有帝王陵寝的痕迹，
0: 对，嗯，
1: 这是他那个心境一个微妙的外化，
0: 嗯
1: 啊，
0: 是可以这么理解的。
1: 后来他就怎么确认说这一座是这个帝王陵寝，
0: 嗯，
1: 而这一座是陪葬的呢？
0: 嗯，
1: 相反，有的陪葬，比如您刚才说那个鎏金的铜牛，
0: 哎，
1: 那是
0: 陪葬墓的，
1: 陪葬墓的，
0: 嗯，对对，
1: 就像这几个大的，那早就被盗的啥都不剩了，
0: 是
1: 吧？
0: 是 是,
1: 是。他最后区别鉴别就是看他这个底下就内城里头这个石像生，
0: 石像生，
1: 啊，有石像生的那就是帝王陵寝，那如果没有的，
0: 嗯，
1: 那就是诸侯的，
0: 对对，
1: 陪葬。
0: 而且帝王确实他的规模要比这诸侯包括这些功臣要大很多很多，
1: 嗯，
0: 这个其实我觉得是学的北宋了，包括学的唐，
1: 嗯，
0: 因为在巩义。除了这几个宋陵之外，陪葬墓也非常多，
1: 哦，
0: 大家非常熟悉的开封有个包青天，包拯的墓就是在巩义，
1: 嗯，
0: 他就是享受到了陪葬的这个优等待遇，相当于，
1: 哎，这种陪葬的这种制度到什么时候没有的？
0: 嗯，明朝就
1: 没有，明清就没有，
0: 明清没有陪葬了。明清
1: 别说这大臣埋在十三陵旁边了，
0: 没有，
1: 是吧？
0: 那绝对不敢，
1: 绝对没有，
0: 绝对要清理出去的。
1: 哦，
0: 对，
1: 到了朱元璋，其实改的还挺多的。
0: 朱元璋改的挺多的，但是朱元璋唯独一个，就是他修父母那皇陵的时候有。

0: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1: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2: 鄂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全不走，忽视一处细小隐患。谁都以为意外很遥远，可事故从来不会提前预约。一次违章毁掉平凡幸福，一份谨慎守护合家团圆。生命没有重来，安全没有彩排，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规范操作，远离隐患。愿每一位劳动者朝出平安，暮归团圆。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为什么白天没有星星吗？
2: 我知道，因为我就是一颗小星星，一闪一闪亮晶晶。
3: bling， 我爱唱歌表演。
4: bling， 我爱童话故事。
5: 我爱。
1: 你们要的我都有，快来听 FM 89.6成长课堂，
6: 让我们边玩边学，快乐成长。

非常愉快的一首歌曲拉开了今天节目的序幕。16:06，王芳在直播间问候大家，欢迎锁定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我一起走进成长课堂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又和大家见面了。

冰激贤此刻有多少新老朋友如约守候呢？大家可以在公众号搜索896综合广播参与我们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和大家聊一聊成长的话题。所以如果有新老朋友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别忘了在公众号可以告诉王芳你在收听，这同时呢也是对我最好的鼓励。其实为人父母，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我们怕孩子输，怕孩子慢一步，于是呢在孩子牙牙学语的时候就开始不断加码。可后来我们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呢，发现越加码孩子越被动，越被安排孩子越没有力气。所以这个时候呢，很多的妈妈们就特别的委屈，说我付出了这么多，为什么他就是不主动呢？问题呢其实不在孩子懒，而是在他没有属于自己的空间，他没有办法来施展这个力气。一个长期站在观众席上的孩子，他是很难长出自己的力量的。所以朋友们，真正的教育是什么呢？真正的教育不是替孩子把路走完，而是给他搭建一个安全的舞台，让孩子去尝试，并且在犯错后可以调整。舞台不是放任，它是有边界的自由，舞台也不是表演，是被看见的机会。所以朋友们，我们是不是应该给孩子一个可以施展自己的舞台呢？这个舞台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我们究竟应该怎样把这个舞台摆放在孩子的面前？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舞台的话题。对于这个话题你感兴趣吗？或者说有什么样的疑问来和主持人一起交流呢？在公众号搜索896综合广播，我们一起聊一聊。

朋友们，我们说到的舞台，那是什么样的呢？它不是学校文艺汇演，也不是比赛的领奖台。舞台是一个孩子可以真实表达自己、被认真对待的一个空间。它也是一次自己决定周末怎么过的一个权利，也可以是犯错之后被允许解释的那几分钟。孩子需要的不是我们搭好的精美布景，而是一块哪怕是粗糙但属于他自己的地方。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孩子需要这个舞台呢？当然了，他需要一个可以真实表达自己的环境，他可以有一个什么可以真实对待自己、释放自己的一个空间。同时他一定要有一个权利，是什么呢？就是这一件事儿，我该怎么做，我该如何做得好，我需要有这样一个自主权。所以这件事儿既然如此重要，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待它呢？因为一个孩子呢，对自我的认知从来不是从镜子里面看到的，而是从哪里来呢？从他做了哪一件事情，有人是不是认真的看了这个瞬间开始的。孩子在舞台上，哪怕是非常非常笨拙的试了一次，那种我可以的感觉会在心里扎根。这种根呢，比任何成绩都结实。反过来呢，如果一个孩子长期只是观众，他只是被安排的一个角色，他会慢慢觉得自己不重要，自己说了不算，自己的想法不值一提。那么这种感觉虽然不会立刻爆发，但是他会在青春期，在成年以后呢，以另一种方式还回来。教育家蒙台梭利就说过，说儿童是一个热情的观察者，他容易被工作吸引，而不是被奖励驱动。这里的工作是什么呢？它指的不是像我们一样每天按部就班的在上班在打卡，而是孩子愿意主动去做的事情。给他舞台，本质上呢是给他一个主动做事的机会，而不是被动完成的任务。伙伴们，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此刻可以理解舞台对于孩子是什么，而工作所吸引的孩子们的工作是什么。所以我们说我们要放手，对孩子放手，不是放弃，不是放任不管，而是我们要让孩子有这样一个空间，而是我们要更多的给孩子一些信任。这个道理呢，说起来很容易，但是做起来好像真有一点难。因为给孩子舞台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要忍受不完美，他可能选错，也可能做得慢，可能结果会让我们失望。而我们本能的反应是什么呢？我们本能的反应可能就是说，我们要冲过去，我们要纠正，我们要帮包办，我们要替他重新来过。但是伙伴们，真正的教育呢，恰恰发生在我们忍不住插手的那一刻。孩子需要的不是一个完美的舞台，而是一个允许他摔跤的舞台。可能孩子在上面摔了一跤，爬起来发现呢没有人嘲笑他，于是呢我们的孩子可能更勇敢的会走在这条路上。

所以伙伴们，我们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呢，总是说要培养孩子的内驱力，但内驱力呢不是凭空长出来的，它需要土壤。这个土壤是什么呢？就是孩子觉得这件事儿跟我有关，我参与有意义，我的声音被听到了。当一个孩子在家庭里有话语权，在日常生活里有参与感，他不需要我们催促，他自己就会往前走。因为他不是在给我们表演，他是在为自己而活，这才是教育最深的一层。不是让孩子变得优秀，而是让孩子变得完整。伙伴们，这就是我们要给孩子的一个舞台。我们不必做导演，做鼓掌的那个人就好。因为我们这一代父母呢，真的是太想当导演了。即使呢，我们只需要什么？我们只需要是做那个在台下观看的人。灯光亮起来的时候，你安静地看着；孩子忘词的时候，你不要急着喊停；孩子谢幕的时候，认真地鼓掌。给孩子一个舞台，不是要他成为别人眼中的主角，而是让他知道他自己的人生，他自己说了算。这件事儿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哪怕从今天饭桌上你多问了一句，孩子，这个事儿你是怎么想的，哪怕从这个周末让他自己决定要从哪儿开始。你给的不是舞台，不仅仅是舞台，是什么呢？是对孩子的信任。而信任是一个孩子一生最大的底气。所以伙伴们，我们应该给我们的孩子一个施展自己的舞台，哪怕他只有三岁，或者他已经13岁，或者他已经18岁，年龄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不要怕孩子输，也不要怕孩子走得慢，所以不要给孩子层层加码，越安排孩子越没有力气，你越加码孩子就会越被动。所以朋友们，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作为陪伴者，我们一定要学会什么？我们一定要学会不是替孩子把路走完，而是我们要搭建一个平台。这个舞台呢，就是让孩子自己去尝试，让孩子学会犯错之后如何调整，让孩子学会有边界的自由，让孩子看见自己是完全可以的。我相信这就是孩子需要的最好的一个舞台，他们在这里呢，可以自由自在地绽放自己，同时呢，他们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完美。

是说山花开了，妈妈给你采一束回来，你看看这个花开得有多好，而是让孩子舍身处地的到那个环境当中去，让他去感受山花的烂漫。所以在他的生活当中也一样，我们不需要事事去插手，我们要让孩子知道什么事情他需要做，什么事情他应该有能力去做得更好。所以当一个孩子在家庭当中有话语权，而且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让我们的孩子去参与，他就会真正的变成一个小主人。所以我们说孩子需要的舞台呢，就是什么，这个事儿，孩子，我们一家人的事儿，这个事儿与你有关，或者说孩子，这个事儿你一定要参与进来，孩子，你的声音妈妈听到了。说的很简单，比如说我们周末要去做一个郊游，孩子你来确定我们到哪儿去，我们郊游啊，我们有什么样的娱乐活动，或者说我们野餐吃什么，我们路线该怎么走。再或者假期了，我们想要去自驾，孩子我们应该到哪儿去，想去一个你喜欢的城市，你喜欢的景点，或者到一个我们全家人特别向往的地方，那么这个路线该怎么规划呢？啊，我们的攻略应该怎么去做呢？让孩子参与进来。所以不是让我们的孩子变得更优秀，而是让我们的孩子变得更完整。因为当一个孩子能够自觉主动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感兴趣的时候，优秀是自然而然就来的。我们只需要站在孩子身旁，给他静静的鼓掌，鼓励我们的孩子，摔倒了没关系，爬起来继续走，孩子，你依然是好样的。那刚才呢，我们在跟大家做分享的时候呢，说到一个，说孩子一定要有内驱力，而且呢，我们一定要让我们孩子变得自律、自觉、主动。那这个呢，就要说到我们孩子在身体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位，叫前额叶。我们之前呢，在节目当中呢，也经常和大家来交流说，我们的孩子一开始小的时候呢，他的前额叶还没有长好，所以呢，孩子比如说在自觉方面，在自律方面做的会差一些。其实呢，说我们孩子在成长发育的过程当中呢，一直到他成年，这个前额叶呢是在不断的生长的。但是呢，你需要促进他快速的生长，就是所以呢，你看有的孩子这个自律方面做得特别好，自觉主动啊，学习方面特别好，规划也做得特别好，这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孩子前额叶他发育得特别好。所以我们说在生活当中呢，我们就应该啊寻找一种科学的方法去锻炼孩子前额叶啊，他这个发育快速，发育健康。所以有没有秘诀呢？啊，我们也咨询了很多的专家，咨询了很多的老师。其实呢，有一个特别简单又高效的办法，能够帮助孩子把他这个前额叶让他发育得更好，就是在这个内驱力方面、自律自觉方面、理智方面做得很好。所以我们说啊，这个方 这一块怎么去做，其实很简单。说虽然简单，但是呢，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叫什么呢？就是你反复的去重复做一件事情。给大家解释一下，说为什么叫反复的重复的去做一些事情呢？就是很多的家长呢，都希望孩子拥有出色的专注力，清晰的逻辑思维能力啊，能够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其实呢，想要锻炼大脑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一个指挥区域就是他的中枢前额叶。所以我们就需要什么？我们需要把这个区域呢，通过一个简单又高效的日常练习让它起作用。所以呢，这个是有科学方法的。这个简单的方法叫什么呢？不断的去复述。大家可以去想一想，说这个复述应该怎么去做呢？啊，不少的家长呢，容易把复述和背诵混为一谈。其实这二者呢，有着本质的区别。背诵啊，追求的是什么？一字不差的一个复刻。就说呢，你得一字不差的很好的把它背下来。就是更多的呢，它依赖的是什么？依赖的是机械的记忆。而复述是什么呢？复述是孩子听完一个故事，读完一本书，经历过一些事情之后，他拥有属于自己的语言，可以重新来梳理转述这个内容。所以你知道吗？就是你如果说想要把这个就是很好的让孩子锻炼起来，那么这个办法非常的简单，就叫什么？就叫复述，而不是背诵。

非常欢迎大家在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收听到的是周一到周五下午的16点到17点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为大家送上的成长课堂。在每天的这个时间呢，王芳都会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成长当中的那些事儿。所以朋友们，如果此刻你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别忘了可以在公众号搜索896综合广播来和王芳一起聊一聊。

成长当中有哪些收获，有哪些心得，或者说在陪着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你有哪些的焦虑。就像我们刚才和大家说到这个剪恶叶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啊，3936的朋友发来信息说，这个剪恶叶不是说靠自然而然这个生长发育的吗？这个后天就说，或者说我们人为的干预有效果吗？当然是有效果的，就是我们采取科学的方法去锻炼他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孩子可能有很多孩子说，哎呀，我的孩子不会说话，口语表达不太好，你希望他在这个没有经过训练，突然一下孩子说啊，我的孩子出口成章啊，说是这样的可能是不是很小？就需要什么呢？需要我们不断的让他去练习。就像我们刚才给大家说到的，就是如果说你想让你的前额叶发育的特别好，说不是让孩子简单的去背诵，而是让孩子学会复述这个一件事情之后，他可以通过自己的加工理解，把这个事情呢重新的梳理转述出来。而且我们需要平时怎么去让孩子练习呢？就是比如说孩子读完一个绘本，那你可以让孩子试着跟你讲一讲，哎，刚才妈妈看你看这个绘本特别的这个认真啊，特别专注，这个绘本讲的是啥呀？可以给妈妈讲一段吗？啊，然后呢再比如说孩子每天早晨啊，他可以去，比如说可以去给你讲故事，可以去给你背诵，这个呢对于孩子的口语能力表达提升呢是非常好的。所以呢这是两个不同的方式，但是呢它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就像很多的妈妈们在实践一段时间之后呢，就说，哎呀，你看孩子通过这段时间的背诵积累，他不仅是这个口语表达能力越来越好，而且突然发现孩子的写作能力、语言组织能力也变得越来越好，这就是不断积累的一个收获。而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说到说锻炼孩子前额叶的这个方法呢，就是你要让孩子学会复述一件事情，不断的给你讲啊，让他去表达出来。这些在生活当中呢就是随处可见，我们都可以让孩子去复述啊，想完成一次复述呢，就是完整的啊，孩子表达了出来，那么孩子的大脑呢需要经过一次什么复杂的工作。这个复杂的工作是什么呢？比如说他捕捉并且记住关键的信息，然后呢他要筛选掉无用的一些琐碎的细节，然后理顺事件的前因后果，最后呢要组织语言的完整性啊，表达的完整。这一整套回忆、归纳、重构的过程呢，就是前额叶在全力运转的一个过程。所以呢我们让孩子多去复述，帮助孩子去把这一块呢练习得非常好啊。而且呢复述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说帮助我们的孩子练习他的什么顺序感啊，而且呢整个事件的叙事能力。孩子在讲故事说这个事件的全过程，自然而然呢发生了一个练习是什么啊？你看先发生了什么，后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这样，最后呢结果如何。很多的孩子呢说啊，这个我表达不出来，妈妈们也说，哎呀，你看这个孩子说话呢，他不仅是不敢开口，不会说，而且呢缺少非常清晰的一个表达的框架，颠三倒四。所以我们需要什么？就需要让他反复的去练习什么复述，让孩子慢慢学会表达啊，然后呢学会有序的去讲述。比如说放学的路上，你可不可以让孩子聊一聊校园里印象最深的两三件小事儿？睡之前我们让孩子说一说啊，读到了哪个非常好的小故事，看完一个纪录片，鼓励孩子简单并且讲一讲其中的收获。而且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不必苛求说，孩子你必须要表达流畅，孩子你必须要这个表达的完美，其实不需要。我们允许孩子断断续续的表达，允许他遗漏的部分，遗漏细节。然后这个练习的重点呢不是说他的口才有多么的精彩，而是要调动他大脑主动加工信息的这样一个能力。伙伴们记住，是主动加工信息的能力。然后你比如说啊，他要给你讲一个故事，他首先是不是一定要说啊，你看这个故事他是因为什么，在哪里啊，怎么就发生了这个事情，先发生的是什么，后发生的是什么，最后结果又是怎样的呢？孩子是不是应该说自己先把这个信息全部都捕捉到，然后呢经过自己大脑呢反复的这种筛选

加工，他理清了之后呢，然后呢给你怎么样归纳总结一下，他把这个事情哦又是怎么样的一个事儿，他给你全部都复述出来。所以呢，这是这个过程是什么呢？就是孩子的前额叶在全力的运转，而且在运转的过程当中呢，他帮助孩子有一个什么重构这个世界。说他的大脑其实进行了一个啊非常复杂的一个加工，然后呢他才能讲出来。这样呢就是反复的坚持呢，孩子的记忆力提升了，理解能力、逻辑思维能力都是在潜移默化中稳步的提升起来的。所以你看孩子这些能力提升的时候，你说他的比如说我们说的这种自觉主动性啊，孩子的内驱力啊，就是他的理性思考的能力啊，你说是不是相应的就变得越来越好了呢？所以你说为什么一个成年人就比一个孩子更加的理智，考虑事情比更加的周全，说为什么一个成年人控制自己情绪的能力就非常的好，原因就在于此，就是你的大脑前额也是发育良好的，已经发育完整，它给你起到的作用呢也是完整的，可以发挥着它的作用。但是一个孩子就不一样了，因为一个孩子呢到他成年以后，他这个前额也才发育完好。所以伙伴们就需要什么，就需要不断的去坚持，坚持做这样一件小事儿。每天呢我们就和孩子哪怕聊一些无用的话，就像昨天呢孩子给我讲了一个他们学校特别有意思的事儿。这个事儿有意思吗？跟一个成年人去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说一点都没意思，这两个熊孩子太淘了。是一个什么事儿呢？说一个同学呢放学的时候呢突然从书包里拿了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面包啊，说这个面包呢就是有多大呢，说是就像一个篮球的一半一样，这么大的一个面包啊，圆圆鼓鼓的。然后几个同学呢就说哎呀这个面包怎么吃呢，说你看这个一口咬吧，这个太厚了咬不住。然后有一个同学说我们能不能把这个面包压成一个扁的，这样不是就好咬了吗，说这个面包太鼓了。其中呢有一个同学就做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是怎么有意思呢，他把这个面包呢放在台阶上一屁股坐了上去。然后这同学们呢啊就一边笑他一边跟他打闹着，说你看这个本身是面包啊吃食的东西怎么可以这么粗鲁呢。然后几个孩子呢非常开心的就这个事儿打打闹闹的就过去了。然后小朋友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呢，然后呢说这几个同学呢他们其实本身是啊他们有不开心的事儿啊，他们彼此之间发生了一个不愉快的事情啊，说几个孩子呢还不是特别融洽呢，说就是因为啊说你看他这个举动虽然是不是那么文雅，但是呢他打破了他们之间的尴尬，几个孩子呢又打闹在了一起，又开玩笑在了一起，又抱在了一起。所以突然有时候觉得你看就这么一个无用的事儿，可能在我们大人看来说你看这帮熊孩子啊做了这么一个让我们觉得说啊这么傻的一个动作，但是呢他说就是因为他这样去做了，说本来几个人就觉得说啊这个面包也没法吃啊，就放学了咱们各回各家吧，但是呢他想了这样一个办法，然后呢压扁了之后同学们还开玩笑说哎呀这个面包说是能不能吃了，说当然能吃啊，他有套了好几个塑料袋呢。所以我们就说之所以给大家讲这样一个挺无趣的事儿啊，但是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其实你比如说你和孩子聊一聊说啊今天你们班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事情，让孩子什么呢，除了与你在沟通交流之外啊，让你了解孩子在学校生活的一个状态，同时呢是什么呢，就说你锻炼他的前额叶，他在复述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大脑是会经过反复的加工处理，然后呢把这个东西呢加工完整了之后给你表述出来。所以如果说孩子愿意说比说的好其实更有意义。而且我们在生活当中呢有些家长真的是就像我一样，我之前可能也是急于给孩子堆砌大量的比如说啊让不断的输入，买海量的书籍，安排各类的学习，但是呢我们却忽略了一点是什么呢，就说输出的价值。这个呢其实也是一个费曼学习法，就是我们之前也给大家经常讲，就是书本故事啊它的各种学科的知识是不断的输入，它只有经过大脑的消化再重新的表达出来，这些内容呢才能真正的内化成为孩子自己的东西。伙伴们，

复述呢不需要最昂贵的教材，也不用专门腾出大块的时间来学习，就藏在呢普通的亲子的聊天的瞬间。他锻炼的不只是表达的他的口语表达，更有深刻的思考的一个底层能力。所以呢，养育不必追求复杂的一个技巧啊，孩子愿意说比他说的更好啊，就说你一定要表达的多么完美，不需要。所以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多一点耐心去倾听一下孩子说的是什么啊，多一点温柔的引导，鼓励孩子们大胆的讲出所见所想，一次次的开口诉说出啊，比如说某一个时刻我是怎么想的，然后呢，这个是为什么？为孩子以后他积蓄了很多的力量，他的重要的意义是在这里，而并不是说啊，你看我就是听孩子说了一堆无用的事情。所以呢，就我特别赞同白岩松老师的这个观点，他说，你有的时候和孩子做一些无用的事儿，说一些无用的话，往往是对孩子最好的教育。这可能就是我们说在生活当中呢，我们潜移默化的想让我们孩子成长更好的方法，而并不是说有多少那种啊高深的学问啊多么难以这个解释清楚的一个方法。其实就这么简单。简单吗？很简单。所以就需要我们从现在开始，我们要用什么生活当中，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最容易做到的一些事儿，去引导我们的孩子，让他成长得更好。比如说你早晨叫他起床啊，你催他吃饭啊，你让孩子收拾书包出门，或者说啊，今天写作业，你每一句对话可能对孩子都是最好的教育。教育是什么呢？教育就是身教大于言传，你的语言就是你的言传，但是你以身作则，你的做法很重要。但是排在其后的是什么呢？你不可能和孩子没有交流啊，你的语言也很重要。所以我们说，既然这么重要，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呢？我们应该做的就是你有平和的心态啊，你平静的和孩子去交流。就像很多妈妈们说，你看我忍不住就拍案而起。你拍案而起的结果是什么呢？你是不是想让这个孩子他开心快乐的去写作业，进入自己的一个学习状态？但是你和孩子在一个非常不友好的氛围下，你觉得孩子能心平气和的去进入他的学习状态吗？而且我们在生活当中去跟很多的小朋友聊过这个事情，而且在聊的过程当中呢，这些小朋友们都非常的苦恼，说为什么呀，我的妈妈一坐在我的书桌前，她立刻就像从火星来的，而且我的妈妈一坐在我的书边桌前，表情都变了，我甚至都描述不出来他怎么这么的善变。而且还有很多的孩子呢就特别的苦恼，说我不想回家，我也不想回家写作业，我放学之后呢我就想在外面多溜达溜达，为什么呢？他说一回家写作业就像从天堂到了地狱一样。可能这个孩子说话有一点过，但是我觉得是孩子真实想法的一个表达。就像我们可以在很多的平台上看到很多的妈妈们和孩子写作业，突然这个漫画就变了，一开始呢一个温柔的妈妈，突然一进入到学习状态的时候呢，这个妈妈就变成了一个大狮子，然后呢或者变成了一个大老虎，孩子呢瞬间变成了一只小绵羊。所以我们说不要去歇斯底里，也不要说啊，你看我一定要怎么样去非常严厉的让我们的孩子觉得这个事儿很重要。不是，你要严，但是不需要力，不需要很凶，不需要很厉害，但是你温柔而坚定的执行你们之前约定好的一些事情，这就可以了。所以伙伴们，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需要陪伴我们的孩子，这种陪伴呢是温暖的一种陪伴。而且我们说我们是孩子最亲最近的人，孩子也是我们的亲人，这一生当中呢最重要的亲人，我们为什么不能让他看见我们的爱呢？为什么不能让孩子看见我们的理解呢？所以我们说，如果让孩子成长，就像我们一开始跟大家交流的一样，给孩子一个舞台。这个舞台是什么呢？不是说孩子要去表演，或者不是说我们的孩子一定就他说的多么好才能展示他自己，是一开始我们孩子说的不够好的时候，我们就鼓励孩子去开口。一开始我们孩子不会说的时候，那么你就让他哪怕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你先教孩子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有什么样的爱好，我将来有什么样的梦想，下一次呢孩子可能就会说得更完美。所以这需要什么？这需要

一步一步的上一个台阶，就像我们爬山一样，一步一个台阶的往上走，并不是说啊，我们一跃而从山脚下就一下到了山顶，所以需要慢慢来。孩子成长也是一样的，我们需要在陪伴他的过程当中呢，慢慢的牵着这只小蜗牛的手，让他感受到啊，妈妈永远都在，妈妈永远都是最信任、最理解、最能什么、最能给他力量的一个人。而且我想，对于每一个孩子来说，妈妈的意义真的就是于此。你给他力量，给他引路，你就是一个灯塔。孩子在迷茫的时候，只要一回头，哦，妈妈在，所以他就是非常非常幸福的存在。来吧，朋友们，我们稍作休息，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朋友们此刻呢，可以在公众号搜索八九六综合广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今天呢，所有参与了节目的朋友呢，我们都会给大家送上一份安特鲁的美味面包。今天呢，安特鲁的奖品给大家准备好了，所以如果说你想获得这样一份奖品的话，别忘了可以在公众号搜索八九六综合广播，参与我们的互动。所有参与了节目的朋友，别忘了这一份美味的面包呢，今天成长课堂送给你。

感谢收音机前朋友们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看到爱的发现，他说孩子愿意说比说得好更有意义啊！非常感谢主持人的分享。当然是这样的，孩子愿意开口，他就一次比一次会说得更好。所以我们说这才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并不是说孩子已经说得很好了你才让他开口。没有一蹴而就的事情，只有什么，只有经过不断的练习，孩子才会做得越来越好。

我们看到雾发来了一条信息说啊，我从今晚开始多练习复述，帮助自己有更好的成长。当然啊，只要你愿意走出第一步，你就会发现你和孩子之间呢会越来越出色。其实就像我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我都邀请我们的朋友们说啊，你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哪怕发了一个简单的信息啊，和王芳来互动。之所以给大家有这样的要求，或者说啊想和大家一起去互动起来，是因为什么呢？就说你们的每一个鼓励不仅仅是对我最好的支持，同时呢，我就觉得说有了你们的鼓励和信任，我愿意去开口，然后呢开口说的多了就会越来越好。孩子也是一样的啊。我们看到麦当劳给我们发来一条信息说，22岁的孩子还能训练吗？其实任何时候开始都不晚。22岁一个成年的孩子，我们如果说想要孩子，比如说我不知道你想训练是哪一方面，比如说你想训练孩子的口语表达能力，还是训练孩子的这种理智啊，他更好的自律管控自己，就是22岁的孩子你和他去交流的时候，这种方法和话术是不一样的。他需要的更多的是什么呢？更多的是尊重啊，你把孩子当成一个朋友，因为他已经是一个成年的孩子了。所以就是任何时候开始都不晚，而且呢你不要去否定他。我记得呢，我们之前我们上学的时候，中学啊，我们有一个同学，他有一个什么呢？他有一个口吃的毛病，就是他说话呢，就是大家也知道啊，口吃，他一着急呢就是越来越就这个着急就说不了。但是我们有一个老师啊，就把他叫过来，我们的语文老师说，

后来呢，老师就教了他一个办法是什么呢？说你每天早晨呢，就是大声的去朗读。他从来不敢在别人面前去读课文，但是后来你知道吗？就是在我们操场上，就是我们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大台子，只有在学校有活动的时候才去。但是呢，后来发现那个台子跟前呢就有一个身影，因为那个地方没有人，他每天呢就在反复的这个练习复述，而且在什么呢？在朗读。后来呢，真的、通过一年多，他说话不口吃了。我们全班的同学都觉得说，哎呦，太神奇了。但是就是不停的在练习，不断的在重复的做这样一件事情，他克服了自己很多年都改不了的一个让他口吃，让他觉得非常丢脸的这么一个缺陷。所以我们说，不要怕孩子说啊，他说的不够好，你让他开口，他慢慢就说的什么越来越好了。非常感谢微信平台董红光啊，我们的新朋友参与，他说和孩子成为好朋友，这是最高级的模式，我应该给你点赞啊。这位朋友第一时间留下你的电话号码啊，我们要把一份精美的奖品送给你啊，就是这份奖品呢，可以是我们刚才给大家提到的，我们要送给大家安特鲁的美味的面包。同时呢，马上周末了，如果说你愿意和孩子或者和朋友去看一场电影，我们也愿意把一份电影票来送给你。第一时间回复留下你的电话号码，因为电话号码呢是你领取奖品的唯一凭证，也是我们节目组和你联系的一个唯一的途径。和孩子成为好朋友，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去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和孩子交往的方式。而且呢，就是成为好朋友是什么呢？就是你们两个人是平等的，而且是双向奔赴的。同时呢，是什么？你们是敞开心扉的。孩子呢会把他的心里话告诉你，而且孩子愿意和你去交流和沟通。果子给我们发来信息说，对孩子有点耐心啊，不要一直插话或者是纠错，这是陪伴孩子的最好方式啊，非常棒，果子给你点赞。其实呢，很多的家长朋友更多的说，我们想比如说给孩子纠错啊，我们怎么去打断我们的孩子啊，其实更多的是我怕孩子说的不够好，或者是我怕孩子有一个什么什么样的结果。就是不要怕，你这个焦虑呢全部都是提前焦虑，因为孩子的事情还没有发生，慢慢的你就陪着他一步一步的走。如果说我们的孩子，举一个例子啊，我们让大家每天说啊，我们让孩子去晨读，让孩子去背诵，今天呢又加了一点说让我们的孩子去复述。如果说我们的孩子一开始呢他做不了一个非常复杂的啊，你说我的孩子背不了这个大古文，没有关系。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就是我们哪怕从一句四句的古诗开始。就像前一段时间啊，我在这个我们领奖品的孩子中间呢，看到一个小朋友，他只有二年级，然后说你会背什么诗呢？然后说我会背咏鹅。你看每一个背诗的孩子可能第一首诗呢背的都是咏鹅，那好啊，那你背吧。他当然会背啊，鹅鹅鹅，曲项向天歌，他背的特别流畅。哎呦真好，孩子你背的特别的流畅。但是呢并没有说啊，孩子你看这首诗太简单了，你背一个复杂一点的吧，没有这样去打击孩子，而是说哎呦孩子你背的真流畅真好。然后呢你知道吗，这个孩子每天早晨都愿意把这首诗背一遍。后来他的妈妈说，哎呀这孩子能不能再就是背得更丰富一点。当然可以啊，你鼓励我们的孩子，因为你看他这又一首诗获得了表扬，他就觉得说哎呦真棒，每次他自己背的时候就觉得是什么，是荣誉。所以你再鼓励孩子，他不断的去接触的更多，背的更多，然后呢孩子的积累就更多。就像前一段时间我们和大家在分享这个大学的时候，很多妈妈就认为说哎呀我的孩子太小了他读不了大学。错。上上一个星期，一个只有一年级的孩子，他把大学之道的前两段背得特别的流畅。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看啊，我说你的这个记忆力这么好，而且你看你背得这么流畅，你下一次啊，妈妈带你去旅行的时候呢，你就可以什么？可以通过你的背诵来获得门票。哎呦，这个孩子一下就感兴趣了，说可以背什么诗啊？我说你看你想去哪儿啊？我说你想去黄鹤楼，你就背黄鹤楼；想去滕王阁，你就背滕王阁序。我说这个景点呢，都有一个

小朋友要背得好的话，你就可以通过你的背诵不用买门票就可以进入。还有这个孩子特别的兴奋，他说我一定可以做到。结果第三天知道吗，这个妈妈在平台上回复说非常感谢主持人的鼓励，孩子三天就把滕王阁序背会了，一个一年级的小朋友。所以我们说啊，就是有很多的东西你觉得它可能有一点难懂，其实不难懂。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所以你看我一开始也不会，为什么现在背这一段就非常流畅呢？是因为背了很多遍。很多的小朋友来了就跟你挑战说我会背这一段，我说那我也会背这一段，我们两个人就背。可能第一次的时候我真的不敢开口，为什么呢？我就觉得我背不过这个小朋友，这个太难记了。但是后来我发现非一日之功，你要日复一日的去练习，突然觉得什么这个也很简单啊，突然就觉得它朗朗上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所以你看书读百遍，流畅是自然的，然后其意自现，你对他的理解就更深一刻。所以我们不要担心说啊，我的孩子背不会，我的孩子背不明白，背不懂，不要着急，慢慢就做得越来越好了。所以伙伴们，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呢？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不断的去坚持，只有通过你不断的坚持和努力，这个事情你一定要会做得更加的精彩，而且一定能越来越精彩。好了，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3: 欢迎来到新一期的音乐导航，今天音乐导航的主人公黄渤。黄渤一个被演技耽误了的一个好歌手，这个情商爆棚的影帝在各界的当中也是受到了很大的好评。然而我特别喜欢他唱歌的声音，可以柔情，可以干脆利落，可以充满力量，也可以高低音自由的转换。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就是《正义之道》。我当初听只是听了一句，就直接去按照这首歌的歌词去做了一些简单的搜索。对于这种充满男子气概、正义满满的歌曲，在当时就保存在了手机当中，在那个特定的时间当中，一直是在单曲循环。

还记得去年的一期《极限挑战》开办了一场公益演唱会，黄渤和哈林一起演唱了一首自己改编的《水手》，真的非常的喜欢。除了在这档节目当中的几首串烧歌曲值得大家去聆听之外，哈林的风格和他的演唱也是一大亮点，让人听了一遍又一遍。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

0: 航。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的主人公是黄渤。黄渤长得不帅，但是活得漂亮。有网友感叹，黄渤这样的长相能成为票房的巨星，可见他的演技有多么的牛。黄渤从籍籍无名开始就很不简单，谁也不知道他在跑龙套的时候受到了多少白眼和嘲讽啊，忍下了多少的委屈，经过了多少的磨练，才有了如此坚强的意志以及长远的目光和大格局。接下来我们就走进黄渤。
1: 这个电影可能跟教育有关系，但是其实最根本的还是跟想爱的一个电影，并不是自己想急吧。左右一看，不敢不急，这面钢琴几级证已经拿了，那面黑体育特长生上学一看，唐诗会200首了。我们以往说的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见山还是山，其实跟艺术门类的这些都是这个道理，随着自己的见解走吧，越走越会认识到这些问题，当然也越走越会知道有些东西是可以放弃掉的，有些东西是可以执着下去。
2: 我叫雷达利，我答应过他妈妈的，一定要让雷小敏有出息。
3: 说啊，行。
1: 它不仅仅是父子情吧，这个电影可能跟教育有关系，但是其实最根本的还是一个讲爱的一个电影。这个父亲对于这个孩子，那当然就是无条件的，想竭尽自己所能的去付出，能够给予他一个更好的明天吧，最起码在自己想象中是这样的。
4: 也想叫你游泳和歌唱。
1: 这个人物其实一开始并没有像剧情后面的所呈现那样，他的一开始是一个很放松的状态，就这是孩子嘛，上个学嘛。但后来就像我说，片子片头里边，大家突然哨声一响，大家冲向校门口一样，就被裹挟着，跌跌撞撞的，不得不跟着跑起来，并不是自己想急吧。左右一看，你不敢不急。这面钢琴几级证已经拿了，那面黑体育特长生，那面还会这个才艺那个才艺。上学一看，唐诗会200首了，那面说就差一点都已经快学到微积分了，快就是你怎么办？你把自己的孩子跟他们放到一块儿，你就突然有那个紧迫感。你说这好像没法比啊，咱们跟人没法比，咱还得努把力啊。对，他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用力过猛就会变形，有的时候会本末倒置。
4: 期待你未来的幸福能有个人。
1: 它是一个提出问题的电影当然到最后有雷大力自己的选择，江河湖海总有一湾水能让你的孩子在里边扑腾的挺欢喜，就是是不是每个人都要跳一下里面，当然可以跳，但也未必都要跳，这是雷大力的选择，这就是正常的一个现实世界。只要大家抱着最初始的那个初衷，其实这说的就是爱。这个爱有的时候是天然的，尤其是父亲、母亲对待孩子，只要有他在的话，我觉得就一切都还好。我这是另外一种，就是纯棍棒式教育。小时候也调皮啊，学习也不好，所以呢这个经常被叫家长，学校里边是典型。回来以后其实父母那当然就一肚子火，教育的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动手，什么皮带呀、笤帚疙瘩呀，该享受的都享受了。我父母是一个都是知识分子吧，那个年代大学生还挺难得的，他们也理所应当的认为我大概应该也走他们的路，然后毕了业考一个好的大学，然后去一个正规单位，然后按部就班，实在没做到呀。对，这不是这个方向的孩子，肯定是事与愿违。这父母的那个挫败感啊，以及其他那些不用讲了，肯定的。你就再怎么使劲揠苗助长，你再上补习班也好，你也都没有用。但是后来自己学唱歌跳舞，好像也没有人逼你，也没有人强迫你，自己就一头扎进去了。其实热爱是大过一切的动力，就是你喜欢这件事儿，你一定能把它做好，像喜欢学习的孩子一样。 因为工作太忙，而且我们这工作一接一个戏，一出去就几个月，所以说就是陪伴的还是比较少，所以说呢也就造成了，你说你还回去鸡娃，你回去就这么几天时间，你
3: 全都来
1: 不及了。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在走的时候再留个不好印象，何必呢？就是玩啊，就是愉快啊，就是我回来能尽量做到的就是跟他们一块做一些实验呀、运动啊，或者说是就是游戏啊等等的这些，就是你还是要不断的加强在童年他对你的这些印象。嗯，我这个可能也比较贼，就是只留好印象。上次我们是跟樊登在聊的时候，我们当时在聊《热烈》那个电影，他反而从教育的角度，从两个年轻人的表现出来的样貌，说你能够看到有两个力量强大的人在背后，演那个陈硕王一博的那个母亲，他是用无限的那种爱扑置到孩子身上，在爱中成长的孩子他自然有爱的能力，你能看到他是怎么对待别人，他的包容，他的爱，他的宽容，以及他的坚韧等等。同时对手那个 Kevin 也是跳舞很好，但是对别人完全没有尊重的那个，那个家庭一看就是生活富足，但是你也能够看得出来父母是怎么对待他，怎么教育他的，就是那个原生家庭给予他的伤害，他会一并的回馈到他面对世界的样貌啊。所以说这个爱还是蛮重要的。好的演员就是演得好呗，好的演员有什么？没有什么，这就是不同的阶段寻找不同的目标，对自己有不同的要求，就开始我们从形象到神像，然后能否做到形神合一，或者再做到形神不在但依然在，其实这就是我们以往说的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见山还是山。其实跟艺术门类的这些都是这个道理，在所有的这些过程中会随着自己的认识，随着自己的见解不断调整自己的方向，每个阶段所追求的目标也都不一样，就是随着自己的见解走吧。首先先提高自己的认识跟理解，随之你的手脚就会慢慢往这个方向去靠。因为我们这次这个电影本身就是 HB 加 U 新导演计划里边的一部，之前已经完成了很多部，我们是希望能找到一些有才华的青年才俊，一些年轻导演，因为对于一个年轻导演的帮助等于帮助了一个群体，因为在他身边会有他们这一群的年轻的，包括摄影师也好，美术也好等等，他们经常合作的一些这些年轻的创作团队是整体都会有所发展。我们有今天的这些成绩，其实也是从入行以来受到无数人的帮助跟提点。那当你有了一些资源跟能力的时候，自然也有这个必要去对整个的行业做出一些回馈。最近在做一些其他艺术品，在做一些雕塑啊，还在现在正好做广告，在751马上有一个装置现代舞剧也在做。前几天刚刚结束的还有一个音乐剧也刚刚结束，我觉得这些创作对自己来说都是不断丰富自己，也是不断可以开开另外一些窗户。跟现在的工作不太一样的就是我们现在的工作是都是向外的，每天要跟无数人打交道，拍戏也好，做采访也好，宣传也好，路演也好，画画也好，雕塑也好，就是自己跟自己，我自己说了算，我自己完成跟自己的一个对话，感受不一样，但是也有一样的地方，说叫塑造，创作做画也好，雕塑也好，也叫塑造，那人物也叫塑造，是两种不同的方式，但是内核里边也有很多驱动性的东西，我觉得这挺好，还在路上呢，慢慢来吧，就是找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觉得太紧了就松一点，觉得哪个地方有

更舒适的创作，你就可以去尝试一下。你越往上走，你会看到自己的不足跟问题越多，有一些是你可以解决掉的，有一些你才知道是你无法企及的。越走越会认识到这些问题，当然也越走越会知道有些东西是可以放弃掉的，有些东西是可以执着下去。有的时候不是说那么明确的要怎么样，而是在这过程中你能获得喜悦感跟快乐跟满足感，这点就挺重要的。对，从小抗击打能力比较强，稍微大了一点，然后就带着自己的小团体全国各地的去演出，不管不顾的奔赴自己的梦想。我觉得我那时候那个青春还蛮值得回忆的，还蛮骄傲的。就是说那时候我们就可以几个人组起来组成一个小团体，看着地图指着说什么杭州没去过就去了啊，说哪儿广东没去过就去了，然后就去了就联系演出，然后自己去北京找唱片公司，然后几乎演遍了全国大江南北吧。那时候就目的也很纯粹，就是为了自己理想，虽然那个理想只是模糊的一团光，但是你也为着那个光奔赴过。

0: 内蒙古福彩金秋献礼，双色球游戏900万元赠票活动，祝您好运加倍！自双色球游戏第2026-1177起，买复式投注单票金额大于等于56元，赠一张7+1双色球。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内蒙古福彩金秋献礼，双色球游戏900万元赠票活动，祝您好运加倍！自双色球游戏第2026-1177起，买复式投注单票金额大于等于56元，赠一张7+1双色球。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1: 总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这里有现代都市般的流光溢彩，也有隐匿于喧嚣之外的静谧闲适。你可以悠然漫步，感受安闲自得的民众生活，也可以载歌载舞，体验豪放热情的民俗风情，融入智慧内核，让城市更便捷，打造文明标签，让生活更美好。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2: 老公，衣服沾灰了，你去阳台帮我抖一抖。
3: 好嘞。

0: 火机掉下去了。
1: 没事儿，就是个小物件，楼高着呢，砸不到人。
0: 咱家阳台这几盆绿植啊，叶子也太乱了，我修剪整理一下啊。
1: 哎，这些枯枝叶我扔了啊。
0: 哎，你别往下扔啊，这太不安全了。
1: 没事儿没事儿，楼层这么高，一点灰尘几片树叶谁会在意呢，出不了大事儿。老公，过来帮我抖抖床单。
0: 好嘞。
1: 哎呀，我的手机。
2: 哎呦，谁扔的东西？
0: 坏了，砸到人了。所有的高空危险都不是突如其来的意外，是一次次侥幸，一次次随手，一次次的不以为然，慢慢攒出来的隐患。
1: 高空从无小事，方寸随手之间藏着凛凛安危。居家勿随性，高空莫抛物，一念守文明，万家得安宁。
3: 守护邻里安全，共建文明城市。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什今天晴，当前温度17摄氏度，相对湿度20%，风向西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16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9摄�氏度，最低温度-3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8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康巴什区伊克昭街在萨如拉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伊克昭街在萨如拉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东胜区天交北路自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天交北路自北向南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车辆行驶繁忙，荣乌高速在哈拉沟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繁忙。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哈拉沟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自西向东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离开会议，发现安静的快乐。离开网络，发现无知的快乐。离开键盘，发现书写的快乐。离开饭局，发现美食的快乐。离开办公室，发现开心现场秀的快乐。开心现场秀 ，Let's go！

0: 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北京时间17:40。
1: 哎，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
1: 欢迎各位。
0: 又到了一天一度开心一小时的时光，
1: 幸福一刻的时光。
0: 对，我们最近节目主打
1: 就是
0: 要大家幸福。
1: 嗯，
0: 你要幸福，
1: 不光是要幸福，
0: 哎，
1: 还要学到很多知识。
0: 哎，你掌握幸福的密码。
1: 就是最近说实话，任老师上线给大家分享了很多知识啊。
0: 哎，
1: 这告一段落啊。
0: 嗯，
1: 歇一歇，任老师有事啊。
0: 天天让任老师在我们这儿上班了，
1: 已经在这儿每天给大家讲了这段时间哈。
0: 哎，
1: 忽然今天如果不上线的话，你还会觉得缺少了点什么？
0: 还怪想念任老师。
1: 不过没关系啊，
0: 哎，
1: 我们还期待着这个下一次的相逢。
0: 对，
1: 然后大家如果说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哈，就涉及到了一些这个育儿也好啊，
0: 哎，
1: 或者是这个各种各样的关系的这个矛盾呢，这个不协调呀，你跟我们倒了倒了。
0: 毕竟
1: 我们也见过，
0: 我身边还坐着一个赵老师。
1: 我连我自己都家里的孩子都弄不明白呀。
0: 哎，什么
1: 啊？
0: 很明白。
1: 很明白吗？
0: 啊，
1: 不行啊，就有的时候还得再继续执行这个棍棒底下出孝子的这种。
0: 哎
1: 啊，但是
0: 白学了，又倒流了，回去了，
1: 这个不科学。
0: 对，
1: 来，不过没关系啊，任老师今天不上线，但是我们的幸福手册依然在线。
0: 对
1: 啊，还是在节目的一开始还有节目进广告之前，包括下半段继续给大家送出一本幸福手册。
0: 哎，
1: 这个幸福手册呢是由咱们鄂尔多斯市幸福体验中心为大家赠送的。
0: 对，
1: 其实我们好多朋友可能还没有去过幸福体验中心啊。
0: 嗯，
1: 有机会的话你们可以去一去。
0: 对，
1: 它是每个周一是闭馆的，
0: 嗯，
1: 然后周二到周日是正常对外开放的。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幸福体验中心的那个官方公众号，你提前这个预约一下。然后而且这个幸福体验中心啊，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就是如果没去的朋友，你去关注一下他的这个公众号，因为他这个公众号里面有一个智慧书屋，那个智慧书屋里面啊特别好，就是它里面有很多的电子书，有很多电子书。
0: 对，
1: 你想学什么都有，你比如说就是关于学生的，关于这个，你看我现在点进来，它就有点像一个这种，就是它有一个 AI 阅读。
0: 哎，
1: 对，你像什么与心之容啊，然后包括还有像孔子世家呀，这个你想去看的，看开宇，这么多书都是电子书，特别方便。
0: 赶紧让大家那个啥，
1: 就是你看啊，我们之前
0: 分享给大家，
1: 我们之前去听书去看书，就是登录那个樊登的那个。
0: 对，
1: 我一年还花不少钱呢，
0: 你看看。
1: 这个不用啊，这个就是免费的内容很多的。
0: 哎，
1: 然后大家直接你看，基本上就是包括像这个，我你看我这儿现在能看到，就是我们比较感兴趣的涉及到的一些这个各种各样的专题都有。
0: 哎
1: 啊，甚至还有像这个珍藏版的这个呼啸山庄的这个插图的珍藏版也有。
0: 嗯
1: 啊，你想看的都有嘛，大家可以去看一看。然后还有就是除了这个你们关注这个公众号里面有这些内容以外啊，
0: 哎，
1: 你像现场它有一个，就是有六大功能区，它特别适合带孩子去感受一下，就是去感受我们情绪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
0: 嗯，
1: 而且还有20个幸福空间。
0: 对，
1: 就是，打造的20个幸福空间。然后带孩子在现场，你比如说这个椅子啊，有软的有硬的，你坐在硬椅子和坐在软椅子上的情绪，就是你从进入到幸福体验中心的那一刻起，它墙上有很多就是抓你的微表情。
0: 嗯，
1: 就是你从进入到这个空间之后，在哪一个区域你是最开心的，
0: 嗯，
1: 然后在哪一个区域里你是这个情绪低落的，
0: 嗯，
1: 然后在这个整个这一个过程当中你一共微笑了多少次，
0: 全给你，
1: 等到你出馆的时候全都能给你捕捉到。
0: 哎，
1: 嗯，
0: 看看，
1: 所以
0: 这就能精准的，
1: 就是你带孩子可以去现场去玩一玩，包括还有味道对 我们比如说情绪的影响，
0: 嗯，
1: 就是它其中有一个区，我其实特别感兴趣那个区，
0: 哎，
1: 那个做的哈，就跟那个食人花的感觉，
0: 嗯，
1: 你知道它会动，你知道，
0: 啊，
1: 因为它是在这个底下设置了一个人的这个脚的感应区，然后当人走到那儿附近的时候，你这个脚感应到你之后，它那个花瓣就会打开，
0: 嗯，
1: 然后打开之后，那个花瓣中间就会喷一些香味儿，
0: 哎，
1: 然后它有不同的味道，就是不同的味道也会对我们情绪有什么样的一些影响，
0: 嗯，
1: 就是你带孩子过去感受。然后还有一个区域我觉得小朋友应该特别感兴趣，就是你在那个区域去呼吸，拿这个灯对着这个灯去呼吸，这个灯会根据你的呼吸忽明忽暗，就是你的呼吸会，就是说这个灯会随着你的呼吸来变化，就是你能看出你的呼吸的频次呀，
0: 嗯，
1: 然后还有这个亮度整体的一个过程，哎呀，就是可视化的能够看到你整体的一个
0: 情绪，很直观，
1: 对，
0: 嗯，
1: 所以带孩子吧，去看一看吧，去感受一下哈，
0: 尽早去
1: 先抢一本书，
0: 嗯，
1: 然后带上孩子去领奖，
0: 哎，顺便一感受，
1: 对吧，
0: 哎，
1: 这行程给你安排的不很好吗，
0: 科技馆啥类似于这种感觉的地方去
1: 玩一下，他倒是没有这个科技馆那么的大，也没有说是像科技馆里面就是可以给我们有那么多的这个科学知识什么的啊，
0: 哎，
1: 但是它整体它是主要对于这个孩子情绪的一个调整，就是你去到那儿会很舒服，
0: 嗯，
1: 特别舒服，而且它还有冥想区呢，你比如说像有一些这个我们的这个叔叔阿姨啊，
0: 嗯，
1: 就喜欢打坐呀静心呀，或者想练练这种瑜伽呀，冥想区它那个空间也是很安静，
0: 嗯，
1: 然后可以戴上耳机去冥想，非常好啊，
0: 对，
1: 嗯，南风说冒昧的问一下，这个点儿不开某音的直播了吗？你是说这个抖音和快手吗？我通常是上午9点到10点的航风热线会开通直播，因为有一些听众朋友他会有问题，
0: 对，
1: 这个点儿的话大家就为了开心嘛，
0: 主要这个点，
1: 咱们不说不开心的事儿，
0: 啊，
1: 都上了一天的班了，咱不要让这些烦心的事儿啊，这个影响到大家，对不对？
0: 对。
1: 然后我们这个点的话是不开这个，
0: 来暖新闻 APP 看我脸，
1: 但是你可以去暖新闻 APP 上看，
0: 哎，
1: 啊，这个是
0: 在暖新闻 APP
1: 全天在线的，
0: 是我们俩肯定在这儿播着呢，
1: 哎，
0: 啊，
1: 是的。来，那我们先给大家送出第一波，
0: 来，
1: 好吧，第一波，
0: 送出第一波
1: 幸福
0: 手
1: 册，这是沙哈尔教授的特别受追捧的一本书，
0: 嗯，
1: 就是教大家如何习得幸福，
0: 哎，
1: 啊，就是从这个积极心理学的这个角度，
0: 哎，
1: 啊，就是他并没有说我们就是说你幸福不幸福，可能根据你的生活，他是根据你当下的一些生活，
0: 嗯，
1: 然后就是让你有一个积极向上的心理状态，
0: 对，
1: 你会发现开心了，
0: 嗯，
1: 身边的好事就多了，
0: 对，
1: 哎，幸福感就强了。
0: 有的时候心理暗示这个东西还是很重要的，嗯，
1: 真的挺有用的。
0: 对
1: 啊，
0: 你就比如说你想啥，
1: 就来啥。
0: 哎，好事儿，你看对对吧？
1: 你看
0: 你想啥坏事儿，它也来呢。
1: 啊，
0: 你就比如你今天稍微有点不舒服，哎呀，就心里边一惦记，我是不是要感冒？
1: 然后第二天、第三天的，你看吧，
0: 你看
1: 就让你给盼了。
0: 你就想我没事，我没事，第二天、第三天没事儿。
1: 对，
0: 哎，所以你看啊，来吧，各位，今天第一本

0: 幸福手册要给大家送出了、
1: 嗯、哎，
0: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1: 来，我们今天回什么呢？
0: 八九六综合广播来回复我要幸福手册
1: 啊，我要幸福手册，
0: 哎，
1: 可以，
0: 行不行？
1: 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八九六综合广播，
0: 嗯，
1: 然后第一位啊。

0: 孩子去感受一下。那新畅都去，
1: 我都去了两次了、哦、啊！但是说实话，我还想去，因为它里面有好多的，还有一些那个小孩能玩的一些，就是你比如说，你要是去万达或者去哪儿，它有一些5D的那种体感的一些游戏，你肯定是要花钱去体验
0: 的。是
1: 的，但在那儿是免费的。
0: 哎
1: 还有，
0: 小朋友从几岁开始能去？
1: 基本上就是。零就是很小也可以去、然后它里面还有一个那个阅读角、就是它那个阅读角那儿特别好，就是都是书，然后就有点类似于像这个图书馆新华书店里面的那个阅读角，
0: 对，
1: 打造的就是榻榻米，然后可以带孩子在那儿去读书、
0: 嗯、
1: 就是你如果说正好就在这个水岸新城那一片儿，因为它就在水岸新城的这个楼上嘛，
0: 对，
1: 就是社区服务中心的楼上，
0: 嗯，
1: 然后大家就周末的时候，尤其是住在咱们公务员小区那一片的朋友，
0: 离得比较近的，
1: 特别近，
0: 哎，
1: 你就带孩子，你来这个图书馆有点远，
0: 嗯，
1: 你就去那儿，因为那儿现在应该就是它书架上也有很多书，
0: 对，
1: 包括亲子的一些书呀、小绘本的应该是有的，
0: 你看，
1: 你可以直接
0: 都可以
1: 带
0: 孩子
1: 过去
0: 翻阅一下
1: 啊，去感受一下，
0: 真好，
1: 来抓紧时间。
0: 对，
1: 回复我要幸福手册
0: 已经来了，
1: 来啊，
0: 已经来了，我看到了，已经啊，
1: 来抓紧时间。
0: 今天还有三本啊，
1: 还有三本啊，今天节目当中还给大家送三本，明天应该还能送三本，
0: 嗯，
1: 下周送不送就不一定了，
0: 哎，
1: 啊，下周就不一定送了，所以现在我们也没有几本了，大家如果说此刻听到我们广播的听众朋友，现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0: 是的，
1: 关注896综合广播，关注完之后，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我要幸福手册”，
0: 哎，
1: 就可以啊。然后回复完之后，我这儿会看到，一会儿在进广告前，我们来揭晓一下获奖的朋友。
0: 对，
1: 一般啊，发完之后，这边我能看到获奖的话，我第一时间就会给您这个发送一个回执，然后直接呢，您看到之后把电话号码再回给我啊。
0: 是的。
1: 来抓紧时间，
0: 微信平台896综合广播回复我要幸福手册。

0: 提示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开心现场秀，坐在我身边的依然是新唱，
1: 坐在我旁边的是开宇，我们是
0: 开心组
1: 合。
0: 来吧，这个大家继续来回复我要幸福手册。看到这个很多朋友们发过来了这个密码，
1: 通关密码，
0: 通关密码，
1: 获奖密码。
0: 哎，第一位这是不是能揭晓了呀？
1: 能，可以、
0: 啊、
1: 来第一位啊，
0: 我们来恭喜
1: 小王子，
0: 小王子
1: 老吉了
0: 啊，
1: 说我要幸福手册，我要，
0: 哎，
1: 我要，
0: 好给。
1: 第二位的话是我们的这个崔鹏飞，然后是还有第三位吹泡泡，还有后面那些朋友我们就不读了啊。
0: 这个、
1: 来，
0: 等第二轮
1: 没关系，没有抢到的朋友吹泡泡，我们在5分钟以后会给大家发第二本。
0: 哎，
1: 嗯，
0: 等第二波啊，第二波。
1: 第二波的时候，我们这样，我们不抢第一位，好不好？

0: 我们抢第三位。
1: 哎呀，你真是套路啊。
0: 不是，这个就是拼的就是运气嘛。
1: 哎，
0: 你们说的算，是抢第一位还是抢第三位？
1: 嗯
0: 啊，这个就是抢第一位的话拼的就是网速，
1: 嗯，
0: 抢第三位的话就是拼的就是幸运。
1: 哎，行，
0: 你就用你的这个吸引力法则，我想、
1: 哎、
0: 下一个就是我，下一个就是我，
1: 心中默念
0: 下一个四角，
1: 反正正就这种感觉啊，你看看啊。来吧啊，大家给大家关注一下这个天气情况。
0: 嗯，

0: 哎，预计啊，这个明天咱们鄂尔多斯地区会有这个中雨的一个情况。
1: 嗯，中雨的这样一个天气。
0: 对。
1: 大家做好这个要下雨的准备。
0: 是
1: 啊，但是我们其实了解的就是什么呢？
0: 雨一来，
1: 一场秋雨，一场寒。
0: 对，
1: 就尤其到了这种深秋的时候，
0: 嗯，
1: 你会发现越来越冷了。这两天的话，东北那边已经开始霜冻了。
0: 啊，
1: 早上基本上已经能达到最低气温零下三四度。
0: 哎，我们这估计也快啊。
1: 嗯、
0: 预计15号到17号呢，我市将出现这明显的降雨。哎，这是预报，这中到大雨。哎，这马上11月了，还有大雨。你看这个天气啊，
1: 嗯，
0: 大概主要的降雨时段为16号的夜间啊，其余的时段呢是以分散性的降雨为主，局地伴有这个雷电天气。
1: 嗯，
0: 那么这个降雨过后啊，这个会有风力加大、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横风啊，还有降温比较明显的各种状况。
1: 对，
0: 所以要提示出行的各位朋友们啊，一定要注意啊。包括您的这个保暖呀、啊，还有您这个驾车出行啊，一些注意事项。
1: 嗯，
0: 当然啊，在这儿提示各位，尤其是每天接送孩子的各位家长朋友们，
1: 嗯，
0: 啊，也是要做好准备啦。
1: 哎。
0: 正在为您直播的开心现场秀，我们今天的第一本幸福手册送给微信平台这边的小王子啊，电话号码已经发送过来了。
1: 哎，我们接下来要送出我们第二本
0: 啊，
1: 嗯，第二本幸福手册的话，我们要回复什么呢？
0: 啊，简单点吧，
1: 简单一点。嗯、
0: 啊，手册。
1: 哎呀，我还以为你能。别出心裁点啥，
0: 这还不够别出心裁吗？你想到了吗？我让回复手册啊。
1: 我没有想到。
0: 哎
1: 啊、
0: 来
1: 来，那大家这样啊，
0: 嗯、
1: 现在就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手册，
0: 手册
1: 两个字。
0: 哎，手册。
1: 那我们第几位？
0: 第三位吗？刚不说好了吗？
1: 好，那我们就第三位啊，第三位朋友
0: 刷刷、啊、
1: 然后可以获得这本书。
0: 对，
1: 这是由沙哈尔教授，
0: 嗯，
1: 这个有签名的这样一本正版的幸福手册，
0: 哎，
1: 这是由幸福体验中心为大家送出的啊！大家回复“手册”两个字，
0: 哎，
1: 够简单是不是？
0: 哎，回复“手册”，
1: 回复
0: 第三位、啊、
1: 手册。没有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的朋友，去关注一下896综合广播。
0: 对，
1: 896是阿拉伯数字，综合广播是汉字啊。关注完之后来回复手册。我们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来揭晓获奖名单。
2: 这一分钟干点什么好呢？
3: 刷个朋友圈，为好友点个赞，
4: 为火速抢到的现金红包欢呼。
3: 打开电脑，看看心仪已久的宝贝降价了没有？
5: 和大宝聊聊精彩的球赛。
6: 看，妙传，有了有了有了，闪不会，有了现金。
2: 哎，这个一分钟，我妈在干嘛呢？妈，你在哪儿呢？
7: 我和你二姨包饺子呢，你最近怎么样啊？
8: 给家人的问候不怕多，想到了就给爸妈打个电话吧。
9: 喂，啊，闺女啊，好啊，我和你妈现在身体都好。
10: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0: 草原上放马，最要紧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知道草场的边界在哪儿。过了界，啃了别人的草场，马肥了，心就歪了。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放马，手里攥着缰绳，心里得装着规矩。公家的草场一根草都不能多啃，自己的马跑再远也得记得回来。后来我懂了，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知道什么不能干。
1: 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规矩最大，联运暖城，心中有界。
2: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3: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2: 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3: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2: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4: 五岁时，
5: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6: 行，妈给你烧。
4: 15岁时，
5: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6: 行，做别的菜。
4: 35岁时，
6: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5: 不行，最近太忙了。
4: 55岁时，
7: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8: 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0: 同学们，你们知道什么是家吗？
1: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老师，我知道。
2: 家是温暖的小屋，是爸爸妈妈的怀抱。
3: 家有草原，有沙漠，有家喝，有山川，
4: 有不一样的服饰，还有好听的民族歌谣。
5: 家是我和小伙伴一起读书，一起长大。
6: 家是温暖的港湾，有温暖的地方都是家。
0: 家是方寸天地的温暖，是五湖四海的相拥。小小的眼睛看见大大的山河，我们说着不同的乡音，有着不同的民俗，却同怀一颗初心，共享一片山河。

0: 启动引擎，开车上路，
1: 心有所想，即刻出发，
0: 奔赴现场，感受锋芒，
1: 拉开大幕，等待开场，
2: 好喜欢，
0: 秀出自我，这就开聊，
3: 冲冲冲冲冲，
0: 下班路上17:30，
1: 开宇和新唱。

0: 北京时间是8:08，开心现场秀正在直播当中，
1: 欢迎各位，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哎，你看，很及时。
1: 嗯，
0: 第二波我们让大家回复的是
1: 手册，
0: 手册，恭喜！
1: 哎，
0: 张好运，
1: 张好运，你看这名儿起的，他都好运。
0: 你看，大吹泡泡啊，第四。
1: 然后这小粉花，
0: 嗯，
1: 好不容易抢个第一，
0: 哎，
1: 结果我们今天
0: 啊
1: 给第三了。
0: 你看，哎，
1: 但是我们先说给到第三吧。
0: 对对，这是提前先说的。
1: 对
0: 啊，
1: 咱先说好后面的，
0: 相当于玩游戏。
1: 恭喜一下张好运
0: 啊！恭喜张好运啊！
1: 看到了我给您回复的信息之后，辛苦您把电话回复我们一下。
0: 对，
1: 嗯，
0: 你像好哇塞呀，
1: 嗯，
0: 鄂尔多斯水果小王说呀，
1: 对呀，
0: 吹泡泡啊，刘源啊，小花啊，啊，你们都
1: 没关系，我们现在还有一波，
0: 嗯，
1: 来，现在第三波，
0: 啊，这么快吗？这回你想一个，
1: 这回我想一个，
0: 出其不意的，
1: 出其不意的，
0: 嗯，
1: 妈，那就回复幸福吧，俩字俩字，谁还不会崩呢？
0: 哎呀。太出其不意了啊！来回复幸福两个字。
1: 嗯，
0: 来第三本书给大家送出
1: 啊！大家回复
0: 第几位给送了？
1: 你说，
0: 那么第二位，
1: 第二位，小粉花加油！
0: 然后大家，我们都不发了，我们等，我不知道谁是第二个，反正不当第一个。来，大家发着啊，发着，我们也继续跟大家来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

0: 哎，
1: 今天和大家聊个什么样的话题呢？咱们今天来聊一个这个，哎，你们有没有这个晚上睡不着的时候？
0: 晚上睡不着的时候，
1: 哎，
0: 有
1: 啊。问问大家
0: 啊，
1: 晚上睡不着的时候，你都干过啥事儿？
0: 哇，那可多了。
1: 哎，
0: 你就拿我昨天晚上睡不着吧。
1: 哎呀，
0: 你猜我干啥
1: 了？你这来的也太快了。
0: 昨天晚上11点左右的时候，就陪孩子睡觉嘛。
1: 嗯，
0: 这两天供暖了，
1: 哎，
0: 然后夏天的时候没蚊子
1: 啊，
0: 哎，供暖了
1: 来蚊子，
0: 这个管道井里头的蚊子、
1: 啊、
0: 也不知道怎么就逃窜到我们家来了，一天晚上拍死一个，连着两三天了。
1: 从哪儿进去的呀？
0: 我也不知道呀。
1: 那你看这闹的。
0: 然后昨天晚上11点的时候，就是刚半睡半醒之间的时候
1: 啊。
0: 来了，
1: 你看，哎，
0: 就特别敏感的，一下子就醒了，这醒了一下就睡不着了。
1: 尤其是对于这种声音特别敏感，
0: 哎，特别敏感。
1: 对，
0: 啊，然后我就开始找蚊子，
1: 嗯，
0: 大约找了10几分钟啊，
1: 哎，
0: 也没找见。
1: 那你，
0: 然后
1: 别睡了，
0: 越找越精神。后来我想，我说明天早上这孩子他上学还要吃早点，
1: 他弄的
0: 人家点名要吃这个，就是这个雪梨银耳粥。
1: 哎，
0: 哎呀，这怎么办呢？然后我就开始找教程，说是得炖40分钟。我倒是提前把银耳已经发放好了。我这一看11:30，来吧，炖吧。我半夜起来给孩子炖了，
1: 早点吧，
0: 对，炖在这个12:30快1点、
1: 啊，
0: 然后一关火，
1: 哎，
0: 早上轻轻的温煮一下，刚刚好，
1: 啊，软硬也合适，
0: 还不烫、
1: 啊，
0: 然后还滑溜溜的。
1: 哎呀，你看看，
0: 你看我这不睡觉，
1: 半夜睡不着起来做早点了。
0: 哦，
1: 哎、你弄个早餐铺子多好，弄个三轮车，你早上弄个大桶，往那公交车那个牌子附近一站，
0: 仅限一天。
1: 一天是一天呗、
0: 啊、你不能天天，
1: 你就什么牌子也就那个想好，
0: 嗯
1: 啊，那、这个就叫没敢定早点，
0: 没什么
1: 没敢定，
0: 什么叫没敢定，
1: 就是没敢定拿铁油、
0: 哦、
1: 哎，没敢定早餐
0: 啊、
1: 哦、啊，就你看你今天买到了吧，
0: 说不准啥时候啊，
1: 对
0: 啊，
1: 下次再吃我这早餐的时候，
0: 那你这应该叫冷不丁早点
1: 啊，对，差不多意思一意思，
0: 就突然哎呀来了、
1: 哎，突然有一下，
0: 然后突然哎呀又没了，
1: 啊、哎，也行是吧、嗯？来聊一聊各位啊，说一说，
0: 就是你们睡不着觉的时候都会干些什么？
1: 对，你们都干过啥？
0: 看手机肯定是排在第一位的，
1: 哎，这是最简单的，
0: 嗯、
1: 也有一些复杂的，
0: 就是睡着睡不着都得抱着看，
1: 哎、
0: 一般都是看睡着的。
1: 你看有没有？你看新唱是熬那个叫什么？雪梨。银耳雪梨粥
0: 啊
1: 啊，有没有你们睡不着半夜起来包饺子的？
0: 妈呀，包饺子的
1: 啊，对吧？有吗？哎呀，睡不着，十点往下一躺，躺在11点睡不着。哎呀，饿的不行了，起来和面、嗯、不压馅儿。
0: 包饺子是有点过分了吧？
1: 啊，不压馅儿，然后那个上擀披子
0: 啊
1: 啊，这个对吧？
0: 啊，
1: 你起来包顿饺子，是不是？还有朋友说，哎呀，我小的时候，
0: 嗯，
1: 那个租那个碟嘛，大家都租过吧？
0: 啊，
1: 看那个恐怖片，看完我就吓得我就睡不着，
0: 啊，
1: 大半夜我就偷悄悄跑在我爸妈房间，我就在他们那个床角那儿，我就坐着。
0: 哎妈呀，你睡不着，你也不能去吓唬人家，你。
1: 我也不敢说话呀，我也怕吵到他们呢。然后呢，我妈半夜起来上厕所，一低头看见我，差点把她吓出心脏病来。
0: 应该是吓一句鱼灵。
1: 哎，半夜睡不着觉。
0: 嗯。
1: 啊，我们也有过这，我小时候是喊，妈妈，妈妈。妈妈，我怕了。有过啊，有过啊，还有哪些半夜睡不着觉，
0: 嗯，
1: 心血来潮起来干啥？干过啥事儿的？
0: 对，
1: 来今天互动这个话题，
0: 都可以和我们来说一说。
1: 啊、对，来吧，微信平台896综合广播，语音、文字、图片的方式都可以，我们俩来聊天互动。还有一种方式是能看到我们的啊，
0: 哎、
1: 手机下载暖新闻 APP。注册登录之后呢、
0: 嗯、
1: 首页有个听广播，
0: 对，
1: 点进来啊。

0: 点进来就能在线的收看我们的直播了啊。
1: 嗯，
0: 还有朋友说，哎呀，半夜是抖羊，那嚼那个上野萝卜了。哎呀呀，看看这东西还挺好吃，半夜我就起来切萝卜调酱汁，哎呀，慢慢噎了也怪了。
1: 哎，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晚上，就是当大家昏昏沉沉的时候，是特别容易花钱的时候。
0: 嗯，
1: 所以你会发现有一些主播，人家都在半夜给你发各种各样的吃的。
0: 对，
1: 我曾经就是有睡不着的时候，就看手机哈，就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哎呀，卖点啥我就买点啥，卖点啥我就买点啥，看见啥我都想吃了。
0: 这个，哎，你说这个各大这种，什么卖零食的呀，卖什么这些东西啊，就在这个深夜搞直播，是不是就是精准抓住你
1: 这
0: 种
1: 客
0: 户的心理？
1: 哎、
0: 啊、
1: 所以你看这个心理真的还挺重要。
0: 哎呀，
1: 就是人家把你这研究的透透的。
0: 嗯，
1: 白天大家都忙、
0: 哎、
1: 然后一般都收藏。
0: 对，
1: 然后晚上再研究研究。
0: 我还给你开个播。
1: 嗯，
0: 我今天拍一发三。
1: 我那也不买，
0: 我怕二发八，
1: 但是晚上睡觉
0: 拍三发十六，
1: 人家就有研究了、
0: 啊、
1: 就是晚上睡觉前，
0: 嗯，
1: 人们更有这种消费的冲动。
0: 对，哎，那个叫什么，有个专业名词
1: 啊，
0: 就会那叫什么来着我忘了啊，反正意思就是你在晚上这个睡觉之前躺上床上之后，你会卸下你一天的防备。
1: 对，
0: 这个时候你这个心灵啊，它这个防御等级是比较低的。
1: 哎，
0: 在这个时候你特别特别容易被忽悠。
1: 哎，
0: 特别特别容易做出一些个决定。
1: 是的
0: 啊，这个时候呢，那就是你花钱好时候。
1: 哎，
0: 所以你看各种卖什么毛肚的啦，
1: 嗯，
0: 卖什么这个小吃的啊，什么鸡爪啦，什么卤肉啦，什么这干啦，那冻啦，
1: 就是吃播，你看有几个吃播是大早上拍的？
0: 没有，
1: 吃播很少大早上出来坐那儿吃，
0: 对，
1: 都是大晚上。
0: 哎，
1: 哎呀，人家吃着你看着，
0: 哎，
1: 人家坐着你躺着，
0: 啊，
1: 躺着躺着你就躺不住了，不行，
0: 人家呱唧呱唧吧唧吧唧，你那滴答滴答滴答，
1: 你留着。所以后来就。人家就三二一上链接，
0: 哎，就五单了啊，就五单了。
1: 你那一冲动，
0: 哎，
1: 都免密支付的都。
0: 你看看，
1: 然后这钱就花了，
0: 当这五单里边的一个幸运儿。
1: 你看，
0: 你看，这一下子干上50万单去款，你看啊，你看这套路是不是？半夜睡不着觉，刷东西，刷直播，买东西，啊，也算吧，啊。还有朋友说，哎呀，我半夜还起来足够这个。花毛急了，嗯，你看，那你生个啥了吧？你早点吃多好嘛！你半夜十一二点叮一顿，你能消化了了？你不难花？就以我现在的这个岁数啊，朋友们，我真的有的时候发现，我那会儿年轻的时候理解不了我们的父母。
1: 嗯，
0: 一说，哎呀，晚上一会儿吃点凉的呀，要不多吃点不舒服。当年我就想，我说那有啥不舒服的？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你晚上不睡觉，你能吃的，你这啥也不吃，你能睡得着吗？
1: 嗯。
0: 现在我理解了，我没到我父母那个年龄，我现在已经理解了。你让我晚上吃一顿动物园就掉两碗米饭
1: 啊，
0: 真的不好睡觉。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新陈代谢真的已经慢到这种地步了吗？
1: 嗯。
0: 现在宁愿你就晚上吃点清淡的，或者是哪怕。啊，油小点肉少点，
1: 嗯，
0: 这种饮食我觉得还行。那你要晚上整个什么竹头烩酸菜，冻上点油热，弄上点，
1: 吃不下，
0: 是吧？
1: 嗯，
0: 啊，这没几年，你看我们现在已经接受不了这个了啊。涛声依旧说，我晚上睡不着的时候，一般就听郭德纲的相声，听听的，哎，笑的就睡不着了啊。不行，就是换一个啊，换一个听小说，听那种那个抖音上讲那种灵异事件
1: 啊、哦，哎呀，
0: 听听就精神更精神了，哎呀，最后就换再换啊，换成那种播放那种什么广告的啦，卖东西的啦，把声音调小，然后就睡着了。那你这不行啊，你跟新唱你俩对吧？新唱人是看了这个就买，你是靠这个催眠。

0: 那商家是从你身上是一分钱也挣不到吧？啊，你不买点东西，你黑夜你能睡着了啊？
1: 就说了吧，
0: 对吧？
1: 来，我们揭晓一下获奖的朋友啊。
0: 第三位是谁？
1: 第三位是我们这个吹泡泡。
0: 嗯
1: 啊，来吹泡泡，
0: 很幸运。
1: 快速把电话号码发给我们啊！
0: 哎
1: 哎，
0: 吹泡泡，抓紧时间，中奖了啊！中奖了，
1: 嗯。
0: 张好运，你是外地的？
1: 嗯，张好运已经把他的奖品顺延给下一位了。
0: 哦，
1: 小粉花。
0: 哦，好吧，
1: 差一点点呢。
0: 哎呀，
1: 啊、不过小粉花也
0: 不是外地远吗？离那个康巴士远吗？
1: 那你想，他如果是东胜一期的，他会说他是外地的吗？
0: 那不在，也是外地的呀。
1: 那咋的？准奇为了一本书再跑一趟过来呀？
0: 不啊，你也那个胜了吧？你也不来踹啊？
1: 看你了。
0: 你去幸福体验中心，你能骗上我
1: 了
0: 啊？对吧？主要是想让去体验体验这个幸福体验中心的这个项目，
1: 哎，
0: 对吧？顺便去领书。
1: 嗯，
0: 当然把好运留在下一次啊，留在下一次。暖洋洋说，哎呀，睡不着的时候啊就刷短视频，就刷刷越来越精神啊。就是告诉大家一个秘密，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如果说睡不着，
1: 哎，
0: 你可以穿上袜子
1: 干什么，
0: 很能很快入睡。不信你们可以试试。
1: 研究过有没有科学依据？
0: 哎呀，要给我的话我不行，我恨不得出门我都不想穿袜子，你还让我睡觉的时候穿上袜子，我让那个袜子把我孔保住，点点一黑我也不得劲儿。你还快，我多会儿不脱那个袜子我多会儿睡不着。
1: 嗯，
0: 对吧？你看这个因人而异，我觉得这个方法应该是对他比较管用，对吧？
1: 就每个人肯定他不一样。
0: 哎、对对对，我觉得当然，你们如果说这个晚上睡不着，可以试试，可以试试这个啊。你也没说那袜子什么材质的，是那种纯棉的呀，还是那种那个薄的呀？啊，还是那种带绒的呀？啊，
1: 嗯、
0: 哪一种是比较勒的比较紧的呀？还是特别松
1: 的呀？
0: 啊，
1: 都勒的脚脖子都疼了，那能睡着吗？
0: 一把觉得冒。还有朋友遇见说，这个很少有睡不着的时候，但是啊，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我一般就会找一本那种特别难懂的，而且就字儿特别多的那种书，
1: 哎，
0: 我看，哎呀，看没一夜，喝呀，雾早长盖了，哎呀，睡得溜了，好办法，
1: 嗯，
0: 是吧？啊，看书，还有，要么就是开始那个清理手机里边的照片啊。如果遇到一张照片，我想不起来这个人，或者想不起来我当时干什么拍这张照片，我就使劲想，我就使劲想，哎呀，我就想想想想想想想，我就睡着了。
1: 我以为你想想想还是想不出来。
0: 哎，当然啊，还有做数学题，
1: 嗯，
0: 这个我觉得这个是真管用啊。当然，数学好的你就别说，对你没挑战的这种事情别说了啊。对于我来讲，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管用的一个事情。做数学题，哎，你看看啊，5分钟用不了，我估计我也困了啊。
1: 嗯。

0: 国说，睡不着的时候你们不看某国短剧吗？
1: 嗯，有的时候会看，
0: 心脏都快把某国短剧剧看完了都。
1: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一点也不了解某国、啊、那某国每天上新的永远由原来的几十集现在到几百集，我现在都已经放弃了
0: 啊。
1: 嗯，
0: 这么快吗？
1: 啊，我哪有那么多时间呢跟他在上
0: 面。我记得当年啊你还跟我说
1: 当年确实挺爽，感觉又没有广告哈、
0: 啊、
1: 一下子就感觉两个小时一部剧，后来发现不行，太浪
0: 费时间
1: 了。
0: 现在我跟你说，没怎么
1: 看、啊、广告还是不是很多，但是真的有点太浪费时间了。
0: 哦、
1: 因为就是有一些剧，说实话啊，就是嗯，在你上头的时候，感觉确实看的挺爽、
0: 啊哎。
1: 但是后来你会发现，当你上完头之后，你发现妈呀，这么误事吗？我这么多事都没有干。
0: 啊、
1: 后来果断我就把它卸了。
0: 啊，你现在不看了？
1: 不看了。
0: 那成了精神鸦片，
1: 真的有一种浪费时间的感觉，
0: 而且浪费。
1: 我后来我都在想。而且现在就是老二有的时候他开始看，你知道我就想去投诉，我想去举报了，有没有举报？
0: 你看爽了，你现在你不让老二看了？
1: 不是，因为我透过这件事情经历了之后，沉迷了大约有那么一个多月之后，感觉这个东西啊，太浪费人了，就是太浪费时间，太浪费精力，就是你会发现，就是人在安逸的过程当中是属于倒退的状态，
0: 安逸。
1: 就是你每天啊，明明其实有很多工作
0: 啊，
1: 但是这个工作又不是很着急，你想哎，看完这个剧再说吧，看完这个怎么样吧、
0: 哎，
1: 然后你后来就会发现，就因为这个，曾经我可能熬了好几次大夜，后来熬的就感觉这身体也特别不好，好的啊，果断卸了，这个不是我的良友啊，
0: 看剧看的啊，
1: 所以大家果断选择时间去看剧啊，就是说是你如果说。我最近这段时间我就是很闲，我就是休假了，我就果断的去看、
0: 哎、
1: 我那你就看一看，
0: 觉得时间过得特别、
1: 如果说你反省过来的时候发现说、
0: 嗯、
1: 这个东西确实有点太浪费时间了，感觉是浪费生命啊、
0: 哎、对，
1: 你说你看完之后是当时挺爽、
0: 哎、
1: 挺开心、
0: 啊这
1: 个、跟你有什么关系、哎、现实生活当中会出现这种事情吗、
0: 啊、
1: 一个女主、
0: 哎、
1: 啊反反复复的，比如说他穿越了，或者是他这个就是活了多少世、
0: 啊、
1: 就为了找个男主，哎呀、
0: 啊、
1: 终于找到了，俩人修成正果，怎么就我后来发现就是不能再看了，再看我感觉我智商会下降的，
0: 哎呀我也发
1: 现，然后后来果断就卸载了、
0: 啊、对
1: 啊，已经卸载好久了
0: 啊，哎，所以你看、啊、
1: 我现在最近在关注什么呢，我现在最近就是经常一有空的时候，尤其早上八点钟左右的时候、
0: 嗯、
1: 就是这个视频号上有一个讲道德经的老师，每天在讲一集道德经、
0: 哎、嗯，
1: 挺好，
0: 你看，
1: 然后时不时的晚上带孩子再看看这个四大名著，
0: 不看短剧了
1: 啊，看看四大名著
0: 啊
1: 啊，昨天领他看了，前天开始看的、
0: 嗯、
1: 就每天睡前这个哄一哄他、
0: 嗯、
1: 然后看上一集水浒传，
0: 哎呀、嗯，你看，从小就是这个女好汉。
1: 主要为什么就是什么让我有这样的一个变化？
0: 哎，
1: 因为我发现英语最近考的题，
0: 他不按常规套路出题了。
1: 他考的都是日常的文学积累的常识，再用英语的形式
0: 再给你转一下。
1: 所以首先你要保证汉语出这道题的时候会、
0: 嗯、
1: 你汉语出的这道题的时候，你语文这道题出来你都做不对，英语你更做不对，
0: 你能指望你会吗？
1: 所以我现在就是家里面啊，什么这个王阳明啊、嗯、然后还有什么什么中华知识什么一千问呢、
0: 哎、
1: 我就天天，我现在带孩子就每天积累这些、
0: 嗯、
1: 不能追，一追剧我跟你说全家都倒退，
0: 哎呀这就悟出来了，
1: 不是我跟你开玩笑
0: 啊，这就悟出来，我没有看，我就跟就你给我推荐那前儿、
1: 啊、
0: 我还刷刷过看了那么几个，
1: 哎，
0: 什么穿越回那个什么什么当了什么什么真人剧，我还真没看过，就看那种 AI 合成的
1: 啊，
0: 回到80年代，回到70年代，
1: 哎呀，
0: 什么重生，
1: 而且你还会发现、
0: 啊、
1: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还要自己去筛、
0: 哎、
1: 筛那些有品质的，
0: 哎
1: 啊，有的他还没有
0: 成万元户了、
1: 啊、
0: 我又成这了成那了 啊,
1: 啊，
0: 霸总那个
1: 重生之后什么霸总爱上了当保洁的我，
0: 哎呀你看我一集都没刷到过，你说这么好的剧我都没看过，你说
1: 就是果断卸了吧啊，卸了吧、哎、
0: 所以啊
1: 去看点这个
0: 睡不着
1: 这个经典的
0: 啊， 看点
1: 什么蓝香如故了这些的，对不对？你看一看，然后人家这个从中你还能看出点文化呢。
0: 对，来吧啊！北京时间18:29，今天的节目也是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1: 对，
0: 恭喜今天三位
1: 获奖的朋友，
0: 抢到幸福手册的朋友们。
1: 哎，
0: 啊，
1: 准时准点去领奖。
0: 是的，
1: 嗯，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哎，
1: 拜拜，
0: 拜拜。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2: 李强将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1: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吸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
2: 也门胡塞武装对包括机场在内的沙特目标实施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0.25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4: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第140届广交会正在广州举行。70年来，广交会已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
5: 今年以来呢，我们加强定向邀约，目前已经有170家的头部采购企业和48家全球合作伙伴确认组团参会。广交会呢，愿意做全球展客商最温暖的伙伴、最智慧的伙伴，让每一次的奔赴都能够满载而归。
3: 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词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词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6: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3: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

0: 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1: 15、17，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0: 15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2: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4: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3: 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全程共有30000多家企业参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采购。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呈现出向新向智、更专更优的特点。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5: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5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6: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5: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7: 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

0: 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1: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
2: 我们这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1: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3: 今天发布的《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达到9005亿元，同比增长5.9%。总台记者孙鲁进、武黎明报道。
4: 地理信息产业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自动驾驶、导航定位、外卖快递、低空经济乃至农田水利、防灾减灾，几乎各行各业都与之相关。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规模持续增长，市场活力不断迸发。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会长李维森介绍，
5: 新增登记的企业是4.5万家，同比增长19.7%，相关研发投入维持在高位。71家内地的上市企业的平均研发投入是2.18亿元，占营收的12%，印证了地理信息产业创新驱动的特征。
4: 受此推动，一大批精度更高、效率更优、具备自主学习、自主决策能力的智能化地理信息新产品、新技术密集涌现。自然资源部总规划师张兵表示，
6: 我们要加快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的大规模的应用，要打造低空经济、智慧物流等等领域的高价值的应用场景，让地理信息从专业领域走向大众的生活，变得更加有用、易用。
7: 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公布，我国申报的4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中国申报的甘肃洮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4处工程全部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荣誉副主席丁昆仑介绍，
9: 始建于秦代的沁河广利渠灌区是从河道弯道处取水，既保证了取水的安全，又防止了泥沙对取水口的淤堵。位于河西走廊的洮赖河绿洲灌区，古代先民呢，为了引河道里的水，在上游呢悬崖峭壁上开凿长距离的引水隧洞，将河水引入下游进行灌溉。这也是世界古代河川引水工程中密集运用长大隧洞的罕见实例。那么黄沙渠采用梯级布置的碑坝坑塘引水灌溉，形成了独特的树枝状、长藤节瓜状的这种灌溉工程。另外一个龙津古碑灌溉工程，通过设置双重的拦水堰坝，利用天然落差呢，构建了自流灌溉系统。现在意义上来说，就起到了消能和减缓冲刷的作用。
8: 丁昆仑表示，特有的自然气候条件使灌溉成为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历史上建设了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区域特色鲜明的灌溉工程，许多工程一直持续利用至今。
9: 在全球灌溉工程遗产领域，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说质量方面，中国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呢，几乎涵盖了灌溉工程遗产的所有类型，是灌溉工程遗产类型最丰富、分布最广泛、灌溉效益也最突出的国家。
3: 第23届中国住博会今天在北京开幕，集中展示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科技创新顶级成果，以及国内外最新技术和产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走进一号馆，记者看到的就是一整套隔声解决方案。一个密闭的隔声柜内摆放着2套重低音音箱，打开柜门响声震天，而关上则几乎听不到任何声响。企业战略中心副总监刘娜介绍，
11: 现在楼板隔声这一块是刚需，我们的一个主打产品叫聚碳阻尼减震隔声毡，像高跟鞋呀、推拉椅子声啊，还有小孩的跑跳声啊，基本上可以非常大幅度的改善。
10: 房子住久了，不少家庭都有重新装修的诉求。传统装修施法作业多，工期漫长，改造期间住户往往需要临时外迁。一家浙江省首批装配式装修试点企业集中展示了装配式内装成套解决方案。企业市场部总监汤高伟表示，
12: 我们是昨天进场施工的，今天就完成了。我们全部是在工厂里面预制好各种产品部件，不需要在现场抹灰刷漆，也不需要用水泥来铺地板。
10: 我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40平方米，二手房交易占比过半，公众既有对存量住房更新改造的诉求，也对改善性的新增住房品质有更高的期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主任廖玉平表示，
13: 我们将加强政策标准研究，组织核心技术研发，持续巩固提升世界领先技术，大力推广应用惠民的实用技术，营造好房子、好家居、好生活愿景。
7: 中国石油今天宣布，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塔里木每年120万吨二期乙烯及配套绿色低碳示范工程全面投入商业运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4: 长期以来，我国乙烯产能布局呈现东强西弱格局。2025年，东部沿海地区乙烯产能占全国总产能65%。该工程投产运营将有效改善区域布局不均衡的现状，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中国石油炼化新材料公司总经理瞿斌业说，
15: 工程建成投产以后，中国石油在新疆的乙烯产能也达到了300万吨每年，改善了我国乙烯产能长期高度集中在东部地区，产能分布失衡的局面。
14: 作为国内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该项目每年可以消纳塔里木油田光伏清洁电力超10亿千瓦时，生态效益相当于新增540多万亩森林碳汇，带动区域下游形成千亿级产业集群。
3: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持续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建同比下降超50%。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17: 我们要通过监督促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16: 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18: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16: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19: 是要通过直接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
16: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何树红，
20: 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四部门联合调查组今天发布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核查情况通报。调查组对国内168家婴幼儿纸尿裤生产企业含代工企业进行全面抽检，未检出甲酰胺。 经调查核实，舆情涉及的宣称在婴幼儿纸尿裤中检出甲酰胺的多家检测主体存在定性原则不明确，未开展空白样和平行样检测，检测过程及判定依据不严谨，删除原始数据等问题，无法得出检出甲酰胺的结论。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
7: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较强冷空气明天开始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今晚到明天，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日本媒体近日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系统披露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被供奉的决策过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1: 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这些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双手沾满受害国人民的鲜血。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知何在？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5号称对沙特以及沙特主导多国联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沙特战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也门胡塞武装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阿拉伯一架台风战斗机，该战机很可能坠毁。此前，该组织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5号称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此外，联军14号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15号凌晨，也门首都萨那遭到沙特方面的袭击。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世界粮食计划署14号警告称，也门冲突升级已导致80万人的救生援助中断，并指出塔伊兹是也门粮食安全状况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4号也表示，也门马里布省、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地区等冲突前线的医院近来收治的伤员之多前所未有，部分医院一周内收治700多名伤患，大规模伤亡事件日益频繁。
0: 因预算门和黑金丑闻陷入争议的日本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提交辞呈，成为高市内阁改组后首位因丑闻辞职的阁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今年5月，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提及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中未支持自己的地方自治体，并声称这些地区2026财年的道路预算已被大幅削减。日本舆论指出，他的这些言论本质是把公共财政资源当成了个人政治博弈的筹码。还有人提出，高市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关于梁和生的争议并非始于此次道路预算风波，他曾因卷入派阀黑金丑闻受到停职6个月的处分，他还被曝在2024年及今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涉嫌违反日本公职选举法。尽管如此，高市早苗仍在今年9月的内阁改组中任命梁和生为农林水产大臣。日本媒体分析认为，
5: 第一，两人都属于保守派；第二，他们在政策理念上有相通之处；第三，梁和生对高市早苗表现出较强的忠诚。
4: 14号，就任大臣还不到一个月的梁和生向高市早苗递交辞呈，高市早苗接受了他的辞职，并承认自己作为任命者负有责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认为，
6: 这一次辞职事件会对高市的人事任命以及他的执政的能力产生巨大的反噬和冲击。从日本民众的角度来说，高市改组内阁之后迅速爆发出丑闻，而连带后续要进行安保三文件修订等相关的问题叠加，在日本国内必然会产生更多的质疑和反对声音。
2: 国际计量局15号在法国召开会议，投票表决是否取消闰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国际计量局说，如果获得多数成员国支持，废除闰秒的安排将在2027年5月正式生效。世界现行两套计时体系，基于地球自转的世界时和基于原子振荡周期的原子时，受月球引力、地球内部活动、地表冰雪与水体移动等因素影响，地球自转速度并不恒定，两套时间会慢慢产生偏差。为此，人类设立协调世界时，它以原子时的秒长为标准，靠增减闰秒尽量贴合世界时。当原子时和世界时差距达到 0.9 秒，协调世界时就增加或减少一秒，这就是闰秒。自1972年协调世界时

0: 启用至今，全球一共实施过27次增加疫苗的正闰秒。但闰秒和固定4年1次的闰年不一样，出现时间没有规律，只会提前半年对外公布。这给服务器、高频金融交易等对时间精度要求极高的数字基础设施带来麻烦。2012年，闰秒引发部分网站崩溃，航空订票系统瘫痪。2016年，闰秒也造成类似故障，不少大型科技企业呼吁取消闰秒，把它视作系统运行的一大隐患。早年人们依靠天体观测导航计时，因此需要让原子时贴合地球自转，但 GPS 卫星导航普及之后，需求已经消失，闰秒反而成为现代应用的难题。早在2022年国际计量局会议上，成员国就投票通过决议，呼吁制定不晚于2035年逐步取消闰秒的计划。如今这场讨论更加紧迫，地球自转长期趋势是变慢，但近年自转速度有所加快。国际地球自转学会2025年报告预测，未来几年副闰秒发生的概率快速上升，到2035年概率可达 30%。由于没有实操经验，各类关键基础设施基本没有做好应对副闰秒的准备，一旦启用可能引发大规模数字混乱。而如果废除提案落地，官方计时将不再跟随地球自转，原子时与世界时会慢慢拉开差距。提案设定上限，二者最大差值不超过1小时。专家测算，达到1小时时差需要3000多年，届时人类或许需要讨论是否增加闰时。
1: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关于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丹麦表示，美国、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
2: 美国8个州的总检察长14号分别向各自州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在产品安全性方面误导用户，危害未成年人安全，涉嫌违法。
1: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5号盘中一度暴跌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10次触发熔断机制。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5号发布报告，预计2026年亚太地区经济增长4.8%。
1: 法国14号公布最新测量结果，阿尔卑斯山最高峰勃朗峰的山顶积雪在过去3年内长高了近2米，气候变化似未对其产生显著影响。
2: 德国铁路公司15号在全国约5700座火车站全面实施禁酒令，禁止旅客在车站大厅、站台等区域饮用酒精饮料。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姚一斌，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
1: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2: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3: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我市电网重点工程迎来集中投运期；
4: 我市各地秋色。

0: 郑农，市民游客赏秋热情不减。
1: 我市多所学校加快推进智慧食堂建设，守护学生舌尖上的安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金秋时节，我市电网重点工程迎来集中投运期，古家畔、苍劲两座220千伏变电站接连投产，为地区能源转型、产业发展注入强劲电力动能。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家荣、杜龙、白嘉玲的报道。在赫托克前旗苍劲220千伏输变电工程现场，变电设备平稳运行，营线铁塔向大漠延伸。该工程总投资3.4亿元，建设两台180兆伏安主变、89公里双回线路，共233基铁塔，是鄂托克前旗第四座公用220千伏变电站，更是补齐鄂尔多斯西部主干供电网架的关键工程。鄂尔多斯供电公司鄂托克前旗供电公司副经理乌海雄：
2: 其中50%穿越沙漠，施工难度很大，仅用7个月就建成送电，工程有效缩短供电半径，为企业提供双电源，也为地区风电、光伏新能源接入、绿电消纳创造了更可靠的电力保障，助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0: 苍劲变电站为鄂尔多斯西部用电增添保障。乌审旗纳林河工业园区新投运的古家畔220千伏变电站，则为企业用电减负。该站新装两台主变压器，总容量48万千伏安，电源从500千伏阿勒泰变电站双回接入，110千伏侧送出6回线路，其中4回供园区企业，2回供周边煤矿。投运后，纳林河工业园区将形成双电源供电格局，从根本上缓解园区用电重载压力。鄂尔多斯供电公司工程建设部项目主管李荣畅：
3: 我们实行日进度调度，统筹协调物资、施工、验收各环节，确保工程安全有质高效推进，最终实现按期送电。
0: 今年以来，鄂尔多斯供电公司已竣工或投产主网工程项目18项，已完成投资14.54亿元。新建线路297.8公里，配网工程竣工31项，已完成投资8.54亿元，已完成新建和改造10千伏及以下线路3561公里。下一步，鄂尔多斯供电公司将持续优化电网分区，提升电网分区互济与负荷转供能力，充分释放鄂尔多斯风光资源优势，助力地区稳步推进双碳目标。金秋时节，我市各地秋色正浓，市民纷纷走出家门，赏秋景，享秋韵，感受暖城鄂尔多斯的秋日浪漫。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郭露仪、云泽、傅宗祥的报道。金秋时节，走进鄂尔多斯植物园，满园秋菊竞相绽放，层层叠叠，色彩斑斓。孔雀、海豚、菊花拱门等立体菊艺景观错落分布，造型生动。200余种、3万余盆菊花汇聚成一片菊海，营造出沉浸式赏花体验。市民乔水荣：
4: 最近咱们植物园的菊花开得正旺，趁秋天还没过去，我来赏赏秋。国庆假期人太多了，今天错峰出行，觉得特别好，特别好看。
0: 金秋时节的植物园，除了满园菊花，秋叶园的金叶榆、五角枫等树木也陆续进入最佳观赏期。金黄、橙红与深绿交织的树冠宛如打翻的调色盘，红叶漫山、菊花遍地的秋日景致正当时。鄂尔多斯植物园游客服务中心部长于婷：
5: 抓住这个秋天最后的时间来我植物园观赏秋天的景色，看我们红叶漫山，也可以看我们的菊花遍地。
0: 在准格尔旗薛家湾镇南山公园，树木褪去盛夏翠绿，换上金黄绯红的盛装，层层林木错落有致，处处秋韵盎然。不少市民趁着晴好天气，携家人漫步林间步道，沉浸式欣赏秋日美景，定格温暖美好的秋日瞬间。市民辛海莲：
6: 每年的秋天呢，我都会带着家人来到南山公园拍一组秋天的美好，希望大家都能利用周六日的时间，带着家人孩子一起感受 秋天的美好。
0: 市民刘诗染：
7: 周末了，我和妈妈来南山公园来一起

0: 捡点树叶回去做标本。公园里五颜六色的，有黄色、红色、绿色，特别漂亮。
1: 街头巷尾的秋日风光同样醉人，平整干净的街巷，错落有致的绿植，通透清朗的秋日蓝天，构成了一幅幅恬静悠然的秋日图景。不少市民在闲暇之余穿行街巷之间，沉浸式感受满城秋色，在烟火日常中邂逅秋日浪漫。市民王佳璐：
2: 秋天到了，我们一家人出来看看秋景，今天天气也非常好，带着宝宝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景色也非常漂亮，然后给人一种非常放松的感觉。我们也用手机记录了一些非常漂亮的风景，以后能翻出来看一看，留念一下。
3: 我市多所学校加快推进智慧食堂建设，把数字化监管学生评价融入食堂全流程管理，用科技守护学生舌尖上的安全。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康静、许兴磊的报道。正午时分，准格尔旗实验中学食堂暖意融融，就餐时段学生们有序就座享用午餐。一餐结束，大家拿起个人平板登录学校评餐系统，为当日菜品的口味分量打分。一条条真实的就餐反馈实时汇总，成为食堂优化菜品、调整食谱的重要参考，让孩子们拥有了属于自己的餐桌话语权。准格尔旗实验中学学生吕佳彤：
4: 我们学校会有一个餐食系统，然后就是根据自己的口味在餐食系统上提出意见，学校也会根据我们学生的喜爱，然后来改进这个饭菜的味道。总体来说，我觉得我们学校的饭菜非常的可口，营养搭配也比较丰富。
3: 倾听学生心声，贴合学生口味，数字化评餐机制让校园菜品迭代更贴合学生需求。在食材采购、食谱制定、用量核算等关键环节，学校同样依托智慧校园体系，实现全流程数字化、规范化管理，精准把控食材品质与膳食营养，打造科学健康的校园膳食体系。准格尔旗实验中学工会主席张全磊：
5: 我们学校现有就餐师生750名左右，大宗食材采购严格按照上级文件要求公开招标采购，小宗食材呢，结合智慧校园建设，采用钉钉线上每15天多方询价，供货商直接扫二维码进行食材种类、价格、资质以及承诺书的填写，省去了供货商来回奔波的麻烦。
3: 为进一步规范校园食堂管理，提升餐饮服务质量与安全监管水平，我市多所学校全面升级食堂管理模式，通过智能化监管、数字化反馈、精准化配餐，打造安全、营养、透明、暖心的智慧校园食堂。智慧赋能校园后勤，科技守护舌尖安全。我市各学校以数字化改革为抓手，不断优化校园食堂管理，创新服务模式，细化保障举措，用科技筑牢食品安全防线，以用心服务温暖学子校园生活，让每一餐都吃得安全、吃得营养、吃得放心。
1: 今冬供暖季，准格尔旗沙格堵镇创新推出供暖24小时连心卡服务保障，高效化解群众供暖难题。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郝子玉的报道。沙格堵镇是准格尔旗第二人口大镇，冬季供暖保障工作备受群众关注。今冬供暖季，沙格堵镇创新推行24小时供热服务保障机制，整合镇、社区、热力公司、物业等多方力量，清晰公示各级供暖负责人联系方式，实现供暖诉求全天候受理、全方位响应。准格尔旗沙格堵镇党委副书记张慧：
6: 我们组建供热保障专项服务小分队，成员涵盖镇主要领导、包片领导、国资热力公司负责人、供热企业工作人员、社区书记、网格员以及物业管理人员。连心卡印制有各级责任人联系方式，群众遇到供暖问题可随时拨打电话。
1: 准格尔旗沙格堵镇居民刘欢开：
7: 今年在一到供暖开始给我们发的连心卡， 最少的负责人读我们那联系上，也一打电话就过来给我们解决，感觉特别好，特别暖心。
1: 供暖连心卡服务落地以来，全镇各社区网格员主动上门入户，完成卡片发放、服务讲解、政策普及工作，让居民熟知诉求反馈方式。针对群众反映的供暖不热、管路故障、温度不均等各类问题，供热服务小分队坚持接速即办，快速处置。准格尔旗沙格堵镇党委副书记张慧：
6: 截至目前，我们全镇七个社区累计发放连心卡17624张，实现了全镇住户全覆盖。连心卡发放以来，已受理群众诉求110余人次，确保各类供暖问题第一时间处置，切实打通了供热诉求反馈最后一公里。
3: 针对老年人就餐难题，乌审旗创新推行乡村堂食自选、城区上门送餐服务模式，搭建城乡助老就餐网络，以一餐热饭兜底民生保障，持续擦亮本地暖心养老服务底色。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家璇、陈素德的报道。
8: 一顿热饭是不少行动不便的老人实实在在的期盼。依托老年共享餐厅，服务不再局限于堂食就餐，把热饭送上门，切实解决老年人吃饭难题，把居家养老的关怀落到实处。
3: 今年95岁的郝培华老人居住在独桂龙社区社保局巷内，三年来常态化助餐配送服务持续暖心护航，午餐晚餐每日准时上门配送，风雨无阻，从不间断。暖心送餐服务解决了高龄独居老人的就餐困扰，也让在外忙碌的儿女更加安心。乌审旗民政局暖心助餐配送服务团队负责人宋庆元：
9: 我们暖心助餐于2023年5月在旗民政局大力支持下开展助餐上门服务，今年我们服务的人数增加到100人，日平均送餐量达到85份。我们暖心助餐配送服务团队，正常送餐员是4人，然后有2人预备，实际解决了失能老年人和半失能老年人吃饭问题，打破最后一公里。
3: 一份份热饭从城镇街巷延伸到了广袤乡村，在图克镇沙日嘎毛日村，新投运一个多月的助老餐厅让养老惠民服务下沉基层，也让全旗助老餐厅数量增至39家。走进餐厅，每日新鲜食材按时烹制，饭菜温热适口，实惠的定价，干净卫生的就餐环境，给移民区的老人们提供了极大的方便。看得见的暖心服务让乡村老人的就餐难题逐步化解，从堂食便民到上门送餐，乌审旗织密起覆盖城乡的老年助餐网络。为了让这份便利长久落地，惠及更多群体，乌审旗细化完善助餐保障机制，精准兜底老年群体生活。乌审旗民政局副局长陈海霞：
10: 我旗着力打造老年助餐点、共享餐厅，分类落实梯次化助餐补贴政策，推行堂食就餐加上门送餐相结合的服务模式。那么针对60周岁以上的失能、半失能老年人，我们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提供暖心上门送餐服务，有效破解了老年人吃饭难的问题，夯实了居家养老服务的基础，保障助餐服务长效可持续，提升了老年群体的晚年生活幸福感。
3: 从单点贴心服务到全域体系保障，乌审旗把养老服务做细做实，做进民心。日复一日的烟火守护，让老人在家门口安享踏实温暖的晚年生活。
1: 新闻播送完了，总监制王红梅，监制张新胜、李慧来、薛景硕，编辑高宇杰，播音嘉晨、曹宇。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暖新闻客户端。感谢。
11: 民族团结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2: 暖城更暖是我们心中的信念和行动，民族团结是我们发展的基石和关键。
13: 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会带您走进身边的真实故事，见证平凡而又感动的瞬间，感受民族团结进步的强大力量。

0: 大家好，欢迎收听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会。今天的主题是体育搭台，研学铸魂，文化润心，各族青少年交流活动，点亮民族团结青春底色。为深入推进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落地见效，持续促进炎黄区域各族青少年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近日迎国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第三届民族团结杯、炎黄武士校园足球邀请赛及各族青少年交流活动在鄂图克前旗成功举办。活动以体育联谊、红色研学、文化互鉴为抓手，积极搭建跨区域多民族青少年常态化交往交流交融平台，赛事搭台竞风采，以球会友聚同心。赛事为期三天，汇聚吴中市、榆林市、乌海市、阿拉善盟、鄂尔多斯市等炎黄武士22所小学400余名各族青少年参赛，共开展53场足球比赛。绿茵场上，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少年队员并肩组队，默契配合，奋勇拼搏，在攻守协作、切磋竞技中打破地域隔阂，增进彼此了解。各族青少年以球会友、以赛连心，在同台竞技中加深情谊，真正实现赛场同竞技、同心共相融，让体育赛场成为各族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的鲜活阵地。红色研学铸信念，同心铸梦润同心。活动聚焦青少年思想引领，组织吴中市、阿拉善盟等地50余名各族青少年代表，走进三段地革命历史纪念馆、其档案史志馆、南京知青展厅，开展红色研学。通过沉浸式参观学习，聆听边区民族团结革命故事，回望蒙陕宁边区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团结奋斗的光辉历程，引导各族青少年进一步增强5个认同，推动民族团结种子在各族少年心底生根发芽。文化互鉴展风采，互学共进增情谊。活动依托赛事平台，同步开展民族文化展演、校园观摩交流等系列活动。开幕式上，筷子舞、江格尔表演、快乐村牌歌曲、千人足球操等特色节目轮番上演，传统民族文化与新时代青春风采完美融合，让各族青少年沉浸式感受多元中华文化魅力。同时组织武士参赛师生开展校园观摩交流，实地学习民族团结教育、校园文化建设优秀经验，各族师生相互沟通，彼此借鉴，通过文化共赏、校园共观、经验共学的多元模式，持续拓宽各族青少年交流渠道，推动各族青少年相知相亲、同心同向，持续擦亮青少年交流特色品牌。在这座被温暖拥抱的城市，每一缕风声都诉说着故事，每一片云彩都映照着变迁。我们将以敏锐的洞察和深情的笔触，带您领略鄂尔多斯风土人情，探寻城市的每一次心跳，共话暖城非凡魅力。896平暖城，在电波中相聚，聆听评说，带您感受鄂尔多斯的无尽风采。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896平暖城。夜市能逛什么？烧烤、奶茶、文创，如今还得加一样，办证。最近鄂尔多斯的政务工作人员化身摊主，把窗口搬进了乌兰穆伦湖广场的夜市点位，让群众逛着街就把事儿办了。有人打趣，这是把政务大厅开进了烟火气里。从坐堂接见到出摊服务，改变的看似是地点，实

0: 则是姿态。摊子一摆，距离就近了，椅子一坐，隔阂就少了。政务服务的姿态放低一寸，群众的获得感就拔高一尺。政务夜市的出现，绝非简单的物理空间位移，而是政务服务从供给侧向需求侧的深层次转身，是用时间弹性换取民生温度的理念革新。首先，此举是破解时间错位的痛点，务实突围。传统政务服务朝九晚五，与上班族作息天然错配，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成为日常困扰。鄂尔多斯把政务夜市开进乌兰穆伦湖区广场，驻点服务面对面宣讲，让市民遛弯之余就把事儿办了。服务追着人群走，让人找政策变为政策找人，用时间弹性填补下班时段的民生空白。深层的创新在于用烟火气消解行政服务的冷硬外壳。过去走进政务大厅，多少带着对繁琐流程的忐忑，如今在夜市灯火下，工作人员与群众肩并肩坐着，边吃小吃边聊政策，就着晚风问细节。政务服务也从冷冰冰的柜台表格变成可散步偶遇、可于夜市中完成的生活方式。鄂尔多斯的政务夜市还专门优化适老服务举措，配备专属工作人员，全程提供免费帮办代办。这种松弛感剥离了行政权力的冷峻外壳，把公事公办变成贴心解忧，让群众在无缝触碰中感受到被尊重的温情。政务夜市服务模式革新的背后，是鄂尔多斯多年来深耕民生领域服务理念的生动写照。一个暖字贯穿始终，办好一件事温暖一颗心。12345热线满意率达98.22%，把群众难急愁盼当大事办，民生温度化为城市热度。30个暖城就业服务站，织密15分钟就业服务圈，温暖工程改造供热管网，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和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服务温度藏在细节里，从社区五星志愿服务关爱一老一小，到全国首个幸福体验中心免费开放，鄂尔多斯把暖字写进了办事流程，写进了街头巷尾。从政务夜市摆摊办证，到暖城服务触手可及，变的是场景与方式，不变的是为民初心。政务服务没有打烊时，民生温度永远在线。暖城之暖不在口号响亮，而在烟火气里的每一次用心。当然，服务创新不能止步于摆摊的形式热闹，更要警惕沦为昙花一现的景观秀。让政务夜市从网红变长红，关键在于常态化机制与专业化闭环。我们可以梳理高频事项清单，构建线上加线下一体化体系，避免现场收材料回去还得跑的空心化。唯有事项真能办，材料真能审，后续真能跟，夜市才会变成只发传单的作秀场，而是实体大厅有机延展的微型政务厅。小街口蕴含大民生，政务夜市展现出职能部门放下身段的谦毅与灵活，收获的是遛弯顺便把事儿办的踏实获得感。随着夜经济蓬勃生长，这种带着烟火气的治理微创新，正是以人民为中心，在街头巷尾的具象化表达。只要始终对准需求靶心，把形式之心落地为服务之实，类似的温暖创新便多多益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音乐不只是声音，而是流转不息的音符；音乐不只是节奏，而是启迪心灵的语言；音乐不只是旋律，而是表达情感的艺术。用音乐与世界交流，用歌声与心灵对话，寻找心中的诗和远方，遇见更美好的自己。一切尽在896音乐之旅。
0: 要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是动力火车的《珍惜》，那这是一首关于人生感悟的歌曲。 他们呢在1997年发行的第一张真正意义上的专辑《无情的情书》当中，那这首歌呢

其实在当中呢，比如说他的主打歌和他的排名前三的歌曲，在这张专辑当中，其实不是特别让人对于这一首歌能够记忆犹新。但是呢，我觉得这首歌呢，它的创作背景呢是，动力火车关于人生际遇和人际关系这样一个深刻感悟的歌曲吧。其实歌词里面有一句所谓人生如戏，常聚散和分离，在那个充满很多变化的年代，其实这首歌像一股清流，在提醒我们追求梦想的同时，不要忘记那些默默支持自己的人，以及那些曾经给予温暖和力量的瞬间。为您带来动力火车，1997年发行，珍惜。

今天为您推荐陈慧如《远山》这首歌的歌名呢，其实带来了一种辽远而思念的感觉。远山呢，就是你看得见却到达不了的地方，就像有些人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涯。为您带来陈慧如。

0: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2: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3: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5: 相信很多外地人也都听说过景山公园这个地方，它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的景山前街，西临北海，南与故宫神武门隔街相望，是明清两代的御苑。景山公园坐落在明清北京城的中轴线上，而公园中心的景山更一度是全北京城的制高点。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本期节目我们就要带您来到北京的景山公园。相传在元明清三代，景山及它的附属建筑不仅是一座供游赏的皇家园林，还具有习社、亭林、祭祖、官学、宫耕、戏曲、宗教等等许多重功能。如今的景山公园松柏葱郁，游人如织，早已成为北京城里一个独具特色的所在。据说在600多年前的元代，这里还是个小山丘，名字叫青山。而明代兴建紫禁城的时候，曾经在这里堆放煤炭，因此又有煤山的俗称。明朝永乐年间，将开挖护城河的泥土堆积在了这里，砌成了一座高大的土山，叫万岁山，又称为大内的镇山。而景山这个名字是清朝初期的时候改的。山上的五座亭子也是乾隆年间兴建的，当时山上丛林蔽日，鹿雀成群，生机盎然，极富自然野趣。

山下遍植花草果木，郁郁葱葱，有着后果园的美称。因此封建帝王常常来这里赏花、练剑、饮宴、登山观景，可以说这里简直是一座奇美的皇家花园。那么本期的梦想旅行日志，我们就跟随作家许地山先生登上景山，感受他眼中的北京城。无论哪一季，登景山最合意的时间是在清早或下午三点以后。晴天，眼界可以望到天涯的朦胧处；雨天，可以赏鱼角的长度和电光的逊色；雪天，可以令人咀嚼着无色界的味道。在万春亭上坐着，定神看北上门后的马路。从前路在门前，如今路在门后，尽是行人和马车。路边的紫树都已掉了叶子，不错，已经立冬了。今年天气可有点怪，到现在还没冻冰。多谢济河的业主把残茎都去掉，叫我们能看见紫禁城外护城河的水光还在闪烁着。神武门上是关闭得严严的，最讨厌的是楼前那只很长的旗杆，侮辱了整个建筑的庄严。就在门楼两旁竖他一对，难道不成吗？可他偏不这样做。进城上时时有人在走着，恐怕都是外国的旅人。皇宫一所一所排列着非常整齐，怎么一个那么不讲纪律的民族会建筑这么严谨的宫廷？我对着一片黄瓦这样想着。不说不讲纪律未免有点过火，我们可以说这个民族是把旧的纪律忘掉，正在找一个新的。新的找不着，终究还要回来的。北京的房子，皇宫也算在里头，主要的建筑都是向南的。谁也没有这样强迫过建筑者，说非这样修不可。但纪律因为利益所在，因此在不言不语中被遵守了。夏天受着解韵的熏风，冬天接着可爱的暖日，只要守着盖房子的法则，这利是不用争而自来的。来到这里，我不禁想，最初在崖壁上写大字铭记功劳的是强盗的老师。我眼睛看着神武门上的几个大字，心里想着李斯，皇帝也是强盗的一种，是个白痴强盗。他抢了天下，把自己监禁在宫中，把一切宝物聚在身边，以为他是富有天下。这样一代过一代，到头来还是被他的糊涂奴仆或贪婪臣宰讨瞒偷换，到连性命也不定保得住，这岂不是个白痴强盗？如今历史已经渐渐远去，东城西城的天空中，时见一群一群旋飞的鸽子，除去打麻雀上酒楼以外，这也是一种古典的娱乐。这种娱乐也来得群众化一点，它能在空中发出和悦的声响，翩翩地飞绕着，叫人通过对比觉得在一个灰白色的冷天，满天乱飞乱叫的乌鸦有多讨厌。然而在刮大风的时候，若是你有勇气上景山的最高处，看看天安门城楼屋脊上的鸭群，噪叫的声音是听不见，它们随风飞扬，直像从什么大树飘下来的败叶，凌乱的有意思。万春亭周围被挖得东一沟西一窟，据说是管理这里的当局挖来试看煤山是不是个大煤堆，像历来的传说所传的那样。我心里暗笑，信这种说法的人是不是因为北宋亡国的时候，城中的人们在都城被围时，拆毁艮岳的建筑木材去冲柴火，所以计划建筑北京的人预先堆起一大堆煤，万一都城被围的时候，

人民可以不拆宫殿，这是笨想法。如果是我来计划，最好来一个米山，米在万极的时候也可以生吃，煤可无论如何吃不得。又有人说景山是太行的最终一峰，这也是瞎说。从西山往东几十里平原，可怎么不偏不坡，在北京城当中出了一座景山。若说北京的建筑就是对着景山的子午，为什么不对北海的琼岛？我想景山明明是开自进城外的护城河所积的土，琼岛也是累积从北海挖出来的土而形成的吧。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未完的景山之行。从亭子后面的瓜树缝里远远看见鼓楼，地安门前后的大街，人马默默地走，城市的喧嚣声一点也听不见。鼓楼不像正阳门那样雄壮地挺着，它的名字改了又改，一会儿是明齿楼，一会儿又是齐正楼，现在大概又是明齿楼吧。明齿不难，学齿得努力，只怕市民能明白那齿的还不多，想来是多么可怜。记得历史上三民主义、帝国主义这套名词，随着北伐军到北平的时候，市民看着这些篆字标语，好像都明白，就连个人都蒙着无上的耻辱，而这耻辱是由于帝国主义的压迫，所以大家也随声附和，唱着打倒和推翻。从山上下来，崇祯殉国的地方依然是那棵半死的槐树，据说树上原来有一条链子锁着，庚子年间八国联军入京以后就不见了。现在那枯槁的部分还有一个大洞，当年的链痕还隐约可以看见。义和团的结果，从解放这棵树到解放整个民族，这是一个多么可以发人深思的对象呢？山后的柏树发出悠甜的香气，好像是对于这地方的永远共舞。寿皇殿锁闭得严严的，因为谁也不愿意努尔哈赤的种类再做白痴的梦。每年的祭祀不举行了，庄严的神乐也再不能听见，只有从乡间进城来唱秧歌的孩子们，在城外打的锣鼓有时还可以送到殿前。到景山门，回头仰望顶上方才坐的地方，人都下来了，树上几只很面熟却不认得的鸟在叫着，亭里残破的古佛还坐着，解读那没人能懂的手印。走到这里，雨晴不禁想起了以前听到的一个说法，如果从高处俯瞰的话，景山公园就酷似一尊坐着的人像。据说这个说法来源于1987年3月在北京地区举行的航空遥感成果展览会，会上爆出一个惊人的消息，遥感拍摄的北京景山公园平面园林图正酷似一尊盘腿打坐的人像，因此这里又被称为景山坐像。只见人像面带微笑，公园的寿皇殿建筑群是坐像的头部，大殿和宫门则组成了眼、鼻、口等器官，眉毛则由大树组成，而两边非常对称的三角形树林就组成了人像的胡须，但是它被寿皇殿的外墙隔开了。经过专家的仔细辨认，这个图像的边框是由景山公园四周的内外围墙构成的，近似于最美的黄金分割比例，而它的面积是0.23平方公里。如果真是一幅人像的话，那么它将是世界上最大的用人工建筑组成的人像了。那么景山的这个坐像到底是什么人呢？作家奎中宇发现，故宫中轴线上最北端的一座宫殿钦安殿

始建于明代永乐年间，许多年都没有对外开放了。里面供奉着被称为水神的玄武帝的造像。玄的意思是黑色，武这个字被古人解释为乌龟壳。

他的亲属，询问景山建筑是否与人像有关的事，得到的答复是，他们这些亲戚当中，在清宫中并没有议论过这样的事。这说明整个清朝对景山是否有这张像是不清楚的。那是不是造像的人有意把这张图纸隐藏了呢？可惜的是，这样的依据一直没能找到。于是景山坐像就成为无数人心中一个神秘而又引人入胜的谜，引起了科技界和考古界的广泛兴趣。这幅近似人像的图形为什么会在北京中轴线上的景山公园出现呢？作为皇城宫苑园林，景山从辽代堆山，金代建园，逐步成为北京城南北轴线的中心点。那么这座人像究竟是古人有意建造的，还是一种迷人的巧合呢？答案不得而知，但是它深厚的文化底蕴却深深烙印在了中华民族的脊梁之上。旅行就是这样，我们会听到许多的故事，故事遇见诗人会变成一首诗，遇见歌手会变成一支歌，遇见作家会成为他自己，遇见段子手则不过是一个梗。带着故事离开，或许是诗，或许是歌，或许是故事本身，或许不过是个笑话，但是所有的这些都是旅行赋予我们的一种特别的意义，不是吗？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再见喽。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鄂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清风漫过千里草原，山河藏尽万般温柔。这里是鄂尔多斯。踏过象沙湾的金色沙海，听风沙轻吟，岁月回响。漫步乌兰木伦湖畔，看灯火倒映，万顷碧波。凝望萨拉乌苏千年河谷，更续草原悠远文脉。一半壮美辽阔，一半人间烟火。黄河几字湾的深情怀抱，让这座温暖的北疆小城四季皆景，处处如画。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邀您品味塞上风味，畅游大美草原。
1: 请进。
2: 孙总，有位先生和一位女士同时来我公司应聘司机，可我们就招一位呀。
1: 经验丰富的优先。
2: 他们的驾龄都是8年。
1: 那有办法了，你让他们回答一个问题，油门和方向盘分别是干嘛用的。
2: 这会不会太简单了？
1: 这个问题可不简单，你就去吧。
2: 好。
1: 请进。
2: 孙总。
1: 哦，他们是怎么回答的？
2: 那位先生说油门是控制车速的，方向盘是掌控车的方向的。
1: 那位女士呢？
2: 那位女士说油门掌控的是生命的时速，方向盘把握的是命运的方向。
1: OK， 请你转告那位女士，她被我们录用了。
3: 驾龄并不代表经验，责任才能确保安全。掌控生命时速，把握命运方向，安全驾驶。
4: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5: 蜡高上吊，100年不许变。
4: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6: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4: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7: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4: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8: 我一定尽力而为。
4: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9: 孩子，我支持你。
4: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10: 相约广

小说剧先锋上部，根据刘猛的小说改编，

0: 第12集，
1: 你们这次秘密前往南京，除了完成营救任务之外，如果有可能，就把刺杀中村的任务一起完成，以解我们心头之患。你明白吗？
2: 听了毛先生的话，陈一鸣不再反驳了。他思忖了一会儿，小声地问道：
3: 什么时候行动？
1: 就今天，今天晚上。
3: 今天晚上？
2: 陈一鸣立刻惊愕地张大了嘴。
3: 这么急？
1: 对，兵贵神速。史密斯夫妇都受伤了，正在医院里治疗。他们在医院里能熬多久，我们不清楚，所以必须越快越好，以免情况有变，夜长梦多呀。
3: 好，我明白了。
1: 现在我们商量一下行动的细节。
2: 两个人于是相互凑了凑，声音也越来越小了。南京某医院的走廊里，两个持枪的日本宪兵正表情威严地守在门口。中村下了车，带着岩本等人走了进来。中村向站在门口等候的医生问道：
4: 他的伤现在怎么样？
5: 哦，没有生命危险，只是目前还不宜多说话。
4: 可是我需要他开口说话。
2: 军医看着中村，他的表情显出有些为难。
5: 哦，中村机关长，他舌头上的伤口刚刚缝合，如果现在就逼他说话的话，一定会造成伤口开显，这样会很危险的。
2: 中村听了，脸色阴森地望着医生。
4: 会死吗？
5: 不，不会，但是会留下以后谈吐不清的后遗症。
4: 哼，后遗症？哼！
2: 中村不禁得意地笑了。
4: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现在要让他开口说话。
2: 中村说完，闯进门去。岩本看了发呆的军医一眼：“
6: 这里没你的事了，去吧。”
2: 岩本说完，也跟了进去。病房内，史密斯躺在床上，正在闭目养神。看见中村和岩本走进屋来，不免骂了一句：“
3: 魔鬼！”
2: 中村听罢，面色冰冷地看着史密斯：“
4: 哼，史密斯先生，你知道，我的耐心是有限度的。”
2: 史密斯瞪了中村一眼，不屑一顾地转过头去：“
3: 你死了心吧，我是什么都不会对你说的。”
2: 中村看着史密斯，脸上露出了冷笑：“
4: 你愿意看到悲剧继续在你面前发生吗？”
2: 史密斯不屑地回了一句：“
3: 那你的收获只能是两具尸体。”
2: 中村大步走进史密斯，恶狠狠地看着对方：“
4: 史密斯，你想死吗？哼，没那么容易。中村一郎不会让你们死的，可是我会让你们生不如死。我会让你眼睁睁地看着你的妻子被轮奸，我还会毫不介意地把你的妻子发配到慰安所去，让那里成千上百的充满性饥渴的皇军士兵去轮流享用。而你的太太作为慰安所唯一的白人美女，一定会得到更多的青睐。我相信
0: 所有的皇军士兵都愿意得到享用白人美女的快感，明白吗？
2: 中村的话把史密斯气得嘴唇都颤抖了。
3: 你真是个畜生，你会下地狱的。
0: 下地狱？
2: 中村更加无耻的大笑起来。
0: 我们中村家族从来就没有一个人可以上天堂，我当然也不意外。
2: 史密斯被中村气得再也说不出什么，只好转过脸去。
3: 好了，

0: 你不要再跟我说废话了，我是不会投降的。
1: 中村望着史密斯阴险地笑了。
0: 那好吧，我尊重你的选择。从同行的角度上说，我钦佩你，但是从敌人的角度上说，我将用更严厉的办法对待你。我给你2天时间考虑，到时候可不要怪我太冷酷。
1: 中村说完转身走了。岩本看了史密斯一眼，也跟着出去了。当晚在重庆黑猫特训基地的简易宿舍门前，书生、小 K、 燕子六、藤原刚和蝴蝶等人一个个都全副武装，整齐地列队在陈一鸣面前。在陈一鸣身后站着一脸严肃也同样全副武装的冷风。
2: 弟兄们，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当前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当然对你们的训练还远远不够千日，但是国家用人在急，我们只有仓促迎战了。刚才大家都看见了政府给你们的特赦令，应该知道政府的诚意。
1: 陈一鸣说着举起手中空白的特赦令。
2: 政府说话算话，我陈一鸣也说话算话。只要你们这次能活着回来，这张特赦令就立即生效。
1: 听了陈一鸣的话，队员们表情各异，有兴奋，有紧张，也有的疑惑。陈一鸣顿了一下，大声地问道：
2: 有志愿参加此次行动的请出列。
3: 我
1: 燕子六大喊了一声，第一个迈出了队列。
2: 很好。
1: 陈一鸣点点头，感到很满意。
2: 还有谁？
1: 书生迟疑了一下，也走出了队列。
4: 报告，还有我。
2: 书生。
1: 陈一鸣有些迟疑地看了书生一眼。
2: 你敢杀人吗？
1: 书生一个立正回答：
4: 古人曰，百无一用是书生。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书生都百无一用。陈长官，您既然看得起我，让我丢掉书本，拿起刀枪，在这个清朝之下岂有完卵的大时代，我愿以一腔热血捍卫中华。
1: 陈一鸣满意地笑了笑，点点头，又转向其他队员。
2: 还有谁？
1: 蝴蝶的脚抬了起来，迟疑了一下，又收了回去。陈一鸣转向了他。
2: 蝴蝶，你准备参加吗？
1: 蝴蝶的嘴唇哆嗦着，眼泪流了下来。
5: 我害怕，但是我想特赦。
1: 陈一鸣一把将蝴蝶拽了出来。
2: 想特赦就得拼命，否则你就得一辈子老死在集中营里。
1: 蝴蝶没有再说话，擦擦眼泪，点了点头。小 K 见状也迈出了一步。
6: 早晚都得死，算了，我也参加吧。
1: 陈一鸣的目光自然地转向了仍然原地不动的藤原刚。
2: 你呢？
1: 藤原刚的腿颤抖着。
7: 我想自由，可是

0: 可是我是日本人，我不忍心杀自己的同胞，我再不想杀人，不想杀任何人。
1: 陈一鸣听罢，愤愤地看着他：“不想杀人？当初你开着飞机飞到我们国土上空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这样想？”藤原刚的腿剧烈地抖动起来。
0: 我知道，我有罪。我也知道，如果不参加，你们会杀了我的母亲。我答应。
1: 藤原刚说着，颤抖着腿迈上了一步。陈一鸣的脸色开始缓和了。
2: 这么说，你决定参加了？
1: 藤原刚点了点头，却又补充了一句：“可是，我不想亲手杀人。”
0: 陈一鸣迟疑了一下，点点头：“
2: 我答应你，如果战场情况允许的话，我同意你不亲手杀人。”“
1: 谢谢上官。”藤原刚听罢，恭敬地鞠躬致谢。
2: 陈一鸣又把目光转向了其他队员。还有谁希望参加？队列里的其他人都不吭声。陈一鸣轻轻地叹了口气：“好吧，这个时候我不强人所难。毕竟这是一支敢死队。” 你们既然自愿回集中营，我也就不勉强你们了。冷风少尉，马上带着这些人回营房收拾东西，即刻送回集中营。是。冷风带着这些人走了。陈一鸣将小
1: K 和书生等人留了下来，开始布置任务。过了一会儿，冷风走了回来。都走了？哦。
0: 都送走了，是毛先生派车来接的。两个人话音未落，从基地的不远处突然传来了一排枪声。
1: 陈一鸣愣了一下，立刻就急了：“
0: 怎么回事？”
1: 陈一鸣说着，便不顾一切的向基地大门口跑去。冷风等人见状，也都跟了过去。
3: 陈一鸣气喘吁吁地奔到基地的大门口，却被大门口处正在执勤的宪兵给拦住了。“哪里打枪？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 陈一鸣向着执勤的宪兵大声地询问。站岗的宪兵摇了摇头：“
4: 哦，这事是上峰的安排，我不清楚。”
1: 陈一鸣对宪兵的回答显然是很不满意。
4: 他没有离开，而是站在大门口，向远处不住的张望。过了一会儿，一辆军用卡车开了过来。卡车的后面跟着一辆轿车，两辆车先后开进了基地，停了下来。冷风认出了坐在卡车驾驶楼内负责押送其他队员回集中营的宪兵队长，就立刻奔了过去。“
3: 王队长，你们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1: 冷风说完，禁不住看了看卡车的车厢，只见卡车车厢里除了纷纷跳下来的宪兵，就再也没有别的人。冷风不由得瞪大了眼睛：“王队长。
4: 其他的人呢？他们都到哪儿去了？”王队长望着冷风，阴险地笑了笑，随即伸出手掌在自己的脖子上比划了一下。冷风立刻张大了嘴：“
3: 什么？你们……”
1: 陈一鸣在一边也看出了问题，立刻满脸怒容地走过去，一把揪住了宪兵队长的脖领子。
3: 你说，你把他们怎么了？你告诉我，你把他们怎么了？
1: 就在这个时候，从轿车里钻出。

0: 出来的田伯涛笑着走了过来，客客气气地面向陈一鸣。
1: 陈少校，请借一步说话。
0: 陈一鸣迟疑了一下，松开了手，只好跟着田伯涛进了附近的办公室。田伯涛等陈一鸣进来以后，关严了门，一脸严肃地看着陈一鸣。
1: 陈先生，你是党国少校军官，又是我们军统的人，所以有些事情我不瞒你，不同意参加黑猫行动的其他受训人员，根据戴局长和毛先生的命令，我们已经对他们执行了死刑。
2: 什么？死刑？你们为什么那么做？
0: 陈一鸣听罢，嘴唇颤抖地盯着田伯涛。田伯涛没有回避陈一鸣阴冷的目光，也目光阴冷地看着陈一鸣。
1: 为了黑猫行动，为了你和你的行动队员的生命的绝对安全，陈少校，毛先生应该跟你透露过，由于几年来一直跟日本中村特务机构打交道，所以我们和他们内部的情况，双方之间早已记录在案。唉，因此啊，我们并不能保险我们的内部不会有他们的卧底，我们呢也不保险你们的行踪一旦传出去，会给你们未来的行动造成多大的障碍。这些参加过受训的人已经了解了我们的有关情况，他们被押回去以后，一旦说漏了嘴，并且这些消息被传了出去，那对我们这次行动，对你们这些参加行动的人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次行动将要受阻，甚至你们刚刚从飞机跳入他们的领地，就要面临着被消灭或者被逮捕。所以他们必须得死，唉，而且也只能得死。
0: 陈一鸣不再说什么了，然而他还是无法面对着充满恐怖的事实。
2: 十几个人呢、啊、十几个刚才还在说着话，还在喘着气，还是活生生的人，你们怎么？
0: 田伯涛走过去拍了拍陈一鸣的肩膀。
1: 唉，陈少校，我知道这很残酷，我也和你一样感到很痛心的、啊、可是这是战争，这是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秘密行动，我们任何人都不敢有半点马虎。你如果要恨，就恨中村，就恨那些日本人吧。我希望你带领的这次行动不要辜负党国的希望，也不要辜负戴老板和毛先生的希望。
0: 听田伯涛说起这次行动，陈一鸣不再说什么了，可是此时此刻，他还是感到透不过气来，感到自己的心在流血。
2: 中村一郎，这次我如果不宰了你，我就绝不回来。
0: 当晚，在重庆军用机场草坪上停着一架小型军用运输机，里换了日军宪兵军服的敢死队员们都已经穿好了伞具，正在仔细地检查自己所带的装备。令队员们感到疑惑的是，发给他们的日式冲锋枪的弹夹里居然没有子弹。看着手里的空弹夹，燕子六纳闷地问冷风：
2: 为什么不给我们子弹？
0: 冷风看了他一眼，冷冷地回了一句：
3: 该给你的时候自然会给你的。
0: 小 K 在一旁一边摆弄着手里的枪， 一边不服气地回了一句。

0: 这样就要我们去卖命？这枪里要是没了子弹，连根烧火棍子都不如。冷风听了，不觉瞪了小 K 一眼，小 K 立刻就不吱声了。机场的草坪上，前来送行的毛先生正在向陈一鸣做最后的交代：“陈少校，你一定要记住。” 完成解救史密斯夫妇和刺杀中村的任务之后，你们必须立刻返回，绝不可恋战，也不能让一个队员成为敌人的俘虏。如果出现任何意外，你要保证你，包括你的任何一个队员，都不能成敌人的俘虏。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先锋上路》。

0: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1: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0: 啊，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1: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2: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3: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4: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
3: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5: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
3: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6: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不来啊？
3: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7: 爸妈，我们回来了。
8: 小说剧先锋上部，根据刘猛的小说改编，

0: 第13集。
1: 哼，这样叫我们去卖命，这枪里要是没了子弹，连根烧火棍子都不如。
2: 冷风听了，不觉瞪了小 K 一眼，小 K 立刻就不吱声了。机场的草坪上，前来送行的毛先生正在向陈一鸣做最后的交代。
3: 陈少校，你一定要记住，完成解救史密斯夫妇和刺杀中村的任务之后，你们必须立刻返回，绝不可恋战，也不能让一个队员成为敌人的俘虏。如果出现任何意外，你要保证你包括你的任何一个队员都不能成为敌人的俘虏。如果出现意外，在必要的时候你有权杀死你的队员，并且自己采取自枪措施，切实保证不能给敌人留下任何的把柄，这个至关重要，你记住了吗？
4: 记住了，毛先生。不过我还有一件事情需要得到您再次的承诺，如果事成之后。
2: 毛先生拍拍肩膀笑了。
3: 哦，我知道，任务完成以后，如果你们能够顺利返回，我将亲自去迎接你们，并且给你和你的队员们以嘉奖和善待。我毛某人一言九鼎，绝不反悔。
2: 陈一鸣听罢终于放了心，立刻对着毛先生来了个立正，并举手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4: 毛先生放心，我们一定努力完成任务，我也代表我的队员们感谢你。
2: 远处小型运输机开始发动了。毛先生笑着拍了拍陈一鸣的肩膀。
3: 好了，你该走了，希望我能迎接你们的凯旋。
4: 是。
2: 陈一鸣答应一声转身。

0: 不走了。站在毛先生身边的田伯涛望着陈一鸣远处的背影，似乎在问毛先生，又似乎是在问自己。
1: 啊，他们还能回来吗？如果真的还能回来，党国是否还能容他们呢？
0: 毛先生没有回头瞅他，却笑了笑说：
2: 何必说得那么伤感呢？前来送行，总是要说一些暖人心的话。至于以后，那就看他们的造化了。
0: 远处，运输机的马达发出了震耳欲聋的轰响，立刻向前冲去，片刻便腾空而起，消失在黑黝黝的天海里。此刻，在重庆某地一间普通的阁楼里，亮着微弱的烛光，一只手在电台的按键上正在不断的跳跃。
3: 泰山，军统黑猫敢死队已经出发，前往执行营救史密斯夫妇和刺杀中村的任务。黑桃 A。
0: 飞机在黑色的夜空当中盘旋，经过两个小时左右的飞行以后，飞机到达了降落地点。绿灯亮，陈一鸣起身发出了命令：
4: 准备跳伞。
0: 冷风站起身来，向队员们再次重复跳伞时的注意事项：
4: 记住跳伞时的要领，抓紧伞绳，夹紧裆部，跳伞时要果断，不要犹豫。下面开始跳伞前的检查。
0: 冷风一声令下，舱里的队员们开始检查自己身上的装备。报告声依次响了起来：
5: 一号好，
6: 二号好，
7: 三号好，
8: 四号好，
4: 五号，你怎么了？
5: 五号，
4: 你他妈说话！你到底好没好？
5: 好，还好。
4: 还好是怎么回事？你到底好没好？
5: 好了，五号好。
4: 我是六号，六号好，
7: 七号好。
0: 陈一鸣说了一声之后，命令队员们：
7: 临出发前，该交代的事情已经交代了。记住，跳伞以后不要慌，着陆后收好伞具，马上到指定地点集合，一切行动必须服从我的指挥，听到没有？
9: 听到了。
7: 跳伞。
0: 陈一鸣命令一下，冷风立刻打开了舱门，一股强风瞬间吹进了机舱。冷风往舱外看了看，向陈一鸣竖起了大拇指，而后自己带头先跳了下去。队员们表情各异，也都犹豫着纷纷跳了下去。陈一鸣是最后一个跳下去，他跳下飞机以后，机舱门立刻就关上，飞机盘旋了一下，立刻向着来时的航线飞走了。天空中混沌一片，可隐约看见半空当中有几个小白点儿在慢慢的滑落。突然间，地面上响起了高射炮声，密集的火力开始向渐渐远去的运输机射击。不大一会儿，运输机就起了火，向地面坠去。此时，在一片小小的空地上，陈一鸣等人已经陆续降落下来。 大家迅速地收好了降落伞，便跟着陈一鸣和冷风赶紧向附近的密林奔去，很快便消失在了密林。早晨，在黑猫敢死队队员降落的地点，几顶埋在地下的降落伞被挖了出来，并排地放在站在装甲运兵车前面的中村眼前。中村看着地上的降落伞，双眉紧皱。岩本上尉简单地数了数，向中村报告：“
9: 报告，一共有七个人。”
0: 中村听罢冷笑了：“
1: 哼，一个完整的突击队。”
0: 岩本望着眼前的降落伞，也皱起了眉头。
10: 中国军队还从来没有空降过做敌后活动的突击队，难道他们是美国人？
0: 中村没有说话，却注意地在地上搜索着。忽然，附近草丛当中一个闪光的碎片引起了他的注意，他走了过去，顺手捡了起来，仔细地打量着。
1: 这是一个眼镜的碎片，很可能是他们中的某些人在降落时不慎摔倒跌破的。
0: 中村一边说着，一边继续搜寻着，终于在附近找到了一只眼镜腿，看见在眼镜架子上明显地篆刻着重庆光明的字样。中村得意地笑了笑：“
1: 哼，他们是中国人，军统的别动队。”
10: 啊，这么说他们中间有一个人是进士。
0: 中村的眉头立刻一皱：“
1: 通知南京城所有的眼镜店，只要发现前来配眼镜的壮年男性，马上报告，否则格杀勿论。”“
11: 是。”
0: 南京城内，此时警报长鸣，警车不断地穿梭。在南京城郊外的铁丝网前，日本宪兵正在全副武装地查验着过往日本兵的证件。就在此时，一辆车头挂着意大利国旗的红十字会卡车开到了铁丝网跟前。前来接应陈一鸣等人的一个名叫小黑的青年男子冷静地掏出意大利护照，递给了日军小队长。卡车内，七个穿着日军军装的敢死队员紧握着武器，每个人的额头上都渗出了汗水。日军小队长仔细地翻看着护照，又核对着坐在驾驶楼里的小黑，禁不住问道：“
4: 你的是意大利人？”
0: 小黑立刻用日语回答：“
12: 我是萨尔神父的养子。”
0: 小队长听罢立刻肃然起敬：“
4: 萨尔神父，盟国教堂的车辆，很好，请进吧。”
0: 拦在路上的祖马立刻被日本的哨兵挪开了，卡车顺利地进入了正在进行全面搜捕的南京城。坐在车里的敢死队员们随即松了口气。小 K 羡慕地看着坐在驾驶楼里的小黑，禁不住说了一句：“
13: 嘿，意大利这块臭牌子还真他妈的好使啊。”
0: 书生直了直自己坐得有些疲惫的腿，回了一句：“
1: 啊，这德意日三国是轴心国，号称钢铁般的同盟，这日本人呢，现在在国际上四面楚歌，
11: 这盟国本来就少得可怜，他们当然。

0: 要给意大利人面子了。
1: 陈一鸣听罢愣了一下，目光如炬地落在书生的脸上。
2: 你懂得还真多。
1: 书生听罢愣了愣，苦笑了一下。
0: 哎呀，我又多嘴了。
1: 陈一鸣注意地看着书生。
2: 哼，你这个人好像有些特别啊。不过你多嘴没关系，不要多事儿就行。
1: 书生望着陈一鸣笑了笑，没有再说什么。卡车很快开到了意大利教堂，从教堂的后门开了进去。随后教堂的后门被白发苍苍的萨尔神父给关上了。小黑走下车来到神父面前。
3: 神父，让我进来了。
1: 萨尔神父听罢笑着和小黑拥抱了一下。
4: 啊，我的孩子，我一直在为你祈祷，你回来我就放心了。
1: 神父说着看着小黑打开了卡车的后门。陈一鸣等人穿着日本军服跳了下来。看着突然出现在眼前的日本兵，萨尔神父一下子愣住了。
4: 你们是？
1: 陈一鸣看着神父笑了。
2: 神父，让您受惊了，我们这也是没有办法。
1: 听陈一鸣这样说，神父的脸上渐渐恢复了平静，连忙伸出一只手来画着十字。
4: 啊，我的上帝啊，我的灵魂差一点就离开了这个躯壳了。你们是怎么想的，居然化妆成了日本人？
1: 陈一鸣听罢只好摇头苦笑了。
2: 哼，神父，要通过敌人的封锁线，这是最好的装束了。
1: 神父听罢会心地笑了。陈一鸣如释重负地向身后挥挥手。
2: 弟兄们，我们可以跟着神父进去了。
1: 队员们听罢便跟着陈一鸣向教堂的大厅走去。神父却用力拦住了他们。
4: 啊，等等等等，我的孩子们，你们是不能就这么进去的。屋子里还有我很多的小孩子，你们这样进去会把他们吓坏的。啊，小黑啊，你赶紧去找几件衣服给他们换上。
1: 小黑听罢应声进去了。不一会儿，一群罩着黑色长袍的神父队伍由萨尔神父带着头走进了教堂。在这个队伍当中还有一个穿着修女服装的女人，那就是蝴蝶。小 K 左右看了看，又看看自己，连忙问身边的燕子六：
5: 哎，你说我穿的这身长袍你觉得合适吗？
1: 燕子六瞅了小 K 一眼，又看了看身边的书生回答：
6: 你合身不合身我不知道啊，你看书生穿的那件，哈哈，太长了。
1: 小 K 见燕子六没有听懂自己的意思，只好纠正了一次。
5: 嗨，我刚才的意思不是说这衣服的长短，我是说我们是来杀人的，却穿起了神父的衣服，这合适吗？
1: 走在前面的萨尔神父听罢禁不住回头笑了。
4: 这没有什么不合适的，我的孩子，你们是上帝派来杀掉恶魔的战士，完全可以成为上帝的传道士。如果你有兴趣，等到日本恶魔战败以后，

可以到我这里来，随我一起传播上帝的福音。队员们听罢都乐了，可小 K 却好像

0: 地纠正小 K。
1: 啊，我的孩子，你说错了，我们是神父不是和尚，这二者之间是有区别的。
2: 还不都是不让进女色，有什么不同的？
0: 萨尔神父听罢更笑了。
1: 我的孩子，你还是不了解我们神父的事业。我们神父和你们国家的和尚是不一样的。你们中国的和尚不准进女色，而我们神父不同。我跟我的妻子已经结婚40年了。
0: 听神父这么一说，小 K 立刻来了精神。
2: 等等神父，我想我可以跟您讨教一下留在教堂的问题。只要您让我离开这个该死的队伍，我……
0: 谁知陈一鸣听了，立刻踹了小 K 一脚。
3: 你胡说些什么？
0: 小 K 听罢，立刻就不吱声了。教堂大厅里，穿着统一的十几个孤儿整齐地站成一排，正合着风琴的音乐唱着好听的圣歌。弹风琴的是一位意大利老太太，她看见陈一鸣等人进来，便慈祥地朝他们笑了笑。萨尔神父手指着老太太告诉陈一鸣等人，
1: 那位就是我的夫人。我们来到中国已经20年了。
0: 神父又指着正在唱歌的儿童告诉队员们，
1: 这些儿童都是我的孩子，他们是战争的孤儿，很可怜的，我只好收养他们了。
0: 陈一鸣望着神父，又望着正在歌唱的孩子们，不禁对萨尔神父肃然起敬。萨尔神父接着说，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7: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6: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8: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9: 宝宝，把洗脸水倒大桶里边，留着冲马桶。
10: 好的，妈妈。爸爸妈妈，咱们别坐电梯了，走楼梯吧。老师说走楼梯又能省电，还能锻炼身体。
11: 好的，宝宝。
12: 乖孩子，爸爸也要节约能源，不开车了，骑自行车送你上学，出发。

0: 节能减排，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1: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商业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2: 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李学。这个案件是一部中国版真人秀的好莱坞惊险大片的现成剧本，领衔主演男一号是姚晨万贯的中国对外建设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老总姚传瑞，女一号是楚楚动人、有情有义的情妇刘倩，联合主演是有勇有谋的姚老总的侄儿姚伟、侄女婿戴红、见钱眼开的干儿子李小雷等一干人马，他们联手演出了一幕惊险刺激、跌宕起伏、令人唏嘘的真人版劫法场的活闹剧，而外景地又在中国三个著名的大城市，深圳是男女主人公发生艳遇的地方，北京是主要情节展开的场所，天津是两人同赴监狱洒泪离别的伤心地。这个故事的情节更是引人入胜，贪腐老总姚传瑞在双规后策反了看守他的保安李小雷，并将其认作干儿子。李小雷打电话通知刘倩赶紧营救姚传瑞，姚传瑞的侄子姚伟住进与姚传瑞同楼层的房间化妆侦查，他们精心设计了四套周密的劫夺方案，并成功营救出姚传瑞，但犯罪者最终功亏一篑。在天津开往上海的火车上，姚传瑞和营救他的众人纷纷落网，其他众营救者也相继被捕。这是我国第一例发生在双规期间的劫夺案，这个案件很精彩，不是相当精彩，不过精彩的背后还有我们深深的慨叹。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2: 策反保安，双规总经理发出求救信号。2005年10月底，中国对外建设总公司深圳分公司总经理姚传瑞突然接到总公司的通知，让他到北京开会。姚传瑞不敢怠慢，立即安排好深圳的工作，告别情妇刘倩，赶赴北京。但姚传瑞没有想到的是，当他赶到北京后，等待他的是总公司纪委的双规决定。2005年11月11日，姚传瑞因涉嫌严重违法违纪，被中国对外建设总公司纪律检查委员会双规，并在北京市海淀区齐鲁勤宾馆接受调查。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姚传瑞远在深圳的邱玉仁出现场，连续两天到北京昌平区某烧烤城，在烧烤城营业的黄金时间18点至21点，每人占住一个桌位，只要一瓶啤酒、一盘花生米，是本来面积不大的营业厅座无虚席，致使这家店无法正常经营。最后烧烤城的老板被逼无奈，只好掏钱请走这些瘟神才算了事。由于这些人制造混乱，再由刘倩、戴红、姚伟等人混水摸鱼，趁乱解救姚传瑞，这个计划应该是相当周密的。万事俱备之后，就只剩下最后采取行动了。为确保营救行动的成功，在得到可靠的情报后，戴红专门绘制了酒店的示意图散发给大家。为了劫夺姚传瑞，刘倩等人还制定了四个营救方案。一是由看管姚传瑞的保安将姚传瑞放出来，外面有接应的汽车将姚传瑞接走。二是姚传瑞所在的房间后面是一所学校，可以从学校进入，拆掉窗户救出姚传瑞。三是花上几万元买迷药，迷倒所有的看管人员后将姚传瑞带出。四是他们冒充送饭的服务员进屋救人。最后他们在多次商议之后，决定采取第四种方案救人，于是一场现代版的二奶劫法场粉墨登场了。2006年2月25日，戴红安排过

0: 来的一干人马住进了齐鲁晴宾馆，他们所住的房间与姚传瑞被看管的地点就在同一楼层。戴红给他们每个人散发了宾馆的示意图，并且告诉他们营救策略。每晚6:30到7:00都会有饭店服务员去姚传瑞的房间送饭，要趁这个时机进入姚传瑞的房间趁乱救人，营救时间确定在2月27号下午。2月27号下午6:00左右，戴红等人带着3辆汽车来到宾馆外的餐厅，他们所召集的10几个行动队员也已经到达餐厅等候。戴红给众人下达指示说，我们不但要趁送饭之机把人救出来，还要把门反锁，以免保安追出来。他们在行动之前还略微修改了营救方案，决定由冒充送饭的服务员进房间，改为跟随服务员闯入房间救人。安排完毕之后，戴红等人等待着餐厅服务员前去送餐。就在餐厅服务员动身之时，他们佯装房客跟在了服务员的身后。当服务员打开看管姚传瑞的房间铁门时，戴红等人窜上去，一把推开服务员，气势汹汹地冲进房间里，大声叫嚣着，靠墙不许动，所有的人都不许动。当时房间里有4、5个看管姚传瑞的保安，这些保安根本没想到电影里的惊险场景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保安们见冲进来一伙面露凶相的人，心里马上咯噔了一下。有一个胆大的问道，你们是干什么的？戴红反问道，你们为什么压人？说着上前就和保安推搡起来，双方顿时发生了冲突，房间乱成了一锅粥。姚传瑞看到戴红等人冲进来时，心里一阵暗喜，心想，刘倩啊刘倩，你总算没有辜负我对你的期望啊。在冲突中，姚传瑞见保安们都忙着对付那些胡搅蛮缠的人，于是在戴红的掩护下趁乱溜了出来，钻进了停在饭店门外的汽车内，车子立刻如离弦之箭飞了出去。当晚，姚传瑞在刘倩的安排下马上乘车转道去了天津，并打算在戴红等人的保护下由天津转赴上海。但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机关算尽的姚传瑞和刘倩低估了公安机关的能力。仅隔一天，在由天津开往上海的列车上，姚传瑞和戴红等人被抓获，其他参与者也在北京、深圳等地也相继被抓获。2006年3月15日，刘倩也被警方抓获。至此，这场由情妇导演的现代版的《劫法场》的闹剧黯然收场。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刘倩等人恣意率众劫夺姚传瑞，毫无疑问要接受法律的制裁。2006年11月28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这起中国首例双规劫夺案。姚传瑞的情妇、侄子、侄女婿等参与营救的17人在海淀法院受审，检方指控他们犯有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的法庭上，以刘倩为首的17名被告人站成一列长队，被带上刑事审判法庭，场面颇为壮观。站在最前面的是刚刚27岁的刘倩，当被问到起诉事实是否属实和罪名是否成立时，他抬起一直低垂的头，微微有些颤抖的轻声说，全部属实，没有意见。其他16名被告人也对起诉事实完全认可。当被问到和姚传瑞的关系时，刘倩有些迟疑，但马上回答说，我们是朋友关系。随后刘倩又补充道，我和他在一起8、9年了，我们还有一个孩子。刘倩似乎想向法官解释他与姚传瑞的这种朋友关系相当特殊，但记者注意到旁听席上的一名家属听到此话后面部抽搐了几下，随即用手捂住了脸。当法官询问刘倩姚传瑞的求救电话为何都打给他时，刘倩说道，我是他孩子他妈，他认为这件事情应该让我知道吧。在法庭上，姚伟表示，在先期的策划过程中，他们一直通过与看管姚传瑞的保安李小雷发送手机短信获得姚传瑞的相关信息，但却迟迟没有行动。 其中一个原

0: 原因是他们怀疑保安提供的信息的真实性，另外一个理由则是我们不敢。可是他们到底还是敢了。贪官情妇上演的现代版劫法场让人开了眼界，世间还真有如此黑色幽默。我们不能不佩服姚传瑞老总笼络人心的水平，让他的情妇和死党们都如此死心塌地地追随着他。2006年12月29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刘倩、姚伟、戴红等因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均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被告人李小雷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其他被告人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被判处2年到6年不等的刑期。而姚传瑞也因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2007年6月20日被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6年6个月。法不容情，理智看待二乃真情。情妇刘倩率众劫走双轨老总的消息在全国各大网站报道后引来网民热评，很多网民纷纷热赞情妇刘倩是有情有义的人，称其为模范情妇，2006年感动中国排首位，新时代的小凤仙。有人甚至称赞刘倩，莫道情妇只贪财，二乃劫狱是真爱。一个组织17人之众劫走被双规老总的情妇，却受到相当多网民的称赞，这是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网民们的称赞多是从情义的角度出发，带着感情色彩称赞刘倩的举动，但是法不容情，法律毕竟是理智的。这个事件从另外一个层面反映出反贪肃贪的艰巨性。刘倩能够成功救出双规老总，就在于他有这样一个死心塌地的团伙，而这个团伙不过是姚传瑞长期豢养的一帮人。这些人明里可能只是姚传瑞的亲戚、朋友、情人，可是一有时机，他们就会成为类似黑社会的组织。看看他们营救姚传瑞的方案吧，收买方案、偷人方案、迷药方案、抢人方案，都是一些黑社会惯用的伎俩。时下一些贪官呈现出新的特点，他们已经开始汇集由亲戚、子女、情人等等构成的关系资源，这种关系资源围绕贪官的权力，共同参与腐败的利益成分，同时在关键时刻又可以形成保护网络，共同掩护贪官的违法行为。这个以情妇刘倩为首的劫夺团伙公然对抗国家法规解救贪官，其行为之嚣张让人吃惊。贪官和情妇傍身，不能说不是当今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大凡贪计卓著的贪官，十之八九都要在其桃色履历表上写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可以说，细查贪官姚传瑞、情妇刘倩和众亲信廉耻不清、是非不分、美丑不变的原因，我们不难发现，这些人的精神大厦的根基已经荡然无存。他们追求的终极目标不外乎是追随贪官分享腐败成果，为了保护贪官，他们可以不择手段地成为贪官的帮凶。正是有了他们的推波助澜，才使得腐败越加猖獗。好的，本次中国大案就是这样了，我是李学，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蜡高上吊，100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6: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2: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
6: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7: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
6: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8: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不来啊，
6: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

0: 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1: 爸妈，我们回来了。
2: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声音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3: 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旭东。按照当今的游戏规则，只有包工头贿赂县官，那有县官去贿赂包工头的。但这不是小说《官场现形记》中的情节，而是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的故事。当然，前提得是县官想找靠山，包工头又是中组部处长。一个农村包工头摇身一变成了中央组织部处长，并接收了地方官员47万的贿赂，听起来仿佛是在天方夜谭，但是现实中确实发生了，而且这个县官还是大名鼎鼎的四川第一贪。2006年7月5日，被称为四川第一贪的四川省建维县原县委书记田玉飞，因受贿1859万余元和1330万余元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在案件调查审理期间，田玉飞交代曾向中组部处长杜太平行贿近50万元。田玉飞的举报引起了中纪委的高度重视，但是调查证实，中组部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处长杜太平。北京市公安局随即立案，并很快将假冒中组部处长的包工头杜太平抓获。2007年9月26日，北京市二中院以招摇撞骗罪终审判决杜太平有期徒刑6年。
2: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3: 49岁的杜太平是四川省仪陇县的一个普通农民，初中水平文化，人比较聪明，就是啊，为人不太踏实，喜好吹嘘。初中毕业后，杜太平没有继续上学，而是开始找工作挣钱养家。他先后在当地的旅行社和镇电影队工作。1985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发展，建筑行业行情看涨，杜太平见建筑业油水丰厚，便转入建筑公司工作。四川是一个劳务输出大省，而技术含量不高的建筑施工队便成为外出打工农民们的首选。1988年，刚到而立之年的杜太平怀揣着挣大钱的梦想，组建了一个小建筑施工队来到北京发展，成为仪陇县当时北上淘金的领头羊之一。客观地讲，当年的杜太平做事却有几分魅力，仅仅呢因为简单的发财梦，便领着一小队人马闯荡京城，事实证明还真让他闯出了名堂。杜太平的建筑队挂靠在仪陇县建筑公司下，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和四川人吃苦耐劳的品质，杜太平的建筑队虽然没有接到什么大工程，却也能接到不少小项目，在这么大的京城也算是站稳了脚跟。在这十几年时间里，杜太平也结识了不少的各路朋友。随着外出打工的浪潮愈演愈烈，北京市的建筑队也越来越多，竞争越来越激烈，杜太平感到现在的生意大不如前，而家中三个儿女读书需要一大笔钱，杜太平的经济压力就越来越大。杜太平发现，在嫌官小的皇城根儿，要想混下去，还要混得不错，没有靠山是不行的。名头要越响越好，越大越能唬住人。曾经有不少次，杜太平出去拉工程时，不少单位见他的建筑队不过是从一个小县城来的，纷纷不屑一顾地回绝了他。有一次，杜太平和另一个包工头争夺一个项目，杜太平自知自己干这行的资历比对方长，自己的建筑队各方面条件也都比对方强，以为胜券在握，结果却令杜太平跌破眼镜，对手承包了工程。不服的杜太平质问负责人，你们为什么把工程给了他？负责人一席话差点气死他，人家是一个正规的工程队，由某某部主管，交给他我们放心。而杜太平早就知道那家工程队不过是挂在某某部下面而已，和某某部 没有直接关系。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杜太平开始到处托关系，想找一家单位挂靠，他希望这个挂靠单位名头越响越好。几经周折，99年他通过关系终于将建筑队挂靠在中华爱国主义研究会下属的北京特明达科贸公司。北京特明达科贸公司是某部委的三产，这一次挂靠让杜太平相当满意，如同麻雀变凤凰一般，他自认为自己成了中央部委的人，四处宣扬，唯恐别人不知道。从此他的名片上开始印上北京特明达建筑公司总经理括号正处级。杜太平得意地到处发放自己的名片，老乡们接到他的名片都说，你小子混得不错呀，都成处级干部了，别忘了照顾兄弟们呐，杜处长。杜太平洋洋自得地说，这算什么呀，告诉你们吧，现在有人要把我推荐到中组部的一家单位工作去，到时候啊，我去了中组部，你们想办什么事包在我身上。老乡们都崇拜地围在他身边，一致恭维他呀，混得最好，最有前途。从此在北京的四川人中，有不少人都知道了有个中组部的杜处长是四川老乡，纷纷托人来认识这位杜处长，请他出席各种饭局，甚至还有人请他帮忙办理扶贫贷款的事。杜太平也知道自己这个处级干部不过是个寄生壳而已，经不起推敲，为了不露出马脚，每次别人请他吃饭时，他都要先问清是什么人参加，如果得知再有国家机关任职的人参加时，他就借口不去，去的时候呢也特别小心，只留手机号，绝不发名片。2000年，一位四川籍收藏家认识了杜太平处长，并将他介绍给了刘画家。杜太平对处长的称呼没有否认，端着架子扮演着中组部处长一角，享受着众人对自己的恭维和恭敬。刘画家见杜太平是如此身份，自然不敢怠慢，并以结识了中组部的处长为荣。渐渐的，杜太平在中组部处长这一角色的扮演中越来越自如，心中不禁感慨，当官就是好，就是牛啊，顶着中组部处长这顶黄金帽，杜太平舍不得摘掉，还利用这顶帽子骗了一个在北京打工的女孩，背着远在四川老家的妻子和女孩同居了。而这个可怜的女孩子直到案发才知道，这个与自己同床共枕的老头根本就不是什么中组部处长，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包工头，而且已经娶妻生子，有三个子女。03年初，刘画家在首都的大酒店组织了一个饭局，他邀请了杜太平在北京发展的川籍画家于先生等人。酒席上，刘画家隆重介绍杜太平，这位是中央组织部的杜处长，也是我们的老乡。于先生是一位颇有名气的画家，于是刘画家向于画家提出让他送一幅画给杜太平，于画家欣然允诺。在酒席上，当大家问杜太平在哪一个部门时，杜太平搪塞道，现在部里正在进行人事调整，具体的部门还没有定下来，不过快了。刚开始于画家也不曾怀疑过杜太平的身份，他私下问刘画家，这个中组部的处长怎么就一个手机号，也没办公电话。刘画家也说不出所以然来。在京城打拼多年的于画家是一个老江湖，对新认识的杜处长有点不放心。于画家向其他老乡打听过杜太平，但有人告诉他杜太平确实是中组部的处长，于画家这才放心，没有继续深究此事。正是朋友间的口口相传，使得杜太平的身份得到了铁证。其实只要追问下去，就会发现这一说法并没有可靠的消息源。而远在四川建维的县委书记田玉飞怎么认识了杜太平呢？介绍人正是于画家。田玉飞担任乐山市沙湾区区长时就认识了于画家，于画家结识了杜太平之后，向家人炫耀自己在北京很吃得开，广交权贵名流，其中就有中组部处长杜太平。而于画家的侄子知道后便告诉了田玉飞，于画家在北京发展得很好，并结识了一名中组部的处长。此时的田玉飞已经在贪污受贿这条不归路上越走越远，

0: 大肆疯狂敛财。案发后，田玉飞曾交代，他在任职期间给他送钱的人几乎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不论过年过节，不论白天晚上，办公室、停车场、轿车里，就连他上厕所的时候也有人拦下他给他送钱。而贿赂田玉飞钱财最多的是原为乐山东能集团董事长王德军。2002年，建为县电力公司国有股转让，王德军与时任县委书记的田玉飞商定，若购买成功，将给田玉飞1500万元。当时国务院下发文件，明令要求停止电力国有资产转让，田玉飞却顶着压力连夜开会商量对策，并于2002年11月27日将拥有 4.6 亿元总资产的建为电力仅作价4000万元匆忙贱卖给王德军的东能集团。王德军公司的身价一夜之间陡然飙升了4亿元。2004年5月，新财富劳斯莱斯500富人榜出炉，王德军以总财富值11亿元被列在141位。乐山水电大亨首次浮现在公众的视线内。2004福布斯大陆富豪榜推出，王德军又以 0.98 亿美元的家底登上了富豪榜167位。可以说，正是田玉飞的鼎力相助和国有资产改制的机会，为王德军晋升亿万富翁立下了汗马功劳。田玉飞如此贱卖建为电力的好处，是王德军在2002年10月至2004年9月分17次兑现给田玉飞价值1200万余元的财物、车房等。尝到甜头后，王德军在田玉飞的配合下还想继续购买建为县两座价值8330万元的国有煤矿。他企图通过三方联合转让开发项目的借壳方式，以低得离谱的138万元协议转让费用，以甲方身份介入此两座煤矿的开发。但这次由于乐山市的有关部门察觉了田玉飞和王德军的意图，采取了应急措施，他的阴谋没有得逞。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田玉飞收受了巨额贿赂后经常寝食不安，心里很害怕，有好几次都想就此收手，担心总有一天会东窗事发。如何减少风险，保住自己的乌纱帽，成了田玉飞的心病。在他看来，要加大不被惩罚的保险系数，就是继续升迁，并且上头要有人庇护。田玉飞四处托关系，想结识上面的人。当听说余化家在北京结识了中组部的处长，并且还是四川人时，他认为真是喜从天降。田玉飞决定要牢牢抓住这个中组部处长，来为自己的乌纱帽加重砝码。田玉飞马上联系到余化家，向他询问了杜太平的情况。余化家将自己知道的事情都告诉了田玉飞，并向他透露杜太平的女儿最近可能要出国了。随后田玉飞马上致电杜太平，恭敬地称其为杜处长。杜太平早已习惯了处长的头衔，问哪位。田玉飞赶紧表明身份，我是余化家的朋友田玉飞，是四川建为县委书记，听说杜处长也是四川人，所以很想认识认识领导。杜太平一听是地方领导，没想到自己的名号都已经传到四川了，也就打着哈哈说，好，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嘛。田玉飞听他如此说，心想有戏，便邀请道，哎呀，领导啊，你也不要太忙于工作呀，适当的时候也应该好好休息休息，什么时候回来看看吧，我一定会好好接待的。杜太平心想，谁有时间陪你玩，便推辞道，最近工作很忙，去不了，你的好意我心领了。2003年3月份，余化家在一次饭局中发现，同桌的人开始称杜太平为局长，并都说他已经高升，杜太平也没有否认。于是这一信息很快被余化家传递回四川。田玉飞听说杜处长已经升为杜局长后，认定杜太平果然是个人物，再次拨通电话，恭喜杜局长高升，杜局长真是前途无限呐，局长什么时候有时间回来看看。杜太平一人推脱道，最近要到内蒙古等地考察，实在抽不出时间，还是你们地方上好啊，

有那么累。杜太平从田玉飞如此殷勤的态度上断定这个人有求于中组部局长，于是他决定放长线钓大鱼，看看这个田玉飞究竟要做什么。两次邀请被拒，心急如焚的田玉飞决定赴京拜佛。2003年9月20日，田玉飞给杜太平打电话说自己明天就坐飞机到北京，希望有机会和他见上一面。杜太平没有想到田玉飞居然会飞到北京来，一时慌了神。镇定下来后，心想无论如何也不能被田玉飞发现自己是个假局长，要不然自己以后怎么混呢？但是杜太平又转念一想，这么大老远的来跑关系，肯定背后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就算是让他发现了自己是假局长，估计他也不敢声张出去。打定主意后，杜太平便放心了，开始安排接机的事情。杜太平为田玉飞在保利大厦订了一间房，又通过朋友找了一辆挂军牌的桑塔纳和一名司机。做完这些后，杜太平又在保利大厦一楼商务中心花2元钱打印了一张印有田玉飞名字的接机牌。2003年9月21日，田玉飞飞抵北京，精心打扮了一番的杜太平看上去颇有国家干部的派头。他坐着军车亲自去机场接田玉飞。田玉飞看到有人举着自己名字的牌子，一个司机，一辆军车，打扮得体的杜太平有备而来。田玉飞顿时感到脸上长了不少光，对杜太平更是恭敬有加。田玉飞与杜太平之间的这唯一一次见面时间并不长，杜太平从机场将田玉飞接到保利大厦，两人吃了一顿饭，闲聊了一些不着边际的话，就回到了房间。田玉飞取出一个信封给杜太平说，杜局长，听说你的女儿要出国了，这50万是我的一点心意，就算是资助局长千金的学费。杜太平打开一看，里面有一张银行卡和一张小纸条，纸条上写着银行卡的密码123456。杜太平虽说冒充了很长时间中组部的处长和局长，不过是混个吃喝和别人高看一眼，顶多收点不值钱的字画而已，这还是第一次有人送钱给他。杜太平心里一阵狂喜，但仍然有些犹豫，说算了吧，都是乡里乡亲的，何必这么客气呢？田玉飞赶紧说，杜局长你放心吧，我不找你办事，真的，我就是特别高兴能认识这个老乡，这点小意思就算是我给局长千金的见面礼呀。杜太平看着那张银行卡，心里蠢蠢欲动，盘算着50万呢，虽说不是很多，但也绝对不少，这家伙一出手就是50万，估计呀，也不是什么好官，不定这钱从哪儿来的呢。管他呢，这叫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送上门来的不要白不要。第二天，田玉飞临走前给杜太平打了电话告别。杜太平一听是田玉飞后，语气顿时亲热了不少，他在电话里豪气地保证道，老乡，以后有什么事尽管开口，我一定会帮你的忙。田玉飞得到了杜局长的金口保证，心里乐开了花，屁颠屁颠地回到了四川。杜太平放下电话后便到银行取钱。从这天起，杜太平从该卡中连续取款买东西哄女朋友开心，并豪爽地随手将几万块钱借给朋友，随后将卡内金额转移到别的账户，直至该卡余额仅剩 4.69 元。不过杜太平并不知道这张卡实际上并不是田玉飞的，而是王德军的一张工资卡。贿赂杜太平的钱来自王德军答应对田玉飞那1500万元好处费的贿赂，田玉飞给杜太平的钱就被计入这笔事先承诺的款项中。老奸巨猾的田玉飞可不想自己出这笔钱，他替王德军办了一件大事，而王德军还欠着他一大笔好处费。在去北京前，田玉飞就给王德军打电话，说自己要到北京办事，需要一张50万元的银行卡。王德军考虑了一下，说道，好吧，我工资卡上面有89万块钱，你先把我这张卡拿去送礼，
随后我会在卡

里再存上40万元。当天在四川成乐高速路口，王德军与田玉飞见面，并将银行卡交给了他。田玉飞飞到北京后，王德军随后安排手下在这张银行卡汇取40万，而这张存有47万元的工资卡最终落入了局级包工头杜太平的口袋里。不过曾书写从铁匠到县委书记神话的田玉飞，怎么也没有想到东窗事发的日子会来得如此之快。2004年底，四川乐山市换届选举，田玉飞成了市长的热门人选。据说田玉飞非常重视竞选演讲稿，有知情人说他是花了20000元从成都高手那里写的。可就是这次动人演讲过后不久，田玉飞被双规。正当田玉飞津津乐道于自己的演讲，对高升已经稳操胜券的时候，省委考察组先后收到大量关于田玉飞的举报材料。省委领导指示，你提拔干部绝不能带病上岗，并立即展开调查，很快掌握了他贪污受贿的相关核心证据。田玉飞被逮捕的消息传到了杜太平的耳朵里，非常慌张。他没有想到田玉飞出事，而那张卡里的钱已被他挥霍了不少，他想把卡

0: 报给了中组部中纪委。中组部接到这样的消息后自然十分重视，可是查来查去，中组部根本没有杜太平这个人，看来一定是有人冒充了中组部的官员。随后中组部将此情况通报给公安局，公安局刑侦局与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随即开始了全面侦破此案。通过缜密侦查，2006年8月21日，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的杜太平在北京市双安商场门前被抓获。2007年9月26日，北京市二中院以招摇撞骗罪终审判决杜太平有期徒刑六年。像田玉飞这样在官场上摸爬滚打的人，怎么会这么容易就相信了杜太平的身份呢？在审理中，杜太平说出了自己对此的看法。田玉飞认为我是中组部的处长，肯定是想利用关系以后好给他办事。至于两位画家将他引荐给其他朋友，杜太平也认为他们各有目的。刘画家把他介绍给别人，说是中组部的处长，是希望别人买他的画，这样别人看在中组部处长的面子上就会多买他的画。对于余画家一再向家乡传递结识中组部处长的消息，余太平则认为余画家将他称为中组部处长、局长，是因为余画家为了笼络田玉飞，提高他在田玉飞眼里的地位，正是各取所需，生财有道。作为县委书记的田玉飞，智力不可能低下到错把包工头当处长。作为县委书记，田玉飞通过信息联系也不难查清真伪，是怕被查处，急于升迁的焦急心理使田玉飞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生怕错过天赐良机。正是急于升迁的心理使田玉飞成了低能儿。与大多贪污犯罪者一样，田玉飞害怕东窗事发，能够预防的唯一途径就是朝里有人好贪污。杜太平个人的包工头经历加上他特殊的演技，让他深谙官场江湖的奥秘，深藏不露，让田玉飞主动上当。直到被挖出来以后，田玉飞在坦白交代中还认为杜太平是中组部的官员，而田玉飞则是怀着有了靠山天王老子也能摆平的心理，才千辛万苦地找到了杜太平行贿。也许有人要问，为什么没有人去追究真假？其实答案很显然，因为串联起谎言链条的全是熟人，没有人怀疑熟人，也就没有人相信杜太平是假的。贪官挖空心思攀高结贵之用心路人皆知，领导干部要加倍警惕在自己身边为前为后的人，千万不要被糖衣炮弹击中。这是一个熟人社会与官场潜规则语境下才可能发生的黑色幽默，这样的黑色幽默剧还在不断的上演着。好的，本次的中国大案就是这样了，我是旭东，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花光心机，爱竞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担真起糊弄着迷，责你我太贪功远逝。

0: 百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五千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五千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北京时间22点。
1: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2: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3: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我市电网重点工程迎来集中投运期；
4: 我市各地秋色正浓，市民游客赏秋热情不减；
5: 我市多所学校加快推进智慧食堂建设，守护学生舌尖上的安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金秋时节，我市电网重点工程迎来集中投运期，古家畔、苍劲两座220千伏变电站接连投产，为地区能源转型、产业发展注入强劲电力动能。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家荣、杜龙、白嘉玲的报道。在赫托克前旗苍劲220千伏输变电工程现场，变电设备平稳运行，营线铁塔向大漠延伸。该工程总投资3.4亿元，建设2台180兆伏安主变、89公里双回线路，共233基铁塔，是鄂托克前旗第四座公用220千伏变电站，更是补齐鄂尔多斯西部主干供电网架的关键工程。鄂尔多斯供电公司鄂托克前旗供电公司副经理乌海雄：
6: 其中50%穿越沙漠，施工难度很大，仅用7个月就建成送电，工程有效缩短供电半径，为企业提供双电源，也为地区风电、光伏新能源接入、绿电消纳创造了更可靠的电力保障，助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4: 苍劲变电站为鄂尔多斯西部用电增添保障。乌审旗纳林河工业园区新投运的古家畔220千伏变电站，则为企业用电减负。该站新装2台主变压器，总容量48万千伏安，电源从500千伏阿勒泰变电站双回接入，110千伏侧送出6回线路，其中4回供园区企业，2回供周边煤矿。投运后，纳林河工业园区将形成双电源供电格局，从根本上缓解园区用电重载压力。鄂尔多斯供电公司工程建设部项目主管李荣畅：
7: 我们实行日进度调度，统筹协调物资、施工、验收各环节，确保工程安全有质高效推进，最终实现按期送电。
4: 今年以来，鄂尔多斯供电公司已竣工或投产主网工程。

0: 项目十八项，已完成投资14.54亿元。新建线路297.8公里，配网工程竣工31项，已完成投资8.54亿元，已完成新建和改造10000伏及以下线路3561公里。下一步，鄂尔多斯供电公司将持续优化电网分区，提升电网分区互济与负荷转供能力，充分释放鄂尔多斯风光资源优势，助力地区稳步推进双碳目标。金秋时节，我市各地秋色正浓，市民纷纷走出家门，赏秋景，享秋韵，感受暖城鄂尔多斯的秋日浪漫。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郭露仪、云泽、傅宗祥的报道。金秋时节，走进鄂尔多斯植物园，满园秋菊竞相绽放，层层叠叠，色彩斑斓。孔雀、海豚、菊花拱门等立体菊艺景观错落分布，造型生动。200余种、30000余盆菊花汇聚成一片菊海，营造出沉浸式赏花体验。市民乔水荣：
1: 最近咱们植物园的菊花开得正旺，趁秋天还没过去，我来赏赏秋。国庆假期人太多了，今天错峰出行，觉得特别好，特别好看。
0: 金秋时节的植物园，除了满园菊花，秋叶园的金叶榆、五角枫等树木也陆续进入最佳观赏期。金黄、橙红与深绿交织的树冠，宛如打翻的调色盘，红叶漫山，菊花遍地的秋日景致正当时。 鄂尔多斯植物园游客服务中心部长于婷：
2: 抓住这个秋天最后的时间来我植物园观赏秋天的景色，看我们红叶漫山，也可以看我们的菊花遍地。
0: 在准格尔旗薛家湾镇南山公园，树木褪去盛夏翠绿，换上金黄绯红的盛装，层层林木错落有致，处处秋韵盎然。不少市民趁着晴好天气，携家人漫步林间步道，沉浸式欣赏秋日美景，定格温暖美好的秋日瞬间。
3: 市民辛海莲：
4: 每年的秋天呢，我都会带着家人来到南山公园拍一组秋天的美好，希望大家都能利用周六日的时间，带着家人孩子一起感受秋天的美好。
0: 市民刘诗冉：
5: 周末了，我和妈妈来南山公园，来一起捡点树叶回去做标本。公园里五颜六色的，有黄色、红色、绿色，特别漂亮。
0: 街头巷尾的秋日风光同样醉人，平整干净的街巷，错落有致的绿植，通透清朗的秋日蓝天，构成了一幅幅恬静悠然的秋日图景。不少市民在闲暇之余穿行街巷之间，沉浸式感受满城秋色，在烟火日常中邂逅秋日浪漫。市民王家璐：
6: 秋天到了，我们一家人出来看看秋景，今天天气也非常好，带着宝宝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景色也非常漂亮，然后给人一种非常放松的感觉。我们也用手机记录了一些非常漂亮的风景，以后能翻出来看一看，留念一下。
7: 我市多所学校加快推进智慧食堂建设，把数字化监管学生评价融入食堂全流程管理，用科技守护学生舌尖上的安全。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康静、许兴磊的报道。正午时分，准格尔旗实验中学食堂暖意融融，就餐时段学生们有序就座享用午餐。一餐结束，大家拿起个人平板登录学校评餐系统，为当日菜品的口味分量打分。一条条真实的就餐反馈实时汇总，成为食堂优化菜品、调整食谱的重要参考，让孩子们拥有了属于自己的餐桌话语权。准格尔旗实验中学学生吕佳彤：
8: 我们学校会有一个餐食系统，然后就是根据自己的口味，在餐食系统上提出意见，学校也会根据我们学生的喜爱，然后来改进这个饭菜的味道。总体来说，我觉得我们学校的饭菜非常的可口，营养搭配也比较丰富。
7: 倾听学生心声，贴合学生口味，数字化评餐机制让校园菜品迭代更贴合学生需求。在食材采购、食谱制定、用量核算等关键环节，学校

0: 同样依托智慧校园体系，实现全流程数字化、规范化管理，精准把控食材品质与膳食营养，打造科学健康的校园膳食体系。准格尔旗实验中学工会主席张全磊：
1: 我们学校现有就餐师生750名左右，大宗食材采购严格按照上级文件要求公开招标采购，小宗食材呢，结合智慧校园建设，采用钉钉线上每15天多方询价，供货商直接扫二维码进行食材种类、价格、资质以及承诺书的填写，省去了供货商来回奔波的麻烦。
0: 为进一步规范校园食堂管理，提升餐饮服务质量与安全监管水平，我市多所学校全面升级食堂管理模式，通过智能化监管、数字化反馈、精准化配餐，打造安全、营养、透明、暖心的智慧校园食堂。智慧赋能校园后勤，科技守护舌尖安全。我市各学校以数字化改革为抓手，不断优化校园食堂管理，创新服务模式，细化保障举措，用科技筑牢食品安全防线，以用心服务温暖学子校园生活，让每一餐都吃得安全，吃得营养，吃得放心。
2: 今冬供暖季，准格尔旗沙格堵镇创新推出供暖24小时连心卡服务保障，高效化解群众供暖难题。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郝子玉的报道。沙格堵镇是准格尔旗第二人口大镇，冬季供暖保障工作备受群众关注。今冬供暖季，沙格堵镇创新推行24小时供热服务保障机制，整合镇、社区、热力公司、物业等多方力量，清晰公示各级供暖负责人联系方式，实现供暖诉求全天候受理、全方位响应。准格尔旗沙格堵镇党委副书记张慧：
3: 我们组建供热保障专项服务小分队，成员涵盖镇主要领导、包片领导、国资热力公司负责人、供热企业工作人员、社区书记、网格员以及物业管理人员。连心卡印制有各级责任人联系方式，群众遇到供暖问题可随时拨打电话。
2: 准格尔旗沙格堵镇居民刘欢开：
4: 今年在这一到供暖开始给我们发的连心卡，镇上的负责人都我们能联系上，也一打电话就过来给我们解决，感觉特别好，特别暖心。
2: 供暖连心卡服务落地以来，全镇各社区网格员主动上门入户，完成卡片发放、服务讲解、政策普及工作，让居民熟知诉求反馈方式。针对群众反映的供暖不热、管路故障、温度不均等各类问题，供热服务小分队坚持接速即办、快速处置。准格尔旗沙格堵镇党委副书记张慧：
3: 截至目前，我们全镇7个社区累计发放连心卡17624张，实现了全镇住户全覆盖。连心卡发放以来，已受理群众诉求110余人次，确保各类供暖问题第一时间处置，切实打通了供热诉求反馈最后一公里。
0: 针对老年人就餐难题，乌审旗创新推行乡村堂食自选、城区上门送餐服务模式，搭建城乡筑老就餐网络，以一餐热饭兜底民生保障，持续擦亮本地暖心养老服务底色。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家璇、陈素德的报道。
5: 一顿热饭是不少行动不便的老人实实在在的期盼。依托老年共享餐厅，服务不再局限于堂食就餐，把热饭送上门，切实解决老年人吃饭难题，把居家养老的关怀落到实处。
0: 今年95岁的郝培华老人居住在独桂龙社区社保局巷内，3年来，常态化助餐配送服务持续暖心护航。午餐晚餐每日准时上门配送，风雨无阻，从不间断。暖心送餐服务解决了高龄独居老人的就餐困扰，也让在外忙碌的儿女更加安心。乌审旗民政局暖心助餐配送服务团队负责人宋庆元：
6: 我们暖心助餐于2023年5月在旗民政局大力支持下开展助餐上门服务，今年我们服务的人数增加到100人，日平均送餐量达到85份。我们暖心助餐配送服务团队

0: 正常送餐员是四人，然后有两人预备，实际解决了失能老年人和半失能老年人吃饭问题，打破最后一公里。
1: 一份份热饭从城镇街巷延伸到了广袤乡村，在图克镇沙日嘎毛日村，新投运一个多月的助老餐厅让养老惠民服务下沉基层，也让全旗助老餐厅数量增至39家。走进餐厅，每日新鲜食材按时烹制，饭菜温热适口，实惠的定价，干净卫生的就餐环境，给移民区的老人们提供了极大的方便。看得见的暖心服务让乡村老人的就餐难题逐步化解，从堂食便民到上门送餐，乌审旗织密起覆盖城乡的老年助餐网络。为了让这份便利长久落地，惠及更多群体，乌审旗细化完善助餐保障机制，精准兜底老年群体生活。乌审旗民政局副局长陈海霞：
2: 我旗着力打造老年助餐点、共享餐厅，分类落实梯次化助餐补贴政策，推行堂食就餐加上门送餐相结合的服务模式。那么，针对60周岁以上的失能、半失能老年人，我们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提供暖心上门送餐服务，有效破解了老年人吃饭难的问题，夯实了居家养老服务的基础，保障助餐服务长效可持续，提升了老年群体的晚年生活幸福感。
1: 从单点贴心服务到全域体系保障，乌审旗把养老服务做细做实，做进民心。日复一日的烟火守护，让老人在家门口安享踏实温暖的晚年生活。
3: 新闻播送完了，总监制王红梅，监制张新胜、李慧来、薛景硕，编辑高宇杰，播音嘉晨、曹宇。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暖新闻客户端，感谢收听。
4: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5: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4: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5: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走你！
4: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6: 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
7: 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8: 大案、要案，记录现在，客观、真实，影响未来。这一切，我们用声音来完成。纪实中国，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9: 考试考试又考试，听到考试心就慌，红灯又要满天挂，回家如何见爹娘？类似的打油诗还有很多，他们裸露在课桌上，却刻在千万莘莘学子的心中。他们那些鲜为人知，甚至与大人们截然相反的思想与情感，更是令人深思。听众朋友，纪实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报告文学《一个中学生的学习札记》，作者李露露，演播荣嘉玲，欢迎继续收听。
10: 我的同班同学这样描述我们的教科书，教科书是常常煞有介事地说一些不着边际的废话，却又不得不读、不得不背的东西，不但不给人以美感，却让人强行接受的冷血动物，让你看护又不得将其翻烂的东西。教科书是楼梯，一层层踩踏实，才能得来会当凌绝顶。是表面上说我们应该，可骨子里却说你们应该的家伙。是即使有错你也必须服从，否则你是不是也是的唯我独尊型的人物。教科书是很多学生最不爱读却又读的最多的书，教科书是最畅销却最不受欢迎的书，不得不读，可没准儿最终读了也是白读。教科书被认为最有价值，可一旦毕业却被烧掉、撕掉、卖掉，

他是一个可怜的家伙。教科书是连注释也要学生把玩研究吃透的东西。以上这段文字说明了什么？社会的应试教育者应该警醒。现在在校园中掀起了一股奥数热，在我同学弟弟的家里，三年级的学生桌上摆满了很高的一摞奥数辅导书和练习册，甚是吓人。奥林匹克数学竞赛正在扼杀我们的天才。国际数学大师、数学最高奖菲尔兹奖得主邱成桐先生说，奥数似乎在学生中间成了最伟大的事情。尽管现在看起来数学学习很热，但是大家是带着目的去学数学，拿奖牌。更甚的是，有的学校居然说，如果在奥数的竞赛上拿上一等奖或二等奖，学校就破格录取免试。其实没有几个人是真正欣赏数学，是为了学好数学而学习数学的。出奥数题目的人可能不是一流的数学家，因为第一流的数学家很少参与这样的事情。既然如此，奥数比赛本身水平的高低就是有问题的。参加奥数比赛得奖，对学生来说只是表明他有能力解决非一流数学家的问题。著名数学家陈省身先生最后几年是在南开大学度过的。当陈先生在校园内散步时，经常被一些中学生慕名拦截。当他们拿着奥数题向先生请教时，陈先生告诉这些孩子，我不会做。我的一位好友这样讽刺一道数学题，题中说，有一个放水管要48小时把水池灌满，有一个排水管要46小时把水全部放出来。问放水管与排水管同时开放，什么时候能把水池灌满水？我的好友毫不顾忌地指责这位出题人，说国家现在这么缺水，要用水就开放放水管，干嘛要排水管、放水管一起开呢？要么是出题的人是傻子，要么就是出题人不懂得节约用水。仔细想想，好友说的也颇有几分道理。曾经有一家媒体报道了一条惊人的新闻，有一位中学教师调查了班上50名学生，不知道蔬菜种在田里的竟占了 50%， 不知道菜油来源于油菜的占 75%， 不知道甘蔗能榨糖的占 65%，不知道棉花可以做衣服的占 45%。 这一串惊人的数字引起了许多专家学者们的注意。学生连这些最基本的常识都不知道，只知道整日与电脑、电视机、游戏机为伴，失去了与大自然亲近的机会。这种远离是可怕的，也是在长期应试教育下引起的必然的结果。六，失去自由的我们。有人说21世纪的学生是没有自由的，我赞同这个观点。我们为什么会失去自由？难道是经济教育体制的不断深化与改革吗？我们当然不否定以上提到的几种原因，但更重要的是，在当今的教育中没有把学生放在首位，没有真正实行以学生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从而导致学生的思维僵化，学生们始终无法摆脱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怪圈，徘徊于知识型教育模式之中。学生作业、考试负担过重，中国的教育成了考试地狱。几年前，在北京市某重点中学发生了这样一个悲剧。这个男孩的父亲是一个商人，非常富有。男孩从小不愁吃不愁穿，到了上学的年龄，孩子的父亲找到了最好的小学，他赞助了学校10万元，男孩破例免试入学。由于学校是寄宿学校，男孩每周只能回一次家，每到周末，无论工作多忙，这位大款父亲总是开着

校车到学校接儿子。看着周围同学羡慕的目光，儿子骄傲极了，强烈的虚荣心也慢慢地在男孩的心底滋生开来。于是父亲成了儿子的守护神，成了儿子唯一可以在同学们面前炫耀的人。男孩花钱很大方，有时候请同学吃饭要花去上千元，可他自己不在乎，他爸爸也不在乎，只要儿子过得好，他心安理得。上了高中，男孩才真正明白了什么是竞争，明白了努力学习的重要性，他开始用功学习。但男孩的功课差得太多了，他渐渐地落在了年级的最后几名。孩子的爸爸开始给儿子请家教，可儿子的努力没有起到明显效果。在上高一的第一个学期的期末考试，男孩竟有五科不及格，排在了最后。他失望了，沮丧了，也厌倦了。对于老师的鼓励，他嗤鼻一笑。男孩知道，父亲给予他的太多了，他自己无以报答。面对父亲日渐消瘦的脸，男孩采取了极端的方式，在公布分数的当天晚上，待父亲熟睡后，男孩留给了父亲一封信，就跳楼结束了自己年仅16岁的生命。我不知道自己在看过这样的报道后该说些什么。来自社会的压力，来自学校的压力，来自家长的压力，造成了孩子莫名的恐惧感。我没有完全记住男孩写给他父亲的信，隐约有这样的文字：爸爸，你可以用钱买了我的小学、我的初中、我的高中，甚至我的大学，但你永远用钱买不了我的心呐。你只知道给我钱，拼命地逼我学习，我的内心有多重多重，你知道吗？我能想象男孩父亲看过信后的心理，那一定是悔恨不已，痛不欲生。他如果对儿子温存一些，少一点过高的期望值，这样的悲剧也许就不会发生了。我曾经做过这样一个调查，在小学里，积极举手回答问题的占 98% 以上，到了初中，能够做到举手回答问题的学生占了 45%， 而到了高中，这个比例骤减到了 5%。 这不能不说明，随着年龄的增长，自尊心强了，自信心却一点一点削弱了。而原来课堂上老师温存的笑容早已不见，取而代之的是冷漠以及一声声的责备。我们的内心受到了极大的创伤，自由也受到了限制。回答的问题被老师换成了统一的模式，每天同学们重复着单一的生活，似乎去年或者几年前的某一天和今天是完全一样的。在高二的课堂上，我不难发现这样的景象。上课了，老师夹着书本走进教室，他讲什么，同学们记什么，他要提问，同学们便会都埋下头，使劲地写些什么。老师见没人理自己，苦笑地回答了自己刚才提向全班的问题，然后说一句，我又当技工了，自问自答，全班哄笑。下课铃响了，老师走出教室，同学们趴在桌上呈半睡状态。显然的，这是一个毫无生气却又习空见惯的课堂。在美国，他们的老师同样要求学生严格要求自己，而他们的课堂却是充满欢声笑语的，好像不是在上课，而是在探索一个新大陆。有一个学生说，我对数学没兴趣，可他们硬逼着我学，我考不好，家长说我，老师说我，我下次怎么能考好呢？培养学生的能力，意在培养学生的兴趣。

0: 给予学生自由，就等于给了我们最大的空间，给了我们说话的权利。
1: 纪实中国正在为您播出报告文学《一个中学生的学习札记》，作者李露露，演播荣嘉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学生考试理所当然要排名次，一位老师如是说。当今的很多学生都处于被动学习中，而这种被动直接导致了考试的失误，而考试后的排名更是让许多孩子无所适从。我曾经在一家网站上看到过这样一篇文章，文字虽有些平淡，却丝丝入扣，把每一个孩子的内心世界都毫无保留地展露出来。你把每一份试卷的分数与最高分的差距、满分的差距当作衡量我学习的标尺，分数高你就四处宣扬，分数低你就不给我好脸色看。家长会开过了，黑板上高高的第一又让你笑了，你一回家又忙碌起来，定计划、写总结，你做了一张大表，密密麻麻的格子，上面是我的分数与名字，后面的是2、3、4、5空着，那是你一次次的笑脸与巴掌。你开始搬一张凳子坐在我的旁边，监督我写每一次作业。我很害怕，爸爸，我不可能永远做第一。高分那重重的格子后面是我重重的眼泪呀。这篇文章的后面列举了近来发生在我们周围的悲剧，让我们无不落泪，为之惋惜。在2000年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中美精神病学术会议上，有学者指出，自杀已经成为我国青少年非正常死亡的第一位原因，而且青少年自杀呈明显的低龄化趋势。教育中存在着压制生命、束缚学生身心健康和谐发展的事例不在少数。1996年6月，河北省基泽县一小学5年级男生因考试不及格被罚款服农药自杀。1998年3月，辽宁省铁法市一高二女生因学习成绩下降跳楼自杀。1999年6月，湖北省鄂州市一初二女生因外语成绩不理想，受到家长批评而跳楼自杀。2000年2月，云南昆明市一初二男生因上学期成绩未进入前三名服农药自杀。2000年7月，北京市丰台区一初三学生因考试成绩不理想，从21层楼上跳下。在网上的这篇文章中，作者并没有批判当今的教育，而是用写的事实来警示我们，应试教育的弊端渐渐凸显出来。卫生部2002年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座谈会公布的调查统计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行为问题的检出率为 12.97%，有焦虑不安、恐怖和抑郁情绪等问题的大学生占学生总数的 16% 以上。而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显示，只有不足1/5的患者得到了适宜的治疗。据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研究员王玉凤介绍，我国17岁以下未成年人大约 3.4 亿，保守估计有各类学习、情绪、行为障碍者有3000万人，其中中小学生心理障碍患病率为 21.6% 至 32%， 突出表现为人际关系、情绪稳定性和学习适应方面的问题。大学生中有 16% 至 25.4% 的有心理障碍，以焦虑不安、强迫症状为主。近几年儿童青少年因为学习成绩的排名问题导致心理问题有上升趋势， 我初中的一位同学因为排名问题和自己的班主任在高二时大吵了一架，原因是班主任带着手提电脑把全班同学的排名在教室的大屏幕上放了出来。恰巧我的同学那次没有考好，看到班主任如此过分的做法，好友站出来指出了班主任的不妥之处，可班主任非但没听，还说他不懂得尊重老师，胆敢顶撞老师，硬是把他拉到了教务处。事情公开后，我的好友没有得到处分，倒是那位班主任自动辞了职。因为当时那个学校的校长找班主任谈过话后，送给那个年轻老师的只有四个字：违反师德。那个老师悻悻离去，至今在我好友的学校再也没有出现类似的事情。我的朋友是幸运的，因为他碰上了开明的校长。而在当今的很多学校中，仍然流传着这样或那样的排名热。有同学戏言，排名干什么？干嘛要把每个学生都编上号呢？这样多不好。种种事实都说明，学生群体的光环虽然耀眼，却像玻璃鞋，脆弱易碎。我同学的一个邻居几年前高考落榜了，但他没有灰心，仍旧每年在复读班里学习。虽然他很悲伤，可是依然微笑着迎接每一天，这让他的父母多少感到了一丝欣慰。复读班里每一次考试都会大排名，排名结果会贴到大厅内。每次贴榜的时候，那个女孩是到得最早，但却走得最晚的一个。2002年的那个夏天，当她再一次落榜时，她放弃了复读，独自一人跑到学校最高的教学楼的顶楼上，俯瞰着脚下这个可怜的世界，然后完成了一次优美的滑翔。他曾说过，如果有来生，他最想做的就是一条小鱼，在清澈透底的湖水里体验那种自由遨游的感觉。那个难忘的夏天我依然记得，只是对于那件事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曾经有一位美国好友告诉我，你们中国学生生活得太沉重了，只是在活着而不是在生活。三联生活周刊的一篇署名文章认为，应试与公立教育出来的学生往往没有自我，不懂个性，上学就是去服规矩，这样的孩子十分冷漠。这种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像清华大学学生刘海洋把硫酸泼到熊身上，名牌大学学生烹调小狗，都说明了这一点。虽然现在提倡素质教育，但是升学和就业还是得面临一次又一次的考试，而考试又必须以分数为评判标准，考试后的排名呢，则成了所有原因的终结点。当接连不断的高中生自杀似乎已不再是新闻的时候，今天某个考场里那个空荡荡的座位，是否能再次震撼我们的心灵？弗洛伊德认为，社会的文明发展程度越高，人类的心理压力越大。这个论调在提出的当时曾经被人斥为过于悲观，但在现实中，心理压力，尤其是青少年心理问题，越来越醒目地被提上了社会热点的高度。新浪的一位网友忧伤地说，那些自杀的我们的同龄人，我们听到这个消息或许会感到很惊讶，但是联想到自己也就很正常了，或许明天我们就是下一个他们了。作为高中生，我真的好希望家长与老师们不要给我们太多的压力，太多的负担，太多的。不过，我们自己也说不清楚希望得到什么，或许那一步才是最完美的结局。 人的一生有很多

0: 人的信，道出了一个老师的肺腑之言。这封信让我们班上的那些所谓的差生看了之后无不落泪。文章的题目是你并不差，忽然想起你们，心里便酸酸的了。你们的正常称呼为差生，这差生里有不可救药的意思。你们的文雅称谓是后进生，表面意思有待转化。可大多数人都急功近利地认为后进生其实是留给老师们的一丝幻想。我并不否认自己在对待你们的学习方面也有过这样的偏见。你想，一个班40多个人，要想让你们这不小的集团军快速考出好成绩，岂不是异想天开？因此干脆就顺其自然地抛弃你们了。老师的目光更多地投向了中上游的学生，你们这些拉拉队是想固之而力不从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报告文学《一个中学生的学习札记》，作者李露露，演播荣嘉玲，纪实中国，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小李，快歇歇，来尝尝牧区我们自己做的酸奶子。
1: 谢谢巴图大哥，您太客气了。
0: 哎，得我们谢谢你了。以前我们牧区路难走，灯不亮，网不通，是你们千里奔波给我们修路、通电、通网，让我们牧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各民族一家亲，有你们真好。
2: 一条公路连山海，一盏灯火温暖草原，一缕网络连结民心，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建美丽幸福家园。
3: 行走在鄂尔多斯，抬头是白云朵朵，耳畔是清风阵阵，俯身是绿草茫茫，眼前都是自然的美好。从红海子湿地的碧波荡漾，到七星湖沙漠的璀璨明珠，从响沙湾聆听大漠回响，到鄂尔多斯草原策马奔腾，这片土地上的山川、湖泊、草原与沙漠，陪伴着我们度过朝朝暮暮，描绘出一沙一湖一世界的动人画卷。灵动的生态需要众人相守。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守护绿水青山，就是守护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让我们一起行动，让暖城鄂尔多斯的天空更蓝，草木更绿，让眼前的美好代代相传。
4: 鄂尔多斯为什么美丽？

0: 已荡在蓝色的苍穹。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电台情歌，我是 Andy。 我们先来听来自

女孩与四重奏是丁薇创作的歌曲，在1994年这首歌送给了一个叫做马格的歌手演唱，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但是这首歌一直在丁薇的脑海里，于是他又重新写了一首类似的歌。都说好奇害死猫，而流言却能够杀死人，知道你的人不需要去说，不了解你的人也不需要他们再了解。流言有1000分贝是张杰的歌，这也是张杰的感悟含蓄和真情，来自张杰，流言有1000分贝。

安静地听这心底的倾诉，把你的心房穿透，让任何流言不堪一击。我们总会为某首歌或者是某部电影而流泪，怀念起曾经的青春，曾经的那些点滴。有一场比赛，韩红犹如珍宝般地获得了这首《青春》，被她重新的演绎，来祭奠我们的青春。我是 Andy， 来听来自韩红《青春》。

所有的结局都已写好，所有的泪水也都已启程，却忽然忘了是怎么样的一个开始。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Love Song

有一部影片折射了现在的社会现状，就是网络暴力。在这个公民意识非常强可权力却极其有限的时代，我们都学会了通过网络来发出自己微弱的声音。但当你写下一段感想，点击发表那一刻，你有没有想过什么才是真相呢？一起来听电影搜索的插曲，来自李健，如果可以。这里是电台情歌，我是 Andy， 感谢你和我一起来分享我们共同的歌声日记。

0: 请进。
1: 孙总，有位先生和一位女士同时来我公司应聘司机，可我们就招一位呀。
0: 经验丰富的优先。
1: 他们的驾龄都是八年。
0: 那有办法了，你让他们回答一个问题：油门和方向盘分别是干嘛用的？
1: 这会不会太简单了？
0: 哼，这个问题可不简单，你就去吧。
1: 好。
0: 请进。
1: 孙总。
0: 哦，他们是怎么回答的？
1: 那位先生说油门是控制车速的，方向盘是掌控车的方向的。
0: 那位女士呢？
1: 那位女士说油门掌控的是生命的时速，方向盘把握的是命运的方向。
0: OK， 请你转告那位女士，她被我们录用了。驾龄并不代表经验，责任才能确保安全，掌控生命时速，把握命运方向，安全驾驶。
2: 闲暇的一分钟干点什么好呢？
3: 刷个朋友圈，为好友点个赞，
4: 为火速抢到的现金红包欢呼。
3: 打开电脑，看看心仪已久的宝贝降价了没有，
5: 和大宝聊聊精彩的球赛。
6: 看妙传，有了有了有了，上个后卫走了，升级。
2: 哎，这个一分钟我妈在干嘛呢？妈，你在哪儿呢？
7: 我和你二姨包饺子呢，你最近怎么样啊？
8: 给家人的问候不怕多，想到了就给爸妈打个电话吧。
9: 哎，啊，闺女啊，好啊，我和你妈现在身体都好。
1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有一种爱，即使在艰难的岁月也没有被丝毫的磨损。归来正是要让人们知道，在经历了苦难之后应该如何继续生活。在爱情里，有的人很混蛋，有的人很真实。其实当每一个人真正的面对爱情之后，都会变得无知而勇敢起来，可以付出一切。来听杨乃文《放轻点》。

而那样的感觉可能是一瞬间，也可能会是一辈子。所以在爱里要放轻点。风声是名词，也可能是动词，一般要来形容机密的消息。而电影《风声》上映之后好评一片，电影的情绪是它的魂魄。来自黄晓明，《风声》。

所有的结局都已写好，所有的泪水也都已启程，却忽然忘了是怎么样的一个开始。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爱告诉了我们，没有无谓的将就，没有高低强弱，两个人适合是怎么都会在一起的。而这一部影片《爱 Love》透过了八个角色、四段关系、一个故事，勾勒出了一幅现代都市性感又感性的爱情浮世绘。一起来听田馥甄《Love》，同时感谢各位的守候。这里是电台情歌，我是 Andy， 明天同一时间再。

睿智广播，生动全程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听众朋友，全天的广播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

0: 当第一缕阳光洒下，当第一声鸟鸣响起，广袤的草原开始苏醒，流动的城市开始新的节奏。 FM 八九点六，汉语综合广播，用温暖的声音为你开启全新的一天。早安，鄂尔多斯。
1: FM 八十九点六，全市九个旗区收听频率：东胜区、康巴什区、伊金霍洛旗 FM 八十九点六兆赫；树林兆 FM 九十三点一兆赫；薛家湾 FM 九十八点六兆赫；嘎鲁图 FM 幺零六点三兆赫；悉尼镇 FM 九十四点五兆赫。乌兰镇 FM 八十九点八兆赫，敖勒肇旗镇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汉语综合广播全天节目预告：5:15到5:20开始曲节目预告；5:20到5:35怀旧金曲；5:35到6:00广播剧场；6:00到6:30听天下；6:30到7:00央广新闻和报摘；7:00到7:20内蒙古早间新闻；7:20到7:3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7:35到8:00音乐导航；8:00到9:00896新闻派；9:00到10:00鄂尔多斯航风热线；10:00到11:00直播说法；11:00到12:00音乐之旅；12:00到13:00新闻评弹；13:00到14:00广播剧场；14:00到15:00午后甜心派；15:00到16:00周一、周三、周五看见鄂尔多斯；周二、周四听见；16:00到17:00成长课堂；17:00到18:30开心现场秀；18:30到19:00转播央广新闻联播；19:00到19:1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19:15到19:30896微短评；19:30到20:00梦想旅行日志；20:00到21:00广播剧场；21:00到22:00世界迷踪；22:00到22:1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22:15到23:00计时中国。

23点到24点，电台情歌。FM 89.6陪你开启全新一天，精彩节目即将开始。

0: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1: 冰天雪地的东北大平原，这里有一支东北人民解放军小分队，他的沉着冷静，不骄不躁，英勇善战，足智多谋。他打进威虎山内部，探得敌情，里应外合。他像是一把尖刀，凶猛地插入了敌人的心脏。请听经典评书《林海雪原》。
2: 上文书说到，
3: 刘寻仓一听，什么乱七八糟的，老前辈是干什么吃的？少废话，把刀子撒手。哎，当啷把匕首扔了。寻仓同志用绳子先把这小子给捆上，绳子长啊，把土匪俩胳膊绑得挺结实，还富裕老大一块。行啊，放风筝吧。随后把所有的零碎全都归置起来了。我问你，哎，您问什么您就只管问吧。啊，土匪嘴里说着，上下不住劲儿的打令刘寻仓，心说这黑的个儿是干什么的？我的老爷，这俩眼一瞪，跟探照灯似的，怎么这么凶啊？我的天，我怎么单碰上他了呢？哦，土匪心里琢磨，甭问呐，我们那位栾副官，大概也叫这位给收拾了吧？您问我什么呢？你叫什么东西？
4: 我姓刁。
3: 我瞧你长得就够刁的。我问你的名字。
4: 我叫刁战一。他们大伙跟我开玩笑，因为我瘦小，他们都叫我刁猴头。
3: 什么他妈猴头？刚才你在这儿喊谁来的？
4: 我喊一个姓栾的栾平。
3: 他是个什么东西？
4: 他是我们的副官长。
3: 你是哪儿的？
4: 我是徐旅长手下的。
3: 哦，好啊，你说实话，你们那个副官长是

0: 么时候到这儿来？他说：“嗨，我说这位老前辈，快说吧，什么老前辈？他说三天前就约我在这儿见。开始啊，我们俩人定位的是十天一碰头，这地方叫馒头石，就在这儿见面。后来呢，因为风紧，老前辈您知道是怎么回事吧？就是这个苗头不对，解放军呢到山里来了，我们的活动受限制。恐怕老前辈您也有体会，就拿您来说吧，解放军来您还不得躲着点吗？”老刘一听啊，这气大，心里说：“哦，我说这小子一劲儿管我叫老前辈呢，他只喊着自己小子无知呢，他打我也当土匪了。自己瞧了瞧这个穿戴打扮啊，哎，就从这身衣裳说也差不多，因为改扮的嘛，化的妆嘛，为了混过匪人的眼目，行啊，先给他来个糊涂庙糊涂神吧。”那好，这么说他已经见着你了？
1: 没有啊，他没见着我呀，我在这儿来了三趟了，他把我腿都给我溜细了，也没见着。
0: 这辈子你也甭想见他了。
1: 哦，这么说他大概是叫解放军抓了去了吧。
0: 哼，少废话，走，跟我走。
2: 老刘本来打算呢，是压着这小子在这等着这姓栾的栾平。巡藏同志又一想啊，不行，我先把这小子弄回去，把他弄回去交给203首长，叫首长啊审讯他。在这个同时呢，我再找几个同志来，我们分散开，在这一带等着这姓栾的。就这样，他才把这雕猴头给押回来，在半路上碰上的杨子荣。他把这个情由简单的这么一说，子荣同志很高兴啊。
0: 老刘啊，抬手拍了拍刘巡仓的肩膀，
2: 真能干呐，
0: 你干得挺漂亮。好，你先回去吧，我们俩人呐，再到馒头石去看看。
1: 啊，对，应该去。
2: 刘巡仓一听就明白了，子荣同志去的意思甭问呐，是等那姓栾的去。
0: 好吧，我回去把这猴头交给首长，马上我就翻回来。
2: 不用了，好几天的时间你够累的了。
0: 老刘，你在家里好好歇歇，养养精神，有我们两个呢，咱们走。
2: 三位英雄分道扬镳，杨子荣和孙达德顺着老刘说的这个方向就找到这个馒头石了。来到这地方怎么办呢？俩人一研究，孙达德在明处，杨子荣在暗处，子荣藏起来，老孙呢把皮帽子往下一放，把这个大围巾呢往脖子上这么一围，挡住了多半拉脸，就露着两只眼睛。他爬上这馒头石去了，在这馒头石上边这么一坐，在这儿等着。老虎吃鹿，死等，你多阵来咱们多阵算，等他个时间再说，不来呢再想不来的办法。等了有两个多钟头，孙达德坐这个地方挺高啊，天冷啊，天黑了，风是一阵比一阵冲。孙达德想下来活动活动，他从这石头上唰啦往下一出溜，跳下来活动活动身体。他正在这儿活动着呢，就听离他不远之处唰唰唰有脚步声。哎，好啊，这是谁？是老杨吗？
0: 不会，
2: 子荣同志走路不是这么

0: 个走法。孙达德听见装没听见，可是他侧住了耳音，仔细的注意这脚步声是从哪边过来的。就听有人喊，声音很低呀、啊：“猴头，老刁，哎呀，哈哈，你在这儿等急了吧？”高兴的孙达德呀，差一点喊叫出来。老孙一听这声音是谁呀？不是旁人，正是和子荣他们两个搭伴一块走的那小卢匠。啊，孙达德把两手抬起来呀、啊，装作冻得难受的样子，用哈气哈哈手心。后边这个主就到了他的跟前了，可是他到了跟前这么一愣，怎么他瞧这个身块好像比等他那个人高一头，这主觉着味道有点不对，他这个手就奔兜里去了。可想而知啊，他兜里有手枪啊，这小子手插在兜里还没容他把枪掏出来，孙达德的两只大手已经抓住了来人的两条胳膊。哈哈哈哈，朋友，我可真有点等急了。砰，往后这么一搡他，噔噔噔噔噔噔噔，把这小子摔出一丈来远去。有一块石头碰了他脑袋一下，震得他这个脑袋嗡的家伙。这小子一咬牙，眼前冒金星，他顾不得了，一伸手，他还想把这个枪掏出来。不许动！这句话像一座泰山相仿，压住了来人的头顶。啊啊！他赶快把两手扎煞开了，借着星斗光看，看得非常清楚。说不许动的这人是谁呀、啊？杨子荣同志。老孙从对面也过来，大概你不会忘了吧？啊，咱们一块儿救过伴儿，朋友，请起来吧。哎呦，杨老客，孙掌柜，哎，我说，你这个家伙钻了山洞子，跟我们转了影别了啊！没想到在这儿见着吧？
1: 没有，栾平心里说：“我想这干嘛呀？”哎呀，猴头啊，你小子太损了！你怎么不跟我打个招呼？
0: 他怎么跟你打招呼？他都叫人家给捆走了。
2: 栾平起了一跺脚，冲！孙达德的手像闪电一样，从土匪的兜里先把那颗枪给他下了，又翻了翻他腰里头带着什么零碎东西，都给他下下来。两位英雄压着小卢匠往回来呀、啊，俩人一边走，心里头一边合计着。都在盘算什么？都在盘算首长的预见性高明，让我们俩人还顺着这条道迎接迎接刘寻仓，不是来迎接刘寻仓嘞，这是203首长预见到小卢匠这小子得上这儿来接线来，所以才把他抓住。抓回来，你说小卢匠这小子狡猾不狡猾？这一道上他装得像没这么回事儿一样，嘚吧嘚嘚吧嘚，他还跟这两位英雄说着话，你说多可气，就像他不是个土匪，没这么八宗事。押回来天大亮了，汇报给203首长，首长点点头，203
0: 要进行审讯吗？没有，先把这两个家伙分头压着，分在两个地方压着，让他们俩人不见面。随后呢，203首长把下一步的工作布置了布置。这下一步的工作第一项是什么呢？分头开始审讯。先审谁呀？先审刁猴头，连夜审。同志们都准备好了，把猴头给提上来，往上一带呀，猴头就晕了。哦，我以为抓我的这大个子是哪个山头上的呢。哎呀天哪，感情都是人民解放军呐。哎，长官们饶命，长官们饶命。他反复重复这句话。203首长一看是一块熊骨头。我问你，你是谁的手下的？姓什么？叫什么？从哪儿来？搞什么名堂？说。哎哎，他慢慢的抬起头来，刁猴头瞪着两只无精打采的眼睛，借着灯光看了看审问他的这位年轻的军官。哎呀，使匪徒倒吸一口凉气呀、啊！这位军官怎么这么威武啊？而且还是如此英俊，看来年纪并不太大，也就是20刚出头的样子。哎呦，这可不在年纪哦。我呀，老实点说吧，他再往左右看看，这些位战士们吓得他把脖子一缩，倒退两步。长官，我呀姓刁，叫刁战一，是许振元许大马棒手底下的。许大马棒，我们上一次在山兰寨那儿杀了好些人。他不说这个还好点，一说这个，一句话燃烧起来战士们心头的复仇怒火。旁边的高波上前一步，你老实点说。这一句话，刁猴头吓得叉叉跪在那儿。哎哎哎，刁猴头恨自己呀、啊、嗨，我说这缺德事儿干嘛呀，真是。自从山兰寨事情完了之后，他是吓晕了，还重复呢，我们就跑到山里边去了。到了大山里边，我们徐旅长说了，一年半载以内先别露面，要是露面凶多吉少。解放军大军进山我们都知道，所以我们徐旅长领着我们转了一通影壁，这次叫我下山来是和栾平接线。栾平，哎，栾平啊，假扮成小卢匠的模样，在外边这盒探听解放军的消息。你跟他见着了吗？没有。你认识栾平吗？认识，认识。长官呢，扒了他的皮，我认识他的骨头；砸折了他的骨头，我认识他的骨髓油啊！我跟他最熟了，我们俩是老搭档，总干这手活的。他搞外线，我搞内线，什么内了外了？你说的完全是实话吗？我要有一句虚假，请长官您把我枪毙。不，您别毙，留命，留命。这个审讯倒很简单，问完了猴头，把猴头压下去了，随后带上来了小卢匠栾平。这个家伙和刁猴头可完全不一样，进的门来他还挺大方的，好像若无其事的样子。在他身旁不远的地方有个小凳，这小子把小凳子往前挪了挪，他也没请示请示该不该叫他坐下，他坐那儿。

他往那儿一坐，刘寻昌一挺身就站起来了，干嘛？想一脚把那凳子给他踢开。203首长轻轻的一摆手，拦住了刘寻昌。建波同志一眼就瞧出来了，瞧出什么来了？瞧栾平这小子是个十分狡猾的家伙。他坐在那行眼皮不抬，203目不转睛地盯着他。有一两分钟的时间，这屋子里连一点动静也没有，显得小屋子里边的空气是那样的紧张。栾平这小子也觉出不得劲儿来了，他轻轻地咳嗽了一声，把两个肩膀这么一抖擞，他的意思是尽最大的努力使自己浑身上下的肌肉松弛下来，别那么太紧张。这个时候203首长冷冷地问了他一句，你姓什么叫什么？这小子一听问话，把脑袋一抬，眼皮一溜，哦，首长，我向您报告，我姓李，叫李文平，梨树沟的老家，在海林长大了的。小时候家里很穷，我爹送我学手艺，学了小炉架的手艺，换个锅底，焊个铁壶什么的。这一次我不知道长官们为什么把我给抓到这儿来。哼，建波哼了一声，你很狡猾呀。不，我不敢，我是个普通老百姓，我有什么可狡猾的呢？这是从你身上搜来的。建波说的这会儿，用手一推，他这颗手枪是一颗2号的枪牌撸子。这小子一看他这颗枪，他的眼珠一转，哦，长官呐，哎，我得跟您说实话，这枪啊不是我的，因为我姐姐家住到九龙会，我常常进山来是连做买卖在探亲。这一次啊碰巧了，在一片桦树林子前边，我发现有这么颗枪，也不知道是谁丢在那儿的，我就把它捡起来。我知道啊，老百姓带这个是不合法，应该呢送到人民政府去。可是长官呐，这山里边狼虫虎豹挺多，我每次进山来都提了这个心，这玩意儿我瞧着挺好玩的，另外还可以防身，我想先带两天，今儿个长官您把我捉住了呢，太好了，我把这颗枪奉献，奉献。同志们这么一听啊，这气大了，刘寻仓要发火啊。孙达德把眼睛也瞪起来了，可是203首长呢还是那样坦然自在的问这个土匪，我看你说的倒比唱的好听啊。怎么，长官，您不相信我的话吗？我这会儿有保人呢。我记得第一次跟您见面的时候，您叫我马上离开这个地方。你离开了吗？我叫你到山外去，可是你为什么越走到越往山里走呢？哎呀，长官呐，您不知道做小买卖的难处哦，这里边有几处啊欠我的债，换了锅底什么的没给我钱，
您往外这一轰我，我想一两个月以内呀，不容易再到山里边来一趟了。所以我想一就事儿啊，把那钱要上来就得了。结果碰上这两位军官，把我给带这儿来了。您要不信，把我姐姐姐夫找来对证对证。邵建波同志一阵冷笑，

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心灵栖息地，鄂尔多斯图书馆的造型像三本矗立的书籍，彰显着浓厚的书香文化特色。在馆内，人们在文字的世界里平静思考，在书香的浸染中滋养灵魂。鄂尔多斯图书馆已经成为温暖城市、润泽心田的文化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六月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月，牢记总体国家安全观，守好粮食安稳，互助网络清朗，严守保密底线，防范各类风险。国家安全不分岗位，不分朝夕，藏在日常一言一行里。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绷紧安全之弦，携手筑牢国家安全坚固防线，守护万家平安，护航美好生活。
1: 爸爸是蒙古族，教我拉马头琴。妈妈是汉族，教我弹古筝。那我是什么民族呢？妈妈说我们都属于中华民族。哦，我也属于中华民族。
2: 传承民族文化，爱我中华民族。
3: 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4: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5: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6: 听点什么好啊？
7: 我要听故事。
8: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6: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7: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9: 要不听听咱这个？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8: 我还是想听歌。

0: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1: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清朝顺治年间，苏州最热闹的昌门前，一个带着木枷、遍体鳞伤的男性囚犯正被看热闹的人团团围住，远处的人踮脚张望，近处的人凑在一起对他指指点点。很难想象，多年以前这个人也曾这样被人群围在中央，只不过那个时候他是站在戏台上扮演着娇俏伶俐的红娘，台下挤满了江南最有名望的文人和权贵，甚至有人宁愿误了与尚书大人的约会也要赶来见他一面。说了半天，这人究竟是谁呢？一个曾经红极一时的名伶为什么会落得这般田地呢？他究竟红到什么地步，让达官贵人们连宵禁都不顾了？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孜这些文坛名流为什么都为他倾倒？从风光无限的名角到遍体鳞伤的阶下囚，他到底经历了什么？昌门前的重刑究竟是他罪有应得，还是有人想要借机立威？听天下跟你聊聊一代名伶王子驾的命运浮沉。要讲王子驾的故事啊，咱们得先回到崇祯十年，也就是公元1637年。那一年王子驾大约15岁，在一个月夜，他来到苏州的二珠园登台唱曲儿。二珠园的主人名叫徐谦，他是苏州当地有名的文人。这个人平时喜欢结交朋友，也喜欢听戏，所以干脆在家里养了一套昆曲班子。王子驾就是徐家戏班子里的旦角，他的模样清秀耐看，嗓子更是一绝。在二珠园登台那一天，王子驾演的是《西厢记》里的红娘。这个小丫鬟可不简单，崔莺莺和张生能互通情意，全靠她来回跑腿传信，从中撮合。这个角色特别考验演员的身段和唱功，属于很难演出彩的戏份，可一旦演到位，整场戏的高光全都在她身上。那王子驾的红娘究竟唱得多好呢？当时听曲的客人里有一位大诗人，名叫吴伟业。直到16、17年以后，他还在诗里对王子驾念念不忘：“王郎十五无区芳，覆额青丝白皙长。”您听听，连少年额前垂落的黑发、白净的样貌，他都记得分毫不差。不过吴伟业记得最清楚的还是王子驾婉转的唱腔。吴伟业的诗里写道：“最是转喉偷入魄，替人长断脸波痕。”意思就是说，王子驾在台上的唱腔啊，轻轻一转，眼波轻轻一扫，台下所有人的心就都跟着揪了起来。这场演出算是王子驾在史书中的第一次正式亮相，也让他真正在江南文人圈子里打响了名气。要知道，明朝末期昆曲本来就是最红火的时候，尤其是在昆曲的起源地苏州，只要是家境宽裕的士人，基本上都有私人戏班子。而戏班子里的演员只要功底过硬，一场戏唱完，名字很快就能传遍全城。王子驾长相拔尖，唱功又是独一份的出彩，很快就从徐府的戏班里脱颖而出。看过他演出的人四处称赞，没看过的人也想方设法的想要见他一面，听他唱上一段。苏州城里的世家公子、文人墨客渐渐都知道了王子驾这位王郎的名号，他们对王郎的喜爱和追捧可以说达到了近乎癫狂的程度。当时文人之间流传着这么几句诗：“武陵侠少豪华子，甘心欲为王郎死，宁是尚书妻 恐见王郎迟，宁犯金无夜，难得王郎暇。意思就是啊，有人宁愿误了与尚书大人的约会，也不愿错过王子驾的演出，还有人宁可冒着触犯宵禁的风险，也要赶在王郎有空的时候见他一面。一个唱戏的少年能让一群有身份有地位的人这么疯狂的追星，可见他确实是很有本事。不过热闹归热闹，有一件事不能忘，那就是王子驾拥有的所有风光都是和徐家牢牢绑定在一起的。他什么时候登台，唱给谁听，能够见到哪些客人，全得看园子主人徐谦的面子。徐家给了他舞台，可反过来讲，离开徐家他什么依靠都没有。就在王子驾风头正盛的这几年，大明王朝却早已风雨飘摇，乱世说来就来。当时徐谦本来想北上报国，去京城做官，没想到半路上就听到了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皇帝自缢身亡的消息。无奈之下，他只能回到苏州。第二年，清军占领苏州，下令剃发，徐谦宁死不从，投水自尽。从此徐府的大门关上，二朱园里的曲声也停了，那套让王子驾火遍苏州的戏班子也就这样散了。

戏班子散了，但王子家的故事却没有结束。失去了徐府这座靠山，他又该何去何从呢？说句实在的，在那个年代，伶人脱离私人戏班之后，光靠往日名气根本过不下去，住处花销，遇上纠纷还是得有人撑腰，桩桩件件都需要有权势的人兜底。王子家虽说认识一堆江南文人，可自己无官无才，真遇上难处，只有官府大员才能给他遮风挡雨。于是他第一时间找上了手握实权的江宁巡抚土国宝，靠着对方的庇护，总算在乱世里寻得了一块落脚的地方。随后借着土国宝这条官场门路，王子驾接触到了更多上层权贵。也是在这段时间里，他结识了文坛重臣龚鼎孜。龚鼎孜是安徽合肥人，崇祯年间就考中了进士。明朝灭亡以后，他又在清朝做了大官，他的诗文造诣极高，和钱谦益、吴伟业一起被称作江左三大家。顺治初年，他长期定居江南，常年在苏州、秦淮、杭州各地往返，当地的文人雅集几乎场场不落。巧的是，王子驾认识的那些文人大多也和龚鼎孜颇有来往。两个人究竟是什么时候见面的，如今已经说不清了。能够确定的是，到了顺治八年，龚鼎孜收拾行李准备返回京城的时候，王子驾已经早早收拾好行装，打算跟着龚鼎孜一起去京城了。王子驾要走的消息一传开，苏州的文人圈一下子炸了锅。年近古稀的大文豪钱谦益竟然一口气写下14首绝句，专门为王子驾送行。这件事儿在当时格外惹眼，还有人专门作诗打趣钱谦益，说他是惆怅余山老宗伯，浪垂清泪送王郎。意思是说，钱谦益这个做过礼部尚书的文坛老前辈，竟然为一个唱戏的少年白白流了这么多眼泪。总之，王子驾离开了江南，去了京城。顺治九年，龚鼎孜在家中大摆宴席，宴请了一大群文人雅士，特意让王子驾当众献唱。这时候的王子驾已经30岁了，他褪去了少年的青涩，唱腔和身段比从前更加炉火纯青。在他喝到兴起开口唱曲的时候，满堂

旁宾客都听得如痴如醉。差不多就是在王子驾旅居京城这段时间，大诗人吴伟业为王子驾写下了长诗《王郎曲》。吴伟业初见王子驾的时候，王郎还是一个15岁的清秀少年，可如今江山易主，故人离世，当年在小园子里唱戏的少年，却在京城权贵的酒席上唱着旧时的昆曲。这种时移世易的感慨被吴伟业全都记录在了诗里。不过王子驾在京城得到的不只有诗文夸赞与满堂喝彩，还有重要的人脉。在宫鼎子府上来来往往的既有朝廷官员，也有文坛名士。王子驾慢慢的就摸透了朝堂的人际门道，他开始知道谁和谁交情深，谁能替地方上的人说话，也知道一封书信要经过谁的手才有可能送到官员面前。眼下这些人还只是坐在台下听他唱曲的客人，但如果有一天他重返苏州，这些人就会变成他手里一张覆盖南北的完整关系网。2年后，王子驾厌倦了北方的生活，准备回到南方。临行前，宫鼎子特意来到左安门外，在围公寺旁为他饯行。那天城外下着细雨，芳草连成一片，王郎再次在一群文人的诗句中踏上归途。离开苏州时，钱谦益写了14首诗送他，离开京城时又有宫鼎子一一相送。表面上看，王子驾的日子依旧过得十分风光，可只有王子驾自己心里清楚，有一件现实的难题已经摆在了他的眼前。唱旦角吃的是青春饭，随着年纪不断增长，他的扮相和嗓音都会发生变化，如果只靠登台唱曲儿，他以后的日子未必还能像从前一样富足。于是王子驾给自己找到了另一条出路，可这条路却把他一步步拖向了另一个深渊。为什么这么说呢？王子驾找到的新出路就没有唱戏这么风雅了。史料里说，他以银元官说，赐人机事，为朱豪虚耳目复心。说白了，就是他利用自己在苏州和京城认识的人替人跑关系，托人情。有人遇上官司，或者有事情要请官府通融，就会给王子驾送上一些财物，请他给官员帮忙说话。这活儿王子驾干的是如鱼得水，他认识不少权贵，又熟悉江南的文人名流。有人想打听官府接下来要查什么，或者是想请官员高抬贵手，王子驾都能说得上几句话。很快，王子驾擅长帮人托关系、疏通官司的名头在苏州城里传得越来越广。那会儿的苏州文人相聚宴饮，只要有人提起王子驾，就没有不心生忌惮的。不少清代文人笔记里都留下了对他的负面记载，说他接受各方的贿赂数不胜数，而且私生活也不检点，甚至还指控他强迫了许多良家妇女。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这些话说的虽说很重，可具体到细节上，笔记上的记载又有些含糊其辞了。里面既没有受害者的姓名，也没有留下完整的案件记录，甚至找不到相关当事人的佐证，所以很难分辨真假。不过有一点变化是明明白白摆在台面上的，早些年大家谈起王郎，说的都是他的红娘唱得有多好听，可如今再提起他，聊的全是他从谁那儿收了多少好处。偏偏就在这个时候，朝廷打算整顿一下江南的地方风气，派出了一位铁面御史来到江南巡查。这个人名叫李森仙，性格刚正不阿，有人称赞他有海瑞的风骨，甚至把他称作清初第一御史。李森仙在江南巡查的时间不长，前后大约只有半年，可就在这半年里，他办成了不少大事儿。他不光查清了江南督学张能林贪赃枉法的案子，还持续派人暗访，彻

察地方上豪强与不法之徒。像王子驾这种靠着人脉替人跑腿的中间人，自然也在他的清查范围之内。李森先接到各方对王子驾的举报以后，没有仓促抓人，而是先派人暗中走访，一点点地搜集实证，等线索全部查实，才正式下令将王子驾逮捕。王子驾刚被关进大牢，往日积攒下的各路权贵、文人朋友全都动了起来。据说当时四处托门路营救他的人络绎不绝，几乎没有断过。其中龚鼎孜更是多方奔走，托人说情。可李森先却半点没有松口，他先让人对王子驾施以杖刑，一连打了好几十板子。旧时的笔记里只留下了三个字记录当时的惨状：肉溃烂。随后被打得奄奄一息的王子驾又被带上了木枷，押往闹市当街示众。接下来就是咱们在故事开头提到的那一幕：往日名伶变身阶下囚，引得无数百姓前来围观。要知道，枷刑原本就是一种公开羞辱犯人的刑法，犯人的脖子被卡在木枷里，行动、吃饭和休息都很困难。普通的木枷往往也有二三十斤重，大的木枷甚至能达到上百斤。在此之前，王子驾已经被打得半死不活了，即使他带的只是普通木枷，身体也很难再撑下去。关于他是怎么死的，史料里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他戴上木枷后很快就死去了，另一种说法是他在昌门被活生生围观了三天才咽了气儿。两种说法的过程不同，结果却一样，王子驾没能活着离开昌门。讲到这里，问题也就来了，王子驾到底犯了多重的罪？他真的应该受到这么严重的惩罚吗？其实按照清朝初年通行的律法来看，替人疏通官司、送礼、干扰公务这事儿可大可小，就算是指控里强迫良家妇女的罪名能一并查实，通常来说也就是打几板子，在监狱里关几天的事儿，绝对不至于要了他的命。更有意思的是，清朝留存下来的各类史料里都找不到完整的审讯流程记录，更找不到官方下发的死刑判词，整个案子的关键证据处处含糊。因此，就有学者认为这件事根本不是单纯的依法治罪，而是李森先刻意借人立威，借案整风。很多人不知道李森先的人生也有个洗不掉的政治污点，他是一个妥妥的二臣。明朝灭亡后，他曾经归顺李自成的大顺政权接受伪职，后来又在清朝做官。在极度看重气节、站队严苛的清初朝堂，他比任何人都迫切地需要一场铁腕政绩，来向清廷表忠心、自证清白，树立自己刚正不阿的忠臣形象。除了李森先的个人原因，还有一个隐蔽的社会原因。当时江南刚刚归顺清朝，官场风气混乱不堪，大批官员权贵都和戏子有私交，靠着他们传递消息扰乱官场。更微妙的是，很多官员私下沉迷声色，默许戏子帮自己疏通人情，但表面上又假装唾弃，说他们是祸乱吏治的根源。李森先精准地拿捏了这套官场双面规则，而人脉遍布朝野、名气极大又游走在法度边缘的王子驾，就成了他最完美的典型靶子。也正因为要做到震慑效果，李森先还特意把王子驾和另一个民怨极大的人绑在一起示众。这个人叫三哲，是一个和尚。据说三哲和尚常年在天平山一带活动，经常用旁门左道聚集民众，还经常奸淫妇女，百姓对他怨气很大。一个是搅乱官场人情的当红名伶，一个是蛊惑民间百姓的不法僧人，俩人一文一野，一雅一俗。李森先正是用这个方式告诉整个江南，不管你是

混什么圈子的，只要敢为非作歹，就没有好下场。于是对王子驾的死，世人的态度分成了完全对立的两派。站在官府和普通百姓的角度，这就是清除地方蛀虫、整顿风气的正义之举，是大快人心的好事儿。可站在文人的角度，尤其是在和王子驾有深交的文人眼里，这就是过度重罚、冤屈致死。尤其是龚鼎姿，在他听闻旧年挚友的死讯时，竟然悲痛到直接晕厥了过去。后来他一口气写下12首王朗挽歌悼念王子驾，其中有一句诗格外耐人寻味：白门病死王朗杀，天宝风流已不多。王朗杀的意思就是说，在龚鼎姿眼里，王子驾不是罪有应得认罪伏诛，而是被李森先刻意重刑硬生生逼死的。有意思的是，出了王子驾这么大的事儿，龚鼎姿也没有和李森先决裂，两个人甚至一直保持着不错的交情，似乎没有因为王子驾的死受到明显影响。私人情谊和政治分寸，龚鼎姿倒是区分得异常清醒。王子驾的故事到这儿就差不多讲完了，但历史上最让人唏嘘的地方就是他不断的在重复。100多年后，京城又出了一位伶人，名叫朱三，活脱脱就是王子驾的翻版。他同样经常出入权贵之家，在权贵中很有势力。有一次他和一名御史发生了争执，他靠着手中层层关系四处施压，最后竟然逼得那名御史弃官回乡了。然而好景不长，没过多久，朱三自己也惹上了官司，被押到刑部打板子。没想到行刑的衙役听说过他依仗权贵逼走御史的事儿，心里十分愤怒，想要替士大夫们出一口气。于是行刑时，衙役下了死手，打得朱三皮开肉绽，奄奄一息。后来朱三的身体就一直没能恢复，反反复复拖了好几个月，最终还是不治身亡。当我们回看王子驾的一生，就会发现靠着权贵搭起来的声势，最后反倒成了压垮他的枷锁。有人写诗怀念他，有人拿他杀鸡儆猴，却没人真正在意他本人。靠着讨好权贵换来的体面，脆弱的不堪一击。百年之后的朱三也依旧没能躲开相同的命运。或许权力场里藏着的人情冷暖，千百年来，从没变过。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儿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

0: 的人。
1: 宝宝，把洗脸水倒大桶里边，留着冲马桶。
2: 好的，妈妈。爸爸妈妈，咱们别坐电梯了，走楼梯吧。老师说走楼梯又能省电，还能锻炼身体。
3: 好的，宝宝。
4: 乖孩子，爸爸也要节约能源，不开车了，骑自行车送你上学，出发。
5: 节能减排，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6: 会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七，北京阴转小雨，17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
2: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1: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2: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创新绿色智能成色更足，贸易加服务生态更优。
1: 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发布。
2: 也门官员称胡塞武装袭击亚丁总统府，胡塞武装称沙特主导联军对也门多省进行空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20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把党的20届四中全会擘画的蓝图变为现实，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指出，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要求，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历史经验。我们强调两个维护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体现到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上。要紧紧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战略部署和任务要求，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的监督，保障党的20届四中全会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文章指出，要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既要完善制度规定，把笼子织密织牢，又要提高制度执行力，增强刚性约束，坚持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遵守法规制度没有特权，执行法规制度没有例外，重点解决好一把手带头执行制度的问题。文章指出，要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要坚定走下去。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重大斗争，一刻不能停，半步不能退，必须保持高压态势不动摇，不断提高反腐败穿

0: 后力，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下更大功夫。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 0.25 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4: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九成的出口增量。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慈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慈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5: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3: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6: 十五时期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7: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 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李强表示，中国和博茨瓦纳传统友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博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矿业、数字、绿色、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协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动力。博科表示，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用好零关税政策，拓展贸易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博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主席同弗雷主席举行会晤，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就拓展两国合作做出新的规划。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愿同多哥始终做相互信赖的好兄弟、好伙伴，弘扬传统友谊，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多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发掘培育更多合作增长点，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金融等领域合作，携手壮大两国发展动能。中方愿进口多哥更多优质产品，欢迎多方用好用足中方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升级等政策便利。双方可以加强医疗卫生、青年文化智库等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愿同多哥等非洲国家一道，积极落实中非十大伙伴行动，为非洲实现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贡献力量。弗雷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我就共同构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多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增进两国民生福祉。多方支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产供链、人力资源、海关检验检疫等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弗雷举行欢迎仪式，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多哥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群众期盼处就是正风肃纪反腐发力点。2024年以来，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超常规、大纵深，一抓到底。 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问题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利益有人。

0: 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桐君街道康乐小区是典型的开放式老旧小区。曾经这个老旧小区因治理不善、居住环境差，居民投诉意见很多，但是这两年老住户有了新的居住体验。居民李百仙说，
2: 比以前好多了，有事情嘛找大管家，一叫他们就来，态度很好的。他们
1: 李百仙口中的大管家是当地大物业服务治理中心的工作人员。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截至2026年上半年，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建同比下降超50%。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3: 主要还是要通过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一些机制性的、结构性的问题。我们要通过监督、促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1: 农村集体三资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累计督改问题17248个，化解村级债务7667.58万元，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4: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1: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5: 开展乡镇财政资金管理使用突出问题整治，是要通过直接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1: 坚持什么矛盾突出就重点整治什么，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一级巡视员何树红，
6: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紧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纪检监察机关将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一体贯通监督办案、整改治理，以钉钉子精神系统整治，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7: 第140届广交会昨天开展，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本届广交会展览规模达155万平方米，展品紧扣创新、绿色、智能发展趋势，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8: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五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9: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这个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8: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广交会开幕前，不少海外客商特意提前来到广州，走进中国供应商工厂，实地了解新产品、新技术。迪拜一家大型建材集团副主席阿尼斯，就在佛山一家家居五金企业签下了2个货柜的高端定制产品订单，
10: 订单金额是25万美元，每次

0: 我都确保提前两天来下订单，因为在广交会期间，工厂会接到很多订单，我就会排在别人前面，这样我就能很快拿到货。
1: 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2: 我可以清晰看到广交会的发展与演变。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1: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呈现出三大特点：
3: 一是新绿制，成色更足。第二呢，是贸易加服务的生态更优。我们这一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三是智慧广交会场景更多，展馆内的智慧的应用场景增至22项，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1: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第三轮第七批五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昨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两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1个月，三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2周左右。
4: 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决定从10月份开始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集中筛查处置一批打着退役军人、军属等旗号违规开展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网站账号。
5: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标准将于明年4月1号正式实施。其中，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主要规范了人形机器人的本体构成、系统架构以及环境感知、智能决策等关键功能和性能指标。仿真测试平台规范则确立了统一的平台架构与测试方法，确保人形机器人各项能力在可信、可复现的环境中得到精准评价。
4: 第23届中国驻博会昨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展会为期3天，展会集中呈现多项中国建造前沿创新成果和应用实践，其中大数据 AI 技术在智能设计和全屋智能等方面的应用，展现了创新技术助力智慧家居发展的趋势。新型隔声降噪材料、装饰功能性涂料、发光混凝土等为好房子建设提供技术支撑。
5: 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今天起越艇南下开始落地实施，这是今年6月港澳游艇北上落地实施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重要举措，标志着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开始迈出双向互通的关键一步，将进一步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互联互通。
4: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治沙人、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粮食体系与农村发展百位巾帼英雄。殷玉珍长期扎根我国内蒙古自治区毛乌素沙地，坚持治沙造林，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做出积极贡献。此外，全国乡村工匠名师于锦绣和湖南省岳阳县丰瑞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董敏芳也获此殊荣。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据也门政府卫生部长卡西姆当地时间15号晚间发布的消息，胡塞武装当天下午袭击也门临时首都亚丁马阿西克宫，造成5人死亡、16人受伤，伤亡人员包括现场安保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马阿西克宫是也门总统在临时首都亚丁的驻地，也是也门政府在亚丁的办公地点。据介绍，袭击发生时，也门总理正在总统府主持政府会议，大多数内阁成员和其他官员出席。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也门胡塞武装10月以来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这是沙特主导的联军近期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据介绍，联军已着手摧毁胡塞武装在也门萨那、萨达和阿姆兰等地建立的山区储存网络，包括127处储存点以及多个导弹发射平台。据也门胡塞武装15号傍晚发布的信息，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下午对也门焦夫省、萨达省、阿姆兰省进行空袭。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表声明称，自沙特方面恢复军事行动并升级对也门的军事打击以来，已发动超过2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声明表示，也门胡塞武装此前已多次向航空及航运公司发出警告，称沙特领空及机场存在安全风险，但麦加和麦地那圣地上空除外。声明再次发出相关警告，并称也门胡塞武装具备采取对等反制行动的能力。联合国安理会15号通过关于也门局势的主席声明，并由本月轮值主席国希腊发布声明，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包括针对民用航空和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主席声明还谴责胡塞武装持续袭击红海和曼德海峡的商业航运并发出威胁，强调必须保障商船及其船员的安全并维护航行权利和自由。声明还确认沙特依据国际法享有自卫权，并强调也门的持久和平无法通过暴力胁迫或使用武力来实现。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俄方将对乌克兰发起的针对俄炼油厂及其他物流能源设施的攻击作出回应。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打击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和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表示，乌军使用海王星导弹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一个机场发动袭击，俄军四架苏-34战机被摧毁，另外两架遭到打击。
5: 为期两天的欧盟峰会15号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幕。会前，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反对将欧洲联盟境内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移交美国控制，并强调这一问题属于欧洲内部事务。目前，欧盟境内被冻结的俄罗斯央行资产规模约为2100亿欧元。
4: 俄罗斯驻日本大使馆15号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日前驳回了日方就一名日本记者因涉嫌间谍活动在俄罗斯被捕一事提出的交涉。俄方称，执法监控画面记录了这名日本公民当场被抓获的场景。俄方同时明确，该案侦查工作将严格按照俄罗斯法律开展。
5: 瑞典议会15号举行投票，否决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出任新首相。安德松在投票结束后表示，瑞典议会当前面临艰难局面，可能需要经过多轮投票才能产生新政府。根据瑞典宪法，如议会连续四次否决首相人选，需再次举行选举。
4: 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首府白沙瓦一所学校15号发生屋顶坍塌事故，截至发稿，遇难人数已升至33人，包括32名学生和一名教师，另有20名受伤学生被送往医院，救援人员已清理废墟，并确认事故现场无其他伤员。
5: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抵达国际空间站，为空间站运送约2860公斤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飞船计划在空间站停留到11月中旬，随后携科研成果和其他货物返回地球。
4: 国际足联理事会会议15号在苏黎世举行，这是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推动的世界杯商业计划曝光后的首次理事会会议。据与会的欧洲代表透露，因凡蒂诺就其世界杯出售计划道歉，但他并未提供欧洲方面要求公开的相关文件、通信和决策记录等。
5: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5号晚了解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暴雨洪涝灾害已造成至少4人死亡、5人失踪。据介绍，本轮降雨量已打破伊斯坦布尔自1942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潘荣，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谈古今，港通天下。

0: 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情火炬照亮前路。

0: 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00。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7，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19度到7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系列报道《风起乌兰察布》下篇，数字青年的词源梦想，
1: 全球首发升腾950 DT 万卡智算集群落户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
3: 内蒙古织密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
1: 特别策划日记里的长征第一篇于都河畔启程，
3: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长征魂，同心路追寻，有一种粉叫红军粉，
1: 内蒙古全域开始供热，
3: 工会加司法行政法律服务律师团为新就业群体提供公益法律服务，
1: 请听详细内容。
3: 凭借冷凉气候、绿色能源和国家算力枢纽优势，乌兰察布草原云谷品牌效应持续放大，吸引华为、安恒科技等20多家大数据上下游企业入驻，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让当地青年留在家乡也能追梦圆梦。系列报道《风起乌兰察布》，请听下篇《数字青年的词源梦想》，由内蒙古台记者丽萍、秋雪采制。察右前旗中联数据学院依托校地共建优势，联合企业开设订单班，打造校企协同、订单培养、定向就业模式，推动职业教育与大数据产业精准匹配。中联数据集团电气管培生魏鑫：
4: 数据中心行业在乌兰察布的发展前景非常好，也算站在时代的浪潮上边，然后我希望在这个赛道上面发光发热，深耕于大数据中心这个行业。
3: 在吉宁区中研智达公司，一批人工智能数据标注员忙碌在岗，为 AI 大模型训练提供基础数据支撑。作为 AI 产业的基石工匠，从业人员年均完成1条级数据标注。内蒙古中研智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经理韩东升：
5: 人工智能数据标注员这一新职业，既为北京青年提供了优质就业岗位，也为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人力支撑。
3: 乌兰察布市打通高校加企业加实训加就业全链条，吉宁师范学院、乌兰察布职业学院开设大数据人工智能专业，与华为等企业共建产业学院，推行工程师住校授课、订单式培养，实现实习就业无缝衔接。乌兰察布职业学院计算机信息工程系教师李卓：
6: 我们学院从2024年9月与华为开始校企合作，建立数字智能产业学院，由华为的住校工程师讲师进入课堂，教授华为课程体系。学生在顶岗实习中，由华为推荐到相对应的生态合作企业中进行学习。如果学生表现好的话，可以留到相对应企业中进行工作。
3: 目前，本地院校已为大数据产业输送上千名技能人才。乌兰察布市还出台数字经济专项扶持政策，从创业扶持、就业补贴、人才引进等方面精准发力，配套项目管家1:1服务，全力为青年留乡就业创业保驾护航。

0: 乌兰察布市大数据管理局副局长刘焕所。
1: 围绕算力供给提质、算联线延伸拓界、算电协同降碳、算网融合破壁、多维联动，构筑高能级算力集群生态。
2: 内蒙古台记者马小平赞丹报道，全球首个升腾 950DT 万卡智算集群近日落地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将为我国万亿参数大模型训练提供全站自主算力支撑。该项目是国家东数西算战略与自贸试验区开放战略深度融合的标志性工程，将探索算力跨境服务新模式，打造面向一带一路的算力服务出口节点，推动我国算力产业从支撑国内发展向参与全球产业竞争升级。截至目前，项目关键节点建设如期推进，核心智算中心等机房和配电等配套系统已全面建成，全面进入系统联调联试阶段，预计十月底完成核心建设任务，按期交付投用。
0: 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报道，内蒙古通过多项举措，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更加优质便捷的医疗卫生服务。2016年以来，全区累计向卫生健康领域投入资金2310亿元，医疗机构数量达到2.7万个，卫生人员总数突破30.4万人，加快建设4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布局39个自治区专科区域医疗中心，82个涉农涉牧旗县，全面推开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生育友好医养结合建设扎实推进，千人口托位数达到4.64个，医养结合机构达到210家，中蒙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成效显著，221项蒙医药标准化项目落地实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提升至34.8%，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得到有效缓解。
2: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1984年10月16号，经济日报记者罗开复历时368天沿红军长征原路徒步采访，写下长征日记。今天起，内蒙古台推出特别策划《日记里的长征》，跟着罗开复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第一篇《于都河畔启程》，由内蒙古台记者刘璐、江西台记者王莹报道。罗开复重走长征的起点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于都。1984年的今天，他写下这篇日记。罗开复，
3: 长征路这从头至尾的走到底，才知道红军对祖国的忠诚，才知道老百姓的这么欢迎，这么拥护共产党的。
2: 1984年10月15日，因江西于都县。中午，我从江西瑞金来到于都县城，古名贡水的于都河紧靠县城。50年前，中央军委工兵营等单位在于都河上架设5座浮桥。中央红军秘密突围行动始于1934年10月16日傍晚。50年过去了，我迈着沉重脚步流连河畔，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无数中华儿女抛头颅洒热血建起中央苏区，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短短几年几乎毁掉苏区，红军主力只能突围转移。于都河畔，军民战友依依惜别，走的不知去往何方，留下的不知命运如何。当年无数红军战士从此出征，林罗发声便是其一。1934年，他渡于都河，踏上长征路后失联，林家三代人苦苦寻亲。林立平，
4: 我的小爷爷叫林罗发生，1934年，他就是从于都河畔跟着大部队出发长征，之后就再也没有消息。我从小听着他的故事长大。2010年，我加入了长征援合唱团。这些年来，我跟着合唱团一路唱着长征祖歌，一路寻。2014年11月25日，湘江战役80周年之际，我们来到广西新安县演出。我们冒着雨瞻仰烈士纪念碑。 在红军烈士英明廊上居然刻着1000多名余都级烈士的名字。当绫罗发声四个字映入眼帘时，我迫不及待给我的老父亲拨打电话，告诉他爷爷是牺牲在湘江战役，余都家家有红军，户户有烈士。
2: 余都河是长征第一渡，更是民心第一渡，门板、床板、棺木架起浮桥，8.6万红军从百姓肩头出发，何叔衡赠毛衣，林伯渠赋诗，一别永诀。林家三代80年寻亲，终于找到名字。长征的胜利是信仰的胜利，更是人民的胜利。
0: 在宁夏西吉有一种粉条叫红军粉。91年前，红25军为了迎接中央红军北上，来到西吉休整，手把手教老百姓用土豆做粉条。如今村子做成了过亿的粉条产业。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今天走进西吉县兴隆镇王河村。在做粉条的时候，记者看到了一个老物件儿，漏勺，已经有90多年的历史了。这是当时红军过单家集留下来的，他们教当地的回族群众做粉条，这也成了他们现在发家致富的产业。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兴隆镇王河村村民古丰玉：红军留下这个东西把我命救下来，那会儿我没啥吃的，红军留下这个我下粉条子够我过生活了。1935年，红25军西征北上，8月15号，部队进入宁夏西吉单家集一带休整，开展群众工作。许多来自南方的红军战士看到当地村民只能用蒸煮烤的方法吃土豆，吃不了的容易长牙坏掉，就手把手教村民用马铃薯做粉条。村民们亲切地叫这种粉条红军粉。古丰玉：淀粉这么揉着它费劲，这要两个人都会做，光滑的疙瘩慢慢都走开了，流动感，这就可以下锅了，烧得很。地道红军粉久煮不烂，煮好后晶莹透亮，爽滑抠弹，是西吉人餐桌上离不开的老味道。靠着这把木漏勺练出的手艺，古丰玉成了10里8乡有名的粉匠，养活了一家人。每到初冬，周边村子都会请古丰玉上门做粉条。2000年开始，古海银跟着父亲古丰玉学起这门手艺，没少挨古丰玉的训。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兴隆镇王河村村民古海银：
5: 这火要烧不好的话，锅拱不起来的话，粉条下不好的话，他会骂我们。粉条的品质这一块他看得比较重。确实那时候做粉条确实是一个救命的一个手艺，当时把这个手艺交给老百姓，我们整个村就以这个做粉条技术在养家糊口。到我们这一辈儿，我感觉这个把这个红军粉产业要做规模。
0: 2016年，古海银在村里流转土地，扩大生产车间，引进自动化设备，注册单家集红军粉品牌，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带动30多名村民就近务工。如今在兴隆镇有30多家像古海银一样规模的粉条加工企业，年产值过亿元。91年过去了，那把木漏勺早已磨得光滑发亮，却依然稳稳地握在王河村人的手里。从救命的粉到养家的粉，再到致富的粉，一根粉条拉近了红军与百姓的心，也拉长了这片土地上延绵不绝的希望。
2: 10月15号，内蒙古全域开始供热，各地早谋划、早检修、早调试、早服务，热源调度、管网改造、智慧升级、便民服务多线并进，把实实在在的温暖送进千家万户。请听报道。
6: 在大唐托克托发电公司供热首站，工作人员正在对热网循环水泵、输水泵、换热器及阀门仪表进行最后负荷。

0: 试运行，保障供热系统平稳启动、稳步升温。大唐托克托发电公司发电部汽机运行主管易卫国。
1: 智能平台的应用可以实现24小时智能监测供热状态，测算出发电与供热的最经济运行方案，实现节能降耗的目标。同时，我们这个系统响应速度非常快，10秒可输出优化策略，准确率超过95%，可有效提升供热的精细化、智能化保障水平。
0: 呼和浩特市燃热集团辖区内热力站已全面投运，大部分区域居民家中已能感受到暖流。呼和浩特市燃热集团本采暖季供热总面积1.26亿平方米，计划投运热力站1044座，辖区内热力站已陆续投运。
2: 巴耶诺尔供电公司对重点热力企业落实一企一策保障方案，针对供暖企业开展周期性安全巡检，建立供热企业专项台账、对接变压器启停、减容恢复等用电业务。内蒙古电力集团巴耶诺尔乌拉特后旗供电分公司营销服务室主任蒋海东。
3: 加大线路设备特巡力度，做好符合监测和应急抢修准备，全力保障供热供电平稳运行。
4: 走进通辽万通热力有限公司北厂区，10乘29兆瓦燃煤锅炉排放提标改造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繁忙景象，各类环保设施陆续进场安装。通过系统性全方位环保提标改造，从生产源头提升烟气治理效能，精准削减大气污染物排放。热源端环保改造持续发力，滚网运维同样插上科技翅膀，告别传统人工挖炭、听漏的老旧检修模式。今年，国家电投内蒙古公司通辽热电公司引进管道检测机器人，利用非供热期检修窗口对城区热水供热管网进行内部检查。通辽热电公司总经理冯树辉：
5: 构筑起内盔加外炭加本体三位一体的非开挖综合检测体系，推动中心城区城东热网提升改造工程。将新建管道与现状管道连通，形成通辽发电总厂向城东片区输送供热负荷的主干环网，进一步优化热源热网运行调整。
6: 呼和浩特市工会加司法行政法律服务律师团日前成立，30名律师将进驻工会驿站司机之家，为外卖骑手、快递员等群体提供劳动纠纷调解和法律援助。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马小平、赞丹的报道。
7: 律师团主要针对常态化维权服务，包括劳动纠纷调解、企业法律体检、集体协商指导、政策法规解读和法律援助等，同步针对新业态的制定化服务，重点解决平台用工、算法争议、劳动报酬结算、职业伤害保障、休息休假等法律难题，并开辟维权绿色通道。呼和浩特市工会加司法行政法律服务律师团成员律师温润丽：
8: 很多快递小哥遇到纠纷，第一反应是算了，忍忍就过去了。现在我们法律服务律师团成立了，就是让他们知道别怕，有地方问，有人管。
9: 您正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早间新闻联播。
10: 请听简讯。10月15号，内蒙古外贸行品牌系列活动第四站内蒙古外贸行成渝经贸洽谈活动在四川省成都市举行，主动对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国家战略，搭建蒙川渝三地政企交流、产业对接平台。内蒙古外贸行此前已走进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等重点经济圈。
6: 10月15号，工信部揭晓最新一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名单，全区新认定11家，包头市独占6席，居全区首位。
10: 10月14号，内蒙古2026年就业政策宣传及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在赤峰市启动。活动期间，各级人社部门联合税务、银行等部门为群众提供社保卡申领、养老金测算等服务，把政策和服务送到牧区、社区、企业、快递网点。
6: 10月14号，苏尼特羊高繁新品系通过专家评审鉴定，为地方肉羊品种改良提供可复制的选育模式。
10: 连日来，呼伦贝尔阿荣旗新发朝鲜族乡1600亩白菜进入集中采收期，菜农们

0: 抢抓秦好。
1: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2: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3: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九月初七，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我市电网重点工程迎来集中投运期；
4: 我市各地秋色正浓，市民游客赏秋热情不减；
5: 我市多所学校加快推进智慧食堂建设，守护学生舌尖上的安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金秋时节，我市电网重点工程迎来集中投运期，古家畔、苍劲两座220千伏变电站接连投产，为地区能源转型、产业发展注入强劲电力动能。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家荣、杜龙、白嘉玲的报道。在赫托克前旗苍劲220千伏输变电工程现场，变电设备平稳运行，银线铁塔向大漠延伸。该工程总投资3.4亿元，建设2台180兆伏安主变、89公里双回线路，共233基铁塔，是鄂托克前旗第四座公用220千伏变电站，更是补齐鄂尔多斯西部主干供电网架的关键工程。鄂尔多斯供电公司鄂托克前旗供电公司副经理乌海雄：
6: 其中50%穿越沙漠，施工难度很大。仅用7个月就建成送电，工程有效缩短供电半径，为企业提供双电源，也为地区风电、光伏新能源接入、绿电消纳创造了更可靠的地力保障，助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4: 苍劲变电站为鄂尔多斯西部用电增添保障。乌审旗纳林河工业园区新投运的古家畔220千伏变电站，则为企业用电减负。该站新装2台主变压器，总容量48万千伏安，电源从500千伏阿勒泰变电站双回接入，110千伏侧送出6回线路，其中4回供园区企业，2回供周边煤矿。投运后，纳林河工业园区将形成双电源供电格局，从根本上缓解园区用电重载压力。鄂尔多斯供电公司工程建设部项目主管李荣畅：
7: 我们实行日进度调度，统筹协调物资、施工、验收各环节，确保工程安全有质高效推进，最终实现按期送电。
4: 今年以来，鄂尔多斯供电公司已竣工或投产主网工程项目18项，已完成投资14.54亿元。新建线路297.8公里，配网工程竣工31项，已完成投资8.54亿元，已完成新建和改造10千伏及以下线路3561公里。下一步，鄂尔多斯供电公司将持续优化电网分区，提升电网分区互济与负荷转供能力，充分释放鄂尔多斯风光资源优势，助力地区稳步推进双碳目标。金秋时节，我市各地秋色正浓，市民纷纷走出家门，赏秋景，享秋韵，感受暖城鄂尔多斯的秋日浪漫。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郭露仪、云泽、傅宗祥的报道。金秋时节，走进鄂尔多斯植物园，满园秋菊竞相绽放，层层叠叠，色彩斑斓。孔雀、海豚、菊花拱门等立体菊艺景观错落分布，造型生动。200余种、3万余盆菊花汇聚成一片菊海，营造出沉浸式赏花体验。市民乔水荣：
8: 最近咱们植物园的菊花开得正旺，趁秋天还没过去，我来赏赏秋。国庆假期人太多了，今天错峰出行，觉得特别好，特别好看。
4: 金秋时节的植物园，除了满园菊花，秋叶园的金叶榆、五角枫等树木也陆续进入最佳观赏期。金黄、橙红与深绿交织的树冠宛如打翻的调色盘，红叶漫山、菊花遍地的秋日景致正当时。鄂尔多斯植物园游客服务中心部长于婷：
9: 抓住这个秋天最后的时间来我植物园观赏秋天的景色，看我们红叶漫山，也可以看我们的菊花遍地。
4: 在准格尔旗薛家湾镇南山公园，树木褪去盛夏翠绿，换上金黄绯红的盛装，层层林木错落有致，处处秋韵盎然。不少市民趁着晴好天气，携家人漫步林间步道，沉浸式欣赏秋日美景，定格温暖美好的秋日瞬间。市民辛海莲：
0: 每年的秋天呢，我都会带着家人来到南山公园拍一组秋天的美好，希望大家都能利用周六日的时间带着家人孩子一起感受秋天的美好。
4: 市民刘诗染：
10: 周末了，我和妈妈来南山公园来一起捡点树叶回去做标本。公园里五颜六色的，有黄色、红色、绿色，特别漂亮。
4: 街头巷尾的秋日风光同样醉人，平整干净的街巷，错落有致的绿植，通透清朗的秋日蓝天，构成了一幅幅恬静悠然的秋日图景。不少市民在闲暇之余穿行街巷之间，沉浸式感受满城秋色，在烟火日常中邂逅秋日浪漫。市民王家璐：
11: 秋天到了，我们一家人出来看看秋景，今天天气也非常好，带着宝宝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景色也非常漂亮，然后给人一种非常放松的感觉。我们也用手机记录了一些非常漂亮的风景，以后能翻出来看一看，留念一下。
5: 我市多所学校加快推进智慧食堂建设，把数字化监管学生评价融入食堂全流程管理，用科技守护学生舌尖上的安全。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康静、许兴磊的报道。正午时分，准格尔旗实验中学食堂暖意融融，就餐时段学生们有序就座享用午餐。一餐结束，大家拿起个人平板登录学校评餐系统，为当日菜品的口味分量打分。一条条真实的就餐反馈实时汇总，成为食堂优化菜品、调整食谱的重要参考，让孩子们拥有了属于自己的餐桌话语权。准格尔旗实验中学学生吕佳彤：
12: 我们学校会有一个餐食系统，然后就是根据自己的口味在餐食系统上提出意见，学校也会根据我们学生的喜爱，然后来改进这个饭菜的味道。总体来说，我觉得我们学的饭菜非常的可口，营养搭配也比较丰富。
5: 倾听学生心声，贴合学生口味，数字化评餐机制让校园菜品迭代更贴合学生需求。在食材采购、食谱制定、用量核算等关键环节，学校同样依托智慧校园体系，实现全流程数字化、规范化管理，精准把控食材品质与膳食营养，打造科学健康的校园膳食体系。准格尔旗实验中学工会主席张全磊：
13: 我们学校现有就餐师生750名左右，大宗食材采购也格按照上级文件要求公开招标采购，小宗食材呢，结合智慧校园建设，采用钉钉线上每15天多方询价，供货商直接扫二维码，进行食材种类、价格、资质以及承诺书的填写，省去了供货商来回奔波的麻烦。
5: 为进一步规范校园食堂管理，提升餐饮服务质量与安全监管水平，我市多所学校全面升级食堂管理模式，通过智能化监管、数字化反馈、精准化配餐，打造安全、营养、透明、暖心的智慧校园食堂。智慧赋能校园后勤，科技守护舌尖安全。我市各学校以数字化改革为抓手，不断优化校园食堂管理，创新服务模式，细化保障举措，用科技筑牢食品安全防线，以用心服务温暖学子校园生活，让每一餐都吃得安全、吃得营养、吃得放心。
4: 今冬供暖季，准格尔旗沙格堵镇创新推出供暖24小时连心卡服务保障，高效化解群众供暖难题。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郝子玉的报道。沙格堵镇是准格尔旗第2人口大镇， 冬季供暖保障工作备受群众关注。今冬供暖季，沙河堵镇创新推行24小时供热服务保障机制，整合镇、社区、热力公司、物业等多方力量，清晰公示各级供暖负责人联系方式，实现供暖诉求全天候受理、全方位响应。准格尔旗沙河堵镇党委副书记张慧：
14: 我们组建供热保障专项服务小分队，成员涵盖镇主要领导、包片领导、国资热力公司负责人、供热企业工作人员、社区书记、网格员以及物业管理人员。联心卡印制有各级责任人联系方式，群众遇到供暖问题可随时拨打电话。
4: 准格尔旗沙河堵镇居民刘欢开：
15: 今年在这一到供暖开始，给我们发的联心卡，镇上的负责人都我们能联系上，也一打电话就过来给我们解决，感觉特别好，特别暖心。
4: 供暖联心卡服务落地以来，全镇各社区网格员主动上门入户，完成卡片发放、服务讲解、政策普及工作，让居民熟知诉求反馈方式。针对群众反映的供暖不热、管路故障、温度不均等各类问题，供热服务小分队坚持接速即办、快速处置。准格尔旗沙河堵镇党委副书记张慧：
14: 截至目前，我们全镇7个社区累计发放联心卡17624张，实现了全镇住户全覆盖。联心卡发放以来，已受理群众诉求110余人次，确保各类供暖问题第一时间处置，切实打通了供热诉求反馈最后一公里。
5: 针对老年人就餐难题，乌审旗创新推行乡村堂食自选、城区上门送餐服务模式，搭建城乡助老就餐网络，以一餐热饭兜底民生保障，持续擦亮本地暖心养老服务底色。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家璇、陈素德的报道。
16: 一顿热饭是不少行动不便的老人实实在在的期盼。依托老年共享餐厅，服务不再局限于堂食就餐，把热饭送上门，切实解决老年人吃饭难题，把居家养老的关怀落到实处。
5: 今年95岁的郝培华老人居住在独桂龙社区社保局巷内，3年来，常态化助餐配送服务持续暖心护航。午餐晚餐每日准时上门配送，风雨无阻，从不间断。暖心送餐服务解决了高龄独居老人的就餐困扰，也让在外忙碌的儿女更加安心。乌审旗民政局暖心助餐配送服务团队负责人宋庆元：
17: 我们暖心助餐于2023年5月在旗民政局大力支持下开展助餐上门服务，今年我们服务的人数增加到100人，日平均送餐量达到85份。我们暖心助餐配送服务团队，正常送餐员是4人，然后有2人预备，实际解决了失能老年人和半失能老年人吃饭问题，打破最后一公里。
5: 一份份热饭从城镇街巷延伸到了广袤乡村，在图克镇沙日嘎毛日村，新投运1个多月的助老餐厅让养老惠民服务下沉基层，也让全旗助老餐厅数量增至39家。走进餐厅，每日新鲜食材按时烹制，饭菜温热适口，实惠的定价，干净卫生的就餐环境，给移民区的老人们提供了极大的方便。看得见的暖心服务让乡村老人的就餐难题逐步化解，从堂食便民到上门送餐，乌审旗织密起覆盖城乡的老年助餐网络。为了让这份便利长久落地，惠及更多群体，乌审旗细化完善助餐保障机制，精准兜底老年群体生活。乌审旗民政局副局长陈海霞：
18: 我旗着力打造老年助餐点、共享餐厅，分类落实梯次化助餐补贴政策，推行堂食就餐加上门送餐相结合的服务模式。那么针对60周岁以上的失能、半失能老年人，我们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提供暖心上门送餐服务，有效破解了老年人吃饭难的问题，夯实了居家养老服务的基础，保障助餐服务长效可持续，提升了老年群体的晚年生活幸福感。
5: 从单点贴心服务到全域体系保障，乌审旗把养老服务做细做实，做进民心。 日复一日的烟火守护，让老人在家门口安享踏实温暖的晚年生活。
4: 新闻播送完了，总监制王红梅，监制张新胜、李慧来、薛景硕，编辑高宇杰，播音嘉晨、曹宇。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暖新闻客户端，感谢收听。
19: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0: 这里是音乐导航，欢迎大家的光临和收听。今天我们的主人公李宇春。最近如果你刷社交媒体，大概率会被同一个画面刷屏，台下坐着肖战、叶一茜、曾轶可等等的明星，这陪场不知道还以为是哪家颁奖典礼的后台，但事实是这不过是李宇春演唱会的观众席，半个娱乐圈都去了李宇春的演唱会，成了这段时间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人们好奇出道20年为什么还能够有如此的号召力，为什么不是当年同样爆红的其他人，偏偏是他，这背后其实藏着一套属于李宇春也属于内娱的独特逻辑。2012年的9月，李宇春推出了第6张专辑《再不疯狂我们也就老了》。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的一开始和各位去听他的这一首《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

这首歌它发表于2012年，就在这一年已经是李宇春转型为创作型歌手的第三年。经过与会跳舞的文艺青年两张专辑的锻炼，此时的他终于成为了一位优秀的音乐创作人。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这张专辑一共收录了7首李宇春作词和作曲的原创作品，帮助他一举拿下了2012年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年度最受欢迎女歌手、年度全能艺人和年度最佳作词三个奖项。而在第17届全球华语榜中榜的评选当中，他也是被评选为内地最佳的专辑。可以看出李宇春的音乐生涯也是坎坎坷坷，走的并不是那么的顺利。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这张专辑绝对是一张承上启下的作品。它不仅延续了2011年会跳舞的文艺青年的文艺复兴的风格，更是为他2年之后的1987《我不知会遇见你》这张专辑埋下了伏笔。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的主人公李宇春，对于这位歌手，已经无需多说了。2005年的夏天，李宇春的横空出世可谓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回首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对国内流行文化的影响力也只有周杰伦突破性能够与他相提并论。不得感慨，有些人天生就是为创造奇迹，超女夺冠之后

0: 了李宇春的热衷粉，很多的人只会把她当做一个宠儿，觉得这个夏天就这一位21岁的小姑娘成为最辉煌的时刻。但是李宇春证明了她绝不是一位普通的优秀歌手，虽然说出道之初还受到了一些限制啊，可随着她不急不躁踏实的进步，李宇春从一名普通的大三学生迅速成长为一名真正的音乐人与一位真诚的大明星。接下来这点时间我们走进他。
1: 因为我以前可能做很多音乐的尝试，比如说有摇滚风格啊，电子舞曲啦，甚至还有很多很多，也有跟民谣相关的一些，有些音乐它可能没有那么直接，就它反而会有一些编曲上的诉求啦，或者是说舞台的构想啦等等。但是我觉得我现在这个阶段反而是有一点点回到那种就比较赤裸的一种听音乐的阶段。来这个节目就很多人也会问我说，那你选歌标准是什么？我就是要听一个他没有这些东西辅助的情况之下，就他的旋律和他的歌词究竟在说什么，我能不能被这个东西打动，或者是说他带给了我一个想要去完善他，或者是说把这个歌曲推荐给观众。满山花莫怕缠，成双花叶下人间流。我觉得可能我刚刚其实有说，就是过去这几年的生活，然后一些经历一些感受吧，我觉得对我的触动其实是非常大的。然后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也是到了跟年龄啊，跟家庭啊，跟父母之间的关系啊，很多很多，我觉得是到了一个阶段。我觉得那个曲子非常的动听，也非常的流畅，并且会带给人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那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就是词本身的一个立意，它用一种非常明媚的表达方式，但是其实我觉得里面富含了很多的人生哲学。你会发现说，其实人生当中会有很多很多的遗憾，但是我们要学着去接受那些遗憾，并且在趁着阳光尚好的时候，我们要勇敢的去爱，去向着山上去走，这样子。

我自己从2009年开始发，自己写的歌嘛。就是回溯来看的话，我其实是觉得它是有变化的，它是有改变的。就是尤其是2009年那一张，我会觉得它很碎片，然后就想到什么就写什么，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它没有说我要管工整啊，甚至有一些逻辑上会有点飞啊。你现在回头去看，你会觉得有一点点，还是会有点分裂。这个是在一个长期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也是对自己人生的一种梳理。我觉得它会渐渐的让你形成一个自己的语境和一个所谓的脉络吧。

就是这个是我常常会可以说叫叩问我自己的一个问题。我们究竟做音乐是做的职业，还是说你就是把它当成一个记录你人生的载体也好。很多歌手他有自己的一个路线，可能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或者二十几岁的时候，我写的歌我一直都是这个路线，但是我确实是在这个状态。到了年纪更大的时候，我三十多四十多的时候，我知道这是我的歌路嘛，那我还写这样的歌，我还唱这样的歌。但实际上你的人生的阅历，你的眼界也好，包括你自己的状态，其实可能已经步入到另外一个阶段了，那你还想继续做这样的歌路吗？我觉得我常常会问我自己的一个问题。我认为我还是更偏向于后者。比如说当时那个姐姐来找我的时候，他们要想做一个主题歌，我可以去为了这个东西去设定一个创作主题，因为之前也没有做过这种尝试。我觉得起码这个事情证明了我有能力做这个事儿，我也有这样的嗅觉。但是我自己的专辑我还是非常的注重在于我个人内心的一个挖掘的。我觉得它一定是跟随着我自己的成长，就是我想把这些真实的东西分享给自己的歌迷朋友。

我觉得应该是从19年到23年这个阶段的思考的一些东西。我其实当时纠结过，究竟是用一种什么样的直观感受给大家，但最后我还是选了一种比较轻巧的方式，我想稍微能够轻松一点点。但是我觉得愿意去解读的朋友可能会能去解读到为什么我们只是拥有一个周末的愉快呢。我其实可能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就是一种内心的情感吧。我觉得好像就是说，这个事儿我自己大概是怎么想的，我的看法是怎么样，如果他真的朝着一个不好的方向去发展了的话，我会怎么面对这件事情。我在家里面想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好像有一个这样想写的一个冲动吧。但是我其实当时在写这个歌的时候，其实我当然是难过的，并且我在写完之后，我在试唱的时候，我都小小的，当时其实内心是有一点点，你说那叫自怜，或者是我不知道，反正就是还是会有对自己的一种心疼吧。但是我就觉得那个东西也是真实而宝贵的，我想把它记录下来，所以就做了这个事情。当然我也没有想过我要主动去说这个事儿。后来在那个小楠姐的那个节目里，跟他聊得也特别开心，所以他后来问到这首歌的创作动机的时候，我就说因为我自己就是啊，我认为还是音乐是最好的，其他活动我还真没有想。但我觉得专辑可能还是我认为一个可能很好的记录吧，不管是职业生涯的或者是说人生的某一个重要的阶段，我觉得也是一个可以去梳理的一个时间点。给我的信是吗？谢谢，看看啊，是复旦大学的信纸。你看，哦，字也很漂亮，它是以专业第一的成绩保研复旦。很厉害，2007年的时候他初二，我是23岁。看了，谢谢。他没有写名字，关系，我觉得是一种一起成长的关系。我自己是觉得，不管是音乐还是跟歌迷之间，我还是更希望那个真实的东西。我不希望到最后我们是一个壳的状态，因为我小的时候我记得很多的，你说偶像歌手也好，或者是说演员也好，可能大家会强调永远18岁啊，永远多少多少岁啊，但我不希望去跟歌迷强调这个东西。我就觉得我是会老的，并且我要告诉你这个事情，而且我在演唱会上我会不断的去强调这个事情，我要让大家知道我们其实都会有变化的。可能我们在生活当中很多重心的改变，我觉得要真实的面对。我希望我们之间是这样的一种关系，所以为什么我有的时候现在越东西越写越少了，因为你对于那个东西的追求会不一样。以前你比如写一首流行歌，我想到了写了就写了，我没有，我不觉得有那个负担或者是说怎么样，就因为年轻嘛那个时候。但你现在就会很较真这个东西，我在回看的时候会不会自己受不了或者怎么样，尽量吧，因为不可能做到完美的，你总是会对自己有不满意的。

0: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0: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2: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3: 爷爷，您抬头看。
4: 哦，无人机在栽树呢。
3: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4: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3: 爷爷，您闻闻这凝条花香。
4: 真香。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5: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4: 苦不及，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6: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